0: 沙特空袭也门多地，胡塞武装支持者谴责沙特的袭击，欧洲扩大沙特安全空域警告范围。伊朗警告打击违规船只将会不限于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行非授权航线船只都将会遭受严厉的惩处。阿联酋调查报告指，迪拜航空劫机事件涉事副驾驶受911恐袭的影响，预谋撞击以色列机场。巴拿马中部发生了7.7级的地震，随后就发生多次5级以上余震，巴拿马运河航道未受影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举行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美俄元首通话，双方同意俄方将会向全球供应大量的柴油。泽连斯基称，放宽对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欢迎您继续回到凤凰早班车，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在9号表示，在过去的一天，沙特战机和导弹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的民用设施发动了77次的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136处军事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欧洲航空安全局在9号扩大针对于沙特空域的安全警告范围，并称胡塞武装有能力打击沙特境内更为深处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9号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战机及导弹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参与行动的 F-15 和台风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导弹袭击则从奈吉兰方向发起。萨雷亚称，自沙特对胡塞武装升级军事行动以来，空袭和导弹袭击累计达1934次。有居民表示，9号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9号在萨那举行集会，他们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以及抗议沙特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袭击。与此同时，也有一批胡塞武装支持者在也门和台达地区举行集会。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欧洲航空安全局9号扩大针对沙特空域的安全警告范围，将沙特的西北部地区纳入其中，并称近期的袭击事件表明，胡塞武装有能力打击沙特境内更深处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沙特民航总局当天稍早前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萨阿迪9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指出，胡塞武装是发起战争并破坏和平倡议的一方，袭击沙特机场正是其针对民用设施的罪行。他呼吁安理会采取措施，打击为胡塞武装提供补给和资金的走私与融资网络。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瓦希勒也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机场及民用设施发动恐怖袭击，威胁民航安全，并指胡塞武装持续对也门政府军以及周边国家进行敌对行为，其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越地区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9号发表了新的警告，声称今后针对于船只的行动将会不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会遭受到严厉的惩处。伊朗海军早前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只是隶属于一家越南的运输公司，当时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遇袭之后机舱和推进系统一度起火。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通报，事发于北京时间傍晚的6点，地点是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的事件将会日益增加。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本周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法国正在和美国等国际伙伴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讨论，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航运。而同时，法国将会继续的支持红海海上的护航行动，并准备以防御性的方式来协助保护沙特阿拉伯能源基础设施。
2: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航运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当前相关讨论重点是维护国际法和国际航行自由，而不是界定各方的责任。
3: Nous avons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un intérêt collectif à faire respecter strictement ce droit international, sans dire.

0: disons, les responsabilités de la situation dans laquelle on est, juste pour faire sortir, faire réaugmenter la fluidité du trafic le long du détroit d'Ormuz, faire respecte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qui est celui de la liberté de navigation dans les détroits internationaux.
1: 在红海安全问题上，发言人表示，法国将继续支持欧盟的海上护航行动。至于是否调整军事部署，将根据安全形势进一步评估。此外，法国还准备以防御性的方式协助沙特阿拉伯保护能源运输通道。具体军事部署将由法国国防部进一步说明。
2: 据法国外交部透露，欧盟外长会议将于10月12号在卢森堡举行。中东局势及当前的能源危机将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法国方面指出，能源危机正在对欧洲民众的购买力造成严重影响。欧盟将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3: 迪拜航空在上月底发生的副驾驶企图劫持飞机的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在9号发表了初步的调查报告，指涉事副驾驶受到美国911恐袭的影响，企图驾驶飞机冲撞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场的航站楼，尽可能的造成更多人员的伤亡。但是其入职的时候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的要求，没有发现其极端主义的倾向。
4: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发表声明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奇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日第三次飞行时，试图实施袭击。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硬起腹袭击机长头部，企图劫持飞机，幸好被其他人及时发觉制止。 飞机随后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备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之后聘用私人教练学习拳击做身心的准备。自2020年开始，嫌疑人先后加入阿曼航空和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至201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 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再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地质勘测局的测定，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于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发生了 7.7级的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随后发生了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最强度达到了 6.9级。地震造成的多个地区的建筑物受损，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就表示，暂时没有人员死亡的报告，而巴拿马运河航道没有受到影响。截止到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以及当地的华侨华人均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
5: 使馆在当天就发布了提醒，提醒中国在巴的公民要防范地震灾害。地震发生一刻，有民众拍摄到室内猛烈摇晃。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十分强烈，大量居民疏散到街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一度发出海啸警报，称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先后取消。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巴拿马中部的埃雷拉省上皮塔洛萨地区，该省首府奇特雷震感明显。美国地质勘探局随后记录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 6.9级。
6: Sí, sentimos que fue bastante prolongado, a la gente corriendo, gritando, o sea, todo el mundo lo toma igual, pero bueno, aquí estamos, abajo.
5: 中部佩诺诺梅市，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在地震中受损，钟楼坍塌，当地多栋建筑物出现裂缝和部分坍塌，亦有多人受伤。 首都巴拿马城也有汽车遭掉落的瓦片击中。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巴拿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活动频发。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称，当天发生强震后，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消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对国际形势法院发出了制裁。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逼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说，如果我准许了狗仔进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202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的颁奖仪式，9号是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向颁奖仪式发表了视频致辞。彭丽媛表示，女童和妇女教育水平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中国一贯的高度重视女童和妇女教育，积极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有关的各方开展务实合作，汇集多国广大女性。今年以来，中国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力地促进教育性别平等和妇女全面的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有益经验。彭丽媛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加强女性职业教育和培训，大力的发展面向女性的数智教育，使女性成为数智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搭建出人生出彩的阶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了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
4: 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妥处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8号开始，一连2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在8号称，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5: 中国商务部8号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3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会后就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双方进行了务实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了16点成果共识清单。
6: 根据联合声明，中欧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 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将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项下加强沟通合作，并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增进相互理解。经密集磋商，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议及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九届进博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中方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加快对符合条件的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区域化原则认可工作。双方同意就疫病管控的方法与技术开展交流，共同探索解除相关成员国蓝舌病输华限制的方法。双方同意继续就计算机定作系统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同意就各自化妆品及药品相关监管框架继续开展后续磋商，以进一步解决现有及新出现的市场准入问题。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欧方澄清，欧盟对逆变器项目的融资指导文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将就该问题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需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包括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组织政企交流活动、举办培训等。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了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双方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将在列单前进行提前通报，提高列移单程序的透明度，并支持在各自法律框架下启动移单程序。在知识产权方面，中欧双方已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聚焦于有效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双方同意通过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就世贸组织改革进一步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双方承诺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一起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结束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磋商之后，9号晚间在欧盟驻华使馆举行了记者会。他表示，双方的磋商结果迈出了中欧贸易重新平衡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欧盟各国将会对此方案进行评估，并做出最后的决定。
7: 中欧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本周来华，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新一轮磋商。双方并于9号晚间发布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联合声明和成果清单。针对混动汽车贸易问题，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双方已经达成一项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谅解。
8: First, we have reached a shared understanding to moderate China's export of hybrids.And plugging hybrids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ese open the prospect of cutting China's export by more than a half. But I think that what we agreed is fair. We are working in a full compliance with WTO methodology, which is appreciated also by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7: 对于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降低部分商品关税，谢富乔维奇指这些产品从汽车零部件到橄榄油出口总值接近40亿欧元，这将给欧盟带来至少2.25亿欧元的关税节省。另外，双方共识还包括进一步便利中国稀土和永久磁体的出口许可。
8: It's a crucial first step, but only a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rebalancing. Naturally, the president will now assess the outcomesand discuss next steps with the leaders at the upcoming European Council in Brussels. That is where the final decision lies.
7: 尽管磋商结果还有待欧盟峰会的确认，但谢富乔维奇强调，目前的方案已经表明谈判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并且为未来指明了方向。目前双方也已经商定会在明年3月举行机制的第三次会议，在此之前双方也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会在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林巧文、陈琦北京报道。
3: 美国、乌克兰和欧盟的谈判代表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新一轮会谈，旨在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统一提案寻求共识。知情人士就透露，会谈进行了6个小时，讨论了针对乌克兰战后经济援助方案以及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建立新型安全架构的可能性。谈判方希望在未来几周就这一项统一的提案达成协议。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克里姆林宫就称通话长达1.5个小时，双方都不想先挂线。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会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的柴油，并谈到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乌总统泽连斯基就强调，放宽对俄制裁不能够带来和平。
9: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普京表示，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双方重点讨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普京特使德米特里耶夫也形容这是一次成功的通话。俄美开展柴油与能源领域合作将惠及全球。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随着炼油厂在维护后恢复运营，预计11月和12月出口将进一步增加。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感到愤怒。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对俄罗斯制裁的任何放宽措施都是软弱的表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看俄乌战事。俄乌两军主要的战事在九号发生在顿巴斯、多布罗皮利亚、德鲁日科夫卡、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地区，而与此同时，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外交接触仍在继续。但是俄军高官就表示，如果双方均无法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就不可能通过和谈来结束当前的冲突。
1: 周五，多布罗皮利亚的局势乌叟军明显恶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十月九号发布的官方报告称，俄军第51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继续向该市中部和北部推进，右翼的俄军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市体育中心，并清剿了体育场和公园的区域等。在过去24个小时内，俄军已控制了多布罗皮利亚市内103座的建筑物。截至发稿时间，俄海军陆战队正沿铁路向西北方向推进。

并占领了一处公园、北部市区的一处社区的中心，还有城郊多布罗皮斯卡亚矿区的两座工业的建筑区。周五，奥列霍夫的战役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乌守军正被逐步逐出城市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核心阵地。俄军的工程部队不仅从

0: 诺夫格尔斯克北部郊区展开，卢基扬诺夫卡、诺沃雅科夫列夫卡和尤尔科夫卡也发生了战斗。克拉马托尔斯克附近运河西岸的态势，俄军继续从东部向双子城地区推进，乌军在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以西、马尔科沃、季霍诺夫卡和瓦修金斯科耶村附近集结布防。俄军的前线部队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仅隔5至6公里。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罗基诺夫认为，斯拉维扬斯克战役是整个顿巴斯地区几乎所有战役的总和，这也包括了阿夫迪耶夫卡战役、库拉霍沃战役、多布罗皮利亚战役、巴赫穆特战役、恰索夫雅尔战役，甚至还有红利曼战役等等。阿罗基诺夫强调，攻克双子城也并不会意味着俄乌战争就会结束。俄军在这场战争的战斗目标十分明确，即在乌克兰去纳粹化和实现非军事化。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撤换美联储理事库克受阻之后，在9号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继续追查他涉嫌在房贷文件当中做出不实陈述的指控。听证会定于下个月的中期选举之后2天举行。民主党就指责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是夺取美联储的控制权。
2: 没法立刻解职，那就启动调查，继续尝试。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调查委员会，调查美联储理事库克，声称库克制造一项或更多房贷工具相关的不实申报。这是特朗普试图将库克撤职，却遭最高法院挡下之后，最新再次寻找法律依据的行动。白宫当地时间9号公布，特朗普已签署总统备忘录，要求委员会调查库克是否在一份或多份房贷文件中做出不实陈述，并向总统报告相关指控是否构成将他撤职的法定理由。而这个调查委员会与库克将于11月5号在白宫举行现场听证，时间就在中期选举后2天。调查期间，委员会也可向司法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寻求协助。去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就任前涉及房贷诈欺为由宣布解除其职务，库克否认相关指控并提起诉讼。他表示，特朗普是因为他拒绝屈服政治压力，坚持依据自身判断制定利率政策，才试图将他撤职。美国最高法院6月10日以5-4裁定，库克在挑战遭特朗普免职的诉讼期间可以暂时续任原职。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其意见书的一则注脚中写道，只要给予库克适当的通知以及提出异议的机会，没有任何规定禁止特朗普再次尝试解雇库克。特朗普随即表示他将会这么做，并誓言立即采取适当行动。而自美联储1913年成立以来，从未有任何一位在任总统试图开除美联储理事，引发民主党参议员沃伦批评特朗普是在透过不合法的作秀审判试图掌控央行。参议员民主党领袖舒默也指责这项行动真正目的是夺取美联储控制权，持续引爆央行独立性争议。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不少的分析都预计这一次的选举可能会出现民主党的蓝色浪潮。如果共和党真的输了，那么谁会为这场失败承担责任呢？现在被认为位置最危险的人之一就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他会成为下一个离开的特朗普政府内阁成员吗？我们来看记者发自于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3: 即将在11月3号举行的中期选举，不仅将让美国国会的2院重新洗牌，还可能会引发特朗普内阁的震荡。当共和党总统在中期选举中遭受重挫时，内阁人事变动有时候第二天就会发生。2006年，由于美国民众对时任总统小布什以及伊拉克战争日益厌倦，民主党一举夺得国会控制权。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小布什迫使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离职。12年后，也就是2018年，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夺回国会2院。第二天早上，特朗普就要求司法部长塞申斯辞职，原因是特朗普认为塞申斯对自己不够忠诚。而这种情况也不止发生在共和党。2014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去参议院控制权，共和党进一步扩大在众议院的多数优势。20天后，时任总统奥巴马宣布国防部长哈格尔辞职。同样在

0: 2010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遭遇重大挫败，失去63个众议院席位。选举后，奥巴马对政府核心团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华盛顿邮报指出，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美国可能再次出现一波民主党的蓝色浪潮，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成为最有可能被解职的内阁成员。在五角大楼，一些军方和文职高级官员已经选择辞职或者退休，而不是继续在赫格塞斯手下工作。在国会山，今年来自两党议员都已经提出针对赫格塞斯的弹劾决议。民主党人则表示，如果他们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将针对赫格塞斯举行一系列公开听证会和调查。最近一项《经济学人》与 YouGov 联合民调显示，大多数登记选民支持弹劾赫格塞斯，其中甚至包括接近1/4曾经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因此，等到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赫格塞斯低迷的支持率、持续不断的负面报道，以及他已经成为两党政治负担的现实，都可能让白宫认为是时候及时止损。伊朗战争的持续给特朗普带来越来越大的政治困境。首先，特朗普最初希望通过军事优势迅速迫使伊朗让步，但战争并没有按照这种设想迅速结束，而战争的经济代价开始反过来影响特朗普自己的国内政治。每一冲突、每一次升级都可能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国际能源价格，而特朗普原本希望中期选举重点突出的经济成绩，现在却不得不面对油价和生活成本问题，可能成为共和党选举负担的现实。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突然宣布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再攻击伊朗。不过有分析指出，赫格塞斯可能以软着陆的方式体面离开。一个现成的案例就是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诺姆毫无保留地表现出对特朗普的忠诚，以及适合电视镜头的公众形象，都符合特朗普对于高调内阁人选的偏好。但是围绕驱逐行动产生的负面报道、移民执法人员导致美国公民死亡事件、资金和人员管理问题，以及诺姆在国会听证会上的糟糕表现，最终让这些问题变得无法忽视。特朗普最终让诺姆离开了国土安全部长职位，但对外将这一安排包装成一次升职，任命他担任特使。
1: 即使换掉赫格塞斯，五角大楼面对的问题也不会立刻消失。武器库存需要补充，全球军事部署需要重新评估，高级将领离职留下的人才和经验缺口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填补。但可以预见的是，一旦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重大挫败，那么特朗普势必需要寻找失利的原因，也需要有人为政策失误承担责任。以上就是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9号产生，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皮莱获得了这一奖项。就在结果出炉数小时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发表了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并称国际刑事法院是流氓法院。而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荷兰等多方均表示反对，同时也重申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欧盟委员会就表示，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开展工作。
3: 卢比奥在视频讲话中称，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同时美方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交易。卢比奥还在讲话中称国际刑事法院为流氓法院。
4: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never allow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o prosecute Americans. And that's why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is sanctioning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e will ban transactions with this rogue court.Cutting off their resources and crippling their ability to operate against us. Because our message is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is fake ICC.
3: 卢比奥还表示，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美国将继续其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

0: or cooperate with the court. The court, for its part, will not be deterred.
1: 赤根智子同时还呼吁各国继续采取具体行动，包括确保法院继续拥有开展工作所需的必要手段。 联合公秘书长古特雷斯9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这一机构实施制裁，指出这一决定对国际刑事正义构成严重打击，对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重要职责的能力可能受到的影响深感震惊，并表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及其官员的独立性。荷兰首相耶腾9日也就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一事作出回应。耶腾表示，荷兰抵制并谴责美国拟议的制裁。荷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捍卫国际刑事法院，并表示希望通过外交努力阻止这些制裁在明年4月生效。加拿大、荷兰、丹麦、日本、英国等8国外长同日发表联合声明。 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坚定支持，对美国此举表示遗憾并强烈反对，并指如果实施这些制裁将对法院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7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
2: 一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美国8月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知根智子实施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将会对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的罪犯哈桑执行枪决的过程进行直播，处决将会在12月3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就表示，完全支持对于枪手执行死刑。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稍早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他自己并不会去看执行枪决的直播。
3: Well, first of all, I've seen these announcements. I don't know that that's actually going to happen. Let's sort of see w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happen in December when he's executed. But what I try to remind people is, look, this is a guy who committed, in my view, the worst terrorist attack on American soil outside of 9/11. The people that he was meant to treat, the army soldiers that he was meant to treat for mental illness and other problems, he took them at their most vulnerable and gunned down these people where they live. So whatever the controversy is about the method of the execution, I hope that people don't forget that this is a guy who brutally murdered a lot of innocent people. Now that said, I mean, look, if it's ultimately live streamed, I'm not going to be watching it.
2: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立法会反对并谴责欧洲议会发表欧洲政治关系报告，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美的 G2 格局结果到底是争天下还是分天下？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观察？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 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中美的 G2 格局会持续多久？然后呢，将会是什么格局？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立法会就欧洲议会发表所谓的欧中政治关系报告，当中有在有关于香港部分做出失实偏颇的指控。

0: 表示了坚决反对，并予以了严厉的谴责，促请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抹黑香港，同时也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纯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立法会发言人指出，香港法院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一直是严格依照法律公平公正的审理，并公开判词，详细说明裁决以及判刑的理据，法庭的定罪裁决均有理有节，不受到任何的干预。欧洲议会的报告却无理要求释放多名被定罪的人士，将政治凌驾于法庭裁决，一再对香港司法独立进行政治施压，是对法治的践踏。发言人强调，欧洲议会与其花时间炮制充满偏见的涉华涉港报告，不如多花点精力去了解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社会的安定繁荣，以及了解中欧经贸合作给双方人民带来的好处，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新皇岗口岸即将于开通，不少的香港市民表示很期待，未来会考虑改用新的口岸北上。也有立法会的议员指出，新口岸在工作日清晨开通是合理妥当的安排，可以有效地避开车流数据最复杂的时间。
1: 新皇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正式开通，不少香港市民表示有兴趣体验新的过关流程。
2: 如果有時間可以試一試嘅，係應該都會去皇崗嗰邊過，係咯，會試一試睇下佢嗰個即係過關個流程啦，睇佢會唔會暢順啦。如果暢順嘅話，咁應該都會經常會，即係如果過深圳咁就會喺新皇崗口岸嗰邊過咯。
1: 有經常往返港深兩地的市民表示，會考慮改用新口岸出行。
3: 羅湖多啲嘅，都會揀呢個嘅，都係方便咯，一程車。我住港島嘅。佢好似有架唔知喺小西灣出發嘅，咁啊可以直達呢度嘅，咁價錢又平啲咯，同埋唔使轉咯。
4: 我住荃灣，所以荃灣有皇巴，平時都係有皇巴過呢一個關口，咁所以皇崗係我主要用嘅其中一個過關嘅通道。因為我都係 keep 住會兩邊走嘅人，一直都睇住佢慢慢咁起到而家咁樣，所以都想走入去行下嘅。
1: 对于新皇岗口岸开通当日定在清晨6:30开始启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是较为妥当及合适的安排。
5: 如果我哋其实选择嘅时间，我哋拣凌晨时间交接嘅，就会牵涉一啲咧可能车流嘅汇入嘅唔同。因为新皇岗口岸当12:00之后咧，就会其他唔同嘅口岸嘅两地车咧，其实就会使用皇岗口岸去过关嘅。咁到時候其他口岸嘅數據都會入，可能咧都會出現一啲嘅數據嘅問題嘅。咁而家呢個做法咧，就係避開咗車流最高嘅最高峰嘅時期啦，數據嘅轉換嘅時期，亦都咧避開咗咧人流密集嘅高峰期喺平一時間度進行。
1: 但姚明擔心，目前的交通配套在節假日未必足以應付客流，加上有助疏導客流的港鐵北環線要到2034年才開通。他建议新皇岗口岸开设路线直达北区及港铁井上路站等，以增加东铁线及屯马线的运力。凤凰卫视陈其曼、林佳敏香港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南苏丹发生了暴力冲突，造成了多人丧生。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10亿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路透社在9号引述一名美方官员的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将会缺席下周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年会，原因是国内的行程安排，但是没有说明具体事项。美国财政部表示，财政部副部长布鲁克和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布朗将会率领代表团出席会议。美股在周五于科技板块的支撑下是上涨，三大指数累计在本周同样是录得的升幅。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分析总结。
2: 周五美股收盘，三大指数集体收涨，给本周的交易画上了一个积极的句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袭击，并宣布和俄罗斯达成了柴油供应的协议，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超过400万吨的柴油。消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于能源供应紧缺的担忧。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9涨2跌，只有通信服务板块和能源板块下跌，房地产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涨。不过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仍未消散，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再次传出了船舶遇袭的消息，推动国际油价反弹。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收于每桶104.72美元，延续了本周大部分时间都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上方的走势。密歇根大学周五公布的初步调查则是显示，美国10月份的消费者信心进一步恶化，消费者对于生活成本以及通胀前景的担忧都是在持续加剧。那么10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触值降至46.3，低于9月份的48.1，也不及预期的48，并且是连续第3个月下滑。对于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也从4.6%上升至4.7%。不过呢，美股仍然是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尤其是科技股从周四的跌势中反弹，但是人工智能投资热潮面临的压力仍然没有消散。英伟达支持的云计算公司 Firmus Grid 取消了原本的上市计划，这本来有望成为澳大利亚近30年以来的最大的 IPO， 计划取消也是再次引发了市场对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可持续性的担忧。周五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5.24%，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2.216，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22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 南苏丹湖泊州伦拜克镇在9号的清晨发生了暴力冲突，大约有71人丧生，在遇难者当中包括4名士兵。南苏丹信息通信技术与邮政服务部发表了声明称，当地政府已经部署了联合安全部队，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南苏丹政府强烈谴责暴力行为，并敦促湖泊州所有社区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报复行动。我们再继续看到，苏丹青尼罗河州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在9号的凌晨是遭到了无人机投掷多枚炸弹，造成了30人死亡，遇难者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另外有数十人受伤。当地民众在事后于现场拾获了几件无人机的残骸碎片。事发在青尼罗河州首府达马金以东大约50公里的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当局谴责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的袭击。自2023年开始，苏丹军方与这个组织爆发了武装冲突，战火就随后蔓延至其他的地区，至今已经造成了数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在8号遭遇了暴雨，引发了洪水和山体滑坡，街道和房屋被淹，当局就表示至少有6人受伤。根据视频当中的画面显示，在9号洪水过后，街道被泥土覆盖，车辆也陷在了淤泥当中。圣地亚哥的居民、市政工作人员等等对受灾的街道和房屋进行清理。当地8号受到了暴雨引发的洪水袭击，有房屋被淹，而居民也被迫撤离。当局称至少有6人受伤，政府宣布圣地亚哥东郊的拉斯孔德斯市进入到了紧急状态。气象学家表示，这一次的强降雨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

0: 我们最后来看到娱乐快递。
1: 何超仪与老公陈子聪、新人演员伊玛等出席他们参与制作的电影首映礼。提到这部电影破了今年港产片纪录，何超仪更凭这部电影获得多个奖项。他也很开心香港电影以及自己的演出能展示给大家并得到认可。
2: 啱啱又再攞咗奖咧，系我系好感谢大会再度俾一个奖我，因为咧呢个奖咧对我嚟讲咧系代表叫我继续努力啦。喺東南亞得到認同是一件好大件嘅事，對我嚟講，因為佢哋自己都拍好多好好睇啊，或者好恐怖啊，即係好勁嘅製作嘅。咁佢能夠接受我哋咧，我覺得即係都好多謝導演啦。
1: 今年積極拓展內地市場的星爺周星馳旗下的電影院生意，卻未能如他的電影票房般大賣。身为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兼大股东的周星驰宣布以象征式1元港币的超低价将旗下全资附属电影院的所有股权全部出售。这项重大商业决定意味着这家在内地经营连锁影院业务的子公司将正式易手，而周星驰创立的集团也自此彻底退出内地实体电影院的零售市场。有分析认为，周星驰果断终止持续亏损的影院业务将更有利于他集中精力专注于高回报的电影剧本创作与幕后制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凤凰早班车，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更多的消息也请您持续的锁定凤凰卫视稍后的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感人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寒露时节，咱们在赏菊添衣，地球另一端的欧洲呢，也正忙着迎接秋天的馈赠。10月份，意大利的阿尔巴白松露节即将开幕。白松露呢，是世界上最贵的食材之一，只在秋天短暂的出现。它不像黑松露那样是长在土里能看得见的，白松露呢，一般都藏在橡树、杨树的根部，完全是在地底下，肉眼根本找不到。所以当地人呢，往往会带着猎犬进山，狗鼻子多灵啊，能闻到那股独特的香气。白松露呢，对天气也是相当挑剔。秋天白天温暖，夜晚凉爽，土壤保持微湿，这样的条件呢就非常利于它生长。如果秋天太干了，这松露就长不出来了，或者香气不够浓郁。而如果遇上雨水太多的情况呢，又容易烂在地里。所以每年松露的产量怎么样，当地猎人的心里都有一本天气账。也正因为如此呢，白松露的价格才这么的不稳定。今天挖到一颗，明天可能就空手而回了，所以这价格往往也很高。那么从天气来看呢，过去7天时间，欧洲的中西部降水还是比较的频繁，像是在伊比利亚半岛3号到6号还频繁有较强降水，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欧还有东欧西部等地呢，也是陆续的有降水出现。去年呢，意大利因为夏季的时候干旱少雨，影响了松露的生长，到了秋季的时候产量就不太好。那今年意大利的白松露产量如何？当地人也在等天气给出答案。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吧，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过去一周欧洲的气温表现。

欢迎回来。随着降水的发展呢，过去7天，在此前气温比较高的欧洲西部多地呢，气温是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特别是像伊比利亚半岛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就是从25到30度降到了20度出头。法国一带多地的最高气温呢，更是降到了不足20度的水平。那么在北欧和东欧呢，气温就更低一些了，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0度出头，部分地区只有个位数。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过去7天时间呢，这里的降水大多是集中出现在3号到6号。主要呢是在南部平原到美国东南部是有集中的降水，特别是环墨西哥湾一带多地呢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并且多地呢还伴随着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7号之后，美国的降水总体才变得稀少，只有零散的小雨或者阵雨分布了。那么说到这里呢，美国它其实也是有白松露的，产区呢主要分布在西北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一带，每年呢在这里也是会举办松露节，享受秋天的馈赠。好了，早间部分天气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更多天气我们中午再会。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hey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霍阳子。那这些突发要带您掌握到的是巴拿马地震的最新消息。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定，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于当地时间9号的下午发生了7.7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随后发生了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最强达到了6.9级。那么地震也是造成了多个地区的建筑物受损。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就表示，暂时没有人员死亡的报告，而巴拿马运河的航道也是没有受到影响。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以及当地的华侨华人均无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当天发布提示，提醒中国在巴公民要防范地震灾害。
3: 地震发生一刻，有民众拍摄到室内猛烈摇晃。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十分强烈，大量居民疏散到街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一度发出海啸警报，称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随后取消。本次地震震中位于巴拿马中部的埃雷拉省上皮塔洛萨地区，该省首府奇特雷震感明显。美国地质勘探局随后记录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9级。中部佩诺诺梅市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在地震中受损，钟楼坍塌。当地多栋建筑物出现裂缝和部分坍塌，亦有多人受伤。首都巴拿马城也有汽车遭掉落的瓦片击中。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巴拿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活动频发。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称，当天发生强震后，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看到巴拿马发生了7.7级的浅层地震，首都巴拿马城摇晃剧烈，而强震也是引发了太平洋的海啸威胁。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中美洲记者焦美俊去了解情况。美俊你好。
4: 杨子你好。
2: 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地震对于当地造成了到底多大的影响，另外周边国家对于这次的地震都有哪些最新的反应呢？
4: 是的，当地时间就是巴拿马时间10月9号下午将近 1点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北京时间的10号凌晨将近2点钟的时候呢，巴拿马发生了7.7级的地震。那么这个震级呢是比较高的，美国地质勘探局呢最早把它定为这个确定为8.0级，后来又下调到7.6，最后又最终确定为7.7级。当然这个巴拿马自己的这个地理服务局呢，他们认为没那么高，只有7.2级，但这个都不是很重要的数据了。但是确确实实它是一次比较高级别的地震，按照这个当地的报道，这是70多年以来巴拿马最大的一次地震。这次地震呢，巴拿马全国范围内都有震感，那么首都巴拿马城呢震感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那里有我们许多的华侨华人，第一时间我也跟他们取得了联系，大家都说这次的震级比较高啊，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大家还是感到比较这个慌乱的，因为从来没感觉到这么强烈的地震，因为他们过去一直说巴拿马是很安全的国家，从来没感受到地震啊，但这次呢给大家一个惊吓都非常的大。那么从全国范围来说呢，因为地震发生在距离首都西南方向将近就是200公里的地方吧，那个地区震中地区呢大约3-4个省呢是有一定的损失，建筑物的损失，但是万幸的是没有人员死亡或者是比较严重受伤的人员的这个报告，所以这还是非常非常万幸的一个局面。那当然这个在这个地震的时候发生的时候，那当时的邻国哥斯达黎加呢也是有强烈的震感。地震发生之后呢，拉美许多国家包括墨西哥、哥伦比亚等一些国家呢马上就发出了这个就说援助的信号，就说及时的会给巴拿马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与巴拿马灾民站在一起。那么当时呢发生的时候呢，它的国际机场也短时间的停用了一个阶段，但是后来呢也恢复了正常的运营。它那个巴拿马首都地区旁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叫科隆自由贸易区，当时也停了一段的运营，但是后来也恢复了。还有我们片子介绍到的，最早美国地质勘探局呢发向9个国家发出了海啸预警的警报，但是呢现在都已经取掉了。那但是后来的余震呢还是在不断发生，所以我们驻巴拿马的中国大使馆也号召我们的华侨华人一定要警惕余震的发生，还是要这个，但是就像这个总统号召的那样，大家一定要保持镇静，保持这个就是说清醒的一个状态，但是不要慌乱。杨子，
2: 好的，了解。那刚才呢美军提到了几个重点，一个是这可能是70多年来巴拿马最大的一次地震，目前余震还在不断的发生当中。另外他也提到，万幸的是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员伤亡的相关报告。那另外提到这一次的地震呢，美国地质勘探局也是测到了强度为7.7级，美国的海啸预警系统还一度对中美洲以及南美洲的多国发布了警报。最新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驻洛杉矶的记者杨平俊去了解情况。平俊早上好。
5: 杨子好。
2: 平均这一次巴拿马的浅层强震会不会对美国的本土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另外美方目前有没有一个支援巴拿马救灾的相关计划安排呢？
5: 是的，美国本土目前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但是就刚刚提到的，在地震发生之后呢，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就曾发出过海啸信息的声明，评估太平洋沿岸发生潜在海啸的威胁，从它点出包括加州、俄勒冈州、佛罗里达州等相关州份目前是没有任何海啸的风险存在，但是这个消息一直在变动。那么根据民众的情况，那么这个部门将会及时的发布更新的一些海啸预警的消息。那美国方面目前已经启动了援助，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表示，通过官网表示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巴拿马南部的地震情况，并应巴拿马政府请求迅速调集资源和人员提供协助。美国国务院是宣布动员资源和人员，但就是否已经派遣相关的应急人员、搜救队、军事与 运输队等等，目前仍需要进一步确认。那么为什么美国对这次巴拿马强震如此关注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巴拿马运河，它不仅是条国际航道，也是美国贸易、能源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根据巴拿马运河在2025年的财年的货物当中，起点或目的地涉及美国的比例高达69.9%。所以说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重要，是美国的商品进出南美洲的重要航道。所以巴拿马运河的运行状况如何是引发很多人的关注，特别是美国方面。因此今天看到的是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25年报显示，美国是运河货物中最重要的国家，涉及的货物主要是发向美国东海岸以及墨西哥湾的沿岸的港口。那么随着目前港口仍处在一个可行的状况之下，美国方面应该还会持续关注整个余震的情况，尤其是是否影响目前美国的供应链的影响，尤其是当前中期选举近在咫尺的情况之下，不能因为中供应链的影响导致物价各方面的变动，这是目前美国方面高度关注的样子。
2: 好的，了解，看来还在持续的关注当中，也谢谢平均带来的相关介绍。那我们现在再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关于拉美多国近期的一些强震的具体情况。巴拿马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发生了7.7级的地震，随后又发生了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那近期拉美多国强震频繁，也是造成了人员死伤以及房屋的财产损失。2026年的6月24号，委内瑞拉西北部以及中部地区连续发生了2次大规模的平移断层地震，震级分别为7.2级和7.5级，遇难人数超过6300人。8月10号，哥伦比亚乔科省发生了7.4级地震，震源深度96公里，造成了265人死亡，超过5.3万人受灾。10月9号，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发生了7.7级强震。此外，8月20号，秘鲁的中南部也是发生了6.7级地震，震源深度66.7公里，至少2人受伤，房屋受损。有专家认为，暂无证据表明相关区域的地震活动出现异常的变化，还不能表明相关的地质板块进入到了活跃期。稍后回来还有更多重点，待会儿见。
6: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说，如果我准许了狗仔进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順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那個五官是漂亮的話，當然是吸引啦。
3: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8号至9号在北京举行，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16点的成果共识清单。
5: 根据联合声明，中欧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将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向下加强沟通合作，并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增进相互理解。经密集磋商，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议及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9届进博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中方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加快对符合条件的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区域化原则认可工作。双方同意就疫病管控的方法与技术开展交流，共同探索解除相关成员国蓝舌病输华限制的方法。双方同意继续就计算机定做系统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同意就各自化妆品及药品相关监管框架继续开展后续磋商，以进一步解决现有及新出现的市场准入问题。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欧方澄清，欧盟对逆变器项目的融资指导文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将就该问题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需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包括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组织政企交流活动、举办培训等。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粮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粮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了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双方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将在列单前进行提前通报，提高列移单程序的透明度，并支持在各自法律框架下启动移单程序。在知识产权方面，中欧双方已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聚焦于有效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双方同意通过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就世贸组织改革进一步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双方承诺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一起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9号在北京闭幕。欧盟贸易委员会委员谢夫乔维奇当天表示，此次磋商对话取得良好结果，是中欧贸易关系再平衡进程当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谢夫乔维奇会后确认，中欧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

0: 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中方将调控对欧盟出口的混能汽车数量，削减幅度或达到目前的一半以上，预料未年四年可以减少数百万辆中国汽车进入欧盟市场。针对市场准入问题，谢夫乔维奇就表示，双方同意通过调降关税等措施，扩大一系列欧盟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机会，其中就包括了汽车的零部件、橄榄油等合计大约40亿欧元的商品。谢夫乔维奇指出，中欧贸易失衡仍然是双边关系面临的巨大挑战，而这一次的会谈是中欧实现贸易关系再平衡重要的第一步。他将会在下一周的欧洲理事会上向成员国汇报会议的相关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已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柴油供应安排达成共识，俄方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逾30万桶的柴油，11月份再供应50万吨，随后追加100万吨。伊朗战事未平，飓风又冲击了美国的能源生产，燃料的价格压力让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急寻解决方案。
1: 战事冲击还没解除，飓风又逼近美国能源重镇，面对燃料供应接连告急，特朗普宣布找到急救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柴油供应协议。
2: But we have, I think, some big news on that diesel situation. We're gonna be knocking the hell out of it.
1: 当地时间9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罗斯将立即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号再供应50万吨，随后紧接着供应100万吨，另外300万吨则要视俄罗斯炼油厂的状况安排交付。
2: And the prices will come tumbling,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soon, one way or the other.
1: 不过按照特朗普公布的内容，这些柴油将流向全球市场，并未交代其中有多少会直接运往美国。而特朗普急着增加供应背后原因是全球柴油市场已经相当吃紧，乌克兰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迫使俄方禁止柴油出口，伊朗及胡塞武装也对中东炼油设施发动袭击，进一步压缩燃料供应，推高柴油价格。如今美国本土的能源生产又遭遇飓风威胁，3级飓风伊萨亚斯正朝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及佛罗里达州西北部逼近，最大持续风速约每小时193公里，预计当地时间9号晚至10号清晨登陆。截至8号，石油企业已经暂停墨西哥湾每日约130万桶原油生产，相当于美国在当地原油产量的63%。除了海上采油，沿岸炼油厂也面临停电和洪水风险。目前墨西哥湾沿岸炼油厂已经接近满负荷运转，一旦部分设施停产，其他炼油厂几乎没有余力填补缺口。目前美国柴油价格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已上涨70%。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8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6.28美元，逼近历史高点。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高柴油价格正加重农民及运输业的负担，也让共和党在爱奥瓦州等保守派重镇面临选举压力。特朗普向俄罗斯寻求供应，但柴油能否及时到货，美国能源设施能否在飓风后迅速恢复，将决定这项安排能否赶在投票前缓解选民的油费负担。凤凰卫视姚怀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0: 再来关注到的是，马来西亚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尔9号向国会提交2027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财经专家就指出，2027年预算案的一大亮点是在吸引外资方面。政府从过去不加区分的税务优惠，改为按照项目层级分级对待，重点引进绿色新能源、电车充电设施，还有 AI 半导体等高端技术领域的外企。
3: 安瓦尔9日下午在国会下议院宣读并提交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安瓦尔说，预算编制吸纳公众反馈及各方建议，将继续减轻债务和通胀，缩窄财政赤字，出台定向补贴政策帮扶低收入民众，也出台税务优惠增加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资金，帮助民众应对世界局势动荡、地缘冲突持续等外部因素带来的通胀压力。安瓦尔谈及东海岸铁路17线路从哥达巴鲁到俄麦综合交通枢纽，预计今年12月投入运营。
4: Malaysia dan China turut sepakat untuk menyambung laluan ke rantau panjang. Jadi sedang dibuat kajian awal. Ini untuk kemudahan rakyat sehingga kesempadan Thailand. Dan ini peringkat kajian awal dan dapat persetujuan daripada kerajaan di Kelantan.

0: dan mengibatkan satu proses pengambilan tanah yang juga rumit。
1: 安瓦尔是2022年11月就任马来西亚第十任总理，并组建了团结政府。那这是他在任内向国会提交的第五份财政预算案。2027年内就将举行马来西亚第16届全国大选，因此呢，也有人将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称作是大选预算案。马来西亚财经专家孔令龙点评说，之前四份预算案政府着力扩大财税收入，2027年预算案重点是用好增加的税收。马来西亚有96.4%的企业，约130万家中小企业，贡献了58%的就业岗位。预算案通过减税给中小企业减负。
2: 马来西亚的税率呢是15%。在这个中小企业，若15万到60万可征税的收入呢，大概是17%呢，其一呢就24%。如果这个15%呢是首15万呢，如果提高到100万呢，那么呢这个中小企业呢就会省了相当多税金。
1: 在应对国际形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方面，东铁打通东海岸，对接关丹港，将推进关丹港和广西钦州港的合作，铁路还连通东海岸关丹港和西海岸巴生港。孔令龙说，2027年预算案还将继续投入港口海运这类战略节点，相关建设将推行政府、私人资本、外国投资者联营模式。马来西亚还将继续践行中国研发、马来西亚制造、全球销售的合作模式。马交所已和港交所签署双边上市合作，致力于把马来西亚打造为东盟资本市场枢纽。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3: 本周美股在高利率压力与政策不确定之下持续的拉锯，市场虽然是屡创新高，但是上涨的动能却并不均衡，资金从科技股向能源及防御性板块轮动，反映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那下一周美股的财报季将会正式的拉开帷幕。
4: 本周美股在高利率压力下延续分化，主要股指虽创新高，中小盘股仍表现疲弱，油价上涨带动能源股领涨， AI 相关消息则引发科技股波动，市场资金转向部分防御性板块。
5: 本周美股延续震荡走势，尽管标普500和纳指再创历史新高，但小盘股依然疲软。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鹰派信号，官员对通胀压力仍保持警惕，未来可能进一步加息。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多年高位，虽然受到30年国债拍卖需求强劲的推动，收益率明显回落，但整体仍处于高位。小盘股的融资成本压力又在。在板块方面，美伊关系没有明显改善，国际油价持续上涨，推动能源板块涨幅居首。日用消费品、公共事业、金融和医疗板块相对较强。人工智能虽然仍是上涨的主线，但周四媒体误报 OpenAI 年化收入仅500亿，不及此前预期的700亿，导致 AI 相关的主题大跌，科技板块高点回落。随后媒体澄清700亿视为年底冲刺的目标，科技板块收回部分失地，但本周整体表现较弱。
4: 下周市场将聚焦通胀与消费数据，以及美联储官员表态，以研判利率政策前景。同时，美股第三季度财报季正式揭幕，华尔街大型银行及多家行业龙头业绩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5: 下周市场在宏观层面将关注 CPI、PPI 及零售销售等重要经济数据，以及多位美联储官员的讲话，以评估通胀走势、消费韧性以及未来的利率政策走向。与此同时，美股将正式进入第三季度财报季，摩根大通、高盛、花旗、富国银行、美银、摩根斯坦利等大型金融机构将率先公布业绩。此外，强生、联合健康、台积电、 Traveler 等行业龙头也将公布业绩。
4: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丽华老师都说啊，学哲学的人基本上都是杠精，你是吗？
1: 当然，我们是全程判断的天敌啊，你要说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怎么怎么样了，那不行。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1: 在普通人眼里，这个世界长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你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基于感受判断？
2: 与其追求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地进行当下的行动。
0: 那我可以不同意你吗？
1: 当然，继续杠。
0: 好，我喜欢，来继续杠。
3: 口吃香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吃酱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吃酱著名赞助播出，口吃酱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人民币在星期五升穿6.7水平，人行驳斥汇率被低估的说法。我们要谈谈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汇率政策，主要是引导市场预期。马斯克加大布局，要成为美国无线通信营运商，同时批评印度企业阻挠他在当地新链部署。中欧贸易投资磋商与北京的会议第二天继续，欧方表示双方努力推动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人民币汇率今年以来升值明显，比如说对美元的汇率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升幅超过了4.2%，人民币对

0: 蓝子货币 CF ETS 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也达到了6.9%以上，但是欧美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声音说人民币要刻意被压低了，主要是中国要保持出口竞争优势，中国人民银行罕有的做出了驳斥。中国央行在星期四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人民币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并且驳斥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说法，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通过竞争性贬值来促进出口，中国的贸易优势来自产业竞争力而不是汇率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在8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人行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行提到，国际上有关汇率均衡水平的评估方法尚不成熟，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汇率受到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行认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是产业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各国投资储蓄缺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顺差国或逆差国单方面的责任，需要各方共同应对。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试图在1到2年内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并不现实。政策短期急转可能适得其反，例如2025年的全球关税战引发的抢进口加剧了失衡，并且损害全球经济增长。扎达表示，中国的这个政策公布暗示着汇率政策是不容商榷的，而他们也认同人民银行的观点，也就是中国强劲的贸易表现是产业升级和迁入全球供应链的结果。那么在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这个政策之后，政策说明之后，星期五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是明显的，比如说在岸价对美元上升了37个基点，中间价呢上升了37点，报6.7330，而在岸价的时候最高到了6.6922，离岸价最高到了6.6928这样的一个水平。人民银行在昨天的政策当中呢，也特别谈到了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大约是9%，特别是今年以来美汇指数跟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的走势。
1: 我们谈人民币汇率，就要看看其他货币对美元的表现。比如说日元是很低的，然后呢，欧元、英镑现在都下来了。所以呢，人民币它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是对美元升值的。但是现在国际上就是有一种声音说人民币呢还应该会继续升值。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人民银行出台一个文件，阐明自己的汇率政策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就是回应市场的预期和关切，因为呢市场预期很容易，如果说你不做回应，很容易形成这个单方面的预期，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吸取上一次升值那种单边预期的这个形成，所以呢要把这个经验教训用到未来这几个月甚至几年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那现在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由于这个西方国家它的产业竞争力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汇率政策是一个提前的释放，就是打消未来他们可能在舆论上形成一种攻势，说人民币呢是被低估了，
0: 嗯，
1: 要大幅度升值，甚至这个莫茨他上台之后还提出一个欧洲要压迫中国，搞一个欧洲和中国版的什么广场饭店协定，其实他们那个脑子里面总有这些工具在里头。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它固然是可以升值，但是一定要看到市场的供求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强调是由市场决定，不是由这个政治因素来驱动的。所以现在西方，我们现在瞄准的可能几个月他们会炒作人民币要升值。还有一个非常荒谬的，就是以前炒作人民币升值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一家美国机构，他打电话给了几十个经济学家，说你说人民币被低估多少，他说多少，最后他算了一个平均数40%。

主要投入 AI， 而 AI 代理公司 Manus 的母企业蝴蝶效应完成超过5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大模型厂商 DeepSeek 最新融资金额据说呢比目标翻了一倍，到1000亿元人民币。在硬件层面，光模块公司剑桥科技通过配股以及发行可转换债券集资超过65亿元。AI 芯片股必任科技配股超过40亿元。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的经理王毅言说，基于数据中心建设和模型训练需求，还有 AI 竞争加剧以及投资回报正面三大因素， AI 集资潮仍然会继续。国产 AI 投资将由大型服务商、大模型公司、半导体企业、地方政府共同发力，集资潮一波接一波。至于在美国方面，集资潮当然也在出现，而上市对于像 OpenAI 这样的公司来说，他们有各种考量，所以就说推迟到明年。但他们最新公布的一个数据，虽然他们还不像上市公司，没有必要定期跟投资者公布他们的财务数据，但他们的投资文件显示出他们的年化收入是不及预期，高达200亿美元。这样的消息呢，影响了星期四的美国科技股。OpenAI 最新投资者文件显示，到9月底年化收入将近500亿美元，远低于市场之前流传的700亿美元预期。数字差异源于统计口径不同，但还是动摇了市场对 AI 需求高景气的信心。芯片股英伟达跌超过3%，博通跌4%。英特尔跌5%，云服务商也都是下跌的。有评论认为 OpenAI 的收入不及预期，这样的报道引发了过度担忧，因为所谓的比年化收入低2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报道呢，分析师认为这个数字反映的是数据报告方式的差异，而不是人工智能需求疲软。另外，脸书母公司 Meta 的发言人在星期四表示，已经禁止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和其他少数几个国家的旗下平台投放广告。这个禁令在美国、加拿大、埃及、印尼、日本、泰国和越南立刻生效，同时也适用于这些国家当中为 TikTok 和字节跳动旗下其他产品投放导流广告的第三方广告主。Meta 说，没有义务为一个目标是把用户从他们的应用平台带走的竞争对手投放广告。拒绝向竞争对手提供推广服务是各行业普遍存在的正常商业做法。在美国股市 SpaceX 6月上市之后呢，还过了几度融资的 SpaceX 现在还有个新的动作，那就是要真的大力进军美国的电信运营商。新的做法是 SpaceX 呢在星期四达成协议，收购覆盖全美国的低频段频谱资源，使得马斯克的卫星业务距离直接向美国传统无线通信巨头发起挑战迈进了一大步。SpaceX 的星链移动卫星蜂窝通信服务目前已经拥有用在提供高带宽容量的2GHz中频段频谱，新获得的频谱将使它的信号能够穿透障碍物。卖方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协议的财务条款没有披露。通过整合全国范围的低频段频谱资源跟高频段的太空容量，SpaceX 正在致力于使星链移动完全绕过传统的移动基站，并在广泛覆盖和室内信号可靠性两方面挑战无线通信领域的寡头垄断格局。这笔交易加剧了传统运营商面临的竞争压力，将卫星直连设备技术从偏远信号盲区的辅助安全功能转变为能够取代地面蜂窝网络的全面商业竞争对手。这个消息出来，使得 AT&T、T-Mobile、Verizon 等等的股价在盘后都是下跌的。而马斯克现在竟将手跨到了印度，他批评印度的所谓寡头阻挠星链在当地的部署。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不点名的批评说，印度的寡头阻碍他旗下的太空探索服务公司的星链 Starlink 卫星宽频网络进入当地市场，批评的是印度的亿万富翁安巴尼还有米塔尔，因为这两家企业在当地的电讯市场是具有垄断地位的。不过印度政府说他们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从天上到地下，马斯克是当代极为少数同时改变了地面的能源产业、太空产业和全球资讯连结等等的企业家，获得了美国总统颁发的国家科学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8号向6位科技公司高层颁发国家科学奖以及国家科技和创新奖。
包括了

0: 马斯克，还有英伟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超威行政总裁苏姿峰，以及谷歌联合创办人布林等等。特朗普称赞马斯克是当代爱迪生跟国家瑰宝。那么在同一天，微软首席执行官上台领奖的时候，公司被限制协助外籍员工申请绿卡，这是华府最新的政策。
1: 上午公司办理外籍员工绿卡的渠道遭到限制，下午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却成为特朗普授勋的座上宾。同一天，两幅画面形成鲜明反差。当地时间8号，特朗普在华盛顿出席科学峰会，亲自挂上奖章，科技巨头接连上台，美国政府以高规格授勋，展现所谓科学黄金时代。
2: This is the golden age.
1: 特朗普向特斯拉及 SpaceX 掌门人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AMD 超威半导体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以及谷歌联合创始人布林颁授国家科学奖章。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和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则获颁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表彰他们对美国科学与技术创新的贡献。
2: And today we honor six more national treasures who are helping pioneer an incredible future for America by awarding them the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and the 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at's the highest you can get.
1: 但就在科技领袖接受嘉奖同一天，他们的企业吸纳和留住外籍人才却面临新的限制。美国劳工部宣布暂停受理微软、奥多比以及多家科技企业为外籍员工提交的新劳工认证申请，这意味着部分员工透过公司申请绿卡的程序将被卡在第一关。劳工部表示，微软和奥多比受到限制，是因为两家公司涉及多项仍在进行的联邦调查。
3: So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Now that is a scandalous system that we've allowed in this country for far too long, but thanks to the work of this task force and thanks to the empowermen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oing to stop it. Because thanks to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we have decided to suspend the PERM program for Microsoft.
1: 外资指责微软在2025年裁员约6000人后，却以持有 H1B 工作签证的外籍员工取代美国本土员工。微软则反驳，表示其在美国的员工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上个财政年度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申请中，八成是为现有员工延长或变更身份。而在授勋现场，多名科技及学术界人士恰恰强调移民对美国科研实力的重要性。马斯克出生于南非，纳德拉来自印度。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特朗普政府一边嘉奖海外人才在美国创造的成就，一边限制企业留住下一批海外人才。这场科学黄金时代庆典也折射出美国科技雄心与移民收紧政策之间的拉扯。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下一条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美国长债收益率上升成为全球金融不稳定的因素，但最需要提高警觉的是欧洲，尤其是法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提出了警告，说现在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飙升是他们很担心的。来自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的数据说，美国今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已经升到了1.99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2%，这是2021年以来最高，占 GDP 比例预计超过6%。高利率推动净利息支出突破了1.1万亿美元，单项贡献赤字增量超过了一半。分析认为，减税跟关税收入不及预期，则进一步加剧失血。根据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几个星期，两党都无意推进实质性的财政整合，美国的赤字前景高度依赖选举结果。还来看一下的就是在法国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也推高了美国债息的水平，尤其是在法国方面，法国财长表示债券市场运作正常，尽管最近几个星期投资者持有法国国债所要求的风险溢价大幅度攀升，但是法国不需要某种上帝之手式的干预。而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杰瓦警告，全球经济正遭受两股力量拉扯，一方面是已经达到8个月中东战事引发的负面能源供给冲击，另一方面是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正面需求冲击。格尔吉耶巴在新加坡发表演说的时候说，这两股力量的交织不仅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平等，更使得本来已经庞大的公共债务问题雪上加霜，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说目前全球公共债务规模已经接近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并很快会突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00%。世界贸易组织在8号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由于供应链调整和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1.9%，明年有望增长4.1%。世贸指出，供应链调整和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抵消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影响。
1: A striking feature of the p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resilien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rade in particular. Higher energy prices and shipping disruptions created significant headwinds. However, businesses adjusted, supply chains adapted, and producers in other regions stepped in to replace the disrupted suppl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rapid expansion of AI-related investment generated a powerful new source of demand that supported trade across a wide range of economies.
0: 不过世贸表示，中东战事不利于运输和旅游业，所以下调今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预测到3.3%，比原来预计的预估低了1.5个百分点，但预期明年增长会加快到6.4%。我会来分析。
2: 现在呢，这个从美国的国债到法国的国债，还有呢一众欧洲国家的国债，像英国那边其实是收益率是更高的，意大利也很高，就引起大家的关注。有一种说法，包括格尔基亚也说，是 AI 投资热潮造成了这边的这个国债收益率提高。我觉得这个有点本末倒置了， AI 确实是在投资，但是其实在欧洲并没有太多的投资，只是在美国那边。而美国那边所谓的这个投资更多也是画大饼，因为他真正投下去的还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呢，现在的情况，这些发达国家的，债务不停地上升，它的根源是财政赤字无节制的增发。所以从法国那边的情况非常清楚，法国马克龙最后这3年每年的财政赤字占 GDP 的余额都比例都超过5%，今年5.3%到5.4%。但是呢，法国人已经习惯了，所以呢，这个法国的这届摇摇欲坠的这个内阁提出明年要削减400多亿欧元这个预算的时候，突然就现在还在四处都在那个游行和示威，所以这就搞不下去了。那么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我想，一个就是全球经济的比较大幅度的衰退，它很可能是由AI 这个泡沫破了引发的，但是

0: 现在看来，哎，泡沫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大家都等着这个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明年要上市，要把这个大蛋糕全部切完才行，对吧？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没有一种新的方式让这个金融市场它出现一次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就是说你这个国债就像英国那样，像当年这个特拉斯他搞的所谓的这个迷你预算案之后，就这搞什么这个降低税收啊等等之后呢，这个不买账，突然造成一两个国家出现问题。现在法国是不是出问题？会如何出问题？还有包括明天的选举，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1: 谢谢王辉。中欧第二轮的经贸磋商继续在北京举行，一连两天。那么在九号，这是第二天的时间。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兼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副代表林基跟欧委会的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了会谈，表示呢，就中欧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有关的议题呢，继续展开磋商。那么在八号这一天，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2: 中国商务部八号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三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股市在星期五集体反弹，上证综指收盘3813点，涨了一点，深成指涨20点，创业板指数涨0.2%。港股在星期五反弹凌厉，恒指收盘上升425点，升幅1.79%。科技股指数升了3.06%，主板成交2091亿港元。我们就来谈的是中欧经贸磋商，欧盟急于看到成果。
0: 刚才的这个新闻已经说得非常明确，这个谢夫乔维奇就是说要急于得到可以看得见的这个成果。可以看得见成果是什么？就是新能源车。欧盟一直在用各种方式给中国来做工作，既有这个底下说的你给设一个这个配额，欧盟希望是15%，但实际上呢，现在中国车占的是35%。而这个新能源车本身在欧盟啊，它是一个新鲜事物，它和电动车和燃油车它不是一样的，因为中国车来了，大家觉得非常好，这个有点像这个前两年，我们在向电动车转型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中国也出现一个阶段性的这个新能源车，刷就上得非常快。那对欧洲来说，确实因为它的充电桩还不够普及，而且呢，这个电价的等等相关问题，所以这个有这个油电混动之后呢，它就很好卖。总量现在还不是很高，但是在英国现在已经开始上来了，因为英国相对它和欧盟是另外一套体制，所以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还取决于两国团队，在谈判过程当中到底采用哪些策略和对方的这个叫价等等啊。但是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欧盟它应该很清楚，中欧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是由于它自己的竞争力下去了，但就它和美国相比，它竞争力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就呈现出欧盟它对美国它是有顺差的，对吧？那么中国和欧盟呢，我今天看了一些资料，就出现两个有意思的名词，一个就把中国称为叫工厂中的工厂，就是中国现在已经从原来给他做服装啊、鞋帽啊，我记得我刚来凤凰的时候，那时候就讨论这个纺织品、服装、鞋定，这个曼德尔森当时欧盟贸易专员就说要给中国的这个服装、鞋帽来进行限制，后来中国不给的，结果他冬天来了就没有裤子穿。那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资本品，所以德国和中国的贸易第一次出现德国对中国的资本品的贸易逆差。那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就是原料的工厂，就是欧盟它的化学工业，这次其实也在谈 化学工业是很强大的，比如说一种核心的食品添加剂叫柠檬酸，然后我们突然发现打不过山东潍坊这边有几家企业，对，因为这个它是化学原料，你突然就想得到化学原料，那个欧盟的化石能源价格又高，又搞什么绿色啊，又搞什么电力价格又高，它怎么可能和中国竞争呢？
1: 好的，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曾遇到这个女的，在他们外地啊。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革命卫队警告打击维吾船只将不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巴拿马中部发生了7.7级的地震，随后发生多次5级以上余震。美俄总统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在9号表示，在过去的一天，沙特战机和导弹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的民用设施发动了77次的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是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136处军事目标。而在另外一方面，欧洲航空安全局9号扩大了针对于沙特空域的安全警告范围，并称胡塞武装有能力打击沙特境内更为深处的目标，包括。
1: 首都利雅得，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9号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战机及导弹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参与行动的 F-15和台风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导弹袭击则从奈济兰方向发起。萨雷亚称，自沙特对胡塞武装升级军事行动以来， 空袭和导弹袭击累计达1934次。有居民表示，9号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9号在萨那举行集会，他们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以及抗议沙特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袭击。

0: 与此同时，也有一批胡塞武装支持者在也门和台达地区举行集会，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欧洲航空安全局九号扩大针对沙特空域的安全警告范围，将沙特的西北部地区纳入其中，并称近期的袭击事件表明，胡塞武装有能力打击沙特境内更深处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沙特民航总局当天稍早前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萨阿迪九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指出，胡塞武装是发起战争并破坏和平倡议的一方，袭击沙特机场正是其针对民用设施的罪行。他呼吁安理会采取措施，打击为胡塞武装提供补给和资金的走私与融资网络。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瓦希勒也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机场及民用设施发动恐怖袭击，威胁民航安全，并指胡塞武装持续对也门政府军以及周边国家进行敌对行为，其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越地区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九号发表了新的警告，声称今后针对于船只的行动将会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会遭到严厉的惩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只是隶属于一家越南的运输公司，当时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在遇袭之后，机舱和推进系统一度起火。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通报，事发于北京时间傍晚6点，地点是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的此类行为持续，那么类似的事件将会日益增加。迪拜航空上月底发生的副驾驶企图劫持飞机的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在九号发表了初步的调查报告，指涉事的副驾驶受911的美国恐袭影响，企图驾驶飞机冲撞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航站楼，尽可能的造成更多人员伤亡，但是其入职的时候符合所有的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没有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发表声明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日第三次飞行时试图实施袭击。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头部，企图劫持飞机，幸好被其他人及时发觉制止，飞机随后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备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之后聘用私人教练学习拳击做身心的准备。自2020年开始，嫌疑人先后加入阿曼航空和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至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再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测定，巴拿马上皮洛萨地区是于当地时间的九号下午发生了7.7级的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随后就发生了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最强达到6.9级。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当天发布了提示，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3: 地震发生一刻，有民众拍摄到室内猛烈摇晃。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十分强烈，大量居民疏散到街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一度发出海啸警报，称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随后取消。本次地震震中位于巴拿马中部的埃雷拉省上皮塔洛萨地区，该省首府奇特雷震感明显。美国地质勘探局随后记录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9级。

0: las lámparas, las sillas, las mesas. Yo decidí quedarme ahí a esperar porque yo sé que bajar por la escalera corriendo es un problema y así que yo me quedé esperando a que pasara, ya no me quedaba de otra. Sí sentimos que fue bastante prolongado, a la gente corriendo, gritando, o sea, la gente, todo el mundo lo toma igual, pero bueno, aquí estamos, abajo.
1: 中部佩诺诺梅市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在地震中受损，钟楼坍塌，当地多栋建筑物出现裂缝和部分坍塌，亦有多人受伤。首都巴拿马城也有汽车遭掉落的瓦片击中。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巴拿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活动频发。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称，当天发生强震后，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拿马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发生了7.7级的地震，随后又发生了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在近期，拉美多国的强震频繁，造成了人员死伤以及房屋的财产损失。在2026年6月24号，委内瑞拉西北部以及中部地区连续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平移断层地震，震级分别为7.2级和7.5级，遇难的人数超过了6300人。而在8月10号，哥伦比亚乔科省发生了7.4级地震，震源深度为96公里，造成了265人死亡，超过5.3万人受灾。而在10月9号，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发生了7.7级的强震。此外呢，8月20号，秘鲁中南部也发生了6.7级的地震，震源深度为66.7公里，至少有2人受伤和房屋受损。有专家就认为，暂无证据表明相关的区域地震活动出现了异常的变化，还不能够表明相关的地质板块进入到了活跃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而另外，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了会晤，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就表示，这一次的会晤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的和平途径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威特科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讨论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威特科夫形容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美俄下一次的接触前确认有待进一步的探讨领域。知情人士也透露，会晤进行了6个小时，与会的各方还讨论了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建立新型的安全架构的可能性。各方希望在未来几周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统一提案达成协议。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两军主要战事在9号发生于顿巴斯多布罗皮利亚、德鲁日科夫卡、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地区，而与此同时，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外交接触仍在继续。但是俄军的高官则表示，如果双方均无法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就不可能通过和谈来结束当前的冲突。
1: 周五，多布罗皮利亚的局势乌叟军明显恶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0月9号发布的官方报告称，俄军第51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继续向该市中部和北部推进，右翼的俄军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市体育中心，并清剿了体育场和公园的区域等。在过去24个小时内，俄军已控制了多布罗皮利亚市内103座的建筑物。截至发稿时间，俄海军陆战队正沿铁路向西北方向推进，并占领了一处公园、北部市区的一处社区的中心，还有城郊多布罗皮斯卡亚矿区的2座工业的建筑区。周五，奥列霍夫的战役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乌守军正被逐步逐出城市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核心阵地。俄军的攻城部队不仅从市区实施突击，其外围部队还从东北方向和北部方向围住了奥列霍夫。在第聂伯河地区，战斗正在普里莫尔斯科耶和斯捷普诺夫格尔斯克北部郊区展开，卢基扬诺夫卡、诺沃雅科夫列夫卡和尤尔科夫卡也发生了战斗。克拉马托尔斯克附近运河西岸的态势，俄军继续从东部向双子城地区推进，乌军在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以西马尔科沃、季霍诺夫卡和瓦修金斯科耶村附近集结布防。俄军的前线部队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仅隔5至6公里。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认为，斯拉维扬斯克战役是整个顿巴斯地区几乎所有战役的总和，这也包括了阿夫迪耶夫卡战役、库拉霍沃战役、多布罗皮利亚战役、巴赫穆特战役、恰索夫雅尔战役，甚至还有红利曼战役等等。阿劳基诺夫强调，攻克双子城也并不会意味着俄乌战争就会结束。俄军在这场战争的战斗目标十分明确，即在乌克兰去纳粹化和实现非军事化。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国际油价在9号轻微的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在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36美分，收于每桶91.85美元，涨幅为0.39%。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美分，收于每桶104.72美元，涨幅为0.42%。不过，在俄罗斯同意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之后，油价在盘后交易中就小幅回落。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形成成果共识清单。特朗普撤职美联储理事库克受阻，成立委员会继续追查。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Arma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 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Welcome to Africa.
7: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向颁奖仪式发表了视频致辞。彭丽媛表示，女童和妇女教育水平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中国一贯高度的重视女童和妇女的教育，积极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有关各方开展务实合作。今年以来，中国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力促进教育性别平等和妇女全面的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彭丽媛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加强女性职业教育和培训，大力的发展面向女性的数智教育，使女性成为数智技术和使用者、受益者，搭建人生出彩的阶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的下午在北京会见了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
10: 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妥处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8号起一连2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8号称，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
12: 中国商务部8号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在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3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商务部早前表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8号到9号在北京举行，会后就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双方进行了务实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了16点成果共识清单。
13: 根据联合声明，中欧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将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向下加强沟通合作，并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增进相互理解。经密集磋商，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一级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9届进博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中方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加快对符合条件的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区域化原则认可工作， 双方同意就疫病管控的方法与技术开展交流，共同探索解除相关成员国蓝舌病输华限制的方法。双方同意继续就计算机定做系统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同意就各自化妆品及药品相关监管框架继续开展后续磋商，以进一步解决现有及新出现的市场准入问题。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欧方澄清，欧盟对逆变器项目的融资指导文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将就该问题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需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包括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组织政企交流活动、举办培训等。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了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双方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将在列单前进行提前通报，提高列移单程序的透明度，并支持在各自法律框架下启动移单程序。在知识产权方面，中欧双方已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

0: 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聚焦于有效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双方同意通过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就世贸组织改革进一步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双方承诺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一起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结束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磋商之后，9号的晚间在欧盟驻华使馆举行了记者会。他表示，双方的磋商结果迈出了中欧贸易重新平衡的重要一步，而接下来欧盟各国将会对此方案进行评估，并做出最后的决定。
2: 中欧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本周来华，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新一轮磋商。双方并于9号晚间发布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联合声明和成果清单。针对混动汽车贸易问题，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双方已经达成一项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谅解。
3: First, we have reached a shared understanding to moderate China's export of hybrids.And plug-in hybrids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ese open the prospect of cutting China's export by more than a half. But I think that what we agreed is fair. We are working in a full compliance with WTO methodology, which is appreciated also by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2: 对于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降低部分商品关税，谢夫乔维奇指，这些产品从汽车零部件到橄榄油，出口总值接近40亿欧元，这将给欧盟带来至少2.25亿欧元的关税节省。另外，双方共识还包括进一步便利中国稀土和永久磁铁的出口许可。
3: It's a crucial first step, but only a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rebalancing. Naturally, the president will now assess the outcomes.And discuss next steps with the leaders at the upcoming European Council in Brussels. That is where the final decision lies.
2: 尽管磋商结果还有待欧盟峰会的确认，但谢夫乔维奇强调，目前的方案已经表明谈判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并且为未来指明了方向。目前双方也已经商定会在明年3月举行机制的第三次会议，在此之前双方也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会在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乔文陈琦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第37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在文中介绍说，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表现出色，曾经协助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当中获得胜利。特朗普说，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经常在福克斯新闻频道、大全新闻网等保守派的媒体担任评论员。而现年42岁的扎卡里亚当天也发文对特朗普的任命表示感谢，白宫新闻秘书这一职务在莱维特8月底离职之后一直空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8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将会对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罪犯哈桑执行枪决的过程进行直播，判处将会在12月3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执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也表示，完全支持对枪手执行死刑。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稍早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他自己并不会去看执行枪决的直播。
4: Well, first of all, I've seen these announcements. I don't know that that's actually going to happen. Let's sort of see w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happen in December when he's executed. But what I try to remind people is, look, this is a guy who committed, in my view, the worst terrorist attack on American soil outside of 9/11. The people that he was meant to treat, the army soldiers that he was meant to treat for mental illness and other problems, He took them at their most vulnerable and gunned down these people where they live. So whatever the controversy is about the method of the execution, I hope that people don't forget that this is a guy who brutally murdered a lot of innocent people. Now that said, I mean, look, if it's ultimately live streamed, I'm not going to be watching it.
1: 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在9号产生，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皮莱获得了这一奖项。而就在结果出炉数小时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发表了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并称国际刑事法院是流氓法院。而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荷兰等多方均表示反对，同时也重申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欧盟委员会也表示，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开展工作。
0: 卢比奥在视频讲话中称，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同时美方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交易。卢比奥还在讲话中称国际刑事法院为流氓法院。
5: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never allow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o prosecute Americans. And that's why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is sanctioning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e will ban transactions with this rogue court.Cutting off their resources and crippling their ability to operate against us. Because our message is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is fake ICC.
0: 卢比奥还表示，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美国将继续其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卢比奥还呼吁那些既是法院成员国又依赖美军进行防卫的美国盟友对法院进行约束。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对此，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当天发表讲话作出回应，谴责美方实施的制裁，称其是对国际法律秩序的攻击，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6: Today, in a historically unprecedented move, the United States has imposed san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s an institution. This designation aims at disrupting the court's operations and intimidating those who work for or cooperate with the court. The court, for its part, will not be deterred.
0: 赤根智子同时还呼吁各国继续采取具体行动，包括确保法院继续拥有开展工作所需的必要手段。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这一机构实施制裁，指出这一决定对国际刑事正义构成严重打击，对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重要职责的能力可能受到的影响深感震惊。并表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及其官员的独立性。荷兰首相耶腾九日也就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一事作出回应。耶腾表示，荷兰抵制并谴责美国拟议的制裁，荷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捍卫国际刑事法院，并表示希望通过外交努力阻止这些制裁在明年4月生效。加拿大、荷兰、丹麦、日本、英国等八国外长同日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坚定支持，对美国此举表示遗憾并强烈反对，并指如果实施，这些制裁将对法院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7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美国8月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其他消息。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

0: 沉淀的风霜。
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 我们能照片，
3: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9号在北京会见了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我们再来继续看到，
8: 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成熟稳健。中方愿同岛国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由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拉图等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岛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巨大帮助，表示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新黄港口岸即将开通，不少的香港市民表示期待，未来会考虑改用新的口岸来北上。也有立法会的议员指出，新口岸在工作日的清晨开通是合理妥当的安排，可以有效地避开车流数据最复杂的时间。
9: 新黄港口岸将于10月12号正式开通，不少香港市民表示有兴趣体验新的过关流程。
10: 如果有時間可以試一試嘅，係應該都會去皇崗嗰邊過，係咯，會試一試睇下佢嗰個即係過關個流程啦，睇佢會唔會暢順咧。如果暢順嘅話，咁應該都會經常會，即係如果過深圳咁就會喺新皇崗口岸嗰邊過咯。
9: 有經常往返港深兩地的市民表示，會考慮改用新口岸出行。
11: 羅湖多啲嘅，都會揀呢個嘅，都係方便咯，一程車。我住港島嘅。佢好似有架唔知喺小西灣出發嘅，咁啊可以直達呢度嘅，咁價錢又平啲咯，同埋唔使轉咯。
12: 我住荃灣，所以荃灣有皇巴，平時都係有皇巴過呢一個關口，咁所以皇崗係我主要用嘅其中一個過關嘅通道，因為我都係 keep 住會兩邊走嘅人，一直都睇住佢慢慢咁起到而家咁樣，所以都想走入去行下嘅。
9: 对于新黄港口岸开通当日定在清晨6点半开始启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是较为妥当及合适的安排。
13: 如果我哋其实选择嘅时间，我哋拣凌晨时间交接嘅，就会牵涉一啲咧可能车流嘅汇入嘅唔同。因为新黄港口岸当12点之后咧，就会其他唔同嘅口岸嘅两地车咧，其实就会使用黄港口岸去过关嘅。咁到時候其他口岸嘅數據都會入，可能咧都會出現一啲嘅數據嘅問題嘅。咁而家呢個做法咧，就係避開咗車流最高峰嘅時期啦，數據嘅轉換嘅時期，亦都咧避開咗咧人流密集嘅高峰期喺平一時間度進行。
9: 但姚明擔心，目前的交通配套在節假日未必足以應付客流，加上有助疏導客流的港鐵北環線要到2034年才開通。他建议新黄港口岸开设路线直达北区及港铁井上路站等，以增加东铁线及屯马线的运力。凤凰卫视陈其曼、林佳敏香港报道。
7: 爱达邮轮9号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并宣布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而这艘全新邮轮将会在今年的11月率先启航并造访香港。
14: 以香港为港，与世界同航，花开中国，爱达世界。
15: 爱达邮轮举行2027年香港航季发布仪式，并公布因应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2027年正式以香港作为母港。邮轮会分3个阶段营运近20个航次，涵盖往越南、韩国的国际短线、东北亚及东南亚长线，并增设

0: 多留一晚，多走一程。三是把内地的免签和病例化政策用足用好，与各位一起把更多海外宾客引进来。
1: 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容纳5232名旅客。爱达邮轮指，邮轮在空间设计、餐饮娱乐与智能科技上均进行了全面升级，融合海上丝绸之路与岭南文化元素，将为游客提供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之旅。
2: 香港呢是处于亚洲的重要门户，也是大湾区地区的重要城市。那在香港部署邮轮，可以说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我们非常完善的港口设施、硬件条件、交通便利，以及我们的邮轮旅游的相关方方面面的支持。爱达邮轮到访香港，不仅仅是为香港以及大湾区的客人提供国之重器这样高品质的邮轮假期，更重要的呢，我们希望是对香港和大湾区地区的长期部署，助力香港成为亚洲的邮轮枢纽。
1: 爱达花城号会在今年11月访港，为了隆重迎接2027年的到来，更将于12月推出香港跨年过夜航次。未来会继续扩大全球船队，深化大湾区三港联动，推动中国邮轮品牌走向国际。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我们来看财经热点。越南的经济现在可能是正处于黄金时代，增长之快速基本上没有国家能够比得上，而金融市场的发展也获得了国际肯定。但是快速的发展也导致了资金需求井喷，形成了资金紧俏，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紧紧受控的银行业现在开始对外资开放。
4: 越南经济的蓬勃基本上全球没有国家能比得上，第三季的增长率加快到9.95%，虽然还差一点点才能达到政府的超过10%增长目标，但已经在全球范围傲视同群，也是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增长率。进出口贸易增长强劲以及基建投资强劲带动经济增强，但美伊战事推高进口成本，导致前9个月录得贸易逆差，而且逆差金额打破最高纪录。除了经济强劲，金融市场也获得国际肯定。指数编制公司富士罗素上月下旬决定在新兴市场指数中加入越南股市，纳入越南将分4个阶段推进，一年后完成。富士罗素估计纳入完成后将会有至多60亿美元资金转到越南投资。但经济社会发展之快也推动资金需求井喷，导致资金紧俏。有券商估计银行业第二季贷存比率达到102.4%，其他机构的估算在100%到112%之间，反映着存款难求，增长追不上贷款需求增长，促使央行早前修订贷存比率的计算方法，以让银行有更大空间放贷。缓解资金短缺还需要其他方法，其中一个重要手段是向外资打开银行业大门。银行业一直是政府紧紧控制的关键行业，目前外资机构不能持有越南银行超过30%股权，外国个人的限制在20%。同时在海外举债同样有限制，但要吸引更多资金流入，政府现在允许海外借贷上限上调11%到61亿美元，同时三家银行的外资持股上限上调至49%，一些银行也正在磋商外资入股。路透社根据公开资料和汇率的报告估算，至明年底银行出售股权预计可以筹得接近70亿美元，将成为越南银行业历来最大规模的集资浪潮。今年前9个月外资流入增长超过12%，达到211亿美元，银行业的招揽外资将推动数字大幅上升。但有学者提醒，现在只是选择性开放，并不是全面的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更多资讯。
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这里就是你的头像。
5: 总编辑时间。

0: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撤换了美联储理事库克受阻之后，九号就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继续追查他涉嫌在房贷文件当中做出不实陈述的指控。听证会是定于下月中期选举之后的两天举行。民主党就指责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是夺取美联储的控制权。
4: 民法立刻解职，那就启动调查，继续尝试。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调查委员会，调查美联储理事库克，声称库克制造一项或更多房贷工具相关的不实申报。这是特朗普试图将库克撤职，却遭最高法院挡下之后，最新再次寻找法律依据的行动。白宫当地时间九号公布，特朗普已签署总统备忘录，要求委员会调查库克是否在一份或多份房贷文件中做出不实陈述，并向总统报告相关指控是否构成将他撤职的法定理由。而这个调查委员会与库克将于11月5号在白宫举行现场听证，时间就在中期选举后两天。调查期间，委员会也可向司法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寻求协助。去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就任前涉及房贷诈欺为由宣布解除其职务，库克否认相关指控并提起诉讼。他表示，特朗普是因为他拒绝屈服政治压力，坚持依据自身判断制定利率政策，才试图将他撤职。美国最高法院6月10日以5-4裁定，库克在挑战遭特朗普免职的诉讼期间可以暂时续任原职。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其意见书的一则注脚中写道，只要给予库克适当的通知以及提出异议的机会，没有任何规定禁止特朗普再次尝试解雇库克。特朗普随即表示他将会这么做，并誓言立即采取适当行动。而自美联储1913年成立以来，从未有任何一位在任总统试图开除美联储理事，引发民主党参议员沃伦批评特朗普是在透过不合法的作秀审判试图掌控央行。参议员民主党领袖舒默也指责这项行动真正目的是夺取美联储控制权，持续引爆央行独立性争议。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3: 路透社在9号引述一名美方官员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将会缺席下周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年会，原因是国内行程安排，但是没有说明具体的事项。美国财政部表示，财政部副部长布鲁克和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布朗将会率领代表团出席会议。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德州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帕克斯顿曾经公开地表示，他非常希望获得现任参议员党友约翰·科宁的支持，但是没有获得回应，而对此他就感到不满。尽管双方都否认，但是事件凸显出了共和党内部的矛盾正在威胁这一个关键的战场选战结果。
5: 传统的红州德克萨斯成为今年中期选举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战场，两党候选人竞争激烈，共和党已投入超过1亿美元试图帮助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帕克斯顿击败民主党人帕拉里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得的一段录音显示，帕克斯顿上个月在一场筹款活动上表示，现任参议员科宁显然没有帮忙，科宁就是想让他输。帕克斯顿称，科宁曾表示帕克斯顿会输掉党内初选，并需要给那些共和党人一个教训，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报道称，尽管双方都否认这些传闻，但在选举进入最后几周之际，帕克斯顿与共和党内部支持者之间的问题持续受到关注。据福克斯新闻的民调发现，近1/3可能投票的共和党选民对帕克斯顿持负面看法。在不属于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阵营的共和党人中，约有1/5转而支持他的对手。据悉，帕克斯顿曾担任德州总检察长，曾被指控滥用职权，涉及证券。

0: 诈欺案件遭州众议院弹劾，同时他涉及婚外情离婚。总统特朗普本周前往德州为其站台，他此前表示自己对于德州的选情感到担忧。特朗普本周表示他并不后悔自己背书的决定。凤凰卫视杨平俊、雷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明尼苏达州充斥着暴力，当地的居民应该奋起反击索马里移民。而此前特朗普也曾经多次的发表针对于索马里裔的群体言论。
0: 总统特朗普周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明尼苏达州正被索马里移民接管，整个州到处充斥着暴力、谋杀和混乱，索马里人不应该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逃避责任。特朗普还指明尼苏达州居民遭到了州政府的抛弃，并指责明尼苏达州州长沃茨是一个无能的小偷，不愿意介入相关问题。特朗普还表示，州长和地方官员必须立即请求联邦政府提供协助，其余的事情交给联邦处理。特朗普政府此前一直将索马里裔社区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原因之一是一起发生在疫情期间的大规模诈欺案件，案件涉及联邦资助的营养项目，数亿美元的资金遭到了侵吞。据报道，其他独立诈欺计划所涉及的被盗金额总计可能高达10亿美元。2025年，特朗普再次抨击索马里社区，并批评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今年1月，特朗普政府终止了索马里裔人士申请临时保护身份。美国国土安全部当时表示，继续给予临时保护身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数据显示，明尼苏达州是美国索马里裔人口占比最高的州份，约占全州人口的1.07%，主要集中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带。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海南近日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海南岛的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而万宁的6个镇是累计雨量超过了300毫米。另外呢，受到了高空槽的东移，冷暖空气的交汇影响，东北多地再次迎来了降温。黑龙江漠河在9号的清晨迎来了今年入秋之后的首场降雪，而预计内地北方地区在11号到13号将会有一次降温过程。
2: 黑龙江漠河9日迎来今年入秋之后的第一场降雪，当天清晨雪花从天而降，路面和建筑顶部很快被雪花覆盖，不少游客市民驻足观赏。当地气象部门9日早上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降雪在上午11点左右结束。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8日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0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一天的18度降至8度。当地同日启动供热，较设定的供暖时间提前一周。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新疆阿勒泰市气温骤降，9日最低气温降至2度左右。当地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降温预警，供热单位动态调整供热负荷。目前当地5个供热点位运行稳定。与此同时，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万宁7日至9日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及时开展防汛排险工作。据气象部门监测，7日8时至9日15时，万宁市全市平均降雨量223.1毫米，最大达348.2毫米，6个镇累计雨量超300毫米。万宁市气象台8日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防汛防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至9日19时，万宁累计转移群众5902人，2000余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万宁水库也于9日下午加大泄洪，后续将动态调整下泄流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内地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然而南北多地昼夜温差大，华北黄淮以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的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5度，局地可达20度，南方多地的温差也维持在10到15度。新疆北部和青藏高原多雨雪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多阴雨。预计新一股冷空气将于11至13日影响内地，北方迎来大风降温，东北、华北北部最低气温可能会降至5度上下，中东部的降雨则明显增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0号的凌晨3点27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我们再来看到巴西巴拉那州的库里蒂巴市的一所幼儿园在9号发生了人质劫持事件，一名男子闯入了园内，挟持了13名儿童长达超过3小时，并以纵火相威胁。当地的警方。

0: 已经成功解救出了全部的儿童，嫌疑人被当场制服。根据当地警方披露，事发地点位于库里第巴市圣布拉什社区的一所市政幼儿园，一名男子持刀闯入了幼儿园的教室，并在教室内泼洒了燃油，挟持了13名儿童。警方接报之后就立即赶赴了现场，对周边的区域实施封锁，同时部署直升机来提供空中支援，并安排谈判专家与嫌疑人开展斡旋。因为嫌疑人试图抓扣儿童，警方已经当场将其制服。目前13名被劫持的儿童全部安全脱险，均无重伤，后续将会继续接受医疗检查和心理疏导。当地的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开展调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在8号遭遇了洪水和暴雨，引发了洪水山体滑坡，街道和房屋被淹，而当局就表示至少有6人受伤。根据视频的画面显示，在9号洪水过后，街道被泥土覆盖，车辆也陷入了淤泥当中。圣地亚哥的居民、市政工作人员等等对受灾的街道和房屋进行清理。当地在8号受到了暴雨引发的洪水袭击，有房屋被淹，而居民也被迫撤离。当局称至少有6人受伤，政府也宣布圣地亚哥东郊的拉斯孔德斯市进入到了紧急状态。气象学家表示，此次强降雨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食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
3: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4: 让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2: 饮食的力量足以跨越地域与文化，在同一张餐桌上找到共鸣。
5: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2: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6: 听他们说好像有40000多个台阶，
7: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
2: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0000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
1: 让我们从广州到武当山，一起探寻饮食、呼吸与幸福的答案。探七的幸福生活，今天双极点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柬钻石六边5年计划全面铺开。
10: China and Cambodia has the 5 years action plan, and that action plan focus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special economic zone for Cambodia, focus on fish and rice corridor.
9: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中企出海赋能柬埔寨产业升级。
10: The investment that we approve in 2023, 2024, 2025, or 50% come from China. That in turn will generate economic growth for Cambodia.
9: 专访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拓。
1: 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威胁称打击船只范围将不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巴拿马发生7.7级地震，运河的运营仍然保持正常。美欧元首通话，俄方承诺向全球供应大量柴油。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9号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战机及导弹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另外一方面，欧洲航空安全局9号扩大针对沙特空域的安全警告范围，并且称胡塞武装有能力打击沙特境内更深处的目标，包括首都里雅得。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9号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战机及导弹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参与行动的 F-15 和台风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导弹袭击则从奈吉兰方向发起。萨雷亚称，自沙特对胡塞武装升级军事行动以来，空袭和导弹袭击累计达1934次。有居民表示，9号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9号在萨那举行集会，他们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以及抗议沙特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袭击。与此同时，也有一批胡塞武装支持者在也门和台达地区举行集会。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欧洲航空安全局9号扩大针对沙特空域的安全警告范围，将沙特的西北部地区纳入其中，并称近期的袭击事件表明，胡塞武装有能力打击沙特境内更深处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沙特民航总局当天稍早前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萨阿迪9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指出，胡塞武装是发起战争并破坏和平倡议的一方，袭击沙特机场正是其针对民用设施的罪行。他呼吁安理会采取措施，打击为胡塞武装提供补给和资金的走私与融资网络。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瓦希勒也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机场及民用设施发动恐怖袭击，威胁民航安全，并指胡塞武装持续对也门政府军以及周边国家进行敌对行为，其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越地区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新的警告，声称今后针对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会遭到严厉的惩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当中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当时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遇袭之后机舱和推进系统一度起火。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通报，事发于北京时间傍晚的6点钟，地点是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的行为持续，类似的事件将会日益增加。迪拜航空上个月底发生的副驾驶企图劫机飞机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发表初步的调查报告，指涉事的副驾驶受到了美国911恐袭影响，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航站楼，尽可能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但是其入职时符合所有的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并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发表声明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2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日第3次飞行时试图实施袭击。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企图劫持飞机，幸好被其他人及时发觉制止，飞机随后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备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之后聘用私人教练学习拳击，做身心的准备。自2020年开始，嫌疑人先后加入阿曼航空和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至201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 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再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测定，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于当地时间9号的下午发生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随后发生了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最强达到了 6.9 级。地震造成多个地区的建筑物受损，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就表示暂无人员死亡报告，而巴拿马运河的航道也并未受到影响。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的华侨华人均无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当天发布提示，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3: 地震发生一刻，有民众拍摄到室内猛烈摇晃。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十分强烈，大量居民疏散到街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一度发出海啸警报，称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随后取消。本次地震震中位于巴拿马中部的埃雷拉省上皮塔洛萨地区，该省首府奇特雷震感明显。美国地质勘探局随后记录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 6.9 级。中部佩诺诺梅市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在地震中受损，钟楼坍塌，当地多栋建筑物出现裂缝和部分坍塌，亦有多人受伤。首都巴拿马城也有汽车遭掉落的瓦片击中。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巴拿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活动频发。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称，当天发生强震后，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的下午发生了 7.7 级地震，随后又发生了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近期拉美多国强震频繁，造成人员死伤以及房屋财产损失。2026年的6月24号，委内瑞拉西北部及中部地区连续发生两次大规模的平移断层地震，震级分别为 7.2 级和 7.5 级，遇难人数超过6300人。8月10号，哥伦比亚乔科省发生了 7.4 级地震，震源深度96公里，造成265人死亡，超过 5.3 万人受灾。10月9号，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震。此外，8月20号，秘鲁的中南部发生了 6.7 级地震，震源深度 66.7 公里，至少两人受伤，房屋受损。有专家认为，暂无证据表明相关区域地震活动出现异常变化，还不能表明相关的地质板块进入到活跃期。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就表示，这次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威德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还有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议题讨论了涵盖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那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那威德科夫就形容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认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知情人士就透露，会晤进行了6个小时，与会各方还讨论了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建立新型安全架构的可能性。那各方希望在未来几周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统一提案达成协议。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的晚上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了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还有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3: 乌沙科夫说，当天的俄美元首通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谈话内容丰富，气氛友好，双方都不想先挂电话。
4: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выслушал нашу аргументацию и сказал, что поручит перед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сигналы украин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которая именно в эти дни находится в Майами для контактов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3: 据介绍，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想要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的企图不会得逞。乌沙科夫还特别指出，俄美元首在此前的通话中曾谈及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当时达成的共识是会谈将在俄罗斯杜马选举后立即重启，但目前情况已有所不同。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此外，乌沙科夫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宣布，已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柴油供应安排达成共识，俄方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逾30万吨的柴油，十一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追加100万吨。伊朗战事未平，飓风又冲击了美国的能源生产，燃料价格压力让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急需寻找解决方案。
1: 战事冲击还没解除，飓风又逼近美国能源重镇，面对燃料供应接连告急，特朗普宣布找到急救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柴油供应协议。
5: But we have, I think, some big news on that diesel situation. We're gonna be knocking the hell out of it.
1: 当地时间九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罗斯将立即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十一号再供应50万吨，随后紧接着供应100万吨。另外300万吨则要视俄罗斯炼油厂的状况安排交付。
5: And the prices will come tumbling,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soon, one way or the other.
1: 不过按照特朗普公布的内容，这些柴油将流向全球市场，并未交代其中有多少会直接运往美国。而特朗普急着增加供应背后原因是全球柴油市场已经相当吃紧，乌克兰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迫使俄方禁止柴油出口，伊朗及胡塞武装也对中东炼油设施发动袭击，进一步压缩燃料供应，推高柴油价格。如今美国本土的能源生产又遭遇飓风威胁，三级飓风伊萨亚斯正朝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及佛罗里达州西北部逼近，最大持续风速约每小时193公里，预计当地时间九号晚至十号清晨登陆。截至八号，石油企业已经暂停墨西哥湾每日约130万桶原油生产，相当于美国在当地原油产量的63%。除了海上采油，沿岸炼油厂也面临停电和洪水风险。目前，墨西哥湾沿岸炼油厂已经接近满负荷运转，一旦部分设施停产，其他炼油厂几乎没有余力填补缺口。目前美国柴油价格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已上涨70%。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八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6.28美元，逼近历史高点。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高柴油价格正加重农民及运输业的负担，也让共和党在爱奥瓦州等保守派重镇面临选举压力。特朗普向俄罗斯寻求供应，但柴油能否及时到货，美国能源设施能否在飓风后迅速恢复，将决定这项安排能否赶在投票前缓解选民的油费负担。凤凰卫视姚怀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0: 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6: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其实香港好多狗仔嘅主人啦，佢哋都好自律嘅。我觉得即系作为店主嚟讲啦，咁如果我准许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实我都要负最大嘅责任啦。而家佢所讲嘅宠物友善，我会觉得系双方咯，系啦，咁有宠物嘅同埋冇宠物嘅，大家点样去接纳对方？
6: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9号在北京闭幕。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当天表示，此次的磋商对话取得良好结果，是中欧贸易关系再平衡进程当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谢夫乔维奇会后确认，中欧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中方将调控对欧盟出口的混能汽车数量，削减幅度或达目前的一半以上，预料未来的4年可以减少大约数百万辆中国汽车进入欧盟市场。针对市场准入问题，

0: 谢富强为其表示，双方同意通过调降关税等措施，扩大一系列的欧盟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机会，其中就包括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合计大约40亿欧元的商品。谢富强为其指出，中欧贸易失衡仍然是双边关系面临的巨大挑战，而这一次会谈是中欧实现贸易关系再平衡重要的第一步。他将会在下一周的欧洲理事会上向成员国汇报会议的结果。广东省科学技术厅、香港城市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共同推动的“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成果出显，短短半年的时间，项目已经累计产出70多篇学术论文、多项中外授权专利，部分的技术已经落地企业应用，成功打通了香港高校科研大湾区产业转化链路，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
1: 可以监测长者的步伐，也可智能判断长者摔倒发出警报。半年前还停留在纸上的长者照顾理论研究，在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的支持下已经实现成果转化。由广东省科技厅、香港城市大学、港城大东莞三方共同组建的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包含15个跨国科研项目。短短半年，计划已累计产出学术论文70篇，申请发明专利6项，授权发明专利2项，授权国外专利2项。依托计划的资源支持，港城大成功孵化多项民生科技成果，其中针对人口老龄化需求研发的 JoveGuard 守护家，成为大湾区产学研融合、科技惠民的典型样本。
2: 因為我哋係呢個通過呢個項目啦，我哋唔單止催生呢一個我哋呢個產品啦，同埋我哋都係有好多嘅一啲文章啊，或者係專利啊，亦都係獲批嘅。咁啊，亦都入邊有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就係我哋一個子項目，佢一個滾動嘅支持，亦都係專門要嚟賦能我哋做呢個成果轉化嘅。所以話我哋目前嚟講咧係處於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起步階段。
1: 有别于传统的穿戴装置与视讯监控方案，这套系统搭载了仅3毫米厚的智能柔性压力传感地垫及智能无感床垫，依靠端侧 AI 演算法实现毫秒级跌倒识别，可在60秒内向亲属发送警告，误报漏报率维持极低水平。目前项目已进入小批量量产，形成香港研发、东莞打样、湾区应用的转化闭环，中国也获 APEC 健康老龄化论坛认可。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梁美仪认为，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加大创科投入，促使不少企业愿意与科研机构合作，整体创科氛围良好。若香港高校可以把握机会与内地合作，优势互补，相信能推动更大规模研发成果量产落地，带来商业价值。
3: 內地亦都好多好優秀嘅院校咧，同埋一啲科研機構咧，佢有啲大型嘅儀器啦，咁我哋可以合作一齊去做呢個更大嘅一啲有影響力嘅研究啦。咁與此同時咧，我亦都可以支持國家嘅重大任務啦，一啲重大嘅項目啦，去解決一啲實際我哋經濟環境所面對嘅問題咧，就帶嚟不單止係一個解決方案，亦都可以創造一個環境咧，可以製造就業機會咁樣。
1: 一加一加一計劃將長者照顧相關研究落地，成為了可以實時監測長者狀況、智能判斷並觸發警報的實用產品。研究人員也期望計劃可以通過持續的資源支持，將更多的學術研究轉化為落地成果。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美国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纽约的一次抓捕行动当中开枪打伤了一名男子，引发了当地的抗议。纽约州和纽约市要求暂停联邦移民移法的行动，但是特朗普政府却明确拒绝，表示相关的执法不会停止。
4: 美国联邦移民执法人员8日在纽约一次抓捕行动中开枪，造成一名男子受伤，引发当地抗议。纽约州和纽约市官员随后要求联邦政府暂停相关执法行动，但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9日明确拒绝，表示移民执法不会停止。枪击事件当地时间8日下午发生在纽约 Marble Hill 马布尔山社区。 纽约市警察局长蒂什表示，两名便衣移民执法人员当时接近28岁男子贝尔加尔的车辆，车辆正在倒车进入停车位，至少一名执法人员随后开枪，贝尔加尔颈部中弹被送往医院治疗。事发时车内还有一名5岁儿童，儿童没有受伤。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联邦人员当时正在试图逮捕一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并将其称为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现场情况以及执法人员开枪的具体原因。事件发生后，大批示威者聚集在贝尔加尔接受治疗的医院外，抗议联邦移民执法，部分示威者与纽约警员发生冲突。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批评此次枪击事件令人无法接受，性质极其严重，并再次呼吁废除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5: And I've shared that with the president. I've shared that with the secretary. This city wants ICE out. We want ICE out of our city, ICE out of our schools, ICE out of our hospitals, ICE out of our streets, ICE away from our kids.
4: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则表示，他已经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土安全部长马林立即暂停联邦政府在纽约州的移民执法行动，并要求联邦当局公布更多事件信息。不过，马林9日在记者会上明确拒绝暂停相关行动。
6: No, we're not putting a pause on enforcement. I'm sorry, we're not. In fact, I'm not sorry.Our job is to enforce the nation's laws and go after the worst of the worst, and our men and women do a dang good job at it every single day, and we will not stop doing our job.
4: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将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列为政府重点政策，并在美国多个城市加强联邦移民执法。今年1月，明尼阿波利斯发生2起美国公民遭联邦执法人员枪击身亡事件，此后相关执法行动仍在继续。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比利时9号有数万名的民众发起了全国大罢工与游行，抗议生活成本持续高涨，而政府则是推行紧缩的预算。其中在首都布鲁塞尔更是爆发了警民冲突。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蒙面者在街上纵火，又向警员在投掷着石块和杂物，警方发射水炮试图将他们进行驱离。有消息指出，参与这一次布鲁塞尔游行的学生有一部分是受到了邻国法国连日来抗议教育经费不足的示威影响。那这一次比利时的全国大罢工，除了影响地面的交通之外，也干扰到了航空营运，全国多间学校、托儿机构也是被迫暂停运作。比利时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正在面临着庞大的公共债务压力，不得不推行紧缩预算，因而也引发了民众的不满。那其中比利时的列日市刚刚经历了持续一周的警民冲突，累计有超过200人被捕，数十名警员受伤。巴西巴拉那州库里蒂巴市的一所幼儿园9号发生了人质劫持事件，有一名持刀的男子闯入园内，挟持了13名4至5岁的儿童长达逾3个小时，并且以纵火相威胁。当地警方已经成功地解救了全部的儿童，嫌疑人被当场击毙。根据当地警方的披露，一名男子持刀闯入幼儿园，并且在教室内泼洒燃油，劫持了13名的儿童。警方接报之后立即的赶赴现场，对周边的区域实施封锁，同时部署直升机提供空中支援，并且安排谈判专家与嫌疑人展开斡旋。因为嫌疑人试图抓扣儿童，警方立即进行营救。目前是3名的被劫持儿童已经全部的安全脱险，均无重伤，后续将会接受医疗检查与心理疏导。那当地的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展开调查。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7: 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居民赞助播出。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

0: 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边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针对近期外界提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出汇率政策立场，强调不搞竞争性贬值。人行指出，内地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官方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也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但重点会放在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特别是避免急剧贬值对于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回顾过去20多年的变化，人民币呈现双向浮动，弹性持续增强。人行指出，内地贸易的发展是来自产业在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根本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的优势，更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人行强调，将个别评估结论当作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依据，是对于评估结果的曲解。对于部分国家因为高财政赤字等结构性问题导致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而归咎于他国的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转个焦点，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宣布，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并且表示美伊正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不过，美方仍将维持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这番表态与他前一晚的强硬立场形成明显的转变，也直接将军事行动的时间与美国国内选举挂钩。
1: 前一晚才表示不太想跟伊朗达成协议，隔天又宣布中期选举前不会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不到一天出现转变。特朗普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中期选举11月3号之前，美国不会在任何时间攻击伊朗，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持续，伊朗也不会被允许取得核武器。就在前一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于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他更在竞选集会上也说，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局势可能再度升级的疑虑立刻推高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8号一度上涨超过4%，突破每一桶104美元。如今大转弯背后恐怕也有选情考量，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部分选民已经开始投票。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让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持续累积，此时若再度发动攻击，恐怕进一步刺激油价，也加重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的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8号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4.36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约40%，也高于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前的2.98美元。路透社与伊普索8月的民调则显示，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只剩31%，低于3月的37%。CNBC 报道，多名身处竞争激烈选区的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已经试图在伊朗战争等议题上与特朗普拉开距离。路透社9月也曾披露，特朗普高级幕僚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控制战事，以减少共和党选情损失。特朗普此次承诺为选举前的军事行动划出时间界限，但并没有说明选后安排。目前海上封锁持续，美军部署增加。美联社报道，美方正向中东派遣约9000名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人员以及第3艘航空母舰。后续美伊能否透过谈判缓和局势，以及11月3号之后美方是否再度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接下来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姚海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程仍在持续，双方目前继续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伊朗正在研究美国方面对于伊方7日方案的回应，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作出答复。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向中间人提交被称为7日方案的提议，并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意见。伊方目前正在对有关内容进行评估，美伊之间的间接沟通没有中断。阿拉格奇此前表示，伊朗现阶段与美国沟通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商船的行动，解除海上封锁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行动。 美方此前通过中间人提出的方案则主要集中在伊朗核问题。双方在谈判议题以及采取行动的先后顺序上仍存在分歧。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内部围绕对美谈判也出现争议。部分保守派议员7号提出针对阿拉格奇的弹劾动议，指责他上个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斯特科夫接触时越过谈判红线，并质疑有关接触是否获得授权。不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否认有关接触未经授权。他表示，阿拉格奇前往纽约之前已经决定由其向中间人转达伊朗方面的条件，这意味着有关外交接触是在伊朗决策层协调下进行的。凤卫视郑凯里木森德黑兰报道。
0: 土耳其外长8号表示，军方正在就技术支援沙特进行评估，以因应来自胡塞武装的袭击。他同时强调，土方不会派兵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
3: 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表示，军方正就如何在防空和电子战等方面向沙特提供技术支援进行评估，以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但费丹同时强调协议的防御性质，称土耳其不会派遣军队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有报道。

0: 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发动了空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天内遭到三次导弹的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八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两次空袭。胡塞武装八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八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内遭到胡塞武装的三次导弹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他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隶属于国有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八号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不排除有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八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天在首都利雅得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美国驻沙特使馆提醒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并注意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和旅行中断风险。最新警报称，美政府人员途经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需获得特别授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和沙特冲突的这一对蝴蝶翅膀呢，现在正在搅动地区和全球的格局。胡塞武装它是一支带有宗教复兴色彩的力量啊，也有人呢把它叫做运动。胡塞和政府军是打打停停啊，边打边打。这沙特支持政府军，这个沙特和也门的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呢，这个来自沙特的逊尼派啊萨拉菲主义就进入了也门。本来沙特就长期干预也门的南部，这个萨拉菲主义呢在北部崛起，让这个载德派宗教人士呢感受到了压力，甚至是威胁。这个胡塞武装是不断的袭击沙特和阿联酋，认为这个两个国家呢都是为自身的利益考虑啊，对也门呢昧暗好心。区别是沙特把也门看成是自家的后院啊，不让其他的力量介入啊，他想吃独食啊，卧榻之旁啊，岂容他人酣睡。那一个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实力变得强大的也门令沙特呢感到紧张啊，也就出现了对于也门的压制，希望也门出现能够让沙特容易控制的傀儡啊，但是胡塞显然不是啊。沙特要边境安全，也要防止伊朗在也门北部做大啊，更要借也门扩大自身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啊，这就是沙特对于也门的既要又要还要。架不住人家沙特手里有钱呢，买枪炮、飞机、买雇佣兵，用最好的装备却打了最烂的仗。这个胡塞的崛起战乱不断啊，包括国内权力的结构啊、地区力量的博弈，还有全球性的力量的介入啊，这个是动荡不停。小小也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胡塞武装一步步从边缘走向了中心，通过胡塞家族的权力结构揭竿而起啊，喊出的口号呢差不多就是替天行道了。他的凝聚力除了战斗力之外，也深入也门的社会细胞啊，深度的融入，所以看起来呢像是一场人民战争，浩浩荡荡，军事动员能力超强。2014年刚开始攻占萨那的时候，胡塞其实只有3万人啊，现在呢差不多 35万人。

啊，12倍了将近啊，拥有能够攻击沙特机场的无人机和导弹等军火啊，只要能够拿到关键的零部件，还能制造出土制武器。也别忘了伊朗的影响力，差不多20年前啊，就选择支持胡塞武装。不过呢，我觉得外界是过度的解读了伊朗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捆绑关系啊，他们俩不是命运共同体，但是有相近的理念，比如反对以色列、抵抗美国的压力等等。但是伊朗人讲得很清楚啊，也门人自己掌握着战斗的进程啊。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地区形势的话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个海峡的双海峡联动啊，确实是也门和伊朗国际影响力的倍增器。双方可以说是心照不宣，进行着战略的协同，让阿拉伯半岛南北呢两头啊实现共振。虽然这个胡塞呢，这个天然在意识形态上跟伊朗是接近的啊，但是呢，我曾经也说过，伊斯兰教啊，它同属啊这个什叶派内部的这个两个教派，也门是五伊玛目派，伊朗呢是12伊玛目派啊。这个不是多了7个伊玛目的区别，实在是在遴选这个宗教领袖上理念上啊有根本的不同。伊朗和胡塞武装的接近，更大的因素呢是因为共同面对沙特这个对手啊，各种地域的力量盘根错节啊，军阀割据。沙特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这个麦加协议啊，现在看到沙特的机场被炸，哈利德机场被炸，其实已经说明了防御能力啊就那么回事儿啊，现在不确定有什么能够啊保护的。但是呢，土耳其啊、巴基斯坦两国对沙特的保护费应该是照收的啊，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啊。也门、沙特不闹的话，这个土巴两国怎么能够实现体现出他们的价值呢？所以啊，好，现在请看凤凰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美国军官惊出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7: 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那段征程，至今令人心潮澎湃。长征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也标定了我们向何处去的精神路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被动突围只是开端，真正的破局好戏发生在踏上征程之后。那今天也在这里向曾经破译敌军密码、为红军长征提灯笼、对革命有大功的高手们表达敬意。
8: 红军二局有专门破译国民党的密码的这一支神秘的力量啊，红军二局。那么二局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像龙潭三杰就比较出名，像钱壮飞、胡底还有这个李克农比较出名，但是这些人呢其实都埋藏在他们的真实的功绩后面的，很少站到前台。那么红军当时呢也是有破译三杰的啊，包括了像那我们知道的曾希圣啊，还有像曹香仁，还有周必照啊，这些人的名字呢，现在我们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陌生的，但是当年对毛泽东做决策来讲，就是走夜路时候提的夜灯。我们都走过了四渡赤水的很多的这个渡口，那我们去看的时候，红军长征过程当中其实有两难，一个是决策难，一个是执行难。决策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掌握的情报不够啊。我们之所以去到土城去青冈坡打败仗的地方，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当时破译的国民党的电报呢还不够详细啊，不够，或者说是不够准确。所以后来等我们的情报进一步的细化、进一步的准确之后呢，这场败局呢至少我们说可以是可以止损。那到了哈达铺的话，我觉得红军的高层领导都已经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自觉，就是要到一当地呢尽量去搜索情报，为下一步的行动啊做一个决策的一个依据和判断。其实刚刚到哈达铺那张报纸故事发生之前，这个红军长征 陕北落脚地应该说还没有最终定下来，而是确实这张报纸呢是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当时的这个决定还包括了要打到苏联的边境，再往东打过来，有这么一个迂回的打游击的一个路线。但是有了这张报纸，有了这张报纸，豆腐块上知道在陕北有红军根据地的时候呢，那么一切的决策的依据都变了，所以中国的革命的命运也就改变了。
7: 从于都瑞金出发，通道转兵，通道转兵，黎平会议，这个都是遵义会议的前奏，等于说是转兵的意思，就是说不再往湘西跟二六军团去会合了，就是准备要往贵州方向去。云南和贵州的交界地在威信，扎西会议的地点，来到了甘肃。甘肃是哈达铺，从腊子口打过攻克腊子口之后到哈达铺，终于来到了会师门。那今年的重走长征路对我个人来讲呢也告了一个段落。我至今非常清晰地记得，在江西的瑞金于都第一渡口长征红军出发的时候，那个时刻那个场地我就在现场。当时的红军兵强马壮，他们的方向也非常的明确，他们要走到哪里，但是现实不允许他们这么走，所以红军在过程当中不断地调整了方向，调整着战术，这才有了红军在长征过程当中如毛泽东在七律当中提到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也就有了我们今年转战贵州，转战云南，来到了哈达铺，来到了甘肃啊。中间所有的这个过程呢都浓缩在了长征红军将士克服的艰难困苦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会师门，一起登城门。我们现在正在登上会宁会师门的城楼。会师门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地方。会宁会师象征着红军25000里长征的结束。那么外国人、中国人都在研究长征为什么能够成功，红军为什么能够走完25000里。包括美国的作家埃德加·斯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红星照耀中国。美国的作家索尔斯波里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而他这本书原来的题目呢叫做担架上的阴谋，指的是长征过程当中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他们在一路上研究如何摆脱敌军的围困，如何找到长征的方向。那么这些美国人在研究，日本人同样也在研究，日本的企业的高层人士呢甚至会用长征的精神来激励他们的员工，因为长征红军完成的是人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挑战的是人类的极限，所以他们要用这种挑战极限的精神呢来激励日本的员工。所以长征它能够滋养的人呢不仅仅是包括中国人，也包括了大量的海外的人士，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香港同胞。我们知道中国有红军长征的精神，在香港呢有狮子山精神。狮子山精神的核心之一呢就是包括了勤奋努力的打拼，去同舟共济。这个同舟共济在红军长征过程当中呢就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了，包括像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甚至是其他的部队都是在相互支持啊，共同完成同一个目标。那么长征最终能够完成，最终让美国人不断地去猜测这个闻所未闻的故事，我相信是长征将士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理想让他们坚持走到了最后，让他们看到了我身后的这座会师的这个纪念塔，这就是对他们艰苦付出不怕牺牲最好的一个奖赏。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英勇红军。这是毛泽东送给彭德怀的诗句。彭总呢，最后一句，他是原来啊，那个诗句呢叫唯我彭大将军，彭总谦逊，自己改了最后一句。好，就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就斐济独立56周年向斐总统致贺电。
1: 沙特空袭也门多地，欧洲扩大沙特空域安全警告范围。
0: 巴拿马中部发生7.7级地震，随后发生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
2: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1: 美俄元首通话，俄罗斯承诺将向全球供应大量柴油。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心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致电给斐济共和国总统拉拉巴拉武，祝贺斐济独立56周年。他指出，斐济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两国建交51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0: 他高度重视中斐关系发展，愿同拉拉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地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另外，也门胡塞武装9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的战斗机和导弹向也门首都萨那多地民用设施发动77次的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表示，他们摧毁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
0: 另外一方面，欧洲航空安全局9号扩大针对沙特空域的安全警告范围，并且称胡塞武装有能力打击沙特境内更深处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9号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战机及导弹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参与行动的 F-15 和台风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导弹袭击则从奈吉兰方向发起。塞雷亚称，自沙特对胡塞武装升级军事行动以来，空袭和导弹袭击累计达1934次。有居民表示，9号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9号在萨那举行集会，他们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以及抗议沙特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袭击。与此同时，也有一批胡塞武装支持者在也门和台达地区举行集会。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欧洲航空安全局9号扩大针对沙特空域的安全警告范围，将沙特的西北部地区纳入其中，并称近期的袭击事件表明，胡塞武装有能力打击沙特境内更深处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沙特民航总局当天稍早前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

0: 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萨阿迪九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指出，胡塞武装是发起战争并破坏和平倡议的一方，袭击沙特机场正是其针对民用设施的罪行。他呼吁安理会采取措施打击为胡塞武装提供补给和资金的走私与融资网络。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瓦希勒也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机场及民用设施发动恐怖袭击，威胁民航安全，并指胡塞武装持续对也门政府军以及周边国家进行敌对行为，其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越地区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新的警告，声称今后针对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会遭到严厉惩处。
2: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那么类似的事件将会日益增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当中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当时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遇袭之后机舱和推进系统一度起火。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通报，事发于北京时间傍晚的6点钟，地点是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
1: 而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伊朗也再次威胁扩大向违规船只的打击范围。
2: 那更多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郑凯，中午好。
3: 杨子，中午好。
2: 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伊方是不是想要通过扩大管辖范围的手段来为美伊之间博弈争取更大的一个筹码？另外，这样的举动会不会引发局势进一步升级呢？
3: 好的，实际上现在伊朗宣布扩大对波斯湾海域的这种军事打击的范围呢，的确就是一种向美国继续施压和争取更多筹码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看呢，在霍姆斯海峡上船只的通行数量和石油运输量的确是在慢慢的恢复，因此呢，伊朗手中这种封锁霍姆斯海峡的这种效果呢正在有所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就是船只就算你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也很难逃脱伊朗的进一步追踪和打击。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说，就算石油的运输量、船只的通行量都在增加，但是这种运输的成本、这种风险的成本还在增高。那么这种成本本身呢，这种风险的成本、通行的成本，最终也会反映在油价上。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扩大打击范围的方法，伊朗呢还是会进一步控制和影响世界能源运输的这种成本，继续维持一个高油价，进而继续维持对伊朗对美国的这种经济的压力。大概现在伊朗的这个战略方针就是这样。至于说这种行为是不是会进一步引发升级呢？目前看还不会，因为伊朗目前呢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维持一个世界能源的高油价的一个状态，继续对美国进行施压，逼迫他返回到谈判桌接受自己的条件，而不是说掀翻这个桌子然后两人直接就打起来，这个对伊朗来说也是不可能，也是一个不能承受的一个成本。所以目前看呢，还是一个双方还是在海峡上进行一个消耗战和这种继续僵持的一个阶段样子。
2: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带来的相关消息。
1: 巴基斯坦九号再次呼吁美国和伊朗尽快通过谈判达成最终协议，解决冲突，为区域局势降温，保障全球能源供应链的通畅。
4: 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消除敌对，尽快重回谈判桌并达成最终协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和争端，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或演变为全面军事对抗，为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巴方还特别指出，美伊冲突直接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航运安全，呼吁通过谈判保障全球能源供应链通畅，防止国际油价剧烈波动，避免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5: फ्लैग किया और इसको भी यानी फ्लैग किया कि हुर्मुज़ जो है स्टेट ऑफ हुर्मुज़ और अभी तो लेटली बाबुल मंदब में भी इशू हो चुकी है रेड सी में भी तो उसको फ्लैग किया कि एनर्जी उसके जो सप्लाई चेन पे ऊपर क्या मनफी असरात है और उसकी आवाम के ऊपर क्या उसके असरात हो रहे हैं इन इन यू नो प्राइस इंक्रीज में जो कि आपने देखा कि पाकिस्तान में भी ऑलमोस्ट

0: 作为与美伊双方均保持外交沟通的巴基斯坦，一直积极致力于推动中东和平与稳定，并在国际多边场合呼吁各方恪守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本周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法国正在与美国等国际伙伴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讨论，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航运。同时，法国将会继续的支持红海海上护航行动，并且准备以防御性的方式来协助保护沙特阿拉伯的能源基础设施。
2: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航运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当前相关讨论重点是维护国际法和国际航行自由，而不是界定各方的责任。
3: Nous avons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un intérêt collectif à faire respecter strictement ce droit international, sans dire, disons, les responsabilités de la situation dans laquelle on est, juste pour faire sortir, faire réaugmenter la fluidité du trafic le long du détroit d'Ormuz, faire respecte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qui est celui de la liberté de navigation dans les détroits internationaux.
2: 在红海安全问题上，发言人表示，法国将继续支持欧盟的海上护航行动，至于是否调整军事部署，将根据安全形势进一步评估。此外，法国还准备以防御性的方式协助沙特阿拉伯保护能源运输通道，具体军事部署将由法国国防部进一步说明。
4: 据法国外交部透露，欧盟外长会议将于10月12号在卢森堡举行，中东局势及当前的能源危机将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法国方面指出，能源危机正在对欧洲民众的购买力造成严重影响，欧盟将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5: 迪拜航空上个月底发生副驾驶企图劫持飞机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指涉事的副驾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的影响，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航站楼，尽可能造成最多人的伤亡。但是入职的时候符合所有的专业安全审查要求，没有发现他有极端主义的倾向。
6: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发表声明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日第三次飞行时试图实施袭击。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企图劫持飞机，幸好被其他人及时发觉制止。飞机随后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备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之后聘用私人教练学习拳击做身心的准备。自2020年开始，嫌疑人先后加入阿曼航空和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至201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再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中午发生7.7级的强烈地震，之后几个小时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的地震，当中一次的强度更是达到6.9级。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地震也导致许多房屋受损，电力中断，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起降。
1: 震中的附近是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当局暂未收到人员遇难或是失踪的报告，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的华侨华人均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目前，受灾较重的科克莱省有10多人受到轻伤。
7: 地震发生一刻，有民众拍摄到室内猛烈摇晃。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强烈，大量居民疏散到街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海啸警报，称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本次地震在9日12时56分发生，震中位于阿雷拉省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省府奇特雷震感明显。美国地质勘探局随后记录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9级。巴拿马南部海岸附近发生7.7级地震，地震迫使居民涌上街头，首都巴拿马城也有汽车遭掉落的瓦片击中。由于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

0: 正拍摄的画面显示，地震后中部科克莱省一栋建筑物倒塌，扬起大量尘土。除了震中所在的埃雷拉省，也在南部的洛斯桑托斯省和中部科克莱省在地震中受灾较重。科克莱省首府佩诺诺梅当地有多栋建筑物受损，有酒店倒下的外墙压毁车辆。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省政府办公建筑也在地震中受损，当地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也在地震中受损，钟楼坍塌。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到佩诺诺梅视察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地区由于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拉丁美洲是全球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近期拉美多国的强烈地震频发，导致大量的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
2: 2026年6月24号，委内瑞拉西北部及中部地区连续发生2次大规模平移断层地震，震级分别为7.2级和7.5级，遇难人数超6300人。8月10号，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4级地震，震源深度96公里，造成289人死亡，受灾人口超过18万。8月20号，秘鲁中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66.7公里，至少2人受伤，房屋受损。10月9号，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发生7.7级强震，震源深度12公里，震后又发生超100次余震，给当地交通、供水、航空等带来不同程度影响。拉丁美洲是全球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这与其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核心位置直接相关。然而，有地质专家早前针对拉美地震频发分析指出，暂无证据表明相关区域地震活动出现异常变化，也未能表明相关地质板块进入了活跃期，需等待2026年全球地震目录公布后，与过去数据进行系统比对，才能确认是否有异常趋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欧磋商发布联合声明，形成16点共识清单。
1: 而美乌欧洲代表在迈阿密为俄乌局势会晤。

欢迎回来。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向颁奖仪式发表视频致辞。彭丽媛表示，女童和妇女教育水平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女童和妇女教育，积极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有关各方开展务实合作，惠及多国广大女性。近年来，中国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力促进教育性别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

0: 在中法战略对话中，中国和台湾都有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彭丽媛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加强女性职业教育和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女性的数字教育，使女性成为数字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搭建人生出彩的阶梯。
1: 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今天在山西大同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共同主持，交换双边关系、中欧经贸合作和国际和地区问题的意见。王毅首先与博纳握手合影，对他到访表示欢迎。王毅表示，这是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面对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地缘冲突持续升级。 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在多边及国际事务上的协调合作，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中法及中欧关系稳步向前，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谈及中欧经贸关系，王毅表示，中欧第二轮经贸磋商进展顺利，双方达成16点成果共识，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 他强调，中欧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应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王毅又表示，中欧互为重要经贸伙伴，深化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期待法国作为欧盟核心成员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博纳就表示，面对当前多重国际危机，法中两国应共同确立优先事项。
0: 善用现有机制应对挑战，并就太空、人工智能及新兴科技等议题加强合作，为全球社会做出贡献。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山西大同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强为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
2: 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妥处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谢富强为其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8号到9号在北京举行，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有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
3: 根据联合声明、中欧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将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向下加强沟通合作，并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增进相互理解。经密集磋商，双方已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 双方亦即电动汽车反哺提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哺提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9届进步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 中方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加快对符合条件的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区域化原则认可工作。 双方同意就疫病管控的方法与技术开展交流，共同探索解除相关成员国蓝舌病输滑限制的方法。双方同意继续就计算机定做系统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同意就各自化妆品及药品相关监管框架继续开展后续磋商，以进一步解决现有及新出现的市场准入问题。 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欧方澄清，欧盟对逆变器项目的融资指导文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将就该问题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需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包括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组织政企交流活动，举办培训等。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 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了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双方在出口管制。

0: 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将在列单前进行提前通报，提高列移单程序的透明度，并支持在各自法律框架下启动移单程序。在知识产权方面，中欧双方已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聚焦于有效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双方同意通过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就世贸组织改革进一步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双方承诺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一起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富强维奇，在结束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磋商之后，9号的晚间在欧盟驻华使馆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双方的磋商结果迈出中欧贸易重新平衡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欧盟各国将会对此方案进行评估，并且做出最后决定。
2: 中欧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欧盟贸易专员谢富强维奇本周来华，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新一轮磋商。双方并于9号晚间发布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联合声明和成果清单。针对混动汽车贸易问题，谢富强维奇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双方已经达成一项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谅解。
3: First, we have reached a shared understanding to moderate China's export of hybrids and plugging hybrids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ese open the prospect of cutting China's export by more than a half. But I think that what we agreed is fair. We are working in a full compliance with WTO methodology, which is appreciated also by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2: 对于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降低部分商品关税，谢富强维奇指，这些产品从汽车零部件到橄榄油，出口总值接近40亿欧元，这将给欧盟带来至少2.25亿欧元的关税节省。另外，双方共识还包括进一步便利中国稀土和永久磁体的出口许可。
3: It's a crucial first step, but only a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rebalancing. Naturally, the president will now assess the outcomes.And discuss next steps with the leaders at the upcoming European Council in Brussels. That is where the final decision lies.
2: 尽管磋商结果还有待欧盟峰会的确认，但谢富强维奇强调，目前的方案已经表明谈判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并且为未来指明了方向。目前双方也已经商定会在明年3月举行机制的第三次会议，在此之前双方也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会在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乔文陈琦北京报道。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上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
0: 乌沙科夫说，当天的俄美元首通话持续了1个半小时，谈话内容丰富，气氛友好，双方都不想先挂电话。
5: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выслушал нашу аргументацию и сказал.что поручит перед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сигналы украин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которая именно в эти дни находится в Майами для контактов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0: 据介绍，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想要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的企图不会得逞。乌沙科夫还特别指出，俄美元首在此前的通话中曾谈及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当时达成的共识是会谈将在俄罗斯杜马选举后立即重启，但目前情况已有所不同。 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此外，乌沙科夫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美元首九号通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会向全球市场来供应大量的柴油，并且谈到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
4: 而头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放宽俄罗斯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而特朗普则是回应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6: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7: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6: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普京表示，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双方重点讨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感到愤怒。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对俄罗斯制裁的任何放宽措施都是软弱的表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而对泽连斯基此番表态，特朗普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九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就表示，这次的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威特科夫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还有北约的代表，讨论的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经济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那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威特科夫形容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认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知情人士就透露，会晤进行了6个小时，与会的各方还讨论了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建立新型安全架构的可能性。各方希望在未来的几周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统一提案达成协议。

0: 乌两军主要战事九号发生在顿巴斯多布罗皮利亚、德鲁日科夫卡、哈尔科夫州和苏梅。那与此同时，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外交接触还在持续。但是俄罗斯军方的高官表示，如果双方都无法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就不可能通过和谈来结束当前的冲突。
1: 周五，多布罗皮利亚的局势乌叟军明显恶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0月9号发布的官方报告称，俄军第51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继续向该市中部和北部推进，右翼的俄军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市体育。

0: 中心，并清剿了体育场和公园的区域等。在过去24个小时内，俄军已控制了多布罗皮利亚市内103座的建筑物。截至发稿时间，俄海军陆战队正沿铁路向西北方向推进，并占领了一处公园、北部市区的一处社区的中心，还有城郊多布罗皮斯卡亚矿区的2座工业的建筑区。周五，奥列霍夫的战役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乌守军正被逐步逐出城市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核心阵地。俄军的攻城部队不仅从市区实施突击，其外围部队还从东北方向和北部方向围住了奥列霍夫。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认为，斯拉维扬斯克战役是整个顿巴斯地区几乎所有战役的总和。阿劳基诺夫强调，攻克双子城也并不会意味着俄乌战争就会结束。俄军在这场战争的战斗目标十分明确，即在乌克兰去纳粹化和实现非军事化。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上合组织欧亚反恐2026演习在白俄举行，稍后见。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講，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美的 G2 格局结果到底是争天下还是分天下？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观察？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 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中美的 G2 格局会持续多久？然后呢，将会是什么格局？育才机器施平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代号为欧亚反恐2026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联合反恐演习4号至8号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举行。本次演习是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之后首次承办，中国公安部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派反恐执法力量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和地区反恐部机构执委会参演人员组成演习联合指挥部，负责演习的组织和实施。演习的第一阶段，各成员国主管机关根据目标展开反恐情报交流和行动处置。第二阶段，各成员国的主管机关参演力量开展实景实装演练，重点就人员密集场所恐怖分子清剿、人质解救、遏制无人机恐怖袭击、搜排爆野外及居民区、打击非法武装团伙、反恐实战等内容进行演训，开展联合反恐战术行动。中方参演力量在演习当中实施搜排爆科目、流畅组织风控警戒、侦查确认、现场处置、检查恢复各行动环节，精准地消除爆炸袭击威胁，完成预定任务。
1: 10号凌晨的3点27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0: 双向车流超过17万辆次，即日均超过2.4万辆次。他表示，去年9月开始，港车北上已取消逢星期二和星期三的预约出行要求，特区政府正在与广东省政府商讨，把无需预约出行的安排扩展至其他非繁忙的工作日。他又指，今年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的首个黄金周，期间预约出行名额全数满额，而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香港不少企业也为他们安排了专属迎新礼券以及停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务卿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称其是流氓法院。
2: 北美洲出现3个飓风，墨西哥沿岸狂风暴雨，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韩国与美国的情报合作近期出现摩擦。根据韩联社10号的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回应美国希望韩国能够坚守两国同盟关系标准。那这边有个官员在给韩联社的书面声明中写道，美方希望韩国坚守两国数十年来的同盟关系标准，尤其是在情报和反情报事务方面。韩联社表示，今年3月，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在国会会议上公开披露。 朝鲜目前在宁边，运行3处铀铀浓缩设施。那自那之后，美方一直限制美国情报部门与韩国共享情报。那今年6月，美国在华盛顿举行的韩美日应对朝鲜网络威胁的3方会议上，拒绝让韩国国家情报院参会。韩国执政阵营人士表示，未来可能会安排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等官员访美。
1: 或者是借助今年剩余的国际多边峰会机会，寻求扭转局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9号产生，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皮莱获得了这一奖项。就在结果出炉的数小时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
0: 并且称国际刑事法院是流氓法院。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荷兰多方都表达反对，同时重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欧盟委员会表示，准备采取必要措施来确保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工作。
2: 卢比奥在视频讲话中称，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同时美方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交易。卢比奥还在讲话中称，国际刑事法院为流氓法院。
3: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never allow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o prosecute Americans. And that's why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is sanctioning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e will ban transactions with this rogue court, cutting off their resources and crippling their ability to operate against us. Because our message is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is fake ICC.

0: 呼吁那些既是法院成员国又依赖美军进行防卫的美国盟友对法院进行约束。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对此，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当天发表讲话作出回应，谴责美方实施的制裁，称其是对国际法律秩序的攻击，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赤根智子同时还呼吁各国继续采取具体行动，包括确保法院继续拥有开展工作所需的必要手段。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这一机构实施制裁，并表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及其官员的独立性。荷兰首相耶腾9日也就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一事作出回应。耶腾表示，荷兰抵制并谴责美国拟议的制裁，荷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捍卫国际刑事法院，并表示希望通过外交努力阻止这些制裁在明年4月生效。加拿大、荷兰、丹麦、日本、英国等八国外长同日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坚定支持，对美国此举表示遗憾并强烈反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利亚出任第37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在文章中介绍，扎卡利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表现出色，曾经协助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中取得胜利。特朗普表示，扎卡利亚曾经担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经常在 Fox News 福克斯新闻频道上还有大全新闻网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现年42岁的他当天发文对特朗普的任命表达感谢，而白宫新闻秘书这项职务在莱维特8月底离职之后就一直空缺。
2: 针对美国国防部日前决定将对胡德堡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执行枪决的过程进行直播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副总统万斯9号分别做出了公开表态。特朗普表示已经批准对罪犯的枪决过程进行直播，而万斯则是对直播计划落地表示怀疑，并且明确表态不会观看直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启程前往纽约竞选活动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自己已批准对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罪犯哈桑的枪决过程进行直播。
4: The execution, the live stream execution of the court.
5: Did you approve? Absolutely.
3: 特朗普形容哈桑是最恶劣的杀手之一，表示只要他被处决，自己并不在意具体的行刑方式，认为死刑是哈桑应得的下场。而副总统万斯当天在接受记者提问时就对直播计划能否落地表示怀疑，他同时表态即便最终安排直播也不会观看。
6: Well, first of all, I've seen these announcements. I don't know that that's actually going to happen. Let's sort of see w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happen in December when he's executed.So whatever the controversy is about the method of the execution, I hope that people don't forget that this is a guy who brutally murdered a lot of innocent people. Now that said, I mean, look, if it's ultimately live streamed, I'm not going to be watching it.
3: 他强调，公众不应过度纠结行刑方式的争议，而忘记罪犯哈桑针对美军士兵实施的暴行。美国国防部的这项枪决直播计划目前已招致多方批评。多名共和党议员公开反对，警告直播行刑画面或被恐怖分子用作宣传素材，以煽动极端主义思想。大部分民众也对此持保留乃至反对态度，直言直播死刑太过荒谬且不具备公开传播的价值。但也有少部分民众表示，公开行刑能让公众看到犯罪的代价，并对潜在行凶者形成震慑。截至目前，此项直播枪决的方案仍在推进。哈桑将于12月3日被枪决，而围绕公开行刑的伦理与安全争议持续发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美洲迎来三巨共舞，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上以二级飓风的强度登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给当地带来狂风暴雨。与此同时，热带风暴雷切尔也正在影响加州南部，飓风西蒙则是逼近墨西哥太平洋沿岸。
7: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2026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伊萨亚斯9日登陆前给墨西哥湾沿岸城市巴拿马城比奇带来狂风，佛罗里达狭长地带西部已发布极端大风预警，佛罗里达州和阿拉巴马州多个县下达强制疏散令。 墨西哥湾部分油气生产设施已停产并疏散人员。气象预报员警告，伊萨亚斯将带来显著风暴潮和破坏性大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伊萨亚斯登陆后，飓风级持续大风将深入阿拉巴马州南部内陆，可能造成大范围停电，该州中部也可能受到阵风影响。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九日受高潮位和热带风暴雷切尔影响，纽波特比奇部分街道被淹，居民乘皮划艇出行。雷切尔预计将于11日清晨在美墨边境登陆，带来强风、降雨和更具破坏性的沿海洪水。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风暴将主要影响圣迭戈县，并于9日向该县大部分地区发布热带风暴警戒。此外，奥兰治县和洛杉矶县预计也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局部可能遭遇沿海洪水，并已发布沿海洪水预警。在墨西哥，西蒙8日升级为飓风前，已经给南部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带来强降雨，当地海岸可见船只沉没，海滩遍布碎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西蒙预计于9日夜间至10日凌晨在哈里斯科州海岸登陆，登陆前西蒙可能快速增强为非常危险的强飓风。预计格雷罗州、米切肯州、哈里斯科州等多个沿海州将出现强降雨，当地政府已宣布停课并疏散高危地区人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巴西巴拉那州库里蒂巴市的一所幼儿园9号发生了人质劫持事件，一名持刀男子闯入园内，劫持了13名4至5岁的儿童，长达逾3个小时，并且以纵火相威胁。当地警方已经成功的解救全部的儿童，嫌疑人被当场击毙。根据当地警方的披露，事发地点是位于库里蒂巴市圣布拉什社区的一所市政幼儿园。有一名男子持刀闯入了幼儿园的教室，并且在教室内泼洒燃油，劫持了13名儿童。警方接报之后立即赶赴现场，对周边的区域实施封锁，同时部署直升机提供空中支援，并且安排谈判专家与嫌疑人展开斡旋。因为嫌疑人试图抓扣儿童，警方立即进行营救。目前13名的被劫持儿童全部安全脱险，均无重伤，后续将会接受医疗检查与心理疏导，而当地的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1: 最后来关心的是南苏丹的湖泊州伦拜克镇，9号清晨发生暴力冲突，大约有71人丧命，遇难者当中包含4名士兵。南苏丹的信息通信技术与邮政服务部发表声明，当地政府已经部署联合安全部队，目前的局势已经获得控制。
2: 南苏丹政府就强烈谴责暴力行为，并且敦促湖泊州所有社区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报复行动。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报道。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 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作为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寒露代表着气温起伏将会加快，昼夜温差也将会拉大。俗话说，吃了寒露饭，不见单衣汗。按照常年的经验来看呢，这个时节是需要加衣服保暖了。那今年刚进入寒露节气，南北方的昼夜温差呢，的确是非常的显著。其中南方的温差普遍能达到10度以上，而像西北啊、华北、东北多地的温差能超过15度，新疆局部地区的温差呢，甚至能达到20度左右。不过，看白天的最高气温和早晚的最低气温呢，其实普遍都是偏高的，尤其是白天偏高明显。比方说，像是华北、黄淮等地呢，将会持续25度以上的温暖；华南一带呢，更将会持续30度以上的炎热。以气温这个架势啊，眼下就好像是冒牌的寒露节气。那大部地区的天气之所以偏暖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国家中高纬度的环流比较平直，冷空气较弱，同时位置偏北。那么偏北的弱冷空气呢，主要就是给东北一带制造气温波动的。城市当中，比方说像哈尔滨，昨天的最高气温呢才降到了12度左右，到了12号呢就会上升到22度，来到明显偏暖的水平，而等到14号的时候呢又会降到10度。那如果兑现了，将会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气温新低。气温起伏波动如此的明显，当地的朋友要及时的增减衣物了。而全国其余大部地区呢，预计要等到10月20号之后，临近霜降节气的时候，才会真正的迎来寒意袭人的天气。好，我们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来关注降水方面的变化。

欢迎回来。寒露节气的天气舞台上呢，依然是会呈现出秋高气爽和秋雨缠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风。未来全国大部呢都是降水稀少、天气干爽的状态，而华西地区呢则是持续降水。那具体来看呢，今明两天随着高原短波槽的东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的东部以及四川盆地等地呢会被降水所覆盖，其中青藏高原的东部呢会飘落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天在甘肃的东部、陕西、山西南部一带降雨呢将会加大为中到大雨的级别，外出的话呢是需要注意安全的。等到12号、13号，雨水呢还将会继续往东波及到华北、东北等地，但是量级不大，也算是能够起到一些润燥的作用了。随着昼夜温差的拉大呢，水果也是一点点的积攒出了甘甜的滋味，滋润着这个干燥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精心策划的甜蜜回馈了。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吧。最后一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城市预报。好心情，晚上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就斐济独立56周年向斐济总统致贺电。美俄元首通话，俄方承诺向全球供应大量柴油。巴拿马中部发生7.7级地震，并发生多次5级以上余震。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斐济共和国总统拉拉巴拉武，祝贺斐济独立56周年。
1: 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两国建交51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他高度重视中斐关系发展，愿同拉拉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2: 乌沙科夫说，当天的俄美元首通话持续了1.5小时，谈话内容丰富，气氛友好，双方都不想先挂电话。
3: И сказал, что поручит перед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сигналы украин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которая именно в эти дни находится в Майами для контактов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2: 据介绍，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想要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的企图不会得逞。乌沙科夫还特别指出，俄美元首在此前的通话中曾谈及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当时达成的共识是会谈将在俄罗斯杜马选举后立即重启，但目前情况已有所不同。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此外，乌沙科夫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油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并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同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强调，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而特朗普则回应称，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1: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

0: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1: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0: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普京表示，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双方重点讨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普京特使德米特里耶夫也形容这是一次成功的通话。俄美开展柴油与能源领域合作将惠及全球。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随着炼油厂在维护后恢复运营，预计11月和12月出口将进一步增加。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感到愤怒。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对俄罗斯制裁的任何放宽措施都是软弱的表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而对泽连斯基此番表态，特朗普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
2: Is a weak move by a strong partner that will only prolong the war. Is this emboldened
1: by a strong what?
2: By a strong partner that will only prolong
1: the war.
2: Well,
1: we are a strong partner.
2: Well,
1: no, we need oil for the world, and this i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need. So we're very happy to get it. We need it. Oil prices are already dropping like a rock, so we're very happy to get it.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韩美情报合作近期出现摩擦。据韩联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作出回应称，美国希望韩国能坚守两国同盟关系标准。这名美国官员在给韩联社的书面声明中写道，美方希望韩国坚守两国数十年同盟关系的标准，尤其是在情报和反情报事务方面。韩联社称，今年3月，韩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在国会会议上公开披露，朝鲜目前在宁边等地运行3处铀浓缩设施。自那之后，美方一直限制美国情报部门与韩方共享情报。今年6月，美国在华盛顿举行的韩美日应对朝鲜网络威胁3方会议上，拒绝让韩国国家情报院参会。韩国执政阵营人士表示，未来可能会安排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等官员访美，或借助今年剩余的国际多边峰会机会寻求扭转局面。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中午发生7.7级地震，此后数小时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其中一次强度达到6.9级。邻国哥伦比亚也有震感，地震导致多栋房屋受损，电力中断，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起降。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当局暂未收到人员遇难或失踪的报告。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均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目前，受灾较重的科克莱省有10多人受轻伤。
4: 地震发生一刻，有民众拍摄到室内猛烈摇晃。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强烈，大量居民疏散到街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海啸警报，称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本次地震在9日12时56分发生，震中位于阿雷拉省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省府奇特雷震感明显。美国地质勘探局随后记录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9级。巴拿马南部海岸附近发生7.7级地震，地震迫使居民涌上街头。首都巴拿马城也有汽车遭掉落的瓦片击中，由于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地震后中部科克莱省一栋建筑物倒塌，扬起大量尘土。除了震中所在的埃雷拉省，也在南

0: 南部的洛斯桑托斯省和中部科克莱省在地震中受灾较重。科克莱省首府佩诺诺梅当地有多栋建筑物受损，有酒店倒下的外墙压毁车辆。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省政府办公建筑也在地震中受损，当地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也在地震中受损，钟楼坍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到佩诺诺梅视察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地区由于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巴拿马震后当地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巴拿马城的华人李女士。李女士你好，那地震发生的时候你所在的地方震感如何？那目前市面的状况如何？当地又采取了哪些应急措施呢？
2: 发生地震的时候呢，我是没有什么强烈的震感。我们呢是正在会议室里开着会，因为我们的会议室呢是在一楼的，然后呢听到楼上的人跑下来说地震了，然后警报声呢他就拉响了，我们就走出去了。走出去之后呢，因为大楼那里呢不允许我们进去拿东西的，我们都是在空地旁边等着通知。通知的期间呢我们也是发生了3次余震，是有感觉的余震。然后呢大楼里的就说要等消防局过来评估了之后呢才可以进入大楼。我们附近的超市啦、百货商场之类的全部都关门了，就是说为了人员的安全就不允许我们再进入屋内。政府部门呢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机场那边呢它是关闭的，暂时关闭也是为了人员的安全。还有我们这边的地铁它是高铁的，是高架桥的那种，也是一地震之后呢也是暂时停运的。关于停电停水的时候，停电停水的呢，停电呢就没有停电，我们小区附近也是没有停电，水也没有停，部分地区呢它是受到一些影响，是停了水的。
1: 好，感谢李女士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气候方面的情况。北美洲迎来三巨共舞，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以2级飓风强度登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给当地带来狂风暴雨。与此同时，热带风暴雷切尔正在影响加州南部，飓风西蒙则逼近墨西哥太平洋沿岸。
3: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2026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伊萨亚斯9日登陆前，给墨西哥湾沿岸城市巴拿马城比奇带来狂风。佛罗里达狭长地带西部已发布极端大风预警，佛罗里达州和阿拉巴马州多个县下达强制疏散令，墨西哥湾部分油气生产设施已停产并疏散人员。气象预报员警告，伊萨亚斯将带来显著风暴潮和破坏性大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伊萨亚斯登陆后，飓风级持续大风将深入阿拉巴马州南部内陆，可能造成大范围停电，该州中部也可能受到阵风影响。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9日受高潮位和热带风暴雷切尔影响，纽波特比奇部分街道被淹，居民乘皮划艇出行。雷切尔预计将于11日清晨在美墨边境登陆，带来强风、降雨和更具破坏性的沿海洪水。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风暴将主要影响圣迭戈县，并于9日向该县大部分地区发布热带风暴警戒。此外，奥兰治县和洛杉矶县预计也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局部可能遭遇沿海洪水，并已发布沿海洪水预警。在墨西哥，西蒙8日升级为飓风前，已经给南部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带来强降雨，当地海岸可见船只沉没，海滩遍布碎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西蒙预计于9日夜间至10日凌晨在哈里斯科州海岸登陆，登陆前西蒙可能快速增强为非常危险的强飓风。预计格雷罗州、米切肯州、哈里斯科州等多个沿海州将出现强降雨，当地政府已宣布停课并疏散高危地区人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在山西大同举行，聚焦经贸合作。上合组织在白俄举行反恐演习，中方参演多个科目。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今天在山西大同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派主任王毅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共同主持，就双边关系、中欧经贸合作及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5: 王毅首先与博纳握手合影，对他到访表示欢迎。王毅表示，这是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面对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地缘冲突持续升级，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在多边际国际事务上的协调合作，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中法及中欧关系稳步向前，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谈及中欧经贸关系，王毅表示，中欧第二轮经贸磋商进展顺利，双方达成16点成果共识，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他强调，中欧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应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王毅又表示，中欧互为重要经贸伙伴，深化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期待法国作为欧盟核心成员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博纳就表示，面对当前多重国际危机，法中两国应共同确立优先事项，善用现有机制应对挑战，并就太空、人工智能及新兴科技等议题加强合作，为全球社会做出贡献。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山西大同报道。
4: 代号为欧亚反恐2026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联合反恐演习4-8号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举行。本次演习是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之后首次承办，中国公安部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派反恐执法力量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和地区反恐部机关执委会参演人员组成演习联合指挥部，负责演习的组织和实施。演习第一阶段，各成员国主管机关根据目标开展反恐情报交流和行动处置。第二阶段，成员国主管机关参演力量开展实景实装演练，重点就人员密集场所恐怖分子清剿、人质解救、遏制无人机恐怖袭击、搜排爆、野外及居民区打击非法武装团伙反恐实战等内容进行演训，开展联合反恐战术行动。中方参演力量在演习中实施搜排爆科目、流畅组织、风控警戒、侦查确认、现场处置、检查恢复各行动环节，精准消除爆炸袭击威胁，完成预定任务。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有4个约束性指标涉及到环境生态。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局方将通过增加使用零碳能源等具体措施推动完成相关指标。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还提到，将设立3层机制妥善处理大厦管理纠纷。
6: 香港环境及生态局长谢展环在本地电台节目上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市政报告中有多项指标对香港环境生态发展至关重要，有信心能够完成。他又以零碳堆填举例，指局方已有具体计划推动绿色转型。
7: 我哋咧系要喺2035年之前咧，就唔再用呢啲嘅堆填区咧嚟到处理我哋啲生活垃圾。咁然之后去到2050年嘅时候咧，去嗰度就可以停止再排放喷发呢啲嘅气体啊。到2035年之前咧吓，咁我哋系可以有两座嘅焚化炉咧，就可以处理每日咧有9000吨嘅垃圾，将佢攞嚟发电。咁但系而家我哋仲每日仲有10000吨到嘅嘛，咁仲有1000吨咧，我哋点做咧？咁我哋希望咧，所以我哋提出一个5年嘅减废嘅计划。再將我哋嗰啲個綠在區嗰啲咧嚇，我哋就係會將佢用自動化。
6: 謝展環還提到，局方會持續推動使用零碳能源，包括要求電力公司加大大亞灣電纜的輸電能力。接下來還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建設新的輸電纜，從內地輸入更多零碳能源。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同一电台节目上表示，特区政府计划明年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的3层机制，避免居民之间的误会或纠纷扩大。
8: 去揾区员做我哋第一层嘅调解，区员可以帮手约呢一位居民，这个业主同佢哋嘅法团或者佢哋嘅管理公司去做調解。如果去到一些爭議是真的連第一層都不可以了，區員不可以處理到了，那我就會轉介去我們第二層。在民政處下低，我們有已經有三個的提供調解服務的計劃，一個就是大廈管理糾紛的顧問小組，一個就是大廈管理解決大廈管理爭議服務，以及大廈管理義務專業調解服務計劃。
6: 麦美娟指，如果未来出现第二层专业调解仍未能解决问题的情况，区议员可协助将纠纷提升至法律层面。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撤换美联储理事库克受阻后，9号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继续追查他涉嫌在房贷文件中做出不实陈述的指控。听证会定于下月中期选举后2天举行。民主党指责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是夺取美联储的控制权。
9: 没法立刻解职，那就启动调查，继续尝试。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调查委员会，调查美联储理事库克，声称库克制造一项或更多房贷工具相关的不实申报。这是特朗普试图将库克撤职，却遭最高法院挡下之后，最新再次寻找法律依据的行动。白宫当地时间9号公布，特朗普已签署总统备忘录，要求委员会调查库克是否在一份或多份房贷文件中做出不实陈述，并向总统报告相关指控是否构成将他撤职的法定理由。而这个调查委员会与库克将于11月5号在白宫举行现场听证，时间就在中期选举后2天。调查期间，委员会也可向司法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寻求协助。去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就任前涉及房贷诈欺为由宣布解除其职务，库克否认相关指控并提起诉讼。他表示，特朗普是因为他拒绝屈服政治压力，坚持依据自身判断制定利率政策，才试图将他撤职。美国最高法院6月10日以5-4裁定，库克在挑战遭特朗普免职的诉讼期间可以暂时续任原职。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其意见书的一则注脚中写道，只要给予库克适当的通知以及提出异议的机会，没有任何规定禁止特朗普再次尝试解雇库克。特朗普随即表示他将会这么做，并誓言立即采取适当行动。而自美联储1913年成立以来，从未有任何一位在任总统试图开除美联储理事，引发民主党参议员沃伦批评特朗普是在透过不合法的作秀审判试图掌控央行。参议员民主党领袖舒默也指责这项行动真正目的是夺取美联储控制权，持续引爆央行独立性争议。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4: 针对美国国防部日前决定将对胡德堡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执行枪决的过程进行直播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副总统万斯9号分别做出公开表态。特朗普表示已批准对罪犯枪决过程进行直播，而万斯则对直播计划落地表示怀疑，并明确表态不会观看直播。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启程前往纽约竞选活动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自己已批准对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罪犯哈桑的枪决过程进行直播。
11: the execution, the live stream execution of the Fort Hood. Did you approve?
12: Absolutely.
10: 特朗普形容哈桑是最恶劣的杀手之一，表示只要他被处决，自己并不在意具体的行刑方式，认为死刑是哈桑应得的下场。而副总统问斯当天在接受记者提问时，就对直播计划能否落地表示怀疑。他同时表态，即便最终安排直播，也不会观看。
13: Well, first of all, I've seen his announcements. I don't know that that's actually going to happen. Let's sort of see w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happen.

0: in December when he's executed. So whatever the controversy is about the method of the execution, I hope that people don't forget that this is a guy who brutally murdered a lot of innocent people. Now that said, I mean, look, if it's ultimately live streamed, I'm not going to be watching it.
1: 他强调，公众不应过度纠结行刑方式的争议，而忘记罪犯哈桑针对美军士兵实施的暴行。美国国防部的这项枪决直播计划目前已招致多方批评，多名共和党议员公开反对，警告直播行刑画面或被恐怖分子用作宣传素材，以煽动极端主义思想。大部分民众也对此持保留乃至反对态度，直言直播死刑太过荒谬且不具备公开传播的价值。但也有少部分民众表示，公开行刑能让公众看到犯罪的代价，并对潜在行凶者形成震慑。截至目前，此项直播枪决的方案仍在推进，哈桑将于12月3日被枪决，而围绕公开行刑的伦理与安全争议持续发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西巴拉纳州库里迪巴市一所幼儿园9号发生人质劫持事件，一名持刀男子闯入园内劫持13名4到5岁的儿童，长达约3小时，并以纵火相威胁。当地警方已成功解救全部儿童，嫌疑人被当场击毙。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赶赴现场，对周边区域实施封锁，同时部署直升机提供空中支援，并安排谈判专家与嫌疑人展开斡旋。因嫌疑人试图抓扣儿童，警方立即进行营救，目前13名被劫持儿童全部安全脱险，均无重伤，后续将接受医疗检查与心理疏导。当地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开展调查。感谢收看下集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Welcome to Africa.
7: Welcome t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順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那個五官是靚的話，當然是吸引啦。
3: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的嘢。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10: 천지가죽었다스스로목숨을끊었다
11: 너랑나랑둘만남으니무지어색하다
12: 천지랑단짝이었다면초등때부터친구였던거지단짝은아니에요
13: 천지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지한테왜그랬냐고
14: 엄마나너무나쁜언니였던것같아
15: 나도나쁜엄마
4: 优雅的谎言11月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斐济独立56周年向总统致贺电。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抗议沙特袭击。而民调显示，将近80%的美国人认为白宫应该为物价上涨负责。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给斐济共和国总统拉拉巴拉武，祝贺斐济独立56周年。
1: 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两国建交51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他高度重视中斐关系发展，愿同拉拉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9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和导弹向也门首都萨那多地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的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表示，摧毁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136处军事目标。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9号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战机及导弹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参与行动的 F-15 和台风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导弹袭击则从奈吉兰方向发起。萨雷亚称，自沙特对胡塞武装升级军事行动以来，空袭和导弹袭击累计达1934次。有居民表示，9号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9号在萨那举行集会，他们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以及抗议沙特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袭击。与此同时，也有一批胡塞武装支持者在也门荷台达地区举行集会，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欧洲航空安全局9号扩大针对沙特空域的安全警告范围，将沙特的西北部地区纳入其中，并称近期的袭击事件表明，胡塞武装有能力打击沙特境内更深处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沙特民航总局当天稍早前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萨阿迪9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指出，胡塞武装是发起战争并破坏和平倡议的一方，袭击沙特机场正是其针对民用设施的罪行。他呼吁安理会采取措施，打击为胡塞武装提供补给和资金的走私与融资网络。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瓦希勒也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机场及民用设施发动恐怖袭击，威胁民航安全，并指胡塞武装持续对也门政府军以及周边国家进行敌对行为，其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越地区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明尼苏达州充斥着暴力，当地居民应该奋起反击索马里移民。此前，特朗普也曾多次发表针对索马里裔群体的言论。
3: 总统特朗普周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明尼苏达州正被索马里移民接管，整个州到处充斥着暴力、谋杀和混乱，索马里人不应该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逃避责任。特朗普还指明尼苏达州居民遭到了州政府的抛弃，并指责明尼苏达州州长沃茨是一个无能的小偷，不愿意介入相关问题。特朗普还表示，州长和地方官员必须立即请求联邦政府提供协助，其余的事情交给联邦处理。特朗普政府此前一直将索马里裔社区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原因之一是一起发生在疫情期间的大规模炸欺案件，案件涉及联邦资助的营养项目，数亿美元的资金遭到了侵吞。据报道，其他独立炸欺计划所涉及的被盗金额总计可能高达10亿美元。2025年，特朗普再次抨击索马里社区，并批评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今年1月，特朗普政府终止了索马里裔人士申请临时保护身份。美国国土安全部当时表示，继续给予临时保护身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数据显示，明尼苏达州是美国索马里裔人口占比最高的州份，约占全州人口的1.07%，主要集中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带。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而特朗普九号也再一次抱怨自己未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表示这是一个不光彩且令人尴尬的决定，给负责颁奖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留下污点。
1: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presented by me as your president, should have 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but didn't. And this is an indelible stain on the country of Norway and those people that made such a disgraceful and embarrassing decisi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has been forever discredited by a handful of radical ideologues who are anti-democracy and really enemies of civilization. And we will not forget, Norway, that you didn't give this prize with the greatest record in history, not 8 wars. We should have had 8 Nobel Prizes for each war.
0: 美国物价持续上涨，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满也在增加。九号最新民调显示，将近 80% 的美国人认为白宫应该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路透社与伊普索九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2: 78%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应对物价上涨承担责任，其中包括 64% 的共和党人和 76% 的独立选民。 调查还显示， 57% 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物价上涨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长， 63% 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减少了外出就餐， 56% 的人削减了娱乐消费。多数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推高物价的重要原因之一。能源价格是美国民众面临的另一大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8日，美国柴油均价仍达到每加仑 6.28 美元， 比美国对伊朗开战前上涨约7成。为降低柴油价格，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7国集团释放石油储备，并放宽免税柴油的使用限制。不过，美国媒体也指出，这些措施尚未明显压低柴油的价格。由于各州税收规定不同，加上燃油运输和销售方面的限制，政策效果仍然有限。 而柴油价格的上涨也增加了美国卡车运输、农业生产等行业的成本，并可能进一步推高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随着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物价和生活成本问题持续受到选民关注，也成为共和党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少分析家预计，这次选举可能会出现民主党的蓝色浪潮。如果共和党真的输了，谁来承担这一场选举失败的责任？现在被认为位置最危险的人之一就是美国防长赫克塞斯，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离开特朗普政府的那个人员。来看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3: 即将在11月3号举行的中期选举，不仅将让美国国会的两院重新洗牌，还可能会引发特朗普内阁的震荡。当共和党总统在中期选举中遭受重挫时，内阁人事变动有时候第二天就会发生。 2006年，由于美国民众对时任总统小布什以及伊拉克战争日益厌倦，民主党一举夺得国会控制权。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小布什迫使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离职。12年后，也就是2018年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夺回国会两院。第二天早上，特朗普就要求司法部长塞申斯辞职，原因是特朗普认为塞申斯对自己不够忠诚。 而这种情况也不止发生在共和党。2014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去参议院控制权，共和党进一步扩大在众议院的多数优势。20天后，时任总统奥巴马宣布国防部长哈格尔辞职。
4: 同样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遭遇重大挫败，失去63个众议院席位。选举后，奥巴马对政府核心团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华盛顿邮报》指出，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美国可能再次出现一波民主党的蓝色浪潮，而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成为最有可能被解职的内阁成员。在五角大楼，一些军方和文职高级官员已经选择辞职或者退休，而不是继续在赫克塞斯手下工作。 在国会山，今年来自两党议员都已经提出针对赫克塞斯的弹劾决议。民主党人则表示，如果他们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将针对赫克塞斯举行一系列公开听证会和调查。最近一项经济学人与 YouGov 联合民调显示，大多数登记选民支持。

0: 时弹劾赫克塞斯，其中甚至包括接近四分之一曾经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因此等到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赫克塞斯低迷的支持率持续不断的负面报道，以及他已经成为两党政治负担的现实，都可能让白宫认为是时候及时止损。伊朗战争的持续给特朗普带来越来越大的政治困境。首先，特朗普最初希望通过军事优势迅速迫使伊朗让步，但战争并没有按照这种设想迅速结束，而战争的经济代价开始反过来影响特朗普自己的国内政治。每一冲突每一次升级都可能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国际能源价格，而特朗普原本希望中期选举重点突出的经济成绩，现在却不得不面对油价和生活成本问题可能成为共和党选举负担的现实。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突然宣布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再攻击伊朗。不过有分析指出，赫克塞斯可能以软着陆的方式体面离开。一个现成的案例就是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诺姆毫无保留地表现出对特朗普的忠诚，以及适合电视镜头的公众形象都符合特朗普对于高调内阁人选的偏好。但是围绕驱逐行动产生的负面报道，移民执法人员导致美国公民死亡事件，资金和人员管理问题，以及诺姆在国会听证会上的糟糕表现，最终让这些问题变得无法忽视。特朗普最终让诺姆离开了国土安全部长职位，但对外将这一安排包装成一次升职，任命他担任特使。
1: 即使换掉赫克塞斯，五角大楼面对的问题也不会立刻消失，武器库存需要补充，全球军事部署需要重新评估，高级将领离职留下的人才和经验缺口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填补。但可以预见的是，一旦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重大挫败，那么特朗普势必需要寻找失利的原因，也需要有人为政策失误承担责任。以上就是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欧达成混动汽车贸易谅解，中国汽车有望深入英国市场。马来西亚总理提交2027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说，如果我准许了狗仔进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欧盟贸易委员访华达成混动汽车的贸易谅解。有英国研究对华关系的政治学者向本来记者表示，英国政府重视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所以中国汽车制造商有机会进一步进入英国市场，但信任不足是中英合作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5: 英国虽然已经脱离欧盟，但英国汽车制造业仍然和欧洲市场保持紧密联系。欧盟正在推进支持欧洲制造业的政策，英国也希望本国企业能被纳入其中，与欧洲市场接轨。英国首相伯纳姆政府近日也释放出想要与欧洲进一步拉近关系的信号，但英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是否需要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进一步靠近欧盟。
6: What's the biggest challenge you think

0: between the UK and the China if they want to more cooperate?
1: Trust. I think we don't trust each other. And so we just have to do things issue by issue. We have to be very clear w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We don't have so many restrictions on electronic vehicles. And I think BYD in Britain has about 400 people it employs in its sort of main office. But it doesn't manufacture here at the moment. But I think this government wants to make job creation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ts priority. And BYD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company now. So there's a possibility, though, obviously, you know, in Germany and elsewhere, there are lots of resistance to Chinese car making companies. But China is now the world's biggest exporter of cars. So I think it's inevitable that its car companies will be more active in Europe.
2: 英国政府也多次提到，任何政策都必须符合英国自身利益。同时，英国汽车产业内部对关税问题并非意见一致。一些制造商担心中国汽车竞争加剧会对本土生产带来压力，但同时加征关税也可能会推高进口汽车价格，影响本土消费者和在英投资的企业。英国也仍然希望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中国车企奇瑞计划在今年六月借助日产在英国桑德兰工厂代工生产汽车，进一步拓展英国市场。此外，金融服务、生命科学和专业服务等领域也是英国希望拓展对华贸易的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王伟，伦敦报道。
3: 韩国总统府办公室九号发布一组照片，显示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器。速滑翔飞行器，在总统李在明的监督下第一次试射成功。照片显示武器上升到预定的高度，并在完成不规则滑翔飞行后击中测试目标。青瓦台发言人表示，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凭借着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速度来突袭目标，是韩国的战略资产。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现场观摩试射并听取报告。他表示，这是韩国国防自主的进步，并指政府将继续投资先进的国防技术，还要求加速这种武器的研发和部署。这次试射发生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持续之际，几天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监督朝鲜的高超音速导弹发射。泰国外交部九号表示，2026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会在12到18号在曼谷举行。
4: 泰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本届年会由泰国财政部和泰国中央银行牵头筹办，期间将举行一系列正式会议、专题研讨会及交流等活动，议题涵盖全球经济增长、金融稳定、财政债务、人工智能与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领域。泰方希望借主办年会之机，展示本国经济金融发展潜力，并吸引未来科技等领域的国际投资。
5: ซึ่งครั้งนี้จะเป็นครั้งที่สองนะคะที่ไทยได้รับเกียรติให้เป็นเจ้าภาพ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สำคัญดังกล่าวโดย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สาม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โลกที่ได้มีโอกาสเป็นเจ้าภาพ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ดังกล่าวแล้วถึงสองครั้งนะคะ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ครั้งนี้จะมีผู้เข้าร่วม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จากกว่า190ประเทศรวมจำนวนกว่า 15,000 คนและจะมีสื่อมวลชนเข้าร่วมติดตามรายงานข่าวกว่า 1,000 คน
4: 围绕本届年会泰国外交部还将在9日至15日期间举行四场配套活动涉及东盟区域合作均衡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等议题其中14日举行的高级别论坛将探讨能源转型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5: ซึ่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ะจัดร่วมกับ UNSCAPและองค์การอาหารและเกษตรแห่งสห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โดยจะมี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มุมมอง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ผ่านด้านพลังงานเพื่อ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ทางอาหารความยืดหยุ่นของระบบเกษตรและ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ลดการนำเข้าเชื้อเพลิงฟอสซิลและการเติบโตในภูมิภาคเอเชียแปซิฟิกอย่างยั่งยืน
4: 发言人还表示，适逢泰国与瑞士建交95周年，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将率企业界代表团在年会期间正式访泰，这将是22年来瑞士联邦主席首次正式访问泰国。此外，新加坡总统尚达曼也将正式访泰。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马来西亚总理兼财长安瓦尔九号向国会提交2027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有财经专家指出，2027年预算案的一大亮点是在吸引外资方面，政府从过去的不加区分的税务优惠，改为按项目层级的分级对待，重点引进绿色新能源、电车充电设施、AI 半导体这些高端技术领域的外国企业。
6: 安瓦尔9日下午在国会下议院宣读并提交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安瓦尔说，预算编制吸纳公众反馈及各方建议，将继续减轻债务和通胀，缩窄财政赤字，出台定向补贴政策帮扶低收入民众，也出台税务优惠增加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资金，帮助民众应对世界局势动荡、地缘冲突持续等外部因素带来的通胀压力。安瓦尔谈及东海岸铁路17线路从哥达巴鲁到俄麦综合交通枢纽，预计今年12月投入运营。
7: Malaysia dan China terus sepakat untuk menyambung laluan ke rantau panjang. Jadi sedang dibuat kajian awal. Ini untuk kemudahan rakyat sehingga kesempadan Thailand. Dan ini peringkat kajian awal dan dapat persetujuan daripada kerajaan di Kelantan dan mengibatkan satu proses pengambilan tanah.
6: 安瓦尔是2022年11月就任马来西亚第10任总理，并组建了团结政府。那这是他在任内向国会提交的第5份财政预算案。2027年内就将举行马来西亚第16届全国大选，因此呢，也有人将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称作是大选预算案。马来西亚财经专家孔令龙点评说，之前4份预算案，政府着力扩大财税收入。2027年预算案重点是用好增加的税收。马来西亚有96.4%的企业，约130万家中小企业，贡献了58%的就业岗位。预算案通过减税给中小企业减负。
8: 马来西亚的税率呢是15%，在这个中小企业，若15万到60万可征税的收入呢，大概是17%呢，其余呢就24%。如果这个15%呢是首15万呢，如果提高到100万呢？那么呢，这个中小企业呢，就会省了相当多税金。
6: 在应对国际形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方面，东铁打通东海岸，对接关丹港，将推进关丹港和广西钦州港的合作。铁路还连通东海岸关丹港和西海岸巴生港。孔令龙说，2027年预算案还将继续投入港口海运这类战略节点，相关建设将推行政府、私人资本、外国投资者联营模式。马来西亚还将继续践行中国研发、马来西亚制造、全球销售等合作模式。马交所已和港交所签署双边上市合作，致力于把马来西亚打造为东盟资本市场枢纽。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3: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共同推动的“1+1+1”联合资助计划成果初显，短短半年，计划已经产出70篇学术论文，多项中外授权专利，一些技术也已经落地企业应用。
9: 可以监测长者的步伐，也可智能判断长者摔倒发出警报。半年前还停留在纸上的长者照顾理论研究，在“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的支持下，已经实现成果转化。由广东省科技厅、香港城市大学、港城大东莞三方共同组建的“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包含15个跨国科研项目。短短半年，计划已累计产出学术论文70篇，申请发明专利6项，授权发明专利2项，授权国外专利2项。依托计划的资源支持，港城大成功孵化多项民生科技成果，其中针对人口老龄化需求研发的 JoveGuard 守护家，成为大湾区产学研融合、科技惠民的典型样本。
10: 因為我哋係呢個通過呢個項目啦，我哋唔單止催生呢一個我哋呢個產品啦，同埋我哋都係有好多嘅一啲文章啊，或者係專利啊，亦都係獲批嘅。咁啊，亦都入邊有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就係我哋一個子項目，佢一個滾動嘅支持，亦都係專門要嚟賦能我哋做呢個成果轉化嘅。所以話我哋目前嚟講咧係處於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起步階段。
9: 有别于传统的穿戴装置与视讯监控方案，这套系统搭载了仅三毫米厚的智能柔性压力传感地垫及智能无感床垫，依靠端侧 AI 演算法实现毫秒级跌倒识别，可在60秒内向亲属发送警告，误报漏报率维持极低水平。目前项目已进入小批量量产，形成香港研发、东莞打样、湾区应用的转化闭环。中国也获 APEC 健康老龄化论坛认可。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梁美仪认为，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加大创科投入，促使不少企业愿意与科研机构合作，整体创科氛围良好。若香港高校可以把握机会与内地合作，优势互补，相信能推动更大规模研发成果量产落地，带来商业价值。
11: 内地都好多好优秀嘅院校咧，同埋一啲科研机构咧，佢有啲大型嘅仪器啦，咁我哋可以合作一齐去做呢个更大嘅一啲有影响力嘅研究啦。咁与此同时咧，我亦都可以支持国家嘅重大任务啦，一啲重大嘅项目啦，去解决一啲实际我哋經濟環境所面對的問題，就帶來不單止是一個解決方案，也可以創造一個環境，可以製造就業機會。
9: 一加一加一計劃將長者照顧相關研究落地，成為了可以實時監測長者狀況、智能判斷並觸發警報的實用產品。研究人員也期望計劃可以通過持續的資源支持，將更多的學術研究轉化為落地成果。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丽华老师都说哈，学哲学的人基本上都是杠精，你是吗？
1: 当然，我们是全程判断的天敌啊，你要说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不行。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1: 在普通人眼里，这个世界长得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你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基于感受判断？
2: 与其追求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地进行当下的行动。
0: 那我可以不同意你吗？
1: 当然，继续杠。
0: 好，我喜欢，来继续杠。
3: 口吃香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边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针对近期外界提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出汇率政策立场，强调不搞竞争性贬值。人行指出，内地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官方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也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但重点会放在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特别是避免急剧贬值对于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回顾过去20多年的变化，人民币呈现双向浮动，弹性持续增强。人行指出，内地贸易的发展是来自产业在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根本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的优势，更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人行强调，将个别评估结论当作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依据，是对于评估结果的曲解。对于部分国家因为高财政赤字等结构性问题导致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而归咎于他国的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转个焦点，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宣布，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并且表示美伊正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不过，美方仍将维持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这番表态与他前一晚的强硬立场形成明显的转变，也直接将军事行动的时间与美国国内选举挂钩。
1: 前一晚才表示不太想跟伊朗达成协议，隔天又宣布中期选举前不会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不到一天出现转变。特朗普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中期选举11月3号之前，美国不会在任何时间攻击伊朗，并称美方正与德黑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但他同时强调，海上封锁将持续，伊朗也不会被允许取得核武器。就在前一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于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他更在竞选集会上也说，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局势可能再度升级的疑虑立刻推高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8号一度上涨超过4%，突破每一桶104美元。如今大转弯背后恐怕也有选情考量，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部分选民已经开始投票。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让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持续累积。此时若再度发动攻击，恐怕进一步刺激油价，也加重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的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8号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4.36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约40%，也高于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前的2.98美元。路透社与伊普索8月的民调则显示，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只剩31%，低于3月的37%。CNBC 报道，多名身处竞争激烈选区的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已经试图在伊朗战争等议题上与特朗普拉开距离。路透社9月也曾披露，特朗普高级幕僚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控制战事，以减少共和党选情损失。特朗普此次承诺为选举前的军事行动划出时间界限，但并没有说明选后安排。目前海上封锁持续，美军部署增加。美联社报道，美方正向中东派遣约9000名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人员，以及第3艘航空母舰。后续美伊能否透过谈判缓和局势，以及11月3号之后美方是否再度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接下来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姚海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克奇8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程仍在持续，双方目前继续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伊朗正在研究美国方面对于伊方7日方案的回应，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作出答复。
2: 阿拉克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向中间人提交被称为7日方案的提议，并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意见。伊方目前正在对有关内容进行评估，美伊之间的间接沟通没有中断。阿拉格奇此前表示，伊朗现阶段与美国沟通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商船的行动，解除海上封锁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行动。 美方此前通过中间人提出的方案则主要集中在伊朗核问题。双方在谈判议题以及采取行动的先后顺序上仍存在分歧。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内部围绕对美谈判也出现争议。部分保守派议员7号提出针对阿拉格奇的弹劾动议，指责他上个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斯特科夫接触时越过谈判红线，并质疑有关接触是否获得授权。不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否认有关接触未经授权。他表示，阿拉格奇前往纽约之前已经决定由其向中间人转达伊朗方面的条件，这意味着有关外交接触是在伊朗决策层协调下进行的。凤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土耳其外长8号表示，军方正在就技术支援沙特进行评估，以因应来自胡塞武装的袭击。他同时强调，土方不会派兵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
3: 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表示，军方正就如何在防空和电子战等方面向沙特提供技术支援进行评估，以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但费丹同时强调协议的防御性质，称土耳其不会派遣军队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有报道指出，此番回应排除了土方派兵直接对抗胡塞武装的可能性。
4: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ı askerip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3: 费丹同时指出，将尽快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交土耳其议会完成批准程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8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发动了空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天内遭到3次导弹的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
5: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同时对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据报击中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到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当晚也遭到沙特2次空袭。胡塞武装8号表示，沙特过去一天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作为反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8号称，对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纳吉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空袭，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内遭到胡塞武装的3次导弹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不过，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他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隶属于国有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8号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不排除有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汉莎航空、印度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沙特利雅得的航班。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受局势升级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有超过275个航班被取消。沙特民防部门8号通报称，胡塞武装的一枚弹道导弹当。

鞭打。这沙特支持政府军，这个沙特和也门的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呢，这个来自沙特的逊尼派萨拉菲主义就进入了也门。本来沙特就长期干预也门的南部，这个萨拉菲主义呢在北部崛起，让这个宰德派宗教人士呢感受到了压力，甚至是威胁。这个胡塞武装，是不断的袭击沙特和阿联酋，认为，这个两个国家呢，都是为自身的利益考虑，对也门呢昧暗好心。区别是沙特把也门看成是自家的后院，不让其他的力量介入，他想吃独食，卧榻之旁啊，岂容他人酣睡？那一个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实力变得强大的也门，令沙特呢感到紧张，也就出现了对于也门的压制。希望也门出现能够让沙特容易控制的傀儡啊，但是胡塞显然不是啊。沙特要边境安全，也要防止伊朗在也门北部做大啊，更要借也门扩大自身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啊，这就是沙特对于也门的既要又要还要。架不住人家沙特手里有钱呐，买枪炮、飞机、买雇佣兵，用最好的装备却打了最烂的仗。这个胡塞的崛起战乱不断包括国内权力的结构地区力量的博弈，还有全球性的力量的介入这个是动荡不停。小小也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胡塞武装一步步从边缘走向了中心，通过胡塞家族的权力结构揭竿而起喊出的口号呢，差不多就是替天行道了。他的凝聚力除了战斗力之外，也深入也门的社会细胞。深度的融入，所以看起来呢像是一场人民战争，浩浩荡荡，军事动员能力超强。2014年刚开始攻占萨那的时候，胡塞其实只有3万人现在呢差不多35万人12倍了将近拥有能够攻击沙特机场的无人机和导弹等军火只要能够拿到关键的零部件，还能制造出土制武器。也别忘了伊朗的影响力。差不多20年前，就选择支持胡塞武装。不过呢，我觉得外界是过度的解读了伊朗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捆绑关系他们俩不是命运共同体，但是有相近的理念，比如反对以色列、抵抗美国的压力等等。但是伊朗人讲得很清楚也门人自己掌握着战斗的进程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地区形势的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个海峡的双海峡联动确实是也门和伊朗国际影响力的倍增器，双方可以说是心照不宣，进行着战略的协同，让阿拉伯半岛南北呢两头实现共振。虽然这个胡塞呢，这个天然在意识形态上跟伊朗是接近的但是呢，我曾经也说过。伊斯兰教它同属这个什叶派内部的这个两个教派，也门是五伊玛目派，伊朗呢是12伊玛目派这个不是多了7个伊玛目的区别，实在是在遴选这个宗教领袖上理念上有根本的不同。伊朗和胡塞武装的接近，更大的因素呢，是因为共同面对沙特这个对手各种地域的力量盘根错节军阀割据。沙特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这个麦加协议现在看到沙特的机场被炸，哈利德机场被炸，其实已经说明了防御能力就那么回事现在不确定有什么能够保护的，但是呢，土耳其巴基斯坦两国对沙特的保护费应该是照收的一个子儿都不能少也门、沙特不闹的话，这个土巴两国怎么能够实现？体现出他们的价值呢？所以好，现在请看《凤凰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食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
2: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3: 让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1: 饮食的力量足以跨越地域与文化，在同一张餐桌上找到共鸣。
4: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1: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5: 听他们说好像有40000多个台阶。
6: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
1: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0000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
0: 让我们从广州到武当山，一起探寻饮食、呼吸与幸福的答案。探七的幸福生活，今天双击点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那段征程，至今令人心潮澎湃。长征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也标定了我们向何处去的精神路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被动突围只是开端，真正的破局好戏发生在踏上征程之后。那今天也在这里向曾经破译敌军密码、为红军长征提灯笼、对革命有大功的高手们表达敬意。
13: 红军二局有专门破译国民党的密码的这一支神秘的力量啊，红军二局。那么二局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像龙潭三杰就比较出名，像钱壮飞、胡底还有这个李克农比较出名，但是这些人呢其实都埋藏在他们的真实的功绩后面的，很少站到前台。那么红军当时呢也是有破译三杰的啊，包括了像那我们知道的曾希圣啊，还有像曹香仁，还有邹必照啊，这些人的名字呢现在我们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陌生的，但是当年对毛泽东做决策来讲，就是走夜路时候提的夜灯。我们都走过了四渡赤水的很多的这个渡口，那我们去看的时候，红军长征过程当中其实有两难，一个是决策难，一个是执行难。决策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掌握的情报不够啊，我们之所以去到土城去青冈坡打败仗的地方，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当时破译的国民党的电报呢还不够详细啊，不够或者说是不够准确，所以后来等我们的情报进一步的细化、进一步的准确之后呢，这场败局呢至少我们说可以止损。那到了哈达铺的话，我觉得红军的高层领导都已经有一种非常

0: 强的这种自觉，就是要到一当地呢，尽量去搜索情报，为下一步的行动啊做一个决策的一个依据和判断。其实刚刚到哈达铺那张报纸故事发生之前，这个红军长征陕北落脚地应该说还没有最终定下来，而是确实这张报纸呢是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当时的这个决定还包括了要打到苏联的边境，再往东打过来，有这么一个迂回的打游击的一个路线。但是有了这张报纸，有了这张报纸豆腐块上知道在陕北有红军根据地的时候呢，那么一切的决策的依据都变了，所以中国的革命的命运也就改变了。
1: 从于都瑞金出发，通道转兵，通道转兵，黎平会议，这个都是遵义会议的前奏，等于说是转兵的意思，就是说不再往湘西跟二六军团去会合了，就是准备要往贵州方向去。云南和贵州的交界地在威信，扎西会议的地点，来到了甘肃。甘肃是哈达铺，从腊子口打过攻克腊子口之后到哈达铺，
0: 终于来到了会师门。那今年的重走长征路对我个人来讲呢也告了一个段落。我至今非常清晰地记得，在江西的瑞金于都第一渡口长征红军出发的时候，那个时刻那个场地我就在现场。当时的红军兵强马壮，他们的方向也非常的明确，他们要走到哪里，但是现实不允许他们这么走，所以红军在过程当中不断地调整的方向，调整的战术，这才有了红军在长征过程当中如毛泽东在七律当中提到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也就有了我们今年转战贵州，转战云南，来到了哈达铺，来到了甘肃啊。中间所有的这个过程呢都浓缩在了长征红军将士克服的艰难困苦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会师门，一起登城门。我们现在正在登上会宁会师门的城楼。会师门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地方。会宁会师象征着红军25000里长征的结束。那么外国人、中国人都在研究长征为什么能够成功，红军为什么能够走完25000里。包括美国的作家埃德加·斯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啊，叫做红星照耀中国。美国的作家索尔斯波里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而他这本书原来的题目呢叫做担架上的阴谋，指的是长征过程当中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他们在一路上研究如何摆脱敌军的围困，如何找到长征的方向。那么这些美国人在研究，日本人同样也在研究，日本的企业的高层人士呢甚至会用长征的精神来激励他们的员工，因为长征红军完成的是人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挑战的是人类的极限，所以他们要用这种挑战极限的精神呢来激励日本的员工。所以长征它能够滋养的人呢不仅仅是包括中国人，也包括了大量的海外的人士，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香港同胞。我们知道中国有红军长征的精神，在香港呢有狮子山精神。狮子山精神的核心之一呢就是包括了勤奋努力的打拼，去同舟共济。这个同舟共济在红军长征过程当中呢就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了，包括像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甚至是其他的部队都是在相互支持啊，共同完成同一个目标。那么长征最终能够完成，最终让美国人不断地去猜测这个闻所未闻的故事，我相信是长征将士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理想让他们坚持走到了最后，让他们看到了我身后的这座会师的这个纪念塔，这就是对他们艰苦付出不怕牺牲最好的一个奖赏。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英勇红军。这是毛泽东送给彭德怀的诗句。彭总呢，最后一句，他是原来啊那个诗句呢叫“唯我彭大将军”，彭总谦逊，自己改了最后一句。好，最后请你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斐济独立56周年向总统致贺电。沙特空袭也门多地，欧洲扩大沙特空域安全警告范围。巴拿马中部发生7.7级地震事后多次余震。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给斐济共和国总统拉拉巴拉武，祝贺斐济独立56周年。
2: 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两国建交51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
0: 他高度重视中斐关系发展，愿同拉拉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胡塞武装9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和导弹向也门首都萨那多地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表示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
3: 另一方面，欧洲航空安全局9号扩大沙特空域的安全警告范围，并表示胡塞武装有能力打击沙特境内更深处的目标，包含首都利雅得。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9号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战机及导弹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参与行动的 F-15和台风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 导弹袭击则从奈及兰方向发起。萨雷亚称，自沙特对胡塞武装升级军事行动以来，空袭和导弹袭击累计达1934次。有居民表示，9号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9号在萨那举行集会，他们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以及抗议沙特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袭击。 与此同时，也有一批胡塞武装支持者在也门和台达地区举行集会。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欧洲航空安全局9号扩大针对沙特空域的安全警告范围，将沙特的西北部地区纳入其中，并称近期的袭击事件表明，胡塞武装有能力打击沙特境内更深处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 沙特民航总局当天稍早前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萨阿迪9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指出，胡塞武装是发起战争并破坏和平倡议的一方。 袭击沙特机场正是其针对民用设施的罪行。他呼吁安理会采取措施打击为胡塞武装提供补给和资金的走私羽绒自网络。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瓦希勒也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机场及民用设施发动恐怖袭击，威胁民航安全，并指胡塞武装持续对也门政府军以及周边国家进行敌对行为，其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越地区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新的警告：今后针对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伊朗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会遭到严厉惩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指出，海军其中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当时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预期后机舱和推进系统一度起火。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事发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傍晚6点钟，地点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的行为持续，那类似的事件就会日益增加。
4: 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持续，伊朗再次威胁扩大对违规船只的打击范围。那美伊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实际上，现在伊朗宣布扩大对波斯湾海域的这种军事打击的范围呢，的确就是一种。 向美国继续施压和争取更多筹码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看呢，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船只的通行数量和石油运输量的确是在慢慢的恢复，因此呢，伊朗手中这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
0: 效果呢正在有所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就是船只就算你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也很难逃脱伊朗的进一步追踪和打击。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说，就算石油的运输量、船只的通行量都在增加，但是这种运输的成本、这种风险的成本还在增高。那么这种成本本身呢，这种风险的成本、通行的成本，最终也会反映在油价上。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扩大打击范围的方法，伊朗呢还是会进一步控制和影响世界能源运输的这种成本，继续维持一个高油价，进而继续维持对伊朗对美国的这种经济的压力。大概现在伊朗的这个战略方针就是这样。至于说这种行为是不是会进一步引发升级呢？目前看还不会，因为伊朗目前呢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维持一个世界能源的高油价的一个状态，继续对美国进行施压，逼迫他返回到谈判桌，接受自己的条件，而不是说掀翻这个桌子，然后两人直接就打起来。这个对伊朗来说也是不可能，也是一个不能承受的一个成本。所以目前看呢，还是一个双方还是在海峡上进行一个消耗战和这种继续僵持的一个阶段。
1: 巴基斯坦9号再次呼吁美国和伊朗尽快通过谈判达成最终协议，解决冲突，为区域局势降温，保障全球能源供应链的通畅。
2: 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消除敌对，尽快重回谈判桌，并达成最终协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和争端，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或演变为全面军事对抗，为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巴方还特别指出，美伊冲突直接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航运安全，呼吁通过谈判保障全球能源供应链通畅，防止国际油价剧烈波动，避免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4: Prime Minister of News called flag kiya aur isko bhi yani flag kiya ke Hormuz jo hai state of Hormuz aur abhi to lately बाबुल मंदब में भी इशू हो चुकी है, रेड सी में भी, तो उसको फ्लैग किया कि एनर्जी उसके जो सप्लाई चेन पे ऊपर क्या मनफी असरात है और उसकी आवाम के ऊपर क्या उसके असरात हो रहे हैं इन इन यू नो प्राइस इंक्रीज में, जो कि आपने देखा कि पाकिस्तान में भी ऑलमोस्ट डबल के करीब पहुंची।
2: 作为与美伊双方均保持外交沟通的巴基斯坦，一直积极致力于推动中东和平与稳定，并在国际多边场合呼吁各方恪守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中午发生7.7级强烈地震，之后几个小时内连续发生数十次的地震，当中一次的强度更是高达6.9级，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地震造成至少27人受伤，多栋房屋受损，电力中断，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起飞。巴拿马当局暂时没有收到民众遇难或失踪的报告，而驻巴拿马的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人华侨都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
3: 地震发生一刻，有民众拍摄到室内猛烈摇晃。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强烈，大量居民疏散到街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海啸警报，称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本次地震在9日12时56分发生，震中位于阿雷拉省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省府奇特雷震感明显。美国地质勘探局随后记录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9级。巴拿马南部海岸附近发生7.7级地震，地震迫使居民涌上街头，首都巴拿马城也有汽车遭掉落的瓦片击中。由于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地震后中部科克莱省一栋建筑物倒塌，扬起大量尘土。除了震中所在的埃雷拉省，也在南部的洛斯桑托斯省和中部科克莱省在地震中受灾较重。科克莱省首府佩诺诺梅当地有多栋建筑物受损，有酒店倒下的外墙压毁车辆。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省政府办公建筑也在地震中受损，当地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也在地震中受损，钟楼坍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到佩诺诺梅视察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 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地区由于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巴拿马的震后情况如何？当地采取哪些应急措施？来看在巴拿马城的华人女旅士邵道前发回来的报道。
5: 发生地震的时候呢，我是没有什么强烈的震感。我们呢是正在会议室里开着会，因为我们的会议室呢是在一楼的，然后呢听到楼上的人跑下来说地震了，然后警报声呢他就拉响了，我们就走出去了。走出去之后呢，因为大楼那里呢，不允许我们进去拿东西的，我们都是在空地旁边等着通知。通知的期间呢，我们也是发生了三次余震，是有感觉的余震。然后呢，大楼里的就说要等消防局过来评估了之后呢，才可以进入大楼。我们附近的超市呢，百货商场之类的全部都关门了，就是说为了人员的安全，就不允许我们再进入屋内。政府部门呢，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机场那边呢，它是关闭的，暂时关闭也是为了人员的安全。还有我们这边的地铁它是高铁的，是高架桥的那种，也是一地震之后呢，也是暂时停运的。关于停电停水的时候，停电停水的呢，停电了就没有停电，我们小区附近也是没有停电，水也没有停，部分地区呢它是受到一些影响，是停了水的。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山西大同举行。美俄元首通话，俄罗斯承诺将向全球供应大量柴油。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9: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0: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8: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向颁发仪式发表视频致辞。彭丽媛表示，女童和妇女的教育水平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女童和妇女教育，积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相关的各方务实合作，汇集多国的广大女性。那近年来，中国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促进教育性别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彭丽媛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加强女性职业教育和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女性的数智教育，让女性成为数智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搭建人生出彩的阶梯。新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今天在山西大同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共同主持，为双边关系、中欧经贸合作还有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王毅首先与伯纳握手合影，对他到访表示欢迎。王毅表示，这是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面对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地缘冲突持续升级，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在多边及国际事务上的协调合作，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中法及中欧关系稳步向前，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谈及中欧经贸关系，王毅表示，中欧第二轮经贸磋商进展顺利，双方达成16点成果共识，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他强调，中欧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应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王毅又表示，中欧互为重要经贸伙伴。

0: 深化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期待法国作为欧盟核心成员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博纳就表示，面对当前多重国际危机，法中两国应共同确立优先事项，善用现有机制应对挑战，并就太空、人工智能及新兴科技等议题加强合作，为全球社会做出贡献。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山西大同报道。
1: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为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 持续对话，妥处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8号到9号在北京举行，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有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
2: 根据联合声明，中欧双方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将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项下加强沟通合作，并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增进相互理解。经密集磋商，双方已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 双方亦即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械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9届进博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 中方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加快对符合条件的欧盟相关成员国的区域化原则认可工作。 双方同意就疫病管控的方法与技术开展交流，共同探索解除相关成员国蓝舌病输滑限制的方法。双方同意继续就计算机定做系统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同意就各自化妆品及药品相关监管框架继续开展后续磋商，以进一步解决现有及新出现的市场准入问题。 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欧方澄清，欧盟对逆变器项目的融资指导文件不针对特定国家，双方将就该问题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需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包括通过发布政策指引、组织政企交流活动、举办培训等。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 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解决出口管制领域关切，并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了研究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双方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将在列单前进行提前通报，提高列一单程序的透明度，并支持在各自法律框架下启动一单程序。在知识产权方面， 中欧双方已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聚焦于有效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双方同意通过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 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同意以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就世贸组织改革进一步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双方承诺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以期取得实质进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 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九号晚间在欧盟驻华使馆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双方的磋商结果迈出中。

0: 欧贸易重新平衡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欧盟各国将评估方案，做最后决定。
1: 中欧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本周来华，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新一轮磋商。双方并于9号晚间发布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联合声明和成果清单。针对混动汽车贸易问题，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双方已经达成一项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谅解。
2: First, we have reached a shared understanding to moderate China's export of hybrids.And plug-in hybrids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ese open the prospect of cutting China's export by more than a half. But I think that what we agreed is fair. We are working in a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WTO methodology, which is appreciated also by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1: 对于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降低部分商品关税，谢夫乔维奇指，这些产品从汽车零部件到橄榄油，出口总值接近40亿欧元，这将给欧盟带来至少2.25亿欧元的关税节省。另外，双方共识还包括进一步便利中国稀土和永久磁铁的出口许可。
2: It's a crucial first step, but only a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rebalancing. Naturally, the president will now assess the outcomes.And discuss next steps with the leaders at the upcoming European Council in Brussels. That is where the final decision lies.
1: 尽管磋商结果还有待欧盟峰会的确认，但谢夫乔维奇强调，目前的方案已经表明谈判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并且为未来指明了方向。目前双方也已经商定会在明年3月举行机制的第三次会议，在此之前双方也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会在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乔文陈琦北京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上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
3: 乌沙科夫说，当天的俄美元首通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谈话内容丰富，气氛友好，双方都不想先挂电话。
4: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выслушал нашу аргументацию и сказал.что поручит перед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сигналы украин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которая именно в эти дни находится в Майами для контактов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3: 据介绍，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想要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的企图不会得逞。乌沙科夫还特别指出，俄美元首在此前的通话中曾谈及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当时达成的共识是会谈将在俄罗斯杜马选举后立即重启，但目前情况已有所不同。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此外，乌沙科夫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油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9号与普京通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而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放宽制裁俄罗斯不能带来和平，而特朗普则是回应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5: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 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6: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5: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普京表示，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双方重点讨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感到愤怒。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对俄罗斯制裁的任何放宽措施都是软弱的表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而对泽连斯基此番表态，特朗普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九号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会晤。美国总统特使维德科夫表示，这次的会晤为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有建设性的讨论。维德科夫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参加会晤的美、英、法、德、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代表讨论议题涵盖能源和粮食，以及越冬准备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等。各方还讨论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含加入欧盟的议题。维德科夫形容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认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长6个小时，与会各方还讨论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建立新型安全架构的可能。各方希望在未来几周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统一提案达成协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九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表示，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走向升级失控，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战场外溢，避免战事升级。
7: 俄乌和睦相处是唯一现实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当事方从本民族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尊重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真正实现普遍安全、共同安全。
0: 孙磊还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各方有互动和接触，但立场分歧依然突出，希望各方能够持续保持接触，共同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还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会继续为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不懈努力。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港府表示会增加使用零碳能源，促进绿色转型。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Hands,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代号为欧亚反恐2026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联合反恐演习4号到8号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举行。这次演习是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之后的第一次承办。中国国安部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派反恐执法力量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和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参演人员组成演习联合指挥部，负责演习的组织和执行。演习的第一阶段，各成员国主管机关根据目标举行反恐情报交流和行动处置。第二阶段，成员国主管机关参演力量展开实景实装演练，重点为人员密集场所、恐怖分子清剿、人质解救、遏制无人机恐怖袭击、搜排爆野外以及居民区打击非法武装团伙反恐实战内容演习训练，展开联合反恐战术行动。那中方参演者在演习中执行搜排爆的科目，流畅组织风控警戒侦查确认现场处理检查恢复各行动环节，精准消除爆炸袭击威胁，完成预定任务。在海南文昌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今天成功发射升空。那在今天凌晨的3:27，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71次发射。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有4个约束性指标涉及环境生态。那环境及生态局长谢展环表示，局方会通过增加使用零碳能源的各种具体措施，推动完成这些指标。那民政和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则提到，会设立3层机制来妥善处理大厦的管理纠纷。
7: 香港环境及生态局长谢展环在本地电台节目上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有多项指标，对香港环境生态发展至关重要，有信心能够完成。他又以零碳堆填举例，指局方已有具体计划推动绿色转型。
8: 我哋咧系要喺2035年之前咧，就唔再用呢啲嘅堆填区咧嚟到处理我哋啲生活垃圾。咁然之后去到2050年嘅时候咧，去嗰度就可以停止再排放喷发呢啲嘅气体啊。到2035年之前咧吓，咁我哋系可以有2座嘅焚化炉咧，就可以处理每日咧有9000吨嘅垃圾，将佢攞嚟发电。咁但系而家我哋仲每日仲有10000吨到嘅嘛啊，咁仲有1000吨咧，我哋点做咧？咁我哋希望咧，所以我哋提出一个5年嘅减废嘅计划。再將我哋嗰啲個綠在區嗰啲咧嚇，我哋就係會將佢用自動化。
7: 謝展環還提到，局方會持續推動使用零碳能源，包括要求電力公司加大大亞灣電纜的輸電能力。接下來還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建設新的輸電纜，從內地輸入更多零碳能源。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同一电台节目上表示，特区政府计划明年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的3层机制，避免居民之间的误会或纠纷扩大。
9: 去揾区员做我哋第一层嘅调解，区员可以帮手约呢一位居民，这个业主同佢哋嘅法团或者佢哋嘅管理公司去做调解。如果去到一啲争议系真系连第一层咧都唔可以啦，区员唔可以处理到啦，咁我就会转介去我哋第二层喺民政处咧。下低我哋有3个，已经有3个嘅提供调解服务嘅

0: 话，一个咧就系大厦管理纠纷嘅顾问小组啦，一个就系大厦管理解决大厦管理争议服务同埋大厦管理义务专业调解服务计划。
1: 麦美娟指，如果未来出现第二层专业调解仍未能解决问题的情况，区议员可协助将纠纷提升至法律层面。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周末一连两天举办博览活动，向市民介绍本地独特的渔农文化、自然生态资源以及渔农休闲体验。
3: 有得看，又有得玩。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周末在本地社区举办渔农自然秋好玩博览，汇集全港一系列特色休闲渔农业活动，展示本地渔农自然生态多样性。原来不止热带地区能种咖啡豆，香港也可以。现场设置多个特色展览区，展出包括新界东北引进种植的咖啡豆、新界北种植的蔬菜种子、新界东海域的珊瑚标本，还有港岛南的捕鱼工具等，让公众深度了解本地渔农业发展。学习之余，还有多个工作坊和游戏摊位寓教于乐。每天七节不同主题的工作坊，包括制作豹壳装饰、迷你稻草人、香草布包等，把渔农元素融入日常生活。还有游戏《山海鲤鱼大作战》，模拟钓鱼的玩法，要在不同情境下钓出相应的生态保护守则。
4: 通过这个小鸟电话亭，可以给香港湿地公园里的300种鸟类打电话，听他们用专属叫声和你打招呼。喂。
3: 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也在开幕典礼上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把香港渔农产品打造成大湾区内的示范品牌之一，而市民对本地渔农业的支持对实现这一愿景尤为重要。
5: 希望可以提升大家的认识和兴趣，亦更加希望可以帮到我们的渔农民可以拓宽他们的收入。咁啱啱好咧，就係響應咧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將我哋漁農業咧融入同埋服務咧國家嘅發展大局嘅。嗱，我哋目標咧好清楚，就係咧我哋要用好依一個嘅現代化嘅科技，驅動咧香港嘅漁農產品咧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裏邊咧安全、優質、減碳嘅示範品牌啊！
3: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2: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之后会公布更多消息。
1: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中提到，局方与海事处下周五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是在港艇北上的基础上迎来海上版的双向奔赴。特区政府稍后会公布更多消息。陈美宝又指，港珠澳大桥即将迎来开通8周年，除了带动物流，在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成功落实后，大桥使用量也持续攀升。在内地国庆假期期间，经大桥口岸出入境的客流超过67万人次，双向车流超过17万辆次，即日均超过2.4万辆次。他表示，去年9月开始，港车北上已取消逢星期二和星期三的预约出行要求。特区政府正在与广东省政府商讨，把无需预约出行的安排扩展至其他非繁忙的工作日。他又指，今年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的首个黄金周，期间预约出行名额全数满额，而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香港不少企业也为他们安排了专属迎新礼券以及停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6: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韩国总统府办公室九号发布一组照片，显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在总统李在明的监督下第一次试射成功。那照片显示，武器上升到预定的高度后，完成不规则滑翔飞行后击中测试目标。青瓦台发言人表示，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凭借着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速度突袭目标，是韩国的战略资产。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现场观摩试射并听取报告，他表示这是韩国国防自主的进步，并指政府会继续投资先进国防技术，还要求加速这种武器的研发和部署。这次试射发生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持续之际，几天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监督朝鲜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的2026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当中，将朝鲜列为贩运人口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对此，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0号回应，美方的行径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恶意挑衅，朝鲜对此强烈谴责，采取强硬应对措施。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指出，美方的报告通篇充斥谎言和偏见，恶意诋毁朝鲜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恶意挑衅，再次暴露出美国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此来推行对朝敌对政策的险恶用心。那朝鲜认定报告侵犯朝鲜主权、干涉内政、损害本国公民权益，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朝方将向美方的一系列敌对行径采取最严厉的反制措施。那根据了解，这已经是朝鲜连续第24年被美国划入人口贩卖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九号产生，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皮莱获得这一项奖项，但在结果出炉几个小时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是流氓法院。那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荷兰多方都表达反对，同时也重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欧盟委员会表示，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国际刑事法院能够继续展开工作。
2: 卢比奥在视频讲话中称，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同时美方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交易。卢比奥还在讲话中称国际刑事法院为流氓法院。
3: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never allow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o prosecute Americans. And that's why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is sanctioning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e will ban transactions with this rogue court.Cutting off their resources and crippling their ability to operate against us. Because our message is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is fake ICC.
2: 卢比奥还呼吁那些既是法院成员国又依赖美军进行防卫的美国盟友对法院进行约束。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对此，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当天发表讲话作出回应，谴责美方实施的制裁，称其是对国际法律秩序的攻击，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赤根智子同时还呼吁各国继续采取具体行动，包括确保法院继续拥有开展工作所需的必要手段。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这一机构实施制裁，并表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及其官员的独立性。荷兰首相耶腾九日也就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一事作出回应。耶腾表示，荷兰抵制并谴责美国拟议的制裁，荷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捍卫国际刑事法院，并表示希望通过外交努力阻止这些制裁在明年4月生效。加拿大、荷兰、丹麦、日本、英国等8国外长同日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坚定支持，对美国此举表示遗憾并强烈反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选情堪忧。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邀请好友拳王 Mike Tyson 泰森为自己站台。当天在纽约举行的造势集会上，泰森表示他很高兴能够与特朗普同台，表示如果没有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他就绝对不可能站在这里。那稍早前，两人一同从白宫出发来到会场，泰森向媒体。

0: 表示他相信特朗普能够赢得中期选举。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和 Tyson 已经有数十年的交情。特朗普曾经担任过 Tyson 的商业顾问。Tyson 1992年因为强奸罪被定罪前后，特朗普多次为 Tyson 辩护。而1995年 Tyson 出狱之后的第一场比赛，特朗普也曾经与其他几位名人一起前去捧场。美国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纽约的一次逮捕行动当中开枪打伤一名男子，引发当地抗议。纽约州和纽约市要求暂停联邦移民执法行动，但特朗普政府明确拒绝，表示执法不会停止。
1: 美国联邦移民执法人员8日在纽约一次抓捕行动中开枪，造成一名男子受伤，引发当地抗议。纽约州和纽约市官员随后要求联邦政府暂停相关执法行动，但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9日明确拒绝，表示移民执法不会停止。枪击事件当地时间8日下午发生在纽约 Marble Hill 马布尔山社区。纽约市警察局长蒂什表示，两名便衣移民执法人员当时接近28岁男子贝尔加尔的车辆，车辆正在倒车进入停车位，至少一名执法人员随后开枪，贝尔加尔颈部中弹，被送往医院治疗。事发时车内还有一名5岁儿童，儿童没有受伤。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联邦人员当时正在试图逮捕一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并将其称为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现场情况以及执法人员开枪的具体原因。事件发生后，大批示威者聚集在贝尔加尔接受治疗的医院外，抗议联邦移民执法，部分示威者与纽约警员发生冲突。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批评此次枪击事件令人无法接受，性质极其严重，并再次呼吁废除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2: And I've shared that with the president. I've shared that with the secretary. This city wants ICE out. We want ICE out of our city, ICE out of our schools, ICE out of our hospitals, ICE out of our streets, ICE away from our kids.
1: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则表示，他已经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土安全部长马林立即暂停联邦政府在纽约州的移民执法行动，并要求联邦当局公布更多事件信息。不过，马林9日在记者会上明确拒绝暂停相关行动。
3: No, we're not putting a pause on enforcement. I'm sorry, we're not. In fact, I'm not sorry.Our job is to enforce the nation's laws and go after the worst of the worst, and our men and women do a dang good job at it every single day. And we will not stop doing our job.
1: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将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列为政府重点政策，并在美国多个城市加强联邦移民执法。今年1月，明尼阿波利斯发生2起美国公民遭联邦执法人员枪击身亡事件，此后相关执法行动仍在继续。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北美洲迎来3具共舞飓风 Isaias， 9号晚上以2级飓风的强度登陆美国墨西哥的湾的沿岸，给当地带来狂风暴雨。与此同时，热带风暴 Rachel 正在影响加州南部，而飓风 Simon 则是逼近墨西哥太平洋沿岸。
4: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2026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伊萨亚斯9日登陆前，给墨西哥湾沿岸城市巴拿马城比奇带来狂风。佛罗里达狭长地带西部已发布极端大风预警，佛罗里达州和阿拉巴马州多个县下达强制疏散令，墨西哥湾部分油气生产设施已停产并疏散人员。气象预报员警告，伊萨亚斯将带来显著风暴潮和破坏性大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伊萨亚斯登陆后，飓风级持续大风将深入阿拉巴马州南部内陆，可能造成大范围停电，该州中部也可能受到阵风影响。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9日受高潮位和热带风暴雷切尔影响，纽波特比奇部分街道被淹，居民乘皮划艇出行。雷切尔预计将于11日清晨在美墨边境登陆，带来强风、降雨和更具破坏性的沿海洪水。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风暴将主要影响圣迭戈县，并于9日向该县大部分地区发布热带风暴警戒。此外，奥兰治县和洛杉矶县预计也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局部可能遭遇沿海洪水，并已发布沿海洪水预警。在墨西哥，西蒙8日升级为飓风前，已经给南部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带来强降雨，当地海岸可见船只沉没，海滩遍布碎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西蒙预计于9日夜间至10日凌晨在哈里斯科州海岸登陆，登陆前西蒙可能快速增强为非常危险的强飓风。 预计格雷罗州、米切肯州、哈里斯科州等多个沿海州将出现强降雨。当地政府已宣布停课，并疏散高危地区人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9号解除一名缅甸商人女儿的制裁，那此人此前被指控支持缅甸军方。路透社报道，这位缅商的女儿登温泰，7月曾经提出诉讼，要求将自己从制裁的名单上移除，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父亲的商业事务，但制裁导致她在美国的学业被迫中断。登温泰的父亲登温佐是缅甸瑞比飘集团创始人，公司被控代表缅甸军方进口和分销石油。那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已经与缅甸军政府对话，但不清楚这次解除制裁是否有关。2025年7月，美国曾经解除另外多位缅甸公民以及一家缅甸军方关联企业的制裁。西班牙的巴塞罗那9号有几百名住房抗议者游行，呼吁举行全国罢工。而这次抗议是因为一名87岁的老妇在住所内遭驱逐之后去世而升温，住房问题正成为下个月西班牙大选的核心议题。抗议者当天聚集在巴塞罗那大学门外，手持旗帜标语悼念近期去世的87岁老妇阿巴斯卡尔。他在马德里的一间公寓租住数十年，一直按时交租，但因为房地产公司投机而被迫迁出。他被驱逐2个星期之后突然去世。那抗议现场为他放置花圈，民众点燃蜡烛致哀。抗议者则是呼吁在11月11号，举行全国罢工。示威者批评政府未能履行管制住房、让租金可负担的承诺。比利时9号有数万民众发动全国大罢工和游行抗议，生活成本持续高涨，而政府则是推行紧缩预算。其中，首都布鲁塞尔更是爆发警民冲突。示威者在街上纵火，又向警员投掷10块杂物，警方则是发射水炮，试图将他们驱散。有消息指出，参与这次布鲁塞尔游行的学生大部分是受到邻国法国连日来抗议教育经费不足的示威影响。而这次比利时全国大罢工除了影响地面交通，也干扰航空营运，全国上下多间学校、托儿机构都被迫暂停运作。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美的 G2 格局结果到底是争天下还是分天下？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观察？施启兵为您深入分析 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中美的 G2 格局会持续多久？然后呢，将会是什么格局？育才机器施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

0: 习近平就斐济独立56周年向斐济总统致贺电。中方呼吁推动乌克兰局势降温，避免战事升级。巴拿马中部发生7.7级地震，目前已造成27人受伤。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斐济共和国总统拉拉巴拉武，祝贺斐济独立56周年。
1: 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两国建交51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他高度重视中斐关系发展，愿同拉拉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表示，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走向升级失控，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战场外溢，避免战事升级。
2: 俄乌和睦相处是唯一现实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当事方从本民族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尊重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真正实现普遍安全、共同安全。主席，
0: 孙磊说，近一段时间有关各方开展了一些互动和接触，但立场分歧仍然突出，希望有关各方持续保持接触，共同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还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将继续为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不懈努力。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3: 乌沙科夫说，当天的俄美元首通话持续了1.5小时，谈话内容丰富，气氛友好，双方都不想先挂电话。
4: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выслушал нашу аргументацию и сказал, что поручит перед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сигналы украин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которая именно в эти дни находится в Майами для контактов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3: 据介绍，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想要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的企图不会得逞。乌沙科夫还特别指出，俄美元首在此前的通话中曾谈及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当时达成的共识是会谈将在俄罗斯杜马选举后立即重启，但目前情况已有所不同。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此外，乌沙科夫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2026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其中将朝鲜列为贩运人口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对此，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今天回应称，美方相关行径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恶意挑衅，朝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将采取强硬应对措施。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指出，美方相关报告通篇充斥谎言与偏见，恶意诋毁朝鲜，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恶意挑衅，再次暴露美国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及推行对朝敌对政策的险恶用心。朝方认定此报告侵犯朝鲜主权，干涉内政，损害本国公民权益，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朝方将对美方一系列敌对行径采取最严厉的反制措施。据悉，这已经是朝鲜连续第24年被美国划入人口贩卖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韩国总统府办公室9号发布一组照片，显示该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在总统李在明的监督下首次试射成功。照片显示，该武器上升至预定高度，并在完成不规则滑翔飞行后击中测试目标。青瓦台发言人表示，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凭借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速度对目标发动突袭，是韩国的战略资产。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现场观摩了此次试射，并听取相关报告。李在明表示，这是韩国国防自主的进步，并指政府将继续投资先进国防技术。他还要求加快这种武器的研发和部署。此次试射发生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之际。几天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监督了朝鲜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中午发生7.7级地震，此后数小时内又连续发生了数十次地震，其中一次强度达到6.9级。邻国哥伦比亚也有震感。地震至今造成至少27人受伤，多栋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起降。巴拿马当局暂未收到人员遇难或失踪的报告。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均无人员伤亡报告。
5: 巴拿马南部海岸附近发生7.7级地震，地震迫使居民涌上街头。首都巴拿马城一个购物中心，民众从手扶梯奔下，疏散到地面，有汽车遭掉落的瓦片击中。巴拿马多个省市有建筑及桥梁道路受损，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本次地震在9号12时56分发生，震中位于埃雷拉省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省府奇特雷震感明显，美国地质勘探局随后记录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9级。除了震中所在的埃雷拉省，中部科克莱省也受灾较重，有民众刚巧在地震发生时遇到电线杆爆炸，惊慌逃走。也有民众拍摄到科克莱省一栋建筑物倒塌，扬起大量尘土。科克莱省首府佩诺诺梅当地有多栋建筑物受损，有酒店倒下的外墙压毁车辆。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省政府办公建筑也在地震中受损。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当地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也在地震中受损，钟楼坍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到佩诺诺梅视察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受灾严重的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地区，由于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利用空路前往当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班牙巴塞罗那9号有数百名住房抗议者游行，呼吁举行全国罢工。此次抗议因一名87岁妇女在住所内遭驱逐之后去世而升温，住房问题正成为下月西班牙大选的核心议题。抗议者当天聚集在巴塞罗那大学门外，手持旗帜和标语悼念近日去世的87岁妇女阿巴斯卡尔。她在马德里一间公寓租住了数十年，一直按时交租，却因房地产公司投机而被迫迁出。她被驱逐2周后突然去世。抗议现场放置了花圈，人们点燃蜡烛致哀。抗议者呼吁在11月11号举行全国性罢工。示威者批评政府未能履行管制住房、让租金可负担的承诺。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0: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解读。
2: 商务部称，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双方一致认为，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文章表示，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密集磋商，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双方还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出口利益。双方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同意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同意加强沟通合作，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后续双方将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成果共识落地，并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8号到9号在北京举行。会后，中欧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与成果共识清单，并商定明年3月召开第三次例会。在北京，有学者认为，本次磋商在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等紧迫议题上取得务实突破，推动一度紧张的中欧经贸关系实现实质性降温。
3: 为期2天的中欧贸易谈判，双方就出口管制、稀土问题以及混动汽车贸易等争议问题达成谅解。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对出口欧盟的混动汽车量减半，并对欧盟商品减免关税2.25亿欧元。在北京，有学者分析，本次磋商取得突破，关键在于双方重新回到了基于多边规则的沟通频道。
4: 尤其是在欧方关切的贸易和投资平衡以及出口管制问题上，我们看到双方呢实际上都取得了突破，帮助了此前啊一度啊相对紧张的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实现了大范围的降温。无论在解决混合动力车啊以及中国进一步扩大在医疗啊食品方面的市场准入问题上，双方都强调是基于世贸组织的规则。我觉得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就帮助双方啊在此前的一个不同调不同频的情况下，实际上重新呢回到同一个频道同一个层面上去看待和解决问题。所以继续坚持啊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主义的贸易规则，我觉得是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3: 针对外界关注的混动车出口及关税减让，学者认为中欧达成的务实成果释放出积极信号，也直接关乎欧洲接下来的政策风向。面对即将于10月中旬召开的欧盟秋季峰会，以及11月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的最终投票，中方释放的诚意对欧洲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
4: 在世贸规则下主动减少对欧方出口的这样一个承诺，那我觉得这个承诺呢是实际上是中方考虑到啊和欧盟方面啊长期的全面的经贸合作利益，而且我想对欧洲的企业和行业来说呢，实际上也赢得了一个它提升自身的能力、 重新进行这个市场秩序的整顿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想对欧方来说呢，也不要误读这个信号啊。那接下来就需要欧方在他的后续行动中呢，也做出这个足够的回应。所以我想这次双方谈判取得的一些成果，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到后续欧盟方面关于电动车问题的投票的结果。
3: 学者进一步指，中欧除了化解眼前的现实纠纷，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上也保持着对话通道，既立足当下给经贸摩擦降温，也是着眼长远，共同维护受冲击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双边经贸关系稳住基本盘。凤凰卫视周江新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下午在回应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第26次中澳外交部政治磋商9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安思杰举行第26次中澳外交部政治磋商，双方就中澳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在企业出海合规挑战加剧等背景下，内地今天针对涉外法律服务开通专门线上平台法通网，目前面向出境的民众和企业集中提供187国法律资源查阅，同时提供涉外法律服务机构人员的具体联系方式，便利民众及企业按需查询。
6: 10号内地上线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回应凤凰卫视对平台功能的关注，主管部门司法部在相关记者会上表示，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等资源，目前已集中收录中国的涉外法律法规规章1800多部，收录覆盖187国法律资源1500多篇，
7: 包括976部域外法律的中文译本，512篇国别法务指南，140个典型案例等，初步建成了汇聚涉外法律服务资源的百宝箱。
6: 平台还芬兰公示了涉外法律服务机构人员等信息，电话、邮箱等基础通联信息外，人员名单还详细标注了每一位律师的工作语言，便于按需查找。司法部同时还指出，平台还设便捷咨询通道，由 AI 和后台专业团队分别作答，提及未来的升级优化。司法部表示，在法律资源收入的扩充上，未来还将重点补强民众需求量大、关注度高的法律资源，以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务。凤凰卫视记者英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今年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70周年，侨联主席王林贵在纪念侨联成立70周年专题研讨会上呼吁，要用时代发展眼光看待研究侨史，把华侨史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中进行研究和阐释，与侨胞一起推动中外经贸、文明、人文交流。
8: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侨商投资占内地利用外资总额60%以上，外资企业中70%是侨企。内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中，华侨华人占比超过90%。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呼吁，要树立科学、系统、辩证的侨史观，要把华侨史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中进行研究和阐释，要防止孤立化、碎片化解读，要以国家情怀的核心看待侨史，尊重历史事实，尊重侨界史实，用时代发展的眼光看待侨事。
9: 有几句俏皮话啊，不一定对。第一代叫落叶归根，第二步呢叫落叶就地生根。到了21世纪到现在，我们现在很多小年轻的很多学生出去了，它叫扶贫无根，海外侨胞的规模持续扩大，结构更加多样，流动性不断增强。老侨和新侨、华裔新生代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利益诉求上都有很大的差异。
8: 王林贵还呼吁要夯实侨史的根基，活化历史资源，讲好历史故事，推动侨史成果通俗化、大众化传播，
9: 系统梳理侨史资料，补齐研究短板，深化各阶段侨史的专题研究，厘清侨胞的贡献脉络、侨务工作的发展脉络，打造权威系统的侨史研究成果体系。这个地方主要解决一个我们侨史研究碎片化、不系统、不完整的问题。
8: 各方专家学者也都呼吁，在新时代应对新形势，要加强侨史的研究工作，改进新时代侨务工作，服务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中外经贸合作，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侨联还将举办家国同心向复兴主题展、专题音乐会等活动，纪念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周末一连两天举办博览活动，向市民介绍本地独特的渔农文化、自然生态资源以及渔农休闲体验。
10: 有得看，又有得玩。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周末在本地社区举办渔农自然秋好玩博览，汇集全港一系列特色休闲渔农业活动，展示本地渔农自然生态多样性。原来不止热带地区能种咖啡豆，香港也可以。现场设置多个特色展览区，展出包括新界东北引进种植的咖啡豆、新界北种植的蔬菜种子、新界东海域的珊瑚标本，还有港岛南的捕鱼工具等，让公众深度了解本地渔农业发展。学习之余，还有多个工作坊和游戏摊位寓教于乐。每天七节不同主题的工作坊，包括制作爆壳装饰、迷你稻草人、香草布包等，把渔农元素融入日常生活。还有游戏《山海礼仪大作战》，模拟钓鱼的玩法，要在不同情境下钓出相应的生态保护守则。
11: 通过这个小鸟电话亭，可以给香港湿地公园里的300种鸟类打电话，听他们用专属叫声和你打招呼。喂。
10: 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也在开幕典礼上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把香港渔农产品打造成大湾区内的示范品牌之一，而市民对本地渔农业的支持对实现这一愿景尤为重要。
12: 希望可以提升大家的认识和兴趣，也更加希望可以帮到我们的渔农民可以拓宽他们的收入。咁啱啱好咧，就係響應咧嚇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將我哋漁農業咧融入同埋服務咧國家嘅發展大局嘅。嗱，我哋目標咧好清楚，就係咧我哋要用好依一個嘅現代化嘅科技，驅動咧香港嘅漁農產品咧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裏邊咧安全、優質、減碳嘅示範品牌啊！
10: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1: 最後來看娛樂快遞。
13: 何超仪与老公陈子聪、新人演员伊玛等出席他们参与制作的电影首映礼。提到这部电影破了今年港产片纪录，何超仪更凭这部电影获得多个奖项。他也很开心香港电影以及自己的演出能展示给大家并得到认可。
14: 啱啱又再攞咗奖咧，系我系好感谢大会再度俾一个奖我，因为咧呢个奖咧对我嚟讲咧系代表叫我继续努力啦。在東南亞得到認同是一件很大件的事，對我來說，因為他們自己都拍很多很好看啊，或者很恐怖啊，即是很厲害的製作的，那他能夠接受我們呢，我覺得即是都很多謝導演啦。
13: 今年積極拓展內地市場的星爺周星馳旗下的電影院生意卻未能如他的電影票房般大賣。身为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兼大股东的周星驰，宣布以象征式1元港币的超低价，将旗下全资附属电影院的所有股权全部出售。这项重大商业决定意味着这家在内地经营连锁影院业务的子公司将正式易手，而周星驰创立的集团也自此彻底退出内地实体电影院的零售市场。有分析认为，周星驰果断终止持续亏损的影院业务，将更有利于他集中精力，专注于高回报的电影剧本创作与幕后制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节目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傳能咧係有困難喺度嘅。如果佢真係咁犀利咧，可能佢係講緊兩萬蚊人工就差唔多。
1: 同住一屋檐下，有雇主選擇打破主仆嘅圍牆，用真心換取信任，將外佣視為一家人。
2: 即係佢覺得自己係僱主，我係皇帝，係啦，你嚟 serve 我唔需要同你講啲乜嘢。咁但係喺我哋嘅角度，我哋都要話俾小朋友聽，姐姐係我哋嘅屋企人，我哋都需要尊重姐姐。
3: 如果你希望一個工人姐姐係可以付出到愛俾呢個家庭俾小朋友嘅話，我覺得首先個僱主都要係共情到佢，我將工人真係當成係一個下人咁樣，我覺得將工人當成係一個幫你建立家庭嘅人，咁好多問題咧就會解決噶啦。

0: Yumi 有一个两岁大的仔 Aison， 同很多香港家庭一样，请工人姐姐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将照顾小朋友放在第一位，家务做得好不好，厨艺是怎，通通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给小朋友多一点爱。
1: 最主要的要求呢，一定是以我自己的小朋友为主，即 Aison 就一定是大佬来的，负责最主要的事就是照顾他，是啦，同埋给多啲爱佢啦，跟住之后其次就是做家务，所以其实呢个姐姐是佢系唔系好识煮饭嘅咁样，系啦，咁就但我哋都唔会话太过介意啊，工作范围以外嘅嘢佢俾到我，就好似佢可以教到 Aison 英文啦，跟住佢教 Aison 唱歌啦，佢教佢跳舞啦，咁我自己就觉得真係賺咗喎，好似多咗個家庭老師啊、唱歌老師啊、英文老師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意外嘅驚喜啊！
0: 初次踏足香港的阿 Joy 啱啱嚟到呢个屋企嘅时候，好怕丑，喺 Yumi 一家人面前总系小心翼翼，隐藏住自己嘅真性情。直到有一次 ，Yumi 意外发现呢一位表面文静嘅姐姐喺背后竟然有令人哭笑不得嘅另一面。
1: 第一下见佢嘅时候咧，佢系有啲怕丑，系啦，但系咧又有啲活跃，见到佢好想讲嘢，但系有啲怕丑咁样。突然有一日，我开咗 CCTV， 哇！我真系俾佢嘅行为系笑，我真系笑出声，我自己觉得好搞笑。喺 CCTV 入边咧，咁佢就系冲奶俾 Aison， 系啦，咁就喺喂奶粉嘅之前咧，咁我加咗一啲音響，因為咁啱佢又好搞笑咁樣咧，佢係好似好疑神疑鬼咁樣咧，做一啲好鬼鼠嘅一個行為咁樣啦，就好似落毒奶粉咁樣。點知原來咧，佢係落一個心心落啲奶粉嗰度，而出咗 post 之後咧，我係冇諗過嗰個迴響都係咁大噶，大家都估唔到啊！竟然一個姐姐可以喺平時咁日常嘅生活當中都要做一啲鬼馬嘅嘢咁樣，咁就所以就呢條片就爆紅咗，有300萬個 views 啦，我係完全估唔到啦，咁多人中意佢，喺突然之間咧，佢喺菲律賓界咧，佢都好多關注，佢好開心嘅嗰一樣嘢咧，唔係話名氣咁簡單，佢最開心嘅嗰一樣嘢咧，佢係覺得自己付出嘅嘢好似俾人哋見得到咁樣，好似佢同 Aison 嘅嗰種互動啊，佢喺度唱歌啊呢一種關係咁樣，哦，原來喺僱主嘅眼中原來係有趣嘅，原來係中意嘅。
2: Because I want to be myself, I always want to express myself. Just this is me. Because if I'm singing, I just like I'm at home, just like I'm in the Philippines. Like I just want to enjoy what I'm doing right now.
0: 虽然阿 Joy 好中意 Aison， 好悉心咁照顾佢，不过啱啱嚟到，阿 Joy 一度因为太挂住喺菲律宾嘅女而谂过辞工。同样系妈妈嘅 Yumi 好明白佢嘅心情，提出解决方法同开解佢，令佢慢慢缓解思念女儿之苦，之后打消辞职念头，坚持完成合约。
2: No mother cannot miss their daughter, right, mom? So when I talk to them that I really, really miss my daughter, they allow me to talk my daughter in FaceTime, so I can see her.
1: 好似我咁样，我会成日出差，我都会好挂住自己嘅小朋友。咁更何况系佢，即系自己一个人嚟到香港，佢仲要系未曾嚟过香港嘅之前，佢嚟香港个零月嘅时候，佢已经 homesick 啦嘛。咁所以其实嗰阵时佢已经系谂住辞职啦。但我哋就即系同佢讲。我話始終都係有合約精神咁樣，跟住之後好希望佢盡可能地就係完成到一個 contract 咁樣。
0: 照顧呢個屋企，阿 Joy 慢慢得心應手，樂在其中。不過喺過程入面，

0: 并唔系冇遇上难题噶，要适应长辈嘅传统要求，夹喺两代人之间，有时令到阿哉难免左右为难。好彩 Yumi 系佢最强嘅后盾。
1: 咁你话同长辈一齐住之间咧，你话佢有冇压力呢？佢即系老实讲，佢系绝对有压力嘅。有时长辈一套，而我呢啲叫后生嘅有另外一套，咁佢喺之间其实系非常之难去拿捏啊！我自己作为中间人啦，我咧系会尊重长辈嘅思想。咁你哋有啲咩觉得阿 Joy 唔好嘅话，咁你哋话佢咯，咁我就唔话佢噶啦，系啦，咁我就同佢嘅模式就系真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嘅相处模式。咁对佢嚟讲，佢都叫做有退路咯。佢可以俾人鬧，佢可以聽長輩話，但同時間佢都有一個分享嘅對象。
2: She treat me just like a friend and a sister of mine. She's very understanding person. And if I have a problem, she's always there for me to listen.
1: 咁你話覺得係咪好彩咧？係有好彩成分喺度。但係我覺得唔純粹係100%係靠運氣嘅。咁我都係好相信，就係你將心比心，你俾個心俾佢，你對佢好，佢就會對翻你好咁樣。
0: Yumi 揾到好似阿 Joy 咁樣嘅工人姐姐，係唔少僱主所渴求噶。有僱主甚至希望佢哋係十項全能。不過喺現實又係咪咁容易啦？
3: 香港僱主咧，往往就係比較心急。心急佢一嚟到咧，哇，好似要十項全能啦，即刻各就各位啦。嗱，我要你煮飯煮得好啊，一陣間啊湊 B B 湊得好啦，教細路仔英文好啦，老人家又要有耐心啊。咁其實5000多元人工咧，如果要做到十項全能咧，係有困難喺度嘅。如果佢真係咁犀利咧，集四人於一身喎，可能佢係講緊20000元人工就差唔多。
0: Vanessa 是一间雇佣中心的负责人，她说雇主对外佣提出各种过高的期望是脱离现实，面对昂贵的换人成本，她建议雇主将心思放在眼前的外佣身上，悉心栽培。
3: 其实没有雇主想换人的，因为换人的成本很高的嘛，是不是？那些女佣如果雇主对她好，她又不想周围走的，她又觉得也 OK 啊，是不是？有長期服務金，做生意不如做熟，所以咧，你嗰一個咧，你好好教佢，好好栽培佢，等到佢知道你嘅要求。其實只要佢有心，佢一定學得識，一定做得好。如果你個工人係冇心嘅話咧，幾叻嘅工人都係冇用嘅，即係佢肯做而唔做嘅話咧，係等於零。但係佢唔識做而好肯做嘅話咧，咁就有得教啦。
4: 因為僱主邁出一步，女佣先至敢行前一步。你肯花時間了解個工人，亦都包容個工人咧，個工人咧會係即係喺你個身上會哇展現曬出嚟嘅18般武藝，我話俾你聽，佢幾咁叻啊咁樣。
0: 而家香港勞動市場一容難求 ，Vanessa 話隨住外佣供應量大減，以往由僱主單方面揀外佣嘅生態已經唔再有。
3: 我哋做嗰陣時幾十年前啦，僱主揀工人嘅啫，因為咧。我哋一退 interview 咧，真係幾百人見嘅，100個揀一個，或者幾十個揀一個。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啦，而家嘅時代就互揀。咦，嚟到佢睇下份工，佢唔中意，咁佢好容易放棄啦。即係佢唔好似以前咁，唉，我點樣捱咧？我都捱到起碼有完咗約啊，或者係做多少少時間。但係而家當代啊，寧願唔食飯啊，我唔做啊。如果僱主對我唔好，我唔做啦。即係要好講求佢哋自己嗰個人權啊，咁所以咧有陣時就反而容易炒魷魚，咁啊就唔係僱主炒佢魷魚，佢炒僱主魷魚喎，調翻轉喎。
0: 工人姐姐再好都有走嘅一日，阿哉喺12月完成合約之後就會離開香港，翻去菲律賓。
1: 對於我嚟講，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難過嘅一個消息啦。雖然唔捨得，但係我都好尊重、好理解，亦都其實都係好支持佢咁樣嘅決定嘅。
5: 喺 Facebook 嗰度咧出咗個 post 啊，但係我冇諗過係咁多人睇同埋咁多人轉發咯，
1: 因為我係收到接近1萬封 email， 係好誇張，我完全估唔到喺菲律賓界咧係不停地轉發啊，
5: 有啲係一日 send 幾個 message 過嚟就話請我啦，請我啦 ，please 咁樣咯。
0: 隨住阿哉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a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z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 Tati 之世界之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順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是吸引啦。
3: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5: 我爱你。
7: Yes, vamos.
1: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斐济独立56周年向斐总统致贺电。中国商务部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贸易伙伴定位。法国外交部称正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斐济共和国总统拉拉巴拉武，祝贺斐济独立56周年。
1: 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两国建交51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他高度重视中斐关系发展，愿同拉拉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解读。
1: 商务部称，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双方一致认为，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文章表示，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密集磋商，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双方还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出口利益。双方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同意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同意加强沟通合作，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后续双方将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成果共识落地，并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8号到9号在北京举行，会后中欧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与成果共识清单，并商定明年3月召开第三次例会。在北京，有学者认为，本次磋商在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等紧迫议题上取得务实突破，推动一度紧张的中欧经贸关系实现实质性降温。
2: 为期2天的中欧贸易谈判，双方就出口管制、稀土问题以及混动汽车贸易等争议问题达成谅解。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对出口欧盟的混动汽车量减半，并对欧盟商品减免关税2.25亿欧元。在北京，有学者分析，本次磋商取得突破，关键在于双方重新回到了基于多边规则的沟通频道。
3: 尤其是在欧方关切的贸易和投资平衡以及出口管制问题上，我们看到双方呢实际上都取得了突破，帮助了此前啊一度啊相对紧张的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实现了大范围的降温。无论在解决混合动力车啊以及中国进一步扩大在医疗啊食品方面的市场准入问题上，双方都强调是基于世贸组织的规则。我觉得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就帮助双方啊在此前的一个不同调不同频的情况下，实际上重新呢回到同一个频道、同一个层面上去看待和解决问题。所以继续坚持啊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主义的贸易规则，我觉得是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2: 针对外界关注的混动车出口及关税减让，学者认为中欧达成的务实成果释放出积极信号，也直接关乎欧洲接下来的政策风向。面对即将于10月中旬召开的欧盟秋季峰会，以及11月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的最终投票，中方释放的诚意对欧洲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
3: 在世贸规则下主动减少对欧方出口的这样一个承诺，那我觉得这个承诺呢是实际上是中方考虑到啊和欧盟方面啊长期的全面的 经贸合作利益，而且我想对欧洲的企业和行业来说呢，实际上也赢得了一个它提升自身的能力，重新进行这个市场秩序的整顿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想对欧方来说呢，也不要误读这个信号啊，那接下来就需要欧方在它的后续行动中呢也做出这个足够的回应。所以我想这次双方谈判取得的一些成果，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到后续欧盟方面关于电动车问题的投票的结果。
2: 学者进一步指，中欧除了化解眼前的现实纠纷，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上也保持着对话通道，既立足当下给经贸摩擦降温，也是着眼长远，共同维护受冲击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双边经贸关系稳住基本盘。凤凰卫视周江新王磊北京报道。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下午在回应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表示，日本当局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
4: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巴基斯坦9号再次呼吁美国和伊朗尽快通过谈判达成最终协议，解决冲突，为区域局势降温，保障全球能源供应链畅通。
5: 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消除敌对，尽快重回谈判桌，并达成最终协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和争端，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或演变为全面军事对抗，为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巴方还特别指出，美伊冲突直接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航运安全，呼吁通过谈判保障全球能源供应链通畅，防止国际油价剧烈波动，避免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6: flag kiya aur isko bhi yani flag kiya ke hormuz jo hai state of hormuz aur abhi to lately babul mandab mein bhi issue ho chuki hai red sea mein bhi to usko flag kiya ke energy uske jo supply chain pe upar kya manfi asraat hai aur uski awam ke upar kya uske asraat ho rahe hain in you know प्राइस इंक्रीज में जो कि आपने देखा कि पाकिस्तान में भी ऑलमोस्ट डबल के करीब पहुंची।
5: 作为与美伊双方均保持外交沟通的巴基斯坦，一直积极致力于推动中东和平与稳定，并在国际多边场合呼吁各方恪守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本周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法国正与美国等国际伙伴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讨论，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航运。同时，法国将继续支持红海海上护航行动，并准备以防御性方式协助保护沙特阿拉伯能源基础设施。
7: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航运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当前相关讨论重点是维护国际法和国际航行自由，而不是界定各方的责任。
8: Nous avons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un intérêt collectif à faire respecter strictement ce droit international, sans dire, disons, les responsabilités de la situation dans laquelle on est, juste pour faire sortir, faire réaugmenter la fluidité du trafic le long du détroit d'Ormuz, faire respecte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qui est celui de la liberté de navigation dans les détroits internationaux.
7: 在红海安全问题上，发言人表示，法国将继续支持欧盟的海上护航行动。至于是否调整军事部署，将根据安全形势进一步评估。此外，法国还准备以防御性的方式协助沙特阿拉伯保护能源运输通道。具体军事部署将由法国国防部进一步说明。
4: 据法国外交部透露，欧盟外长会议将于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中东局势及当前的能源危机将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法国方面指出，能源危机正在对欧洲民众的购买力造成严重影响，欧盟将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

0: 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讲，如果我准许了狗仔进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俄乌两军主要战事9号发生在顿巴斯、多布罗皮利亚、德鲁日科夫卡、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地区。与此同时，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外交接触仍在继续，但俄军高官表示，如果双方均无法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就不可能通过和谈结束当前的冲突。

0: 周五，多布罗皮利亚的局势乌叟军明显恶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0月9号发布的官方报告称，俄军第51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继续向该市中部和北部推进，右翼的俄军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市体育中心，并清剿了体育场和公园的区域等。在过去24个小时内，俄军已控制了多布罗皮利亚市内103座的建筑物。截至发稿时间，俄海军陆战队正沿铁路向西北方向推进，并占领了一处公园、北部市区的一处社区的中心，还有城郊多布罗皮斯卡亚矿区的两座工业的建筑区。周五，奥列霍夫的战役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乌守军正被逐步逐出城市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核心阵地。俄军的攻城部队不仅从市区实施突击，其外围部队还从东北方向和北部方向围住了奥列霍夫。在第聂伯河地区，战斗正在普里莫尔斯科耶和斯捷普诺夫格尔斯克北部郊区展开，卢基扬诺夫卡、诺沃雅科夫列夫卡和尤尔科夫卡也发生了战斗。克拉马托尔斯克附近运河西岸的态势，俄军继续从东部向双子城地区推进，乌军在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以西马尔科沃、季霍诺夫卡和瓦修金斯科耶村附近集结布防。俄军的前线部队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仅隔5至6公里。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罗基诺夫认为，斯拉维扬斯克战役是整个顿巴斯地区几乎所有战役的总和，这也包括了阿夫迪耶夫卡战役、库拉霍沃战役、多布罗皮利亚战役、巴赫穆特战役、恰索夫雅尔战役，甚至还有红利曼战役等等。阿罗基诺夫强调，攻克双子城也并不会意味着俄乌战争就会结束。俄军在这场战争的战斗目标十分明确，即在乌克兰去纳粹化和实现非军事化。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中午发生7.7级地震，此后数小时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其中一次强度达到6.9级，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地震至今造成至少27人受伤，多栋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起降。巴拿马当局暂未收到人员遇难或失踪的报告，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均无人员伤亡报告。
2: 巴拿马南部海岸附近发生7.7级地震，地震迫使居民涌上街头。首都巴拿马城一个购物中心，民众从手扶梯奔下，疏散到地面，有汽车遭掉落的瓦片击中。巴拿马多个省市有建筑及桥梁道路受损，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本次地震在9号12时56分发生，震中位于埃雷拉省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仁甫奇特雷震感明显，美国地质勘探局随后记录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9级。除了震中所在的埃雷拉省，中部科克莱省也受灾较重，有民众刚巧在地震发生时遇到电线杆爆炸，惊慌逃走。也有民众拍摄到科克莱省一栋建筑物倒塌，扬起大量尘土。科克莱省首府佩诺诺梅当地有多栋建筑物受损，有酒店倒下的外墙压毁车辆。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省政府办公建筑也在地震中受损，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当地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也在地震中受损，钟楼坍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到佩诺诺梅视察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受灾严重的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地区，由于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利用空路前往当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拿马突发 7.7 级地震，并再发生百余次余震。近期拉美多国强震频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3: 2026年6月24号，委内瑞拉西北部及中部地区连续发生两次大规模平移断层地震，震级分别为7.2级和7.5级，遇难人数超6300人。8月10号，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4级地震，震源深度96公里，造成289人死亡，受灾人口超过18万。8月20号，秘鲁中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66.7公里，至少2人受伤，房屋受损。10月9号，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发生7.7级强震，震源深度12公里，震后又发生超百次余震，给当地交通、供水、航空等带来不同程度影响。拉丁美洲是全球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这与其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核心位置直接相关。然而，有地质专家早前针对拉美地震频发分析指出，暂无证据表明相关区域地震活动出现异常变化，也未能表明相关地质板块进入了活跃期，需等待2026年全球地震目录公布后，与过去数据进行系统比对，才能确认是否有异常趋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美洲迎来三巨共舞，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以2级飓风强度登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给当地带来狂风暴雨。与此同时，热带风暴雷切尔正影响加州南部，飓风西蒙则逼近墨西哥太平洋沿岸。
4: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2026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伊萨亚斯9日登陆前，给墨西哥湾沿岸城市巴拿马城比奇带来狂风。佛罗里达狭长地带西部已发布极端大风预警，佛罗里达州和阿拉巴马州多个县下达强制疏散令，墨西哥湾部分油气生产设施已停产并疏散人员。气象预报员警告，伊萨亚斯将带来显著风暴潮和破坏性大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伊萨亚斯登陆后，飓风级持续大风将深入阿拉巴马州南部内陆，可能造成大范围停电，该州中部也可能受到阵风影响。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9日受高潮位和热带风暴雷切尔影响，纽波特比奇部分街道被淹，居民乘皮划艇出行。雷切尔预计将于11日清晨在美墨边境登陆，带来强风、降雨和更具破坏性的沿海洪水。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风暴将主要影响圣迭戈县，并于9日向该县大部分地区发布热带风暴警戒。此外，奥兰治县和洛杉矶县预计也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局部可能遭遇沿海洪水，并已发布沿海洪水预警。在墨西哥，西蒙8日升级为飓风前，已经给南部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带来强降雨，当地海岸可见船只沉没，海滩遍布碎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西蒙预计于9日夜间至10日凌晨在哈里斯科州海岸登陆，登陆前西蒙可能快速增强为非常危险的强飓风。预计格雷罗州、米切肯州、哈里斯科州等多个沿海州将出现强降雨，当地政府已宣布停课并疏散高危地区人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已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柴油供应安排达成共识，俄方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逾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追加100万吨。伊朗战事未平，飓风又冲击美国能源生产，燃料价格压力让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急寻解方。
1: 战事冲击还没解除，飓风又逼近美国能源重镇。面对燃料供应接连告急，特朗普宣布找到急救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柴油供应协议。
2: But we have, I think, some big news on that diesel situation. We're gonna be knocking the hell out of it.
1: 当地时间9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罗斯将立即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号再供应50万吨，随后紧接着供应100万吨，另外300万吨则要视俄罗斯炼油厂的状况安排交付。
2: And the prices will come tumbling,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soon, one way or the other.
1: 不过按照特朗普公布的内容，这些柴油将流向全球市场，并未交代其中有多少会直接运往美国。而特朗普急着增加供应背后原因是全球柴油市场已经相当吃紧，乌克兰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迫使俄方禁止柴油出口，伊朗及胡塞武装也对中东炼油设施发动袭击，进一步压缩燃料供应，推高柴油价格。如今美国本土的能源生产又遭遇飓风威胁，3级飓风伊萨亚斯正朝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及佛罗里达州西北部逼近，最大持续风速约每小时193公里，预计当地时间9号晚至10号清晨登陆。截至8号，石油企业已经暂停墨西哥湾每日约130万桶原油生产，相当于美国在当地原油产量的63%。除了海上采油，沿岸炼油厂也面临停电和洪水风险。目前，墨西哥湾沿岸炼油厂已经接近满负荷运转，一旦部分设施停产，其他炼油厂几乎没有余力填补缺口。目前美国柴油价格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已上涨70%。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8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6.28美元，逼近历史高点。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高柴油价格正加重农民及运输业的负担，也让共和党在爱奥瓦州等保守派重镇面临选举压力。特朗普向俄罗斯寻求供应，但柴油能否及时到货，美国能源设施能否在飓风后迅速恢复，将决定这项安排能否赶在投票前缓解选民的油费负担。凤凰卫视姚怀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媒体报道，德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候选人帕克斯顿曾公开表示，他非常希望获得现任参议员党友约翰·柯宁的支持，但没有获得回应，对此他感到不满。尽管双方都否认，但是事件凸显共和党内部的矛盾，正威胁这个关键战场的选战结果。
3: 传统的红州德克萨斯成为今年中期选举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战场，两党候选人竞争激烈，共和党已投入超过1亿美元试图帮助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帕克斯顿击败民主党人塔拉里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得的一段录音显示，帕克斯顿上个月在一场筹款活动上表示，现任参议员柯宁显然没有帮忙，柯宁就是想让他输。帕克斯顿称，柯宁曾表示帕克斯顿会输掉党内初选，并需要给那些共和党人一个教训，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报道称，尽管双方都否认这些传闻，但在选举进入最后几周之际，帕克斯顿与共和党内部支持者之间的问题持续受到关注。据福克斯新闻的民调发现，近1/3可能投票的共和党选民对帕克斯顿持负面看法。在不属于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阵营的共和党人中，约有1/5转而支持他的对手。据悉，帕克斯顿曾担任德州总检察长，曾被指控滥用职权，涉及证券诈欺案件，遭州众议院弹劾。同时，他涉及婚外情离婚。总统特朗普本周前往德州为其站台，他此前表示自己对于德州的选情感到担忧。特朗普本周表示，他并不后悔自己背书的决定。凤凰卫视杨平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据日本赤旗报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近一半发生在冲绳县。据报，近5000起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中，有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 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据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近日，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涉嫌抢劫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案件再次引发民众的愤怒。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内地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中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
4: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真会真萃凝实新升级，三重人参精粹加成自研专利配方，从肌肤源头淡化纹路，八周见证七纹淡化，渗透淡纹，凝住基石。
6: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代号为欧亚反恐2026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联合反恐演习日前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举行。本次演习是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后首次承办，中国公安部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派反恐执法力量参加。
8: 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和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参演人员组成演习联合指挥部，负责演习的组织和实施。演习分两个阶段实施。演习第一阶段，各成员国主管机关根据目标开展反恐情报交流和行动处置。第二阶段，成员国主管机关参演力量开展实景实装演练，重点就人员密集场所、恐怖分子清剿、人质解救、遏制无人机恐怖袭击、搜排爆、野外及居民区打击非法武装团伙、反恐实战等内容进行演训，开展联合反恐战术行动。中方参演力量在演习中实施搜排爆科目，流畅组织风控警戒、侦查确认、现场处置、检查恢复各行动环节，精准消除爆炸袭击威胁，完成预定任务。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中国与各成员国不断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制定了完善的国际合作法律文件，建立了一系列务实合作机制，通过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习等合作措施，提升打击三股势力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维护地区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9号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尽快推动也门局势降温，强调应在中东整体大局势下解决也门冲突。
9: 我感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9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指出也门地面形势近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形势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溢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傅聪强调，应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 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任何冲突都不能以无辜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为代价。傅聪同时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才有助于

0: 彻底解决也门冲突。
1: 也门问题延宕十多年，同地区其他问题密切相关。要彻底解决也门冲突，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这一大的背景下来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
0: 傅松表示，中方将继续同有关各方保持接触沟通，通过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为推动政治解决也门问题、恢复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员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内地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就业形势整体稳定，下一步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和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等。
3: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员10号表示，今年1到9月，内地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下一步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不断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在培育扩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挖掘就业新潜能。
4: 我们将从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实施两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3: 在社会保障方面，截至9月底，内地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李忠表示，下一步还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
4: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在企业出海合规挑战加剧等背景下，内地今天针对涉外法律服务开通专门的线上平台法通网，目前面向出境的民众和企业集中提供187国的法律资源查阅。
5: 10号，内地上线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回应凤凰卫视对平台功能的关注，主管部门司法部在相关记者会上表示，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等资源，目前已集中收录中国的涉外法律法规规章1800多部，收录覆盖187国法律资源1500多篇，
6: 包括976部域外法律的中文译本、512篇国别法务指南、140个典型案例等，初步建成了汇聚涉外法律服务资源的百宝箱。
5: 平台还分栏公示了涉外法律服务机构、人员等信息，电话、邮箱等基础通联信息外，人员名单还详细标注了每一位律师的工作语言，便于按需查找。司法部同时还指出，平台还设便捷咨询通道，由 AI 和后台专业团队分别作答，提及未来的升级优化。司法部表示，在法律资源收入的扩充上，未来还将重点补强民众需求量大、关注度高的法律资源，以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务。凤凰卫视节目英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在海南文昌，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今天成功发射升空。10号凌晨3:27，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六百。

0: 71次发射。新皇岗口岸后日开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皇岗口岸主持跨部门会议，与10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的统筹，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开通初期，各部门需要加强现场支援与及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及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密切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良好的通关体验。他也提醒，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市民若无实际的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地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周末一连2天举办博览活动，向市民介绍本地独特的渔农文化、自然生态资源以及渔农休闲体验。
1: 有得看，又有得玩。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周末在本地社区举办渔农自然秋好玩博览，汇集全港一系列特色休闲渔农业活动，展示本地渔农自然生态多样性。原来不止热带地区能种咖啡豆，香港也可以。现场设置多个特色展览区，展出包括新界东北引进种植的咖啡豆、新界北种植的蔬菜种子、新界东海域的珊瑚标本，还有港岛南的捕鱼工具等，让公众深度了解本地渔农业发展。学习之余，还有多个工作坊和游戏摊位寓教于乐。每天7节不同主题的工作坊，包括制作豹壳装饰、迷你稻草人、香草布包等，把渔农元素融入日常生活。还有游戏《山海礼仪大作战》，模拟钓鱼的玩法，要在不同情境下钓出相应的生态保护守则。
2: 通过这个小鸟电话亭，可以给香港湿地公园里的300种鸟类打电话，听他们用专属叫声和你打招呼。喂。
1: 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也在开幕典礼上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把香港渔农产品打造成大湾区内的示范品牌之一，而市民对本地渔农业的支持对实现这一愿景尤为重要。
3: 希望可以提升大家的認識和興趣，同埋亦都更加希望可以幫到我哋嘅漁農民可以拓寬佢哋嗰個嘅收入啦。咁啱啱好咧，就係響應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將我哋漁農業融入同埋服務國家嘅發展大局嘅。嗱，我哋目標咧好清楚，就係我哋要用好依一個嘅現代化嘅科技，推動香港嘅漁農產品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裏邊安全、優質、減碳嘅示範品牌啊！
1: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0: 感謝收看，下節新聞還有更多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道，敬請留意。
4: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0: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11: 中美的 G2 格局结果到底是争天下还是分天下？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观察？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 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中美的 G2 格局会持续多久？然后呢，将会是什么格局？育才机器施兵天下今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咁其實我餐廳嘅話，都係喺九排佢正式生效嘅前一個禮拜到先申請到嘅。其實我覺得未來只會越嚟越多嘅地方可以接納到狗仔咯，因為始終喺近呢十年嚟講啦，其實喺香港養狗仔其實係一個大趨勢嚟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嘅責任啦。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咁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係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0: 咁我就叫 Miguel 啦，咁係呢一間鋪頭嘅老闆啦。因為本身自己做咖啡都有一段時間啦，咁就都好想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地方去同唔同嘅客人去溝通啊，或者係去將自己沖嘅咖啡俾唔同嘅人飲咁樣。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客人佢哋本身都會有養狗仔啦，咁本身自己都有養狗仔啦，咁都會明白一啲狗主，咁所以就當知道有得申請嘅時候，都即刻去咗申請，咁就希望可以方便一下一啲狗主，咁佢哋即係都想去同自己好中意嘅狗仔去分享佢哋自己日常嘅生活咁樣。狗狗叫咩名
1: ？Baker。
0: 喂 ，Baker。中意人摸係咪？
1: 都中意。
0: 係啦。頭先一入嚟又係一摸開始，佢就冇再吠過。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其實他們都很自律的，盡量其實他們都不會想給到麻煩其他客人或者是店主樣，所以暫時很好彩就是都沒有收到什麼特別投訴樣。我覺得其實你說近來出現了一些大型犬隻會去咬一些小狗樣，其實好大嘅責任，我覺得其實係喺個主人身上咯。套翻落去我哋身上，其實就係你一個 BB 仔，你點樣去教佢，佢就會成為一個點樣嘅大人，係啦。咁所以其實就係當你養一個小狗嘅時候，你點樣去教導佢，佢大咗嘅時候都會成為一隻點樣嘅大狗仔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好睇個狗主。

0: 佢點樣去教育嗰個狗仔咯。
1: Careful，
0: 唔該。我哋申請咗個狗牌之後啦，咁我哋就加咗少少一啲嘢 for 狗仔啦。咁例如就會有呢個棍仔咁樣啦。咁其實咧，最主要咧就係 for 啲狗主，咁帶狗狗入嚟嘅時候咧，就方便佢哋勾住條繩落去嘅。咁我哋都會準備咗一啲狗狗嘅尿布啊，咁就放翻啲可能有啲主人佢未必有陣時記得拎，咁或者係有啲突發情況，狗狗可能唔小心小便咗啊，咁我哋都可以即刻清潔翻啦。Hello， B B。Hello。
2: 爸爸，坐低，坐低 ，good boy， OK。
3: 今日有咩食啊？
0: 等我一陣啊。如果有狗仔嚟嘅話，我都會安排呢一個位置優先嘅。咁因為呢度就比較獨立空間多少少，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客人之餘，咁狗仔都會有少少空間可以適量嘅伸展一下咁樣咯，係啊。
3: 即
2: 係
3: 你
2: 同
3: Miki
2: 好似都幾耐啦？開鋪到而家㗎啦，係啊，佢開張應該我冇記錯係開張到而家，係啊係啊係啊，三年都有三年。開頭識佢都係唔係點講嘢嘅，唔健談嘅。佢係因為佢好專心，佢真係好專心，淨係沖咖啡，係啦。咁就慢慢認識佢之後就熟絡咗咯。因為始終我哋住附近啊嘛，咁我哋住附近其實尤其是特別係夏天嘅時間，因為真係好熱，咁我哋都係啊，即會都會覺得有啲唔方便。
0: 咁其實政府佢發呢個牌照出嚟啦，咁但係即係都會有少少規矩要遵守翻啦，例如就係唔可以俾一啲高危犬種入嚟啦，咁另外就係唔可以俾狗仔掂到台面啊，或者進入去一啲食物製造嘅地方咁樣，咁同時間就係佢要有一個狗帶去帶住啦。
3: B B。
4: 輕輕，啾啾，
0: 因為其實未開呢間鋪之前啦，咁都有一段時間係喺九龍城嗰邊翻過工啦。咁發現其實九龍城就比較得意啲，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可能附近相熟嘅客人啊，一啲街坊啊，咁大家嘅關係其實都好和諧咯，係啊。即係好有一啲人情味啊，嗰啲咁樣。咁好多時候可能啱啱一開鋪嘅時候，有好多嘢甩漏啊，或者做錯，其實佢哋都好包容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佢哋都係有養狗仔啦，自己。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可能九龍城區係佢哋接納狗仔嘅嗰個程度會比較高少少。
3: 翻屋企啊，坐下啦。哇，真係
2: 好啦，拜拜。
0: 咁另外就你都會見到有好多相片喺後面啦，係啦。咁其實啲相片係由我哋一開鋪嘅時候開始慢慢儲住嚟影咁樣啦。咁你會見到有一啲係朋友啦，有啲係客人咁樣啦，係啦。咁就其實最主要係想即係影低每一個經過嘅事情啦。他朝如果有一日可能某啲原因佢哋少嚟咗啊，咁你都會係一個記錄低之前發生過嘅嘢，或者係一個留念咁樣。肥肥，其實如果你話每次同狗狗出街，我哋都會準備。

一啲嘢俾佢哋啦。咁另外就如果你話放翻餐廳嘅話，我哋都會特登攞翻啲料氈啊，咁就鋪翻地下，可能係俾佢哋真係萬一想去廁所，咁唔會整污糟咗人哋嘅地方啦。咁最緊要就係即係做好翻自己要做嘅嘢咯，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咯。皮皮，黑色呢只叫皮皮，咁另外呢只就叫波波咯。咁佢就差唔多3歲，佢咧就7歲。呢度其实最主要就比较空旷，可以俾佢哋自己跑嚟跑去，同埋因为佢侧边有啲栏咧。咁就你完全放晒绳俾佢哋自己跑都 OK，跑完一阵佢哋就会摊低，因为佢哋好快会攰。系啊，咁一阵我都会带佢哋去一间 cafe 啦，咁就会同佢哋一齐入去食下嘢咁样。

0: Hello， 好啊，請坐，請坐。
1: 而家就會幫佢攬一攬翻條片先咯，係啊，因為。即雖然佢好少話會喺人哋地方度去廁所，但係就始終安全啲，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啊嘛。
2: Hey, Espresso Tony，
3: 唔該老細，唔該老細。
2: Nice friend，
3: 誒坐低傾偈先啊。
2: 你喎咁耐冇見，幾好嘛你哋？
4: 家姐可唔可以上凳啊？
2: 可以，不過我哋餐廳有規矩，要所有狗狗嘅雙腳同埋清潔好咗先可以上凳。
3: 好。
2: 好乖啊佢，其實我哋鄰里關係就成日都我呢邊咧有陣時唔夠啲咩材料啊，會問佢哋借嘅。我哋都係最近一個月前多啲先開始攞到個狗狗嘅牌照咁樣，頭一輪係抽唔中我哋。咁係咁啱，真係好彩，有啲人唔要個牌，我哋先攞到個牌。我都驚嘅，其實投訴真係咁，但係。不過因為始終九龍城都多呢啲客人係有寵物，咁所以都盡量大家互相合作配合咯，咁都 OK 嘅收收翻而家都係。
1: 其實佢哋嚟到餐廳最主要就係、是、都係就咁趴養地下，係啦。咁所以相對如果你話要帶佢哋去餐廳都比較容易少少，但係就好餵食。係啦，咁所以有陣時都要真係望一望住，咁即係咁佢而家唔可以掂到台面嗰啲啊嘛，係啦，咁香港而家叫做終於踏出呢一步，咁俾狗仔去一啲餐廳入邊嘅時候，我覺得就好需要大家互相去包容，即係無論係店主同你自己帶狗仔去，或者係其他客人做多啲唔同嘅嘢，先可以令到更加進步咯。即雖然叫做你準備嘅嘢多咗啦，因為你養得狗仔其實都係因為你中意佢哋啊嘛。咁難得放假，你即雖然話你係麻煩少少，但係我覺得都值得嘅。即你可以帶佢哋出去同你一齊去做一啲嘢，咁都係一個回憶咯，一個好好嘅回憶咯，係啊。

0: 遵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是吸引啦。
3: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斐济共和国总统拉拉巴拉武，祝贺斐济独立56周年。
1: 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两国建交51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他高度重视中斐关系发展，愿同拉拉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向颁奖仪式发表视频致辞，向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获奖机构致以热烈祝贺。两国代表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积极评价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的合作，并感谢中方为相关项目提供支持。
2: 彭丽媛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女童和妇女教育水平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女童和妇女教育，积极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有关各方开展务实合作，汇集多国广大女性。彭丽媛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加强女性职业教育和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女性的数字教育，使她们成为数字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为她们搭建人生出彩的阶梯。作为本届女童和妇女教育奖的获奖方，摩洛哥和秘鲁在推动女性教育方面的实践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两国代表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积极评价了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的合作，并感谢中方为相关项目提供的支持。
3: Je voudrais d'abord dire un grand merci à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pour cette démarche, pour ce projet, pour ce programme, pour ce soutien. Et on m'explique également qu'à partir de ce projet marocain, qui devient une sorte de projet pilote, nous le dupliquons sur d'autres pays africains et toujours avec le soutien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t donc voilà, je vous dis au nom du Royaume du Maroc, un grand merci et toute notre reconnaissance.
4: On apprécie aussi l'effort de la Chin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pour impulser avec l'UNESCO sur des projets comme ce qu'on a eu la chance de voir ce soir.C'est évidemment très important pour notre pays recevoir ce type de coopération qui d'ailleurs correspond aussi à une envie de prôner le multilatéralisme dans toutes les extensions. No? Et donc la coopération de la Chine avec les pays via l'UNESCO, c'est un modèle qui doit continuer.
2: 自2015年中国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女童和妇女教育奖以来，该奖项持续发挥积极影响，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通过本次颁奖典礼的举行，能够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加强合作伙伴关系，让更多女童和妇女获得平等教育的机会。凤凰卫视金亮江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报道。
0: 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今天在山西大同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共同主持，就双边关系、中欧经贸合作及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6: 王毅首先与博纳握手合影，对他到访表示欢迎。王毅表示，这是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面对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地缘冲突持续升级。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在多边际国际事务上的协调合作，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中法及中欧关系稳步向前，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谈及中欧经贸关系，王毅表示，中欧第二轮经贸磋商进展顺利，双方达成16点成果共识，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他强调，中欧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应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王毅又表示，中欧互为重要经贸伙伴，深化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期待法国作为欧盟核心成员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博纳就表示，面对当前多重国际危机，法中两国应共同确立优先事项，善用现有机制应对挑战，并就太空、人工智能及新兴科技等议题加强合作，为全球社会做出贡献。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山西大同报道。
0: 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解读。
1: 商务部称，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双方一致认为，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文章表示，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密集磋商，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双方还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出口利益。双方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同意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同意加强沟通合作，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后续双方将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成果共识落地，并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下午在回应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7: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

0: 动力。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日本当局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指责，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
0: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针对赖清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黑白、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新皇岗口岸于10月12号开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皇岗口岸主持跨部门会议，为新口岸开通做最后的准备。
2: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早上主持的跨部门会议与10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的统筹，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他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松懈。他表示，在开通初期，各部门需要加强现场支援和及时应变，包括安排足够人手，主动指引及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密切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良好的通关体验。陈国基又提醒，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也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持续提升，广州白云机场2026年出入境的客运和货运航班到10月份就已经超过了10万架次，较往年更早达到这一数量。
3: 广州白云机场边检出入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9日，出入境航班当中，客运航班已累计有8.1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波音777、空客 A330 这样的大型宽体客机直飞出入境航班的频次也同步有所提升。白云机场方面持续推行无纸化快捷通关，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率目前已超95%。
4: After business.I went to Guangzhou and then to Hojie and Dongguan. I work in the footwear business. It was very good. Actually, I think traveling around China has become much easier. I think the traveling within the country, like being able to call Didi on WeChat and using the translation apps to talk to people, I think years past it was much more complicated, but now it's becoming more easy.The immigration process was very smooth. I like that we have the scanning arrival card, and I think on the way out we don't have to do the departure card anymore, so it's much easier.
3: 出入境的货运航班2026年1月至今也有接近20000架次，跨境航空物流进一步完善了欧亚、东南亚高频次直达的货运航线运输安排，覆盖到了精密零部件、东南亚生鲜等高净值、高时效的货品。白云边检站方面表示，口岸同步开设了24小时快速查验通道，2026年帮助航空公司和企业节省了1.2万小时的时间成本和约230万人民币的经济成本。
5: I think my 10th time here in China. I'm gonna with my husband visiting the Canton Fair because we export from China to our country, Colombia, merchandise like.

0: things for clothes, machinery, and other things that we need in Colombia. Yes, it was so fast. Always, we came to China to visit a Canton Fair.
1: 官方数据统计指，白云机场目前已开通了140多条出入境客货航线，覆盖了全球105个航点。白云边检站表示，今年还新增了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等直飞航线20多条，其中有两条洲际航线，中外空中互联通道将会更加通畅和便捷。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广州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俄元首通话，俄方承诺将向全球供应大量柴油。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防卫室资讯台。
4: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3: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的问题。
6: 乌沙科夫说，当天的俄美元首通话持续了1.5小时，谈话内容丰富，气氛友好，双方都不想先挂电话。
7: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выслушал нашу аргументацию и сказал, что поручит перед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сигналы украин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которая именно в эти дни находится в Майами для контактов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6: 据介绍，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想要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的企图不会得逞。乌沙科夫还特别指出，俄美元首在此前的通话中曾谈及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当时达成的共识是，会谈将在俄罗斯杜马选举后立即重启，但目前情况已有所不同。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此外，乌沙科夫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特朗普9号与普京通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并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同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强调，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而特朗普则回应称，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8: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9: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10: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8: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普京表示，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双方重点讨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感到愤怒。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对俄罗斯制裁的任何放宽措施都是软弱的表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而对泽连斯基此番表态，特朗普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中午发生7.7级地震，此后数小时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其中一次强度达到6.9级，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地震至今造成至少27人受伤，多栋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起降。巴拿马当局暂未收到人员遇难或失踪的报告，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均无人员伤亡报告。
11: 巴拿马南部海岸附近发生7.7级地震，地震迫使居民涌上街头。首都巴拿马城一个购物中心，民众从手扶梯奔下，疏散到地面，有汽车遭掉落的瓦片击中。巴拿马多个省市有建筑及桥梁道路受损，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本次地震在9号12时56分发生，震中位于埃雷拉省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仁甫奇特雷震感明显，美国地质勘探局随后记录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9级。除了震中所在的埃雷拉省，中部科克莱省也受灾较重，有民众刚巧在地震发生时遇到电线杆爆炸，惊慌逃走。也有民众拍摄到科克莱省一栋建筑物倒塌，扬起大量尘土。科克莱省首府佩诺诺梅当地有多栋建筑物受损，有酒店倒下的外墙压毁车辆。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省政府办公建筑也在地震中受损，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当地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也在地震中受损，钟楼坍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到佩诺诺梅视察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受灾严重的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地区，由于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利用空路前往当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巴拿马震后情况如何？当地又采取了哪些应急的措施？我们来看正在巴拿马城的华人李女士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2: 发生地震的时候呢，我是没有什么强烈的震感。我们呢是正在会议室里开着会，因为我们的会议室呢是在一楼的，然后呢听到楼上的人跑下来说地震了，然后警报声呢他就拉响了，我们就走出去了。走出去之后呢，因为大楼那里呢，不允许我们进去拿东西的，我们都是在空地旁边等着通知。通知的期间呢，我们也是发生了3次余震，是有感觉的余震。然后呢，大楼里的就说要等消防局过来评估了之后呢，才可以进入大楼。我们附近的超市啦、百货商场之类的全部都关门了，就是说为了人员的安全，就不允许我们再进入屋内。政府部门呢，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机场那边呢，它是关闭的，暂时关闭也是为了人员的安全。还有我们这边的地铁它是高铁的，是高架桥的那种，也是一地震之后呢，也是暂时停运的。关于停电停水的时候，停电停水的呢， 停电了就没有停电，我们小区附近也是没有停电，水也没有停，部分地区呢，它是受到一些影响，是停了水的。
5: 南非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中国公民和机构加强安全防范。使馆方面称，此次骚乱出现了针对外国人及其经营店铺的打砸抢烧行为，直接导火索是南非政府此前出台的一项指令，被反移民团体及一些政治势力解读为试图将部分非法移民的身份合法化，纵容非法移民抢夺本地就业机会，挤占公共资源。目前争议指令已经取消，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和机构务必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避免途经或前往骚乱及不安全区域，遇到游行示威等安全事件，不要逗留围观；遇到突发事件，冷静理智应对，优先保证人身安全，并及时求助。在海南文昌，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今天成功发射升空。今天凌晨3时27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71次发射。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欧在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了成果共识清单。中欧这次贸易磋商围绕哪些议题形成的成果共识，对下一步的中欧关系，对中欧经贸往来有怎样的影响？中方此前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呼吁平等对话，欧洲能和中方相向而行吗？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即将于明年的五月卸任，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正在竞选下一任法国总统。他日前就中国的问题表态，说中国已经赢得了制造业之战，必须把中国当作合作伙伴。法国政客梅朗雄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晨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九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妥处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八号表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三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稳。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在中欧的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啊，作为关键的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的规则和框架之下，继续妥善地处理双方的分歧，继续来稳住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那么这一次的中欧经贸磋商具体围绕了哪些议题？举行的时机点您如何来分析呢？
2: 这次的中欧贸易磋商没有回避敏感问题。首先呢，是在一些贸易以及投资的摩擦方面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那比如说，对于中国的这个混动汽车出口欧洲的问题再比如说对于这个欧洲所谓的一些市场准入，就是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些问题，那这些贸易

0: 和投资问题呢，双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有一些问题呢进行了解决，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呢，也把它做了进行下一步进行继续磋商的这样的一些提前的务实和沟通的准备。其次呢，就是在出口管制问题上，这也是欧洲方面呢特别关心的，特别是我们对于稀土、永磁体等等，出口欧洲的问题呢，欧洲方面表示了他们的忧虑。那我们中方呢，也是表示要继续呢开设这个稀土的绿色通道。那对于欧洲企业，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关心的问题呢，给予了非常妥善的解答。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 WTO 的框架之下，那中欧双方呢都表示承诺，我们要继续推进这个 WTO 的改革，这是中欧呢对于全球治理机制的相互的非常坚定的承诺。所以从全球层面、双边层面以及说一些敏感问题上呢，双方都进行了很好的沟通。那这次的这个谢夫乔维奇来访是第二次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磋商会，在6月底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访问布鲁塞尔，就与欧方呢举行了第一次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那次会议呢，就是确定了中欧在贸易投资问题上建立这样的一个双边磋商机制。那这一次呢，可以说是将第一次会议里面的磋商机制呢，把它用起来，让它活起来，实实在在的去解决中欧互相关注的这个。萦绕在或者是悬在中欧贸易投资这个问这个关系之上的一些所谓达摩克雷斯之剑。
1: 在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啊，我们还看到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同时也讨论到了这个面向未来的合作。其实之前在欧盟啊，一直在拿所谓的对华贸易逆差来说事，但是我们看到，根据中方的统计呢，其实欧盟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来源地，中欧贸易很大一块都是来自于这些在华的欧洲企业来实现的，所以就形成了这个顺差在中国。获利在欧方这样一个局面，您如何来分析呢？
0: 的确，欧方近半年以来呢，频频的向中方施压。他最经常说起的一个例子就是每天对华是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他们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从去年，也就是2025年开始，欧洲对华的这个货物贸易逆差呢，达到了3000多亿欧元。他们把它统计下来，平均每天要超过10亿欧元。认为欧洲呢是在其中呢是吃了大亏的，这是比较典型的特朗普式的思维，就是，认为所谓的贸易逆差就是这个存在贸易逆差，就是认为，逆差国就是吃了亏。但实际上呢，我们要看这个问题呢，要从三个方面比较全面的来看待啊。第一呢，就是所谓的每天10亿欧元呢，这是货物贸易逆差。那中欧之间呢，欧洲在制造品。就是所谓的商品贸易领域呢，对华是存在逆差，但是呢，它在服务贸易领域呢，其实对华存在顺差的，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顺差和逆差分别存在于商品和也就是货物和这个服务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至少1/4以上的所谓的商品的货物逆差是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欧洲企业，然后。在中国生产以后将这些商品呢再运回欧洲，那所以呢就形成了所谓利润，其实是我们知道这是欧洲企业他们凭设计、凭资本的投入而获得了高额的利润，但是呢，这个算到逆算顺算进出口的时候却把这块呢却算到了中国对欧洲的顺差里面。第三个呢，就是尤其我们要注意的，欧洲它对于全球来说并不是一个逆差地区啊。就是把欧盟如果算成27个成员国算在一起的话，它对于全球贸易领域里面是持有顺差的。它虽然对华是3000多亿欧元的这个贸易逆差，但是对于全球，它对美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这个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来说，它都是存在顺差的。所以从这一领域来说，在全球意义上，欧盟依然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它并不是说就是因为对华的贸易逆差，那它就是怎么样制造一个衰落了。如果从这个你从月球上去看地球的话，那欧洲还是一个顺差地区。所以就这个领域上，按照自由贸易和这个按照这个比较优势原则 来去衡量的话，那欧洲首先它制造业它其实并不是说彻底的衰落，其次来说就是它在全球来说依然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制造体。那所以单独的挑出中国来进行批评，
1: 这不客观的
0: 和不公平的。
1: 刚刚您说到这个混动汽车的问题啊，也是欧洲一部分舆论一直在炒作的一个议题。那么在这一次的磋商之后呢，双方也是同意以符合世贸组织的方式下就混动汽车的贸易达成了谅解。有关电动汽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啊，您怎么来解读？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欧联合声明里面关于混动车部分的这个说明啊，我觉得有这样两点嘛。第一点呢，就是双方都坚持WTO 的规则。那 WTO 的规则情况下呢，就意味着欧洲方面不可以单独的再以大规模关税的形式来对华呢进行这个所谓的惩罚。那这个惩罚它其实没有理由的，因为这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客观的流向，就是中国的这个混动车它的竞争力强，它确实存在一定的这个价格和质量的优势，这才使得欧洲消费者呢愿意去购买来自中国的混动车。所以它如果又增加30%、40%、50%的混动车关税的话，这明显是违反这个 WTO 的规则的。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它在 WTO 规则之下呢会进行继续的下一步的磋商，那意味着呢欧洲可能还会继续的这个监控啊我们这个混动车出口欧洲的这个数额啊以及这个频率。那他们就是这一点呢其实是WTO 规则是许可的，但是呢它要不要类似于电动车一样和中方达成一个所谓的自主定价或者自主限价，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卖到欧洲这个混动车的时候要不要提高在国内就提高它的价格定价，这个还需要呢双方下一步的磋商以及在符合 WTO 的规则之下我们再来进一步的这个相互的进行这个博弈。
1: 现在混动汽车在欧洲销售的情况你有哪些掌握呢？
0: 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动车呢本来就非常的有竞争优势，在前两年这个中欧这个电动车关税战偃旗息鼓以后，混动车又重新成为欧洲消费者呢特别钟爱的这个产品。因为毕竟呢我们在电池在这个混动车包括智能座舱设计呀，还有这个整个的驾驶的体验啊，还有导航啊系统这方面，即使是在中国呢，我们看到奔驰、宝马、大众公司也都在跟中国的这个相关的企业来合作，那表明我们的确在这方面有很强的一个竞争优势。所以混动车取代了电动车成为这个欧洲消费者的新的一个宠儿，再加上从今年年初这个伊朗霍尔木斯海峡出现问题以后，油价大涨，
1: 对，
0: 所以这个油价的上升呢，自然非常客观的促使这个欧洲消费者呢去寻找它的替代产品，那就是电动车和混动车。那所以呢，中国的电动车、混动车在这时候恰恰适合了，或者叫打中了欧洲这个消费者的心理，是恰逢其时所以呢混动车呢有这样的一个大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另外我们关注到呢，法国跟德国最近是向欧委会提交了一个非正式的文件要求加强欧盟的贸易防御机制，虽然说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外界普遍都猜测说这就是冲着中国来的。法国跟德国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意图呢？
0: 因为现在中欧之间这个也是处于一个经济博弈的状态，那包括谢夫乔维奇这次来之前呢欧洲的媒体和欧洲的政界包括智库界呢都在反复的煽动这个整个的一个气氛，就是要求呢中方呢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他就要寻找所谓的筹码筹码是什么呢？那这个欧盟委员会呢在前些年呢通过了一个叫 ACI 叫反胁迫工具，这个反胁迫工具呢是给予了欧盟委员会呢很大的一个权利，就是有权利拒绝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入到欧洲市场这是被称为经济武器里面的核武器但是这个武器呢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它面临的风险太大了，它会面临这个所谓外部贸易伙伴的对它的这个反制，这个反制可能来得非常的猛烈。那同样呢，它还需要得到欧盟的多数成员国的许可。所以呢，这个在 欧盟内部的政治成本是相当高的。那这个时候呢，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的合

0: 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30多年的时间里面，欧洲制造业呢其实享受了很多的红利，比如说俄罗斯便宜的石油和天然气，比如说中国庞大的这个内需的市场，再比如说它的这个制造业，在比如说通信设备它在 3G、4G 领域呢，都是尤其是2G、3G 领域呢，其实是处在一个高端甚至全球领先的地位。但是在现在的新一轮的包括 AI 包括先进芯片等等，这个领域的竞争之中呢，那欧洲国家由于它原来的，这方面的投入不足，同时对于美国的一个过度的依赖，所以在新一轮的科技浪潮之中是落后了。那这就使得，它没有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仅靠吃老本儿，现在已经难以说让欧洲的经济呢，保它的增长率呢，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其次呢，就是由于能源危机，那包括这个俄乌冲突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呢，很难再进入这个欧洲市场。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伊朗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也使得油价大涨，就是使得欧洲的一些传统的老牌的优势的行业，比如说它的汽车制造，比如说它的化工产业啊。那比如说，甚至包括它的医药产业，都面临着很高的成本的这个劣势。那成本上来以后，那欧洲的很多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那就用脚投票，那可能会到美国投资，可能到中国投资，那就使得它自己欧洲制造业也出现了一个空心化的这样一种迹象。所以上述两个原因呢，就是导致说欧洲现在自己内部它的经济的这种竞争力呢，
1: 严
0: 是
1: 重不
0: 处在
1: 足。
0: 一个

0: 那现在呢，当然中欧经贸关系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敏感问题。那我们相信呢，现在这个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成立以后，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二轮的会谈也取得一些实质性的效果，就是中欧啊，作为这个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的两极，其实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啊，包括欧洲方面，其实在比如说它的高端机械设备制造啊，包括它的制药啊，还有一些高端的服务啊，甚至是一些奢侈品领域呢，还是具有它的很强的一个竞争优势的啊。我们希望呢，欧洲方面呢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同时呢弥补自己的短板。进行自己所谓的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而它的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却恰恰和中方呢形成一个新的一个互补的优势。啊，我们在这个电动车啊，在电池技术啊，在风能啊、水能啊、这个光电呀、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数字化啊，包括 AI 领域呢。我们的开源的大模型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欧洲方面呢补足其短板，发扬其优势。那这样呢，如果大家齐头并进啊，这个经济恢复，然后形成一个显著增长这种优势一种状况的话呢，其实是有利于欧洲自己的这种复苏迹象的。
1: 合作应该成为中欧之间的一个主基调。好，先谢谢赵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法国总统候选人梅朗雄日前表态说，中国赢得了制造业之战，法国必须把中国当伙伴。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
7: 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当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今天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8: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7: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正在竞选下一任法国总统，他日前再就中国问题表态。
18: 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日前在一场活动中说，中国已经赢得了制造业之战，法国必须与中国达成共识，与中国和睦相处，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而非敌人。他还说，如果自己当选法国总统，绝不会让法国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他表示，早在1964年，戴高乐将军就代表法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属于中国。如果想要推翻一份已经签署的协议，那就要做好推翻所有协议的准备。在国际关系中，动不动就想推翻已经签署的协议，这不是严肃的态度。梅朗雄多次公开阐述其对台湾问题的看法。2021年11月，梅朗雄在国民议会发言时就涉。

0: 台问题明确表态，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法国没必要跟着美国趟浑水，干涉别国内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明年五月份就要卸任了，现在梅朗雄是正在竞选下一任的法国总统啊。他最近对华问题有过表态，他就说到现在中国已经在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赢得了胜利，法国应该同中国保持合作的关系而不是敌人。他这番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梅朗雄呢是法国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的政党候选人，他现在呢民意支持度是仅次于极右的国民联盟玛丽娜勒庞，那排在第二位，所以如果明年五月份法国大选第一轮里面很有可能会形成梅朗雄和这个勒庞齐头并进的这样的一种格局。那所以梅朗雄现在也是他连续参选四次法国总统以来的最接近胜利的一次。那梅朗雄他自己对于中国呢是持有好感，因为他毕竟是左翼的政党领导人。那梅朗雄自己呢尤其是对于民众方面比如说他主张要把法国现在35个小时工作制改成32个小时工作制，让民众有更多的休闲娱乐的时间。那这个都是这个梅朗雄左翼派的看法。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就是对于中国有很强的好感。那他其实呢在制造业方面呢承认中国已经取得了胜利，其实在很大程度是为了搏击现在欧洲主流政坛所流行的替罪羊论，就是认为欧洲的制造业的衰落呢是由于中国制造产品的冲击。那实际上他认为法国应该在全球新的制造业分工里面寻找到自己的定位。那法国并不是一个数亿人口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它应该呢其实寻找一个细分领域里面它自己的优势和定位，这是非常清醒和理智的认识。那我想呢在这种这个法国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格局之中呢，梅朗雄如果能够真正走到最后一步的话，会对于法国的外交定位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1: 梅朗雄还说呢，绝对不会让法国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冲突。其实他早在2021年的时候就曾经表达过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他还说呢，法国没有必要在台湾问题上跟着美国去趟这趟浑水。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您怎么来解读？
2: 首先第一就是梅朗雄是法国政治领导人之中的最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一位。那我们知道法国其实就是在欧洲里面是最具有独立性的，当年1964年戴高乐总统就不顾美国的压力率先和这个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个西方大国。那梅朗雄其实是既有法国人的这种灵魂，然后同时呢他又具有这个左翼的战斗的精神，那其实他也是揭开了欧洲现在主流政治领导人那层这个不愿意说出来的外衣，就是其实他在这个欧洲各国在和中方正式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承诺了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要将这个所谓的国际法上的真正的这个条约的意义呢将它重新树立起来，让欧洲各国其实应当去尊重自己已经做出了承诺，我想呢这是非常理智的政治家的这个言行。
1: 另外关注到法国总统的外事顾问博纳9号到13号来华访问，同王毅外长进行了新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这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聚焦哪些议题？一个稳定的中法关系对中欧关系来说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2: 这次博纳的访问呢和王毅外长包括国际事务、全球治理、包括能源价格以及中欧关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呢都进行了沟通和交流。那中法战略对话是中国和欧洲大国里面呢坚持最久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对话的形式。法国呢作为欧洲国家的一个领头羊，那其实呢在和中方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交流之中呢在政治和战略领域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对话机制。我想这个对话机制一直坚持下去呢就是是中欧相互之间关系在战略层面以及在国际关系层面上呢保持这个联系、保持沟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明年五月份呢要举行了法国总统大选，就是原来的法国的中左政党和中右政党那甚至是马克龙的这个中间派这个复兴党都没有办法这个排到前两位，所以呢一边是极左一边是极右，一边是梅朗雄一边是勒庞。他们在明年五月份的这个总统大选里面如果说都能够进入第二轮的话， 就使得法国会出现二战结束以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极端政党而非中间派政党执政的这样一种状况。那对于欧洲政坛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次地震。那对于现在包括布鲁塞尔，包括柏林以及这个其他的欧洲国家的这个首府来说呢，都会是一场这个政治地震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每个月可能都要一块开会所见到的这个合作伙伴就会出现在意识形态在理念上甚至在风格上都跟他们有很大差异的这样一种状况。那同样呢也很有可能会反映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欧美关系，包括中欧关系。那无论是这个极右的勒庞还是极左的梅朗雄，很可能会和这个特朗普执政的美国都会发生更多的冲突，而且呢还会影响到这个俄乌冲突以后的走向。那如果说法国出现了一位这个对俄比较相对友好的这个总统的话呢，那很有可能会使得欧洲现在的对俄政策以及对俄乌冲突的支持态度都会出现一定的逆转。那这个可能会使得整个的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格局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1: 好，非常感谢赵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华事，欢迎您收看三轮轮胎黄大直播，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致电斐济共和国总统拉拉巴拉武，祝贺斐济独立56周年。
1: 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两国建交51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他高度重视中斐关系发展，愿同拉拉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10号在山西大同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共同主持，就双边关系、中欧经贸合作及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王毅首先与伯纳握手合影，对他到访表示欢迎。王毅表示，这是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面对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地缘冲突持续升级，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在多边际国际事务上的协调合作，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中法及中欧关系稳步向前，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谈及中欧经贸关系，王毅表示，中欧第二轮经贸磋商进展顺利，双方达成16点成果共识，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他强调，中欧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应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王毅又表示，中欧互为重要经贸伙伴，深化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期待法国作为欧盟核心成员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伯纳就表示，面对当前多重国际危机，法中两国应共同确立优先事项，善用现有机制应对挑战，并就太空、人工智能及新兴科技等议题加强合作，为全球社会做出贡献。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山西大同报道。
0: 10月8日到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解读。
2: 商务部称，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双方一致认为，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文章表示，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密集磋商，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双方还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出口利益。双方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同意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同意加强沟通合作，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后续双方将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成果共识落地，并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26次中澳外交部政治磋商9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安思杰举行第26次中澳外交部政治磋商，双方就中澳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10号下午在回应中美两军下一步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妥善地管控分歧，而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针对赖清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十号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

0: 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再来看到是今年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70周年，侨联主席王林贵在纪念侨联成立70周年专题研讨会上，呼吁要用时代发展眼光看待研究侨史，把华侨史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中进行研究和阐释，与侨胞一起推动中外经贸文明人文交流。
1: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侨商投资占内地利用外资总额60%以上。外资企业中70%是侨企，内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中，华侨华人占比超过90%。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呼吁要树立科学、系统、辩证的侨史观，要把华侨史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中进行研究和阐释，要防止孤立化、碎片化解读，要以国家情怀的核心看待侨史，尊重历史。
2: 事实，尊重侨界史实，用时代发展的眼光看待侨事。海外侨胞的规模持续扩大，结构更加多样，流动性不断增强，老侨和新侨、华裔新生代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利益诉求上都有很大的差异。
1: 王林贵还呼吁要夯实侨史的根基，活化历史资源，讲好历史故事，推动侨史成果通俗化、大众化传播。各方专家学者也都呼吁，在新时代应对新形势，要加强侨史的研究工作，改进新时代侨务工作，服务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中外经贸合作、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0: 新皇岗口岸于10月12日开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皇岗口岸主持跨部门会议，为新口岸开通做好最后准备。
3: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早上主持的跨部门会议与10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的统筹，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 他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松懈。他表示，在开通初期，各部门需要加强现场支援和及时应变，包括安排足够人手。主动指引及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密切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良好的通关体验。 陈国基又提醒，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也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持续提升，广州白云机场2026年出入境的客运和货运航班到10月份就已经超过了10万架次，较往年更早达到这一数量。
4: 广州白云机场边检出入境数据显示，截止2026年10月9日，出入境航班当中，客运航班已累计有8.1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波音777空客 A330这样的大型宽体客机直飞出入境航班的频次也同步有所提升。白云机场方面持续推行无纸化快捷通关，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率目前已超95%。
5: I went to Guangzhou and then to Hojai and Dongguan. I work in the footwear business. It was very good. Actually, I think traveling around China has become much easier. I think the traveling within this country, like being able to call Didi on WeChat and using the translation apps to talk to people, I think years past it was much more complicated, but now it's becoming more easy. The immigration process was very smooth. I like that we have the scanning, arrival card, and I think on the way out we don't have to do the departure card anymore, so it's much easier.
3: 出入境的货运航班2026年1月至今也有接近20000架次，跨境航空物流进一步完善了欧亚、东南亚高频次直达的货运航线运输安排，覆盖到了精密零部件、东南亚生鲜等高净值高时效的货品。白云边检站方面表示，口岸同步开设了24小时快速查验通道，2026年帮助航空公司和企业节省了1.2万小时的时间成本和约230万人民币的经济成本。
1: I think my 10th time here in China. I'm gonna with my husband visiting the Canton Fair because we export from China to our country Colombia merchandise like things for clothes, machinery, and other things that we need in Colombia. Yes, it was so fast.Always, we came to China to visit a Canton Fair.
3: 官方数据统计指，白云机场目前已开通了140多条出入境客货航线，覆盖了全球105个航点。白云边检站表示，今年还新增了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等直飞航线20多条，其中有2条洲际航线，中外空中互联通道将会更加通畅和便捷。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广州报道。
0: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顺从 social media 嘅嗰种审美啦，一定要用美图。
0: 原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2: 人都是视觉的动物，那个五官是靓的话，当然是吸引啦。
3: 透过张相啊，去保护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评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0: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明天呢，随着新一股冷空气来袭，北方多地的降雨将会有所增多，同时西南一带的降雨呢也比较频繁。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会有所增强，其中呢，像是在陕西的中南部、山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此外，像在甘肃啊，还有四川等地降雨也在继续。等到后天呢，雨带还会东移，陕西东部到山西的中南部、河北的南部和东部以及河南的西部、北部、山东的中北部一带呢将会迎来降雨，大部地区呢还是小雨，局地中雨甚至大雨。那么在南方，后天降雨呢将会主要出现在云南的中西部和东北部，还有贵州的中西部，以及像重庆、湖北还有四川的部分地区。那么在贵州的西部和云南东北部交界一带的雨势呢是比较的大，有中到大雨。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明天开始到13号，北方呢将会自西向东迎来降温，其中明天呢西北地区将会率先出现气温的下降，后天呢降温将会波及到华北一带，而东北呢则会在13号的时候迎来气温的下降。那么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影响之前，气温呢仍然是在回升的，明后两天呢可以看到南方30度以上的范围呢会进一步扩大，江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而华南部分地区甚至是可以达到35度的。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上海，明天呢，上海的最高气温有26度，预计下周二最高气温还将会上升到27度，但等到下周三有小股冷空气下来之后，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4度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像是北京，北京的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多云。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0: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遇袭，国际油价震荡持续，美伊冲突升级风险溢价是否继续推高油价？
1: 我们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已经正式外溢到了曼德海峡，这就意味着市场的波动性提高是必然的。
0: 俄罗斯炼油设施受损叠加出口禁令延长，欧盟反对美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是否暴露欧洲能源安全结构性脆弱？
2: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0: 俄罗斯对北约持续发出核武器警告，多重地缘裂痕叠加，是否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结构性影响？
1: 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从这件事儿发生开始，它已经对于全球能源市场一定会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全球原油市场趋势。十月上旬，全球能源市场经历了一场剧烈震荡。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 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跌破89.43美元，跌幅达到1.84%。摩根大通研报显示，中东地区原油流量虽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98%，但成品油出口仅为战前的58%。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构成了推高油价的第一重因素。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向美方提出一项被称为七日方案的重开海峡倡议，表示如果美方接受相关条件，海峡可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方案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冻结资金，免除伊朗原油出口制裁，并在所有战线停止战斗。
3: اگر دشمنان ما مسیر برخورد نظامی رو بخوان مجددا در پیش بگیرن پاسخی محکمتر از گذشته خواهند گرفت و ما قویتر از گذشته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گر به دنبال راه‌های دیپلماتیک باشند ما همچنان آماده هستیم که از مسیرهای دیپلماسی به حل به راه حل عادلانه و شرافتمندانه ای برای پایان این جنگ بتونیم برسیم。
0: 伊朗方面的立场在特朗普拒绝后进一步趋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月四日在议会会议上明确表示，在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得到落实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他强调，美方通过中间人提出的建议缺乏诚意，伊朗不会根据美国官员的推文调整国家安全政策，而是根据美方实际行动做出判断。
4: اخیراً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کردند اما باید متوجه باشند که دوران فرسایش زمان و دیکته کردن مطالبات یک طرفه گذشته است و موضع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املاً شفاف و قطعی است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7 شرط ما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اسلام آباد محقق نشود تنگه هرمز باز نخواهد شد。
0: 军事层面的紧张态势同步升级。据美媒援引美国官员报道，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支航母打击群以及多艘新增海军陆战队舰船，将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兵力。相关舰艇、战机和人员预计将在11月底前陆续抵达。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持续恶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一周内至少有3艘油轮在试图通过该海峡时遭到袭击。有分析认为，军事层面紧张态势也进一步推高油价。
1: 那么美国确确实实在向中东，那么美国确确实实在向中东进行增兵。他已经部署了罗斯福号的航母战斗群和第13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队，那么11月底就会在中东部署到位。届时在中东地区美军常态化的部署的军队规模会达到50,000人左右，那么这个比例基本上就达到了伊拉克战争开战前的1/3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持续紧绷的能源关系构成了推高油价的第二重因素，且其冲击力正从原油向成品油领域深度蔓延。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柴油价格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2位数涨幅。欧盟各国加油站柴油平均价格更是在10月初就创下每升2.24欧元的历史新高。而中东战争爆发前，这一数字仅为1.59欧元，涨幅超过40%。
5: C'est du manque à gagner, parce que toute cette dépense superflue en énergie, c'est du manque à gagner, c'est du salaire qu'on ne peut pas prendre.C'est des augmentations de salaire qu'on ne peut pas donner à nos salariés. C'est des investissements qu'on ne peut pas faire.
0: 欧洲柴油危机的根源并非简单的油不够用。英国燃料行业协会公开表示，英国自身的炼油能力严重不足。2000年时有9家炼油厂，现在只剩下4家，其中2家去年关闭，非常依赖进口柴油。与此同时，俄罗斯炼油设施遭到袭击，柴油出口禁令一再延长，进一步减少了国际市场供应。
6: We had in 2009 refineries, we are now down to just 4 refineries, with 2 closing last year.And there's 2 reasons why they are closing in Britain and why we're not competitive. One is our very high energy costs, so it costs for our energy 4 times more here than it does in the US. And the other reason is our carbon costs. We pay it in the UK, but countries like the Middle East, US and India don't pay carbon costs. And that means we haven't got a level playing field to compete.
0: 面对燃料价格的持续攀升，七国集团于10月2日紧急召开能源视频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参会，各成员国同意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在未来4个月内释放最多1亿桶柴油和原油战略储备，其中前20天将集中投放大量柴油，以缓解市场供应压力。G7 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实施能源出口限制，并呼吁其他生产国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
7: De relâch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sous la coordination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donc qui va se réuni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prochains jours pour pouvoir organiser cela, et donc pour pouvoir dans les 4 mois libér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0: 然而，这一举措并未平息市场的全部担忧。国际能源署已在今年3月美伊战争爆发后协调释放了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约3.25亿桶已投放市场。但特朗普曾批评欧洲未能足够迅速地将其投入市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伊特科宁在布鲁塞尔例行记者会上明确反对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警告此举将损害欧盟对美方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
2: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We are ready, the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t is their role to organize possible stock release.
0: 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紧张不仅体现在柴油领域。欧盟已经通过法规，计划在2027年底前全面停止进口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有分析认为，俄罗斯针对北约持续发出的核武器警告，进一步加剧了地缘风险溢价。俄方表示，如果北约成员国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联系，俄方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保卫这块飞地。欧盟委员会对此予以谴责，表示不会放大莫斯科的恐吓手段。
8: In the short term, we need to support member states to respond to the immediate pressure.But for the mid and long term, we need to continue to address the structural issues that leave us exposed to volatile foreign fossil fuel markets. So we need to invest in our resilience.
0: 展望后市，高盛警告油价冲破120美元的风险正在上升。花旗银行则认为需求走弱可能推动油价回落至70美元区间。关于影响当前高油价波动的最核心因素，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有18%的网友认为是地缘风险溢价导致油价波动，13%的网友认为成品油结构性短缺是核心因素，36%网友认为央行利率路径等政策干预推高油价，33%网友认为市场情绪和投机资金形成了油价扰动因素。
9: 跟战争、跟政治博弈应该都有关系。
10: 美国之前空袭伊朗之类的，可能战争过去之后，比如他们把和平协议签好了，可能油价就会慢慢的缓下来吧。
11: 我觉得可能和国际一些战争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一些油可能国际上运输啊，价格和一些方式都会出现变动。
0: 在美伊冲突与俄欧博弈之外，联合国的外交角力为能源市场增添了第3重不确定性。9月17日，安理会表决一份由美国起草要求延长伊朗核问题核查机制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草案未获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说明性发言中表示，中方在伊朗核问题上没有私利，始终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12: 中国在动用否决权问题上一贯极为慎重，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事关大是大非、公道正义的问题面前，中国也绝不会放弃原则。中国在

0: 伊朗核问题上没有私利，中方的出发点始终是维护多边主义和安理会权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和平稳定。
1: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叶夫斯季格涅耶娃则对美方决议草案的法律依据提出质疑，指出第1737号决议专家小组早在2015年就已停止存在，延长其授权是荒谬的。美方则指责伊朗继续将铀浓缩至 60% 的高风度水平，安理会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代表反驳称，美方指控未获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伊朗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多重地缘裂痕的叠加正在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2: 之所以会产生能源安全问题，本质上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这样的一个供应链安全风险所导致的问题。因此来说的话，那在未来更长的时期，比方说在本轮和下一轮固定资产投资周期的角度，那很有可能风光及配套的储能会迎来一个长期增长的趋势，这是其一。其二，一部分技术实力可以支持自己核能事业发展的这样一个国家，可能会把核能重新纳入到考量当中，比方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可能核能又会被重新提上日程作为一个选项。
1: 展望后市，油价走向将取决于三重核心变量：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在外交框架下重新开放， G7 释放储备的实际投放节奏与规模，以及俄罗斯炼油产能恢复与出口政策调整的进程。摩根大通指出，中东原油流量已大体正常化，但精炼产品供应的缺口依然显著，柴油、航空燃油等成品油市场的结构性压力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对于中国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气进口国，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欧洲柴油危机的外溢效应，以及俄罗斯能源出口的重新定向，直接关系到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与进口成本的可控性。多重地缘冲突因素叠加，正在将全球能源市场推入一个高波动、低可预测性的新阶段。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Only on CGTN.
4: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Welcome to Africa.
10: Welcome to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国庆七天超过21亿人次出行，假日消费活力得到全面释放。从需求侧来看，精准分层分类施策如何提振消费需求？
1: 你消费的提振刺激政策在未来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出现这种咱们说结构性错配、浪费财政资金的情况。
0: 黄金周长假推动出入境游双向升温，消费券叠加跨境满减，如何吸引港澳客流北上？
2: 核心是用一张票跟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
0: 金价回调叠加消费旺季，汇丰下调年内均价预期至4490美元。

0: 元。四季度黄金消费与投资的窗口是否仍然存在？
1: 那后续如果出现阶段性的回撤以后啊，黄金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期的反弹。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最新趋势。2026年的国庆中秋双节是观察中国消费结构变迁的关键窗口。中秋与国庆仅间隔三个工作日，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方案迅速走红，催生了全年最长的出游窗口期。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国庆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是平时的1.7倍。访美食、看烟花都是国庆节正确打开方式。黄金周长假推动出入境游双向升温。
2: It's amazing. Actually, 2 years ago we were here again, and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e it. It was excellent. Yes, thank you. We very much enjoyed it, the fireworks from, you know, through this wonderful collaboration.
0: 出行半径的扩展首先体现在航空网络的加密上。在国庆前夕，搭载150余名旅客的深航 ZH171 次航班从深圳机场飞往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这是中国内地首家直飞文莱的航空公司开通的首条航线。截至当日，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5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0%，创下历史新高。
3: 就是之前我是看很多人他去文莱的话都是从那个亚庇啊，或者从其他地方去文莱，但是好像都没有从这个深圳直飞的，然后刚好也是我们觉得好幸运，直接就飞。本来我们是打算先去那个宿雾的，结果看到有文莱的这个航班，所以说就打算说先去文莱，然后再去菲律宾。
4: 目前呢，深圳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航线超过了30条。深圳至斯里巴加湾航线的开通，不仅将进一步助力深圳与亚太区域交流合作，同时也将与深圳机场现有的东南亚航线形成协同，进一步拓展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地区的航空连接能力，为两地间经贸、文旅等领域的深化交流合作创造便利条件。
0: 国内长线出行同样热度飙升，美团数据显示，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76%，占比超过1/4。充足的假期也让慢节奏的深度自驾游受到追捧，全国范围内国内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3到7天的中长期租车订单占比接近60%。
4: 国庆期间，客流整体呈现两端集中、中段平稳的特点。从出行趋势看，国内方面，长线旅游和热门旅游城市受到较多关注。
0: 在出行半径扩展的同时，旅游目的地的下沉也在加速。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2%，游客在县域的平均游玩天数增加3.2天。而对于城市景点各大商圈来说，则是要各出奇招，聚拢人气来打卡，成为吸引游客的引力场。
5: 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根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6: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0: 有市民就表示，如今的商圈早已不只是购物消费的场所，各类艺术首展、怀旧主题展、潮流 IP 快闪持续走进商场，人们更加享受沉浸式场景。
7: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以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0: 居民消费重点正从买商品向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扩大服务消费将持续成为扩大消费的主要引擎。在旅游消费之外，黄金珠宝市场成为本次双节另一个值得深度剖析的消费样本。九月下旬 COMEX 黄金期货价格跌穿每盎司4200美元，带动国内金饰挂牌价下行，有国内城市的黄金珠宝市场首饰金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260元附近。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传统消费旺季，部分热门款式已出现断货。
8: 最近的金价呢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人流量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就比如一些备婚的呀、婚庆类的呀，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买一些小清新的呀、精致款的呀，就人流量明显比以前增加很多。
0: 有分析认为，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接连突破2007年历史高点，抬升黄金持有成本，带动金价震荡下行。与此同时，九月中旬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后续加息预期有所升温，也削弱了黄金的上涨动能。
1: 年内的话，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位置，我们觉得可以去判断金价短期之内

0: 会有一个反弹。但这里面的这个主要逻辑呢，更多的还是基于，比方说短期之内啊，美元指数上涨的幅度较大啊，包括市场短期之内啊，对联储的这种紧缩预期定价的比较极致。那后续如果出现阶段性的回撤以后啊，黄金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期的反弹。
1: 从八月下旬以来，国际金价累计跌幅已超过10%，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回落，但机构对后市判断出现明显分歧。关于当前金价调整的核心驱动因素，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调查，有22%的网友认为美债收益率飙升带来黄金持有窗口，有40%网友认为美联储加息预期反复，利率路径不明，28%网友认为金价前期涨幅过大，当前是技术性回调。10%网友认为全球央行购金节奏阶段性放缓是主要因素。
2: 金本位，你比如说真的打仗了，你拿个金条就跑，你到全世界都能通用嘛？像美元什么的，你毕竟是有一个政治因素。
3: 黄金这东西的话呢，一方面的话，我感觉可能是经济上面比较疲软，可能大家对就是怎么说呢，对经济的展望预期比较差一些。黄金的话呢，可能比较稳。
4: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金价未来市场还是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可能想在近期选择抄底，或者是比较大的囤积，所以我觉得还是没什么必要吧。
1: 叠加双节消费热潮以及年末购金热，四季度黄金是否存在抄底窗口？大模型深度求索认为，结合当前市场环境来看，四季度黄金存在结构性配置窗口，但并非趋势性的抄底机会。实物消费端已出现明显回暖，九月国际金价回调带动国内金市价格下行，主流品牌足金零售价一度回落至约每克1290元，较前期高点下跌超100元，刺激了此前观望的消费者入市。从政策面来看，金价大概率维持宽幅震荡，单边大涨或大跌的概率均偏低。当前中国央行已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全球央行净购金态势不改。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央行持续购金与实物消费旺季将共同构筑金价的底部支撑。然而，高利率环境仍然是压制因素。随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收缩，美元流动性收紧，推动实际利率上行和美元指数走强，中期黄金价格面临调整压力。
0: 我们认为这个需求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也需要去等待一个触发的契机。那么在黄金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金价的这个整体表现啊，跟过去三年，也就是22到25年期间，其实它的整体表现逻辑是不太一样的。在22到25年期间，黄金整体的这个叙事啊，就是去美元化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其实我们看到黄金整体跟美元指数是一个脱敏的状态啊。但是从今年开始啊，尤其是1月29号，当时特朗普提名沃什作为联储主席的一个潜在人选之后，当时大家对于美元信用重振的这种预期，导致今年黄金整体回到了跟美元相关性比较强的这种负相关性的定价逻辑里面。
1: 在国际金价急速跳水后，汇丰随即宣布下调今明两年金价预期，将2026年黄金均价从每盎司4560美元下调至4490美元，2027年均价从4925美元下调至4825美元，表示加息与高油价短期内将继续施压金价。六月以来，已有至少6家大行下调2026年黄金预测，包括高盛、摩根大通、美银、汇丰、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横向对比，美银将2026年均价下调至4360美元，高盛将2026年底金价下调至4650美元。汇丰此次下调1.5%，在众多机构中属于幅度温和的一档。
0: 避险的大逻辑呢，我们觉得肯定是存在的啊，但是需要等待的一个触发因素啊，也就是今年1月29号以来整体被逆转的这种去美元化叙事，它什么时候能够回归？那类似的触发因素呢？我们打个比方说的话，比方说未来啊，如果海峡持续封锁的话，美国国内也好啊，或者说在亚太市场也好，出现一些潜在的风险啊，导致联储没有办法去兑现之前啊所提出的这种缩表承诺啊，反而最终依然需要通过购债的方式来化解金融风险。那在这种范式底下，其实我们觉得整体22年到25年的这种去美元化的定价叙事就有可能回来。
1: 然而与行情走低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黄金消费端的火热，国庆婚庆旺季叠加价格回调，市场人气火爆，金价回调究竟要抄底还是观望，消费者们各执己见。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消费者的购金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从单纯的投资保值转向对设计感和个性化表达的追求。
2: 我比较喜欢款式有设计感然后年轻一点的吧，因为现在的黄金比之前的款式多太多了，就是做的也很漂亮，还有一些卡通形象的，就是我也有喜欢过，就是一些卡通形象的那种黄金吊坠也很可爱。
1: 业内分析认为，受美国加息影响，金价或存在下行空间，把部分存款换成黄金长期存放，主要用来对冲。

0: 其他投资风险，并非单纯赚取差价。金价短期调整并没有改变其中长期配置价值。当前黄金投资市场日趋成熟，民众投资行为也更加稳健，金市轻量化，金条压仓底，年轻消费者消费偏好也在不断迁移。有消费者表示，与动辄数万元的婚嫁大客重金饰不同，几百元到几千元的小金豆、小金珠转运珠不仅入手门槛低，还能攒出仪式感。
1: 现在年轻人他都喜欢就是款式比较新颖，特别镶嵌的，像有些比如说他一个手镯或者是一个手链10多20克，他只要做得漂亮，即使他的工费他的价格高一点他都能接受。
0: 根据文旅部数据，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全国各地举办超20000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也赶在节前到位。各地因地制宜打出差异化促消费组合拳，形成国补加地补加消费券的立体化促消费矩阵。全国消费市场正呈现稳步提振态势。有分析认为，从需求侧来看，对不同群体要采取不同提振消费措施。
2: 我们说这一次国庆期间，比如有国补、有地补等等。那以国补为例，一方面就是你剔除掉季节效应之后，那国补的边际效果，地方各级政府应该有一个概算，这就使得你消费的提振刺激政策在未来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出现这种咱们说结构性错配、浪费财政资金的情况。
0: 有分析指出，政策刺激的短期效应与消费复苏的长期逻辑之间仍存在需要审慎看待的距离。服务消费4.9%的增速虽然快于商品消费，但绝对水平仍然温和。真正的消费复苏最终取决于就业稳定、收入增长预期改善和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这三个慢变量的演进。超长黄金周所展现的消费活力，不仅照见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纵深与结构变迁，也提醒着从假日流量到日常流量的转化，才是下一阶段政策发力与市场创新的真正课题。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真慧真萃凝实新升级三重人参精粹，加成自研专利配方，从肌肤源头淡化纹路，八周见证，七纹淡化。

0: 声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年底再加息，全球债市持续波动，如何影响 A 股节后表现？
1: 海外市场的偿债利率的反弹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市场的风险偏好。
0: 国常会提出加大逆周期调节， A 股四季度走势有何支撑？
2: 其实政策工具的落地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觉得更加多的要去关注这些结构性的机会。
0: 十月业绩窗口期，哪些板块有望率先启动？
3: 最亮眼的还是集成电路为代表的一些出口领域那么这一块呢是维持一个同比较高的增长。第二个呢就是高端制造的领域。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A 股在十一长假后复市走势震荡，节前 A 股在多项因素影响下表现偏弱。假期期间，多数海外市场冲高回落。韩国三星电子最新财报显示，第三季度利润创纪录，但不及预期。加上美国 OpenAI 披露的年化营收规模显著低于市场传闻，削弱市场对 AI 需求增长乐观的预期，影响亚太区股市投资气氛，拖累 A 股半导体芯片、光模块等方向表现。而电池、油气、航运板块则是涨幅领先。
1: 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市场呢其实还是维持了像节前的这方面比较清淡的这个交易的结果。那一方面来看的话，原因是在于国内的话，就是长假期间各类数据，包括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出行的人数了，包括还有电影的票房记录，其实并不甚理想，会导致大家的投资的情绪呢会受到一定影响。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假期来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海外市场的偿债利率的反弹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市场的风险偏好的影响。那么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还在处于一种休假的状态，还没有从这个休假的这种情况回来，就导致呢交易段来看的话也比较清淡。
3: 整体这个市场走势是比预期要弱很多传统经济和新的生产力呢是同步走弱，市场的这个信心这个还是有待修复。当然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一周呢它只有两个交易日，所以行情的参考价值呢是比较一般的，交投情绪包括成交额的一个回升呢它是需要一些时间。
0: 美联储九月加息并释放通胀隐忧犹存信号之后，新兴市场面临压力。国际金融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美联储鹰派立场推升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汇率影响，九月份外国投资者从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撤资263亿美元，这是自六月以来的首次月度资金净流出。九月议息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预计将在年底前再次加息。此外，纪要显示，美联储还应该为债券市场压力做好准备。美国九月非农数据降温，降低连续加息的紧迫性。市场预期年内剩余加息次数在一次左右。
2: 美国这边呢，其实伴随着油价的上行，其实市场对于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也在不停的上修那油价目前来看，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可以去看回落的一个基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呢，我觉得市场还是要去适应未来高利率的一个环境。
0: 十月以来，海外债券市场也持续波动，美债长端收益率一度刷新阶段新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飙升至5.349%，三十年期最高触及5.702%，双双创下2002年以来最高纪录。美国九月非农就业意外降温，仅增加2.9万，远低于市场预期。不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短线下探后不降反升，上演罕见 V 型反转。有市场分析指出，在中东局势反复、AI 融资与政府偿债争抢配置资金的背景下，长端利率仍可能继续上行。需关注美国财政部是否会出台更强力政策约束长端利率。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也增加了欧洲债市面临的外部压力。近期，不少欧洲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法国情况尤为突出。法国高债务、高赤字和低增长等问题，同时也放大了外部冲击。
3: 确实，全球债市的这个抛售目前正在从美债呢向欧洲市场扩散。当前的欧洲，尤其是法国呢，是成为风暴的中心。主要是因为法国现在的财政它是比较脆弱的，它的这个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了接近120%那么同时呢，赤字率也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当前油价高企，能源冲击呢也直接推升了这些国家的油价。

0: 及 CPI 物价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的这个水平。
1: 高盛报告表示，全球债券收益率处在数十年高位，而中国十年国债收益率维持历史低位。 A 股股权风险溢价处于近年来偏高水平，中国资产展现出显著的分散化配置价值。
0: 中国资产尤其是中国的固收资产呢，短期可能更有韧性和配置价值一点啊，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啊相对来说更加独立啊，它会就是受海外加息的这个影响呢相对啊有限啊。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周期和通胀的周期呢，这个是跟全球是有一些错位的，那么它会相较于欧洲和美国市场呢，会提供一些分散的价值。
1: 从中国经济基本面看，经济先行指标边际修复加上政策持续加力，为 A 股带来支撑。九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明确，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同时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随后，中国央行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组合拳，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并将六张网建设纳入支持范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4万亿元。政策发力由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转向扩大重点领域信贷供给。
2: 这次结构性的降息，其实我们前面提到，更多的就是为了配合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投放嘛，所以关于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一些这个行业白名单包括像这个消费基础设施啦、数字经济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以及这次扩容涉及到的六张网都是值得关注的，以及包括房贷贴息我们刚刚讲到，除了房地产行业本身，其实对应一些消费的这个方向，其实也都是可以在未来去做适度关注的。
3: 那么这些政策里面的话，其实都在很大层面上呢，是一方面呢拖着经济呢是从底部里面向上，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对于新的经济的要素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大的这方面的持续的推动作用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些像这个 AI 的产业链像算力链，包括像这种的新能源领域里面的话，包括像新的固态电池、新的材料等等的领域里面的话，其实都会有比较明显的积极的这方面推动作用的。
1: 另一方面，九月 PMI 重回扩张区间，三大指数同步站上荣枯线，显示经济动能有所修复。分析指出，随着六张网等重大项目投资加快落地，叠加科技创新、技术改造等领域信贷支持扩容，制造业投资和订单需求有望获得支撑。十月制造业 PMI 或延续修复态势。市场人士指出，虽然七八月经济加速下行，但考虑到九月经济动能有所修复，再叠加九月底一揽子政策，有助于稳地产、稳投资、稳预期。
2: PMI 生产指数的这个分项表现得非常强但是对应到需求这一端，比方说我们看新订单的指数，或者说出口订单的指数，其实跟上个月比，它是略有回落的所以它是一个由生产带动的PMI 的这个回暖。所以对应呢，其实我觉得对于 PMI 而言，一方面这个趋势修复应该是可以继续的。第二个，当前的这种结构特征可能也会在未来的整个四季度得以延续。
1: 往前看，十月 A 股三季报进入密集披露期，已经有35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了三季报预报，其中多数公司业绩预增，不少公司增幅较大，其中半导体、有色金属等行业上市公司有明显增长。10月8日至21日，共有134家公司集中披露三季报，主要集中在电子、基础化工、医药生物、有色金属等行业。分析认为，受基数抬升影响 ，A 股整体盈利增速或较二季度有所回落，但上游有色金属、科技硬件、电网设备等领域业绩增速有望环比改善。
3: 那么在三季度里边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三季报的 AI 的相关公司能够维持一个像一二季度这么样的一个高的增长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像 TMP 的行业里面的话，应该来说的话会出现新浪的这方面的涨幅。也就是说，如果说三季度能够延续这个二季度前上半年的高增长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这轮科技股行情来看的话，可能会继续往明年的一季度也会继续去观察去看。
0: 如果单纯去看数据的话呢，应该来说最亮眼的还是集成电路为代表的一些出口领域那么这一块呢是维持一个同比较高的增长，而且累计同比呢是翻倍的增长，是当前出口链条当中最亮眼的品类包括像科技成长的这样的一些方向这个算力光通信半导体这个领域第二个呢就是高端制造的领域像高端装备工业自动化、电子设备等方向那么他们的营收和毛利率和在手的订单呢，目前也都是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1: 那么在三季报披露窗口期，从盈利角度看，看好哪些板块业绩兑现机会？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41%的人看好 AI 硬件，19%的人看好有色金属，27%的人看好生物医药，13%的人看好高端制造。

0: 高科技啊，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1: AI 板块的话，我觉得目前阶段已经是比较满的了。有色金属确实是未来可能比较多一点的。
2: 电力能源吧，这一块就是支持底层 AI 板块的，就不要去看最前端的那一些，因为它毕竟涨得多，风险回调也大。
3: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三季报窗口期行情主线由估值博弈切换到业绩兑现验证，不是板块普涨，而是同板块内强分化，盈利兑现确定性较高。有望获得业绩行情的板块主要有 AI 硬件中的光通信、半导体、上游资源品、医药等，传统地产、部分零售则可能出现业绩暴雷。三季报业绩兑现同样也成为影响四季度行情的关键因素。市场普遍认为四季度 A 股整体或保持震荡修复，不过也有分析指出，修复并不等同于全面反转。九月份主要指数集体收跌，整体呈现缩量调整的走势，其中上证指数下跌 3.62%，深成指下跌 8.04%， 创业板指下跌 8.82%。 当前市场成交额已从6月的日均 3.13 万亿元回落至9月的不足2万亿元，明显突破前高需要足够强的产业催化，而轻指数、重个股的均衡配置或成主要策略。
4: 在当下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其实外部环境还具备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啊，所以呢，其实对于市场的风险偏好的话，很难迎来特别强的修复啊，那对应的话，其实 A 股大面积普涨的行情，其实我们觉得是比较难以出现的，所以对应的呢，还是要去聚焦啊一些结构性的机会
5: 啊，利多的因素啊，包括国家维稳资金的增持优质的龙头公司的上市公司的回购当然也要看到这个一些利空的因素包括欧债和美债利率的高企全球的 AI 产业链具有融资的一个负担，以及中东局势的这个动荡所带来的油价高企的等问题的这个冲击。总体上呢，就是十月份呢目前仍处于一个风险释放的窗口期，当前的话呢，不宜盲目的悲观但是呢，抄底呢也需要保持耐心分批布局超跌后的配置机会呢，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3: 具体配置方面，综合多家券商最新策略显示 ，A 股底部支撑较为坚实，科技成长有望再度成为市场核心主线，红利、医药、出海等细分赛道或将协同发力。多家机构建议采取科技加红利的均衡配置，根据业绩验证情况动态调整持仓。AI 仍是多家券商和公募公认的核心主线，但行情已从普涨转向内部筛选，而低估值高股息资产作为底仓，如银行、煤炭等，以应对市场波动。渣打银行对科技及通讯服务业超配持仓。中信建投十月 A 股有望进入业绩验证期。国金证券市场风格维持均衡，略偏成长。中泰证券对科技板块走势保持相对乐观。浙商证券 AI、医药、出海是四季度三条主线。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舞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

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就斐济独立56周年向斐济总统致贺电，中方呼吁推动也门局势降温，重返政治解决轨道。美俄元首通话，俄方承诺向全球供应大量柴油。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斐济共和国总统拉拉巴拉武，祝贺斐济独立56周年。
1: 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两国建交51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他高度重视中斐关系发展，愿同拉拉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9号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尽快推动也门局势降温，强调应在中东整体大局势下解决也门冲突。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9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指出也门地面形势近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形势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溢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傅聪强调，应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任何冲突都不能以无辜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为代价。傅聪同时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才有助于彻底解决也门冲突。
3: 也门问题延宕10多年。同地区其他问题密切相关，要彻底解决也门冲突，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这一大的背景下来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3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
2: 傅聪表示，中方将继续同有关各方保持接触沟通，通过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为推动政治解决也门问题、恢复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并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强调，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而特朗普则回应称，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1: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俺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4: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普京表示，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双方重点讨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 普京特使德米特里耶夫也形容这是一次成功的通话。俄美开展柴油与能源领域合作将惠及全球。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随着炼油厂在维护后恢复运营，预计11月和12月出口将进一步增加。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感到愤怒。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对俄罗斯制裁的任何放宽措施都是软弱的表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而对泽连斯基此番表态，特朗普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
5: Is this emboldened by a strong what? By a strong partner that will only prolong
4: the war. Well, we are a strong partner.
5: Well,
4: no, we need oil for the world, and this i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need. So we're very happy to get it. We need it. Oil prices are already dropping like a rock, so we're very happy to get i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中午发生了7.7级的地震，此后数小时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其中一次强度达到6.9级，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而地震至今造成至少有27人受伤，多栋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起降。巴拿马当局暂时没有收到人员遇难或失踪的报告，驻巴拿马中资机构以及当地的华侨华人均无人员伤亡报告。
6: 巴拿马南部海岸附近发生7.7级地震，地震迫使居民涌上街头。首都巴拿马城一个购物中心，民众从手扶梯奔下疏散到地面，有汽车遭掉落的瓦片击中。巴拿马多个省市有建筑及桥梁道路受损，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本次地震在9号12时56分发生，震中位于埃雷拉省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省府奇特雷震感明显，美国地质勘探局随后记录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9级。除了震中所在的埃雷拉省，中部科克莱省也受灾较重，有民众刚巧在地震发生时遇到电线杆爆炸，惊慌逃走。也有民众拍摄到科克莱省一栋建筑物倒塌，扬起大量尘土。科克莱省首府佩诺诺梅，当地有多栋建筑物受损，有酒店倒下的外墙压毁车辆。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省政府办公建筑也在地震中受损。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当地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也在地震中受损，钟楼坍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到佩诺诺梅视察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受灾严重的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地区，由于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利用空路前往当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10号结束对老挝和柬埔寨两国的正式访问，而访问期间，黎明星分别与老挝和柬埔寨领导人探讨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国防安全合作以及促进经贸往来等议题。
7: 在访问柬埔寨期间，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与柬埔寨首相胡马奈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认同要共同维护两国安全秩序，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一方领土危害另一方安全与利益。双方承诺进一步加强边境管理与保护，深化打击高科技及网络诈骗犯罪合作。另外，双方鼓励企业发展跨境工业及农产品价值链，力争尽早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200亿美元。在黎明星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的会晤中，双方认同要推动解决尚未完成的边界划分与界碑勘定问题。黎明星此访首站是到访老挝，这是黎明星出任越南政府总理后首次正式访老，也是老挝完成新一届国家领导人职务安排后到访的首位外国领导人。黎明星在与老挝政府总理沙伦塞的会谈上表示，越南愿在宏观经济管理、财政预算、体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支持老挝。双方重申国防安全合作是越老关系的重要支柱，并同意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国防工业及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在经济方面，双方将进一步深化经济互补与互联互通，鼓励企业投资高附加值领域，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物流及口岸连接，力争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50亿美元。另外，李明星宣布，越南将为老挝新建两所学校，总值200万美元，支持老挝的人力培训。会谈后，两人一同见证越南向老挝移交资料中心及公民身份识别项目，并在越老贸促会议中见证17项投资证书及合作协议的签署，其中包括越南在老挝开发的大型风电项目及在老挝种植咖啡与建立加工厂项目。李明星此访期间，三方认同将推动越老柬三国现有电网互联互通，助力融入东盟区域电网，并以三国一个目的地为理念，加强三国之间的旅游合作。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和您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内地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港府举行跨部门会议，为新皇岗口岸开通做最后准备。

0: 丽华老师都说哈，学哲学的人基本上都是杠精，你是吗？
1: 当然，我们是全程判断的天敌啊，你要说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是怎么样的，那不行。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1: 在普通人眼里，这个世界长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你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基于感受判断？
2: 与其追求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地进行当下的行动。
0: 那我可以不同意你吗？
1: 当然，继续杠。
0: 好，我喜欢，来继续杠。
3: 口吃香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呢就已经掌握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希今天下午在回应中美两军下一步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妥善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针对日本政府拟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动向，陈希表示，日方应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在被问及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2: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陈希表示，日本当局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在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

0: 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
1: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赖清德今天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强调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3: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大陆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员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内地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下一步将开展顺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和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等。
4: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员10号表示，今年1到9月，内地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下一步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不断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在培育扩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挖掘就业新潜能。
5: 我们将从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实施2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4: 在社会保障方面，截至9月底，内地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李忠表示，下一步还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新皇岗口岸于10月12日开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皇岗口岸主持跨部门会议，为新口岸开通做最后准备。
6: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早上主持的跨部门会议与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的统筹，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他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松懈。他表示，在开通初期，各部门需要加强现场支援和及时应变，包括安排足够人手，主动指引及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密切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良好的通关体验。陈国基又提醒，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也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由香港海运港口发展局打造的艺术货柜将于10月至12月期间随远洋航线航行至亚洲、欧洲多个港口。局方指期待香港文化的魅力能够在航运中传播。
7: 香港是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货柜密集。如何让本地创意借助高效的海运网络走向世界呢？眼前这三幅绘制在大型货柜上的作品，将众多香港特色文化符号融入其中，由香港海运港口发展局在超过700份作品中选出。这批胜选的艺术货柜将于10月至12月期间从香港起航，随远洋航线至亚洲、欧洲多个港口，让香港文化叙事的魅力在运输中传播。也期待香港年轻一代透过参与创意设计，加深对航运行业的认识。
8: 因为画咗呢个作品，我先会开始认识呢个航运，好开心，好震撼，因为冇谂过自己画一幅好平常嘅画可以放大咁多倍，然后跟住喺个货柜船嗰度，即系去唔同各地嗰度。我希望佢哋见到我哋香港系一个好有活力、好有色彩嘅地方。
9: 我嘅画咧系最特别嘅，就系佢个茶餐厅嘅地板啦，就系隐藏咗一啲商船嘅形状嘅。咁佢嘅因为咧系代表咗香港咧系从一个小渔乡啦，去变咗一个好国际嘅航运嘅变化啦。
10: 我嘅幅画咧就系可以见到啦，中间有一个大嘅货船，咁咧佢上面咧有一啲传统嘅譬如港式嘅霓虹灯招牌啦，咁都代表咗咧我哋系向住傳統和現代的發展的，那都寄予香港在航運方面都是繼續蒸蒸日上。
7: 局方也期待在11月即将到来的香港海运周，能够结合艺术货柜及更多展览互动，鼓励市民加深对香港国际航运枢纽的认识。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持续提升，广州白云机场2026年出入境的客运和货运航班到了10月份已经超过10万架次，较往年更早达到这一数量。
11: 广州白云机场边检出入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9日，出入境航班当中，客运航班已累计有8.1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波音777、空客 A330 这样的大型宽体客机直飞出入境航班的频次也同步有所提升。白云机场方面持续推行无纸化快捷通关，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率目前已超95%。
12: I went to Guangzhou and then to Hojai and Dongguan. I work in the footwear business. It was very good. Actually, I think traveling around China has become much easier. I think the traveling within the country, like being able to call Didi on WeChat and using the translation apps to talk to people, I think years past it was much more complicated, but now it's becoming more easy.The immigration process was very smooth. I like that we have the scanning arrival card, and I think on the way out we don't have to do the departure card anymore, so it's much easier.
11: 出入境的货运航班2026年1月至今也有接近2万架次。跨境航空物流进一步完善了欧亚、东南亚高频次直达的货运航线运输安排，覆盖到了精密零部件、东南亚生鲜等高净值、高时效的货品。白云边检站方面表示，口岸同步开设了24小时快速查验通道，2026年帮助航空公司和企业节省了1.2万小时的时间成本和约230万人民币的经济成本。
13: I think my 10th time here in China. I'm gonna with my husband visiting the Canton Fair because we export from China to our country Colombia merchandise like things for clothes, machinery, and other things that we need in Colombia. Yes, it was so fast. Always, we came to China to visit Canton Fair.
11: 官方数据统计指，白云机场目前已开通了140多条出入境客货航线，覆盖了全球105个航点。白云边检站表示，今年还新增了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等直飞航线20多条，其中有2条洲际航线，中外空中互联通道将会更加通畅和便捷。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广州报道。
2: 南非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中国公民和机构加强安全防范。使馆方面称，此次骚乱出现了针对外国人及其经营店铺的打砸抢烧行为。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和机构务必密切地关注事态发展，避免途经或前往骚乱及不安全区域。而遇到了游行示威等安全事件，不要逗留围观，遇到了突发事件则冷静理性应对，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并且及时求助。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华老师都说啊，学哲学的人基本上都是杠精，你是吗？
1: 当然，我们是全真判断的天敌啊！你要说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不行。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1: 在不同人眼里，这个世界长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你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基于感受判断？
2: 与其追求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地进行当下的行动。
0: 那我可以不同意你吗？
1: 当然，继续杠。
0: 好，我喜欢，来继续杠。我看以前你的很多书，全部基本上都是跟学术比较相关的，
3: 对对对，
0: 就是第一本，这个。
1: 就是
0: 没那么正相关，
1: 希望能够用大众化的方式去写东西，所以我在这里面尽量的不会去用专业的术语和哲学的理论，就是日常生活的观察。我在写的过程中间啊，我给我一个朋友发了几篇文章过去给他看，我说你觉不觉得这个写的还不错？就是我说写的不错的意思，不是说写的多深刻，而是说写的可读性怎么样。他说我这么跟你说吧，他说我拿到你的文章之前呢，我是觉得这是不是一本可以掀开哲学的盖头？但我看完了你的这些文章以后，他说我觉得我是掀开了哲学家的头盖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哲学工作者的基本的职能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啊。然后呢，我做什么，我就用我接受过的哲学训练，我想给你看，我不一定能说服你，因为每个人生活经验不一样，感受力的不一样，但是我想给你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还可以这么想吗？这可能是我觉得哲学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公共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留白其实是一种，在我看来是一种思考方式来的。
0: 对，我觉得我首先看到说哎呦，留白真好，就是中国古话，对，这美学的这核心价值就是留白，
1: 对对对对，
0: 它的美就出现了，你的思考就出现了。
1: 实际上我很喜欢留白这个词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哲学研究是从道家入手的，所以呢，道家呢实际上是会首先强调你的有限性。有限性的意思是什么？有限性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一个否定性，而是一种对自我的肯认。在这个肯认的基础上，我们绝大部分的思考是会变得有秩序且有边界感。那么留白呢，实际上恰恰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没有任何琢磨的地方，恰恰是给你的想象和感受留出的空间。

0: 你说哲学其实不是一个解药，但你说哲学可以帮助你理解你到底过得好不好，教我们一下哲学怎么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过得好不好。
1: 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受过严格的哲学分析和概念判断的训练的话，我们会将我们的日常情绪当作终点，就是我们会陷在那个情绪里面。但哲学呢，会教你把情绪当作起点，你就想想，哎，这个情绪怎么来的，哪个地方是误解了吗，还是谁带给我的，哪个东西是我自己造成的，哪些东西是外面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已经在消解情绪了。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哲学为什么，刚才我们开玩笑说哲学为什么是杠精，其实哲学是避免在理智意义上的沉溺状态。你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哎，我觉得我活得不幸福，这句话的时候呢，当然我知道他如果他是倾诉的话，我肯定也会顺着他的话说。但是如果一个哲学学者给自己的生活得出结论是我不幸福的话，那么我觉得一个合格哲学学者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幸福，在何种意义上叫幸福啊，那么谁的生活是幸福的啊，那么这个不幸福的这些标准是从哪来的。
0: 你真的是习惯性的那个苏格拉底提问哈。
1: 我是希望说我们不要这么快的去接纳一种判断性的结论。
0: 哎，也就是说，那我也想问你，你会去问你自己幸不幸福吗？
1: 不会。
0: 因为你自己没有定义幸福。
1: 因为幸福本身它是一个感知，它不是一个事实，对吗？你比如说我刚才讲孔颜乐处，颜回的那个快乐在别人看来肯定是很艰难，但在他看来是很平和和精神意义上的完满。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幸福了，那你首先要想想这个不幸福的判断从哪来的，
0: 这又是哲学的起点了。
1: 对，
0: 那你说年轻人去学哲学可以带给他们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哈，就是说哲学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浪漫的非常诗意的表达方式，叫哲学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呢，其实是哲学被当作一个学科了，就是你要有系统化的知识，有哲学史的知识，有哲学分析的这个能力哈。但实际上我认为，换一种说法，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因为哲学其实是一套思维方法，这套方法其实没有那么难。
0: 哎，对，我们就想知道这方法。
1: 对，就这个方法本身呢，实际上只对抗三种模糊性。第一种模糊性就是你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有没有语义上的模糊。比如说我要过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词义错字，就是你把形容词当名词使用了，你认为幸福是一个具体的实体，是一个对象，这就是典型的语义性模糊。第二种东西呢，是论证的逻辑性模糊，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论证的过程中间，你说，哎，你看谁谁谁过的这样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然后你看我跟他不一样，所以我不幸福，这个逻辑是错的。为什么？因为谁谁谁过的这样的生活是幸福的，这个是你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本身并不是他自己的感受啊，然后你的感受和他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把他的幸福移植过来，就幸福是不能被客观化，所以你整个论证出现了逻辑性的混乱。
0: 所以你学习哲学，一般人啊，不需要去学那整个理论系统跟综合的这个学术，而是要学习这个哲学看事情、看问题、提问题的方法。
1: 对，其实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是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而反思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就像您刚才讲，你哲学家是不是杠精？其实呢，我就这么说，受过哲学训练、有哲学意识并且有反思的自觉的人，理论上来说他都应该是在思维意义上他多少有点杠精的底色。这个不是一个坏事，不是为了刻意的去引发人际之间的冲突，而是保证自己思维的清晰。
0: 你刚刚说反思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曾经也引用过，就苏格拉底说的嘛哈，没有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1: 对，
0: 但过度反思的生活是过不下去的。
1: 过度反思的生活是过不下去，是周濂我的朋友说的。我认为过度反思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们对于不可控的日常进行了一种否定性的反思。比如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我们自己这个生病啊，基本上的状态应该是有一些焦躁，然后有一些失望啊，甚至可能是有一些不甘，在这个过程里面，对吧？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一个理性的状态应该是说，我赶紧找大夫，然后我去积极治疗，对吧？我在现在这个状态下，我能不能得到最好的状况？但是有另外一个模式的，另外一个模式是什么？我称为过度反思，就是不断的问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啊？我老天爷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在我看来，这就是过度反思了。与此同时呢，你问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外的，
0: 就自我哀怜。
1: 对。而且你会发现这种自我沉溺的状态是完全不利于你找到一个出路的，
0: 嗯，
1: 就是我就在这停下来了，其实不是的，你可以绕一个方向马上就出来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总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因为旁观者他不沉溺情绪。
0: 那你觉得躺平会是一种思想的懦弱呢，还是一个暂时可以让自己松弛的方式？
1: 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你有没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带着自觉的躺平，而不是因为疲惫和想逃避去进行躺平的。那个时候如果你想因为疲惫和逃避去想躺平的话，你一定是45度的，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对吧？但是如果你要是有清晰的自知，这件事情真的在我的控制范围以外，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放弃了对这个事情的掌控。这个呢，其实在我看来是需要勇气，对吧？这种清晰的自知，在我看来比那个懵懂状态下的盲目的进取要聪明的多。我会这么讲，在一个清晰的自知情况下的积极进取那叫勇敢，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的积极进取那叫鲁莽。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看到的我们说的那个所谓的确定性，或者说所谓的生活的适度的混乱，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来自于对生活的理性判断，而不是对生活的投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的事情你就应该让它发生，这个是应该，就 should be。 但是很多事情呢，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外的时候，你就应该允许它发生。这个允许的意思其实是内心啊，因为你允不允许它也发生。
0: 你至少你内心不要起情绪，不要沉溺在那个情绪的终点上。
1: 没错，其实某些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过度放大了某些生命节点中间的事件的。我特别能够理解到很多人在生命的当下，就是以某一个生命的当下，将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作为生死攸关的事情。但是生命本身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只要你回望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些生死攸关的东西其实也不那么重要。
0: 就好像长江的水一定向东流，它再多的弯曲它最终还是向东流，中间就是曲折而已。
1: 对对对，
0: 人生的长河一拉长，你就发觉那些曲折可能有的时候只是去看风景。
1: 没错。
0: 你知道我这段话是听哪说的吗？
1: 嗯，
0: 1999年跟朱总理去美国。
1: 没错。
0: 那时候我年纪很轻啊，30年前，一听记下这个生命警语，对吧？这样你会觉得啊，人生这么长，你现在发生这点事儿，5年后你转头就忘了，
1: 而且就都用不了5年，可能。
0: 嗯。
1: 就但是呢，那个当下又是这么难以脱离。其实我为什么非常强调精神生活和心灵秩序？其实我们抵抗现实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生活和心灵秩序的能力的话，可能或多或少的在缓解你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日常生活本身变得不那么有压迫感。其实你看那个杨慎写的那个三国演义的最后的那段话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啊，他说那个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中国人其实很多时候他的豁达是来自于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他的勇气呢是来自于他自己对于道德的那种不放弃的追求。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东西都具有高度的公共性。比如说我们看到所谓的春去秋来啊，这个你看到的人生的变化，那些在朝堂之上的，在那种历史中间的起落，如果你有足够强的历史跨度和历史认知的话，这个历史意识在或多或少在帮助我们。那与此同时呢，你又能看到某一些在道德意义上的坚守，这东西呢会给你完全超越你自己的日常的勇气。所以其实在精神意义上来说，我们中国人其实还是相对 我这样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合理啊？可能是因为我的偏见，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带来的偏见。我认为中国人在面向现代性问题的时候的精神储备是比较丰富的。
0: 就是您说的，只要我们能够不被那个情绪的终点给裹挟的时候，你放大那个眼光来看的时候，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力还是很容易被激发的。
1: 没错。我觉得是这样，我就观察到我自己的师长们，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我就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笃定的。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扎根成圣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t be bombarded in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

0: 就是说 AI 可以快速让你学习，但是它没办法告诉你学习的过程，你的过程其实是缺失的，这会使得认知的能力无法培养。
1: 没错，
0: 你曾经说过哈，
1: 没错，
0: 你是看到了什么，觉得 AI 的使用提高了学习效率，却破坏了认知培养的能力？
1: 我现在对我学生的要求就是，你使用 AI，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上积极的使用，就是你的论文写完以后 ，AI 可以帮你改格式，那个是真的很精确。然后查引文，可能有时候也很有效。但除此以外是不允许用的。为什么我不愿意在人文学术的意义上去使用AI？ 是因为以下的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基本原因是，其实人文学术是基于生命经验和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来达成学术性建构和学术性表达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人文学术的这个表达，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差异性，而不是它的标准化。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康德的理解，对于孔子的理解都是标准化了的，实际上是对康德、对孔子、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最大的背叛。只有一个标准答案，那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精神生活参与其中，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需要产生你专属于你的答案。没有对错啊，所以人文学术是不能用这些东西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得到的，如果我们关于人文学术的所有的著作得到的都是标准化的表述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的阅读过程中间，从我经常说从汉格不入，就是我完全读不懂哈，到那种通畅顺达的那个过程，你自己是缺失的。然后你自以为掌握了这个结论，实际上其实真正在人文学术的表达里面感动到你的东西，或者是触动你的东西，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就是一两句话，可能就是一两个小的结论和论证的环节，它突然让你开窍了。实际上你失去的是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不停地掰硬这个标准化的描述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丧失我们的理解力和认知能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丧失更重要的东西，是判断力和品味。
0: 哎，你曾经说过在 AI 时代啊，到时候自然科学会向人文科学靠拢，为什么？
1: 我可以说的极端一点，就是说所有的标准化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知识，可能在获取和生产的效率上，人类会全面落后于 AI。啊，但是呢，这就意味着人类真正具有价值的、具有创造力的部分，可能会向人文回归。我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物理、数学，你看今年菲尔斯奖的这个获奖的四位获奖者里面，有一位他不就去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他就意识到其实可能这种数学的论证或者数学，当然我这是纯粹的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是个数学盲，就是 AI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超越数学家的那样的一种这个研究效率，他可能是感受到了。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绝大部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标准化知识，它的获取和生产都会在 AI 的环境下显示出AI agent 比人更高的效率。我没有说创造力，我说的是效率。可能你让 AI 说，哎，你同时给我再想几个我们证明不出来的猜想，它可能不会，对吧？但是呢，你这个猜想提给他了以后，他可能
0: 解猜想
1: 能力就可以。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说，他说爸爸，我觉得是不是有一天比如说你教的这门课全球只需要一个教师了，因为反正你教，比如说我教道教史或者是教庄子哲学，那理论上来说你只需要一个教师就好了，因为大家都可以虚拟现实，大家都听同一门课就好了。我说你恰恰说错了，普通物理学可以一个教师就行，但是呢庄子就越多教师越好，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对吧？其实普通物理学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一个好的老师在表达的时候实际上是适应不同程度的学生的，对不对？如果一个标准化的表述的话，那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抹平了人和人之间的认知能力和认知习惯的差异。
0: 你就说你现在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你儿子个对话，儿子现在中学了，该进入

0: 叛逆期了吧？
1: 嗯，
0: 会有吗？
1: 没有哎，我是觉得足够意义上的陪伴和清晰的对等性的对话模式，会让孩子尽量减少这种叛逆期，或者说尽量延缓这种叛逆期。他不是不叛逆，而是说他觉得没有必要叛逆。他犯错的时候，我一般前两次只要是只有我自己发现，我是不会告诉他妈妈的。我会认为一个人犯错是正常的，或者说我愿意跟你一起保住你犯错的秘密。其实这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我也不会认为我的生活比你成功，然后我来说教你，我不是这样的。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当时还不如你，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呢，我经常自己的给自己的一个反思的方向就是，你能不能做到？就是如果你做不到，你就别让他做。我跟我儿子现在干的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从去年暑假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们一起背《长恨歌》《琵琶行》，我《将进酒》，我说这个包括前后赤壁赋，我说我们一起背，我说我不那个不赚你便宜，我先背会，然后你再背会，我不能说我是爹，我就可以不背会，你就可以。然后呢，实际上他背会的确比我慢，但是他记得比我牢。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父母亲对孩子真正的托举，而且是低成本的托举，却是最有价值的托举，实际上是共情和包容。
0: 说啊，我用理科、科学、技术，我可以快的接触改变世界啊。
1: 嗯
0: 那人文科学，我就算有了一个个体的体会，写出了一篇文章和论文，有了新的立论，但是我影响了社会吗？我改变了世界了吗？会不会有人这样的提问？
1: 哼，会，我们一直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作为这人文学科，一直面对这样的挑战。实际上是这样子的，科学是用科学、技术、工程、器物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对吧？它最后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人文学术呢，实际上你必须有两个前提去理解它。第一个前提就是，就正如我所说的，认知的改变是以代际为时间段的为单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你必须承认，康德以后的人类认知的方式和对自身的知识来源的方式，都是被康德统摄的。但是康德写出来的时候，存疑里篇写出来的时候，第二天大家都这样了吗？没有，可能花了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慢慢的开始接受了这套东西。然后第二方面呢，实际上，人类的精神生活不能追求太剧烈的变化，而甚至你不能用一种进化论式的方式去思考人类的精神生活。我们实际上在精神生活意义上更重要的是更续那些伟大的心灵，所拥有的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创造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涵，就是说。我们其实不自觉地用了自然科学对于生活的具体改变作为标准去评判人文学术的价值。
0: 而且你就想说哈，现在的人文理分科很多时候是为了适配工业时代。
1: 对，我觉得文理分科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工业时代的特殊产物，因为工业时代的前提的核心实际上是什么？是分工。
0: 那么未来你觉得 AI 时代的学科设置应该是怎么样
1: 问题导向
0: 的？
1: 的，我们是要有一部分的知识准备，但这些知识准备目标不是解决已经被提出来的问题，而是要去提出新的问题。这个提问的能力可能就意味着我们总是要以问题导向去学习。举个例子，我们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日常现象是单独用化学物理就可以解释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理论上来说也不是用哲学、文学和历史能单独解释的，但是我们却分开学习它。
0: 你说人文之学啊，是为己之学。你为自己学了什么？
1: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说我现在的你能看到的我的个体的精神生活是100%被大家塑造出来的。其实是我完成了自我精神生活的塑造和对世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的一个整体塑造，所以呢，我为什么总觉得人文科学是一个在现代的客观知识占统治地位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环境下是蛮尴尬的，因为人文。

0: 人文科学说到底，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私己的学问，就是你个体化的学问，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对于所有的分科制学的基本要求是，你要能将它作为知识变成公共化，对吧？标准化和公共化，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张力了。所以我经常讲，我说我们就是想给你看，思考给你看，我们也不觉得我们的精神立场或者我们的这个心灵状态会更好。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你学哲学不会让你活得更好，但是我们会一定要告诉你，你为什么活得不好，就是这个逻辑啊，是在背后的。
1: 您告诉我们，您能稍歇一下？
0: 我是觉得做这个神州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讲它是一个地理概念吧。啊，这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啊，就文化共同体面对不同时代总是有问题的嘛。那你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岁月一定会回答它的。
1: 所以也是静待花开。
0: 啊，我就这意思。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食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
6: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7: 让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5: 饮食的力量足以跨越地域与文化，在同一张餐桌上找到共鸣。
8: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5: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9: 听他们说，好像有40000多个台阶。
10: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
5: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0000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
2: 让我们从广州到武当山，一起探寻饮食、呼吸与幸福的答案。探七的幸福生活，今天双击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2: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致电斐济总统，祝贺斐济独立56周年，愿引领中斐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法战略对话在山西大同举行，双方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
1: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0: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俄美元首通话一个半小时，聚焦俄乌议题。俄方承诺向全球供应大量柴油。巴拿马发生
2: 7.7 级地震，造成至少
1: 27人受伤，多栋房屋受损，暂无华侨华人受伤报告。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多地民用设施，也门民众集会抗议沙特对平民发动袭击。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致电斐济共和国总统拉拉巴拉武，祝贺斐济独立56周年。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两国建交51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他高度重视中斐关系发展，愿同拉拉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 引领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10号在山西大同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共同主持就双边关系、中欧经贸合作及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王毅首先与博纳握手合影，对他到访表示欢迎。王毅表示，这是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面对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地缘冲突持续升级。 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在多边及国际事务上的协调合作，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中法及中欧关系稳步向前，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谈及中欧经贸关系，王毅表示，中欧第二轮经贸磋商进展顺利，双方达成16点成果共识，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他强调， 中欧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应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王毅又表示，中欧互为重要经贸伙伴，深化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期待法国作为欧盟核心成员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博纳就表示，面对当前多重国际危机，法中两国应共同确立优先事项，
2: 善用现有机制应对挑战，并就太空、人工智能及新兴科技等议题加强合作，为全球社会做出贡献。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山西大同报道。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24例会。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解读。
4: 商务部称，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双方一致认为，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 文章表示，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密集磋商，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双方还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利维护了中国企业出口利益。 双方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同意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 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同意加强沟通合作，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后续双方将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成果共识落地，并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对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有学者认为本次磋商在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等紧迫议题上取得务实突破，推动一度紧张的中欧经贸关系实现实质性降温。
5: 为期2天的中欧贸易谈判，双方就出口管制、稀土问题以及混动汽车贸易等争议问题达成谅解。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对出口欧盟的混动汽车量减半，并对欧盟商品减免关税2.25亿欧元。在北京，有学者分析，本次磋商取得突破，关键在于双方重新回到了基于多边规则的沟通频道。
6: 尤其是在欧方关切的贸易和投资平衡以及出口管制问题上，我们看到双方呢实际上都取得了突破，帮助了此前啊一度啊相对紧张的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实现了大范围的降温。无论在解决混合动力车啊以及中国进一步扩大在医疗啊食品方面的市场准入问题上，双方都强调是基于世贸组织的规则。我觉得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就帮助双方啊在此前的一个不同调不同频的情况下，实际上重新呢回到同一个频道同一个层面上去看待和解决问题。所以继续坚持啊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主义的贸易规则，我觉得是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5: 学者进一步指，中欧除了化解眼前的现实纠纷，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上也保持着对话通道，既立足当下给经贸摩擦降温，也是着眼长远，共同维护受冲击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双边经贸关系稳住基本盘。凤凰卫视周江新王磊北京报道。
2: 第26次中澳外交部政治磋商9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安思杰举行第26次中澳外交部政治磋商，双方就中澳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3: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锡10号下午在回应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而针对日本政府拟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动议，陈锡表示，日方应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7: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锡在被问及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7: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陈锡表示，日本当局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在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
8: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伊朗公开目击者无人机袭击美军目标的画面。
2: 西班牙住房问题持续，抗议者呼吁全国性的罢工，

0: 順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那個五官是漂亮的話，當然是吸引了。
3: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的東西。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间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的问题。俄方称，通话的内容是丰富和气氛友好。
1: 乌沙科夫说，当天的俄美元首通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谈话内容丰富，气氛友好，双方都不想先挂电话。
2: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выслушал нашу аргументацию и сказал, что поручит перед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сигналы украин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которая именно в эти дни находится в Майами для контактов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1: 据介绍，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想要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的企图不会得逞。乌沙科夫还特别指出，俄美元首在此前的通话中曾谈及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当时达成的共识是会谈将在俄罗斯杜马选举后立即重启，但目前情况已有所不同。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此外，乌沙科夫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美俄元首通话时，两人同意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并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而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强调，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特朗普则回应称，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4: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5: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4: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当务之急应是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真正实现局势降温。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他还表示，美俄达成协议之际，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他称乌方谈判团队被当作烟幕弹，这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之道。对于泽连斯基的表态，特朗普则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乌克兰和欧洲代表九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表示，这一次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6: 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讨论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维特科夫形容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认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进行了6小时，与会各方还讨论了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建立新型安全架构的可能性。各方希望在未来几周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统一提案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在10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又控制了哈尔科夫州两处定居点。当天，乌方通报扎波罗热市遭到了俄军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这两处定居点。专家认为，此次成功突击使得俄军得以继续的清剿所谓的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乌克兰官员在10号则通报，扎波罗热市的一栋建筑物当天遭到了俄军袭击，消防员到场进行后续的处理工作，搜寻和救援仍在持续进行。
1: 另一方面，俄乌两军9号的战斗主要发生在顿巴斯的多布罗皮利亚、德鲁日科夫卡、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地区。
2: 周五，多布罗皮利亚的局势乌叟军明显恶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0月9号发布的官方报告称，俄军第51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继续向该市中部和北部推进。右翼的俄军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市体育中心，并清剿了体育场和公园的区域等。在过去24个小时内，俄军已控制了多布罗皮利亚市内103座的建筑物。截至发稿时间，俄海军陆战队正沿铁路向西北方向推进，并占领了一处公园、北部市区的一处社区的中心，还有城郊多布罗皮斯卡亚。

0: 矿区的两座工业的建筑区。周五，奥列霍夫的战役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乌守军正被逐步逐出城市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核心阵地。俄军的攻城部队不仅从市区实施突击，其外围部队还从东北方向和北部方向围住了奥列霍夫。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认为，斯洛维扬斯克战役是整个顿巴斯地区几乎所有战役的总和。阿劳基诺夫强调，攻克双子城也并不会意味着俄乌战争就会结束。俄军在这场战争的战斗目标十分明确，即在乌克兰去纳粹化和实现非军事化。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美俄达成了柴油供应协议，有望令美国国内不断攀升的油价得以缓和。尽管泽连斯基发出反对的声音，但遭到了特朗普的无视。能源供应紧张难题将会如何牵动俄乌局势？
2: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欣来做点评和分析。张先生，您好。美俄在柴油协议上达成共识，这会如何来影响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和后续行动呢？那么冬季战役即将到来，各方的能源博弈会如何影响未来战局？
3: 好，目前已经达成了协议，根据公开的信息来判断呢，俄罗斯对美国即将出口的主要是柴油，从能够俄罗斯答应出口的这个总量来说，在短期之内对美国的柴油市场有决定性的影响，决定性的把柴油市场的美国的国内的价格能够拉下来，这恐怕还不太现实，因为它承诺的这个出口量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另外一个呢，俄罗斯过去大半年时间里面，其实在柴油市场上虽然柴油的生产能力没有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呢在国内包括出口的这个后勤方面受到包括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其实是有很大的障碍。那么后续它是不是能够完全按照现在承诺的向美国市场出口柴油，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个能源协议最大的影响可能不在柴油本身，最大的影响或者它的政治后果是，这是否意味着美俄之间会从柴油开始尤其美国方面进一步的放松或者取消在能源领域里面不光是柴油啊，包括其他成品油和其他的这个跟天然气和石油相关的一系列制裁，会不会美方是这个是第一步啊，后面会进一步的全面的放松或者取消对俄罗斯的这个相应的制裁，这个是更大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对乌克兰有直接的影响呢，短期之内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以这个俄美的这个柴油协议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压力要求乌克兰方面减少至少是减少对俄罗斯相关的能源，尤其是能源的这个加工厂以及能源管道的直接的这个打击啊，因为现在美方跟俄罗斯在这个领域有直接的利益勾连，这是今年冬天到明年春天乌克兰内部的这个对俄进行远程攻击方面可能会面临的一个新的变数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目前有的俄美能源交易的对乌克兰方面的一个直接的影响。
2: 好的，感谢张先生的分析。再来关注到巴拿马，当地时间九号中午发生7.7级地震，此后数小时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其中一次强度达到6.9级，邻国哥伦比亚有震感。
1: 而地震至今造成了至少27人受伤，而多栋的房屋受损，部分的地区电力中断，国际机场也一度暂停航班起降。巴拿马当局暂时没有收到人员遇难或失踪的报告，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均无人员伤亡报告。
4: 巴拿马南部海岸附近发生7.7级地震，地震迫使居民涌上街头。首都巴拿马城一个购物中心，民众从手扶梯奔下疏散到地面，有汽车遭掉落的瓦片击中， 巴拿马多个省市有建筑及桥梁道路受损，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本次地震在9号12时56分发生，震中位于埃雷拉省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省府奇特雷震感明显。美国地质勘探局随后记录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 6.9 级。除了震中所在的埃雷拉省，中部科克莱省也受灾较重，有民众刚巧在地震发生时遇到电线杆爆炸，惊慌逃走。也有民众拍摄到科克莱省一栋建筑物倒塌，扬起大量尘土。科克莱省首府佩诺诺梅，当地有多栋建筑物受损，有酒店倒下的外墙压毁车辆。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省政府办公建筑也在地震中受损。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当地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也在地震中受损，钟楼坍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到佩诺诺梅视察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受灾严重的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地区，由于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利用空路前往当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巴拿马地震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巴拿马城的华人李女士。李女士，你好。那么目前当地是否仍有余震发生，以及这个地震给当地的民众还有民生造成哪些影响？
5: 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是在公司的办公室的会议里会议室里当时的时候我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是看到大楼楼上的人呢就往外跑，往外跑了一般说地震地震了，然后呢警报就响了，响了之后呢我也跟着出去，公司里面的人呢也叫我们出去，出去了之后呢我们都是在空地上呢，我之后我就感觉到有大概三次的余震。三次的余震呢都是有感觉的那种余震，然后因为公司是不允许我们进入大楼的嘛，我们的东西都在大楼里面，三点钟过后我们就回家了。回到家里这一边呢，回到家里这边我们一路回去，因为交通都很堵塞，我们是走路回家的。走路回家的时候看见四周的那些商场啊什么的都关门了就剩下了有一些超市呢他还开着门，其他基本上都关着门了。然后呢回到家里之后也经历过一次余震对我们的影响呢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余震的很多很多当地人呢都把他们床垫呢搬到外面去了，外面去了就打算在外面过夜地震之后呢它是有大概半小时的信号中断，中断之后呢它就又恢复了。我们小区这一边呢停水，就没有停水没有停电，但据说是部分地区呢它是停水停电的。
1: 好的，谢谢李女士带给我们来自于巴拿马的最新观察。
2: 我们把视线转向中东，来看一下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据目击者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传出爆炸声。另外，沙特为首的联军据报10号下午也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四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9号表示，沙特阿拉伯过去一天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称摧毁136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另外，也门政府军表示击退了胡塞武装在基战区祖巴卜机场以北的攻势。
4: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九日表示，沙特战机及导弹过去一日内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萨雷亚并指，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为首联军已累计发动空袭及导弹袭击近2000次。有居民证实，当天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同日发文称，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并表示，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而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政府军则称，其下属部队在塔伊兹省重镇祖巴卜机场以北击毙数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摧毁大量装备。 冲突。

0: 燃烧之际，数万名支持胡塞武装的也门民众九日在萨那举行集会，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并抗议沙特连日来对也门多地的袭击。也门和泰达地区同日也有类似集会，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法尔斯通讯社称，画面显示伊朗发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目标实施打击。有报道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这一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的情况。伊朗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防空系统构成挑战，美军依赖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应对无人机威胁成本高昂，长期消耗负担沉重。
2: 伊朗革命卫队就号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的惩处。
1: 而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杨倩。
1: 好，李瑞，关于伊朗再次威胁要扩大对违规船只的打击范围，目前你观察有哪些考量，以及各界是否担忧美伊的局势进一步升级？
3: 好的，亚倩呢，局势呢现在是在升级当中，但是呢现在还在可控范围内。目前来看呢，伊朗已经改变了此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就是强制封锁。目前伊朗的现在宣布呢，就不仅打击那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包括他们即使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海峡之外呢依然会遭到打击，同时警告那些船公司，他们其他船只也将成为伊朗制裁和惩罚的目标。那么这也就是说明呢，伊朗呢现在正在实施的是一个反封锁，就是双封锁的一个战略，就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提出的，就是说为了加大美国封锁伊朗海岸的一个成本，所以伊朗要加大海上的封锁打击力度，同时呢对针对的并不是某一个个别船只，而是整个的航运体系，提高航运成本，让美国没有办法来封锁海上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就是目前看到的是在美国和一些海湾国家呢，他们通过南部的阿曼的通道呢在运油，那么这样伊朗呢也是在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筹码，这也就是伊朗呢必须要加大这样的打击力度，来阻止这些国家呢找到替代的航道来同时呢，就是在目前看来呢，美伊现在还在僵局。那一方面呢美伊的外交渠道还在敞开，伊朗说在这几天呢将会回应美国提出的一些建议，同时呢伊朗现在正在加大的海上的打击力度，同来让美国呢感觉到了伊朗的压力，这就是变被动为主动。目前看来这几天呢是比较危险和敏感的，亚倩。
1: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观察和报道。
2: 再来关注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上到去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经过协商之后，普京九号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并未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
1: 迪拜航空上个月底发生的副驾驶企图劫持飞机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发表了初步的调查报告，指涉事副驾驶受到美国911恐袭影响，企图要驾驶飞机来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航站楼，尽可能造成更多人员的伤亡，但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并没有发现其有极端主义的倾向。
4: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发表声明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涉嫌

0: 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日第三次飞行时试图实施袭击。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企图劫持飞机，幸好被其他人及时发觉制止。飞机随后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备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之后聘用私人教练学习拳击，做身心的准备。自2020年开始，嫌疑人先后加入阿曼航空和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至201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再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班牙巴塞罗那19号有数百名住房抗议者游行，呼吁举行全国的罢工。此次抗议因一名87岁老妇在住所内遭驱逐之后去世而升温，住房问题正成为下月西班牙大选的核心议题。抗议者当天聚集在巴塞罗那大学门外，手持旗帜和标语悼念近日去世的87岁老妇阿巴斯卡尔。她在马德里一间公寓租住了数十年，一直是按时交租，却因房地产公司投机而被迫迁出。她被驱逐两周后突然去世。抗议现场放置了花圈，人们点燃蜡烛致哀。抗议者呼吁在11月11号举行全国性罢工。示威者批评政府未能履行管制住房、让租金可负担的承诺。
2: 越南政府总理林明星时后结束对老挝和柬埔寨两国的正式访问，而访问期间，林明星分别与老挝和柬埔寨领导人会谈。
3: 在访问柬埔寨期间，越南政府总理林明星与柬埔寨首相胡马奈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认同要共同维护两国安全秩序，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一方领土危害另一方安全与利益。双方承诺进一步加强边境管理与保护，深化打击高科技及网络诈骗犯罪合作。另外，双方鼓励企业发展跨境工业及农产品价值链，力争尽早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200亿美元。在林明星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的会晤中，双方认同要推动解决尚未完成的边界划分与界碑勘定问题。林明星此访首站是到访老挝，这是林明星出任越南政府总理后首次正式访老，也是老挝完成新一届国家领导人职务安排后到访的首位外国领导人。林明星在与老挝政府总理沙伦塞的会谈上表示，越南愿在宏观经济管理、财政预算、体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支持老挝。双方重申国防安全合作是越老关系的重要支柱，并同意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国防工业及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在经济方面，双方将进一步深化经济互补与互联互通，鼓励企业投资高附加值领域，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物流及口岸连接，力争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50亿美元。另外，林明星宣布越南将为老挝新建两所学校，总值200万美元，支持老挝的人力培训。会谈后，两人一同见证越南向老挝移交资料中心及公民身份识别项目，并在越老贸促会议中见证17项投资证书及合作协议的签署，其中包括越南在老挝开发的大型风电项目及在老挝种植咖啡与建立加工厂项目。林明星此访期间，三方认同将推动越老柬三国现有电网互联互通，助力融入东盟区域电网，并以三国一个目的地为理念，加强三国之间的旅游合作。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河内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台办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
2: 内地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

0: 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赖清德十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强调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大陆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70周年，侨联主席王林贵在纪念侨联成立70周年专题研讨会上，呼吁要用时代发展的眼光看待研究侨史。
3: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侨商投资占内地利用外资总额60%以上，外资企业中70%是侨企。内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中，华侨华人占比超过90%。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呼吁，要树立科学、系统、辩证的侨史观，要把华侨史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中进行研究和阐释，要防止孤立化、碎片化解读，要以国家情怀的核心看待侨史，尊重历史事实，尊重侨界史实，用时代发展的眼光看待侨事。
4: 海外侨胞的规模持续扩大，结构更加多样，流动性不断增强，老侨和新侨、华裔新生代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利益诉求上都有很大的差异。
3: 王林贵还呼吁，要夯实侨史的根基，活化历史资源，讲好历史故事，推动侨史成果通俗化、大众化传播。各方专家学者也都呼吁，在新时代应对新形势，要加强侨史的研究工作，改进新时代侨务工作，服务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中外经贸合作，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0: 在国新办十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员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内地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052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5: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员十号表示，今年一到九月，内地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下一步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不断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在培育扩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挖掘就业新潜能。
6: 我们将。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新皇岗口岸在下周一开通，港府进行最后统筹。
1: 中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新皇岗口岸于10月12日开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皇岗口岸主持跨部门会议，为新口岸开通做最后准备。
1: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早上主持的跨部门会议与10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的统筹，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他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松懈。他表示，在开通初期，各部门需要加强现场支援和及时应变，包括安排足够人手，主动指引及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密切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良好的通关体验。陈国基又提醒，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也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周五将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
1: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中提到，局方与海事处下周五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是在港艇北上的基础上迎来海上版的双向奔赴。特区政府稍后会公布更多消息。陈美宝又指，港珠澳大桥即将迎来开通8周年，除了带动物流，在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成功落实后，大桥使用量也持续攀升。在内地国庆假期期间，经大桥口岸出入境的客流超过67万人次，双向车流超过17万辆次，即日均超过2.4万辆次。他表示，去年9月开始，港车北上已取消逢星期二和星期三的预约出行要求。特区政府正在与广东省政府商讨，把无需预约出行的安排扩展至其他非繁忙的工作日。他又指，今年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的首个黄金周，期间预约出行名额全数满额，而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香港不少企业也为他们安排了专属迎新礼券以及停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在海南文昌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在10号成功的发射升空。10号凌晨3点27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的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71次发射。 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10月10日，我是李雅倩，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2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оя.
4: Анк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5: Диверсіта.
6: Таямні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Ехті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6: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昨天青海的穆格滩沙漠上演了一场限时半天的季节奇观，一场雨雪悄然降临，黄沙和白雪交织在一起，沙丘的纹理呢被薄雪勾勒出了柔和的轮廓，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幅被水洗过的水墨画。这样的场景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雪墨，下雪的沙漠。为什么说它少见呢？因为沙漠的沙粒升温极快，太阳一出来，这地表的温度呢就会迅速的攀升，沙面上的薄雪呢就会消融，不到半天的时间，大地就会再次回到暖黄沙海的状态。所以雪墨这样的景象啊，几乎都是发生在清晨，等大多数人醒来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消失了。所以它的特别之处呢，也在于这种现实感。那么进入到10月份，冷空气的活动更加频繁。明天开始呢，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东移，北方的降雨呢将会明显的增多，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会陆续迎来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呢，还将会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那么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明天开始到13号，北方还将会自西向东迎来降温，其中明天呢，在西北地区就将会率先的出现降温，后天呢，降温将会波及到华北一带，东北地区呢，则会在13号的时候迎来气温的下降。那具体情况呢，我们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再详细说。

0: 欢迎回来。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将会迎来降温。那么明天呢，降温的主要区域是集中出现在西北一带的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西宁，今天呢这里会有小雨，而这雨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那明天白天的西宁的最高气温在14度，最低气温呢只有3度。等到后天冷空气离开之后呢，西宁的最高气温呢又会回升到17度。而后天呢，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将会出现在华北一带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天津，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呢还有28度，等到后天就将会降到24度，下周二呢还会继续降到20度。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影响之前呢，气温还是以回升为主的，比方说像是上海，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预计下周二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27度，但到了下周三冷空气一到，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4度。华南一带的气温呢会比较的高，我们来看像香港啊，未来几天时间的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0度附近，天气呢是以晴为主，体感比较热。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在冷空气影响之前呢，明后两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在25度附近，中午前后呢是需要穿短袖的，预计下周一的夜间等到冷空气赶到，下周二的时候最高气温就将会降到20度出头了，最低气温呢将会跌到只有8度左右。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首都机场传出爆炸声，沙特据报空袭也门萨那机场。普京向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解决冲突的构想。伊朗首次公开目击者无人机袭击美军的画面。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周六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四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三枚炸弹。而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据报在周六也传出了爆炸声。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周五表示，沙特过去一天对萨那等多地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

0: 称摧毁了136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九日表示，沙特战机及导弹过去一日内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萨雷亚并指，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为首联军已累计发动空袭及导弹袭击近2000次。有居民证实，当天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同日发文称，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并表示，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而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政府军则称，其下属部队在塔伊兹省重镇祖巴卜机场以北击毙数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摧毁大量装备。冲突延烧之际，数万名支持胡塞武装的也门民众九日在萨那举行集会，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并抗议沙特连日来对也门多地的袭击。也门和塔达地区同日也有类似集会，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至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全面战争。
2: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3: 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2: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4: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2: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5: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并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强调，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够带来和平，而特朗普则回应说，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6: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7: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6: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当务之急应是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真正实现局势降温。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他还表示，美俄达成协议之际，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他称，乌方谈判团队被当作烟幕弹，这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之道。对于泽连斯基的表态，特朗普则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周六表示，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经过协商后，普京周五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并未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称，在美方的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周六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法尔斯通讯社称，画面显示伊朗发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的目标实施打击。有报道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这一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的情况。伊朗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防空系统构成了挑战。美军依赖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应对无人机威胁成本高昂，长期消耗负担沉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曦在周六回应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针对日本政府拟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动向，陈曦表示，日方应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8: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被问及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9: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8: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陈希表示，日本当局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在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
9: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南非2026年地方政府选举临近，最新的民调显示，民主联盟在开普敦继续的保持明显领先，而同时在行政首都茨瓦内的支持率也暂时超过非国大。不过，两地的选情格局有所不同，联合政府仍可能成为选后的重要选项。
10: 民调显示，在开普敦，民主联盟支持率达到56%。领先非国大的19%和经济自由斗士党的7%。尽管较2021年有所下降，但民主联盟优势依然明显。59%的受访者认为开普敦发展方向正确，70%表示能够接受选后有多个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11: The ANC may loses sufficiently no longer to be the largest party, and certainly whether it is in coalition, it may not be the dominant party, and that's what I think makes it such a interesting and crucial election.
10: 在此晚内，民主联盟目前以32%领先非国大的24%，经济自由斗士党和南非行动党分别获得14%和11%。由于没有任何政党接近单独执政所需的多数，62%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联合政府。与此同时，腐败成为两地选民最关注的地方治理问题之一。
11: Voters are becoming more pragmatic because they voted 30 years ago on ideological grounds to change the political system completely.But having had that settled and being used to elections, then now they're voting on issues that affect them personally. It's about your streets, it's about your sewage, it's about all of those really mundane daily issues that occupy people's minds.
10: 从最新民调来看，开普敦的政治格局相对稳定，而茨瓦内的选情则更加分散。随着地方选举临近，政党能否解决腐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民生问题，可能成为争取选民支持的关键。华视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港府举行跨部门会议，为新皇岗口岸开通做最后准备。香港启德体育园首办足球主题斗兽团。
1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周四到周五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中国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解读。
4: 商务部称，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双方一致认为，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文章表示，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密集磋商，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双方还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出口利益。双方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同意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同意加强沟通合作，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后续双方将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成果共识落地，并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赖清德周六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强调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4: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大陆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国新办周六举行的记者会上，有地方检察官分享了如何通过大数据模型深挖医保诈骗案件，通过构建数字监督模型协助办案。检察机关协同相关部门，累计已经为医保基金挽回损失超过了1000万元。
5: 在十号一场由五名内地基层检察官参与的媒体交流活动中，有检察官谈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目前已经在日常办案中发挥作用。以医疗保险诈骗案为例，相关检察官介绍，涉案医保卡通常会在不同药店刷卡，规避结算频率限制，检察机关就构建使用相应模型，避免漏罪漏犯，实现了精准打击。
6: 我们构建了医保空刷诈骗数字监督模型，通过已经掌握的涉案的医保卡结算记录，筛查出可能存在空刷行为的药店，再通过药店的结算记录，反查出可能存在空刷行为的医保卡持卡人。数据碰撞产生了大量的监督线索，我们通过立案监督、追溯漏犯、追加漏罪等方式实现法律监督。截止目前，协同相关部门累计追回被骗医保基金上千余万元。
5: 公开资料显示，最高检曾于2024年开展系统内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推广活动，相关的管理平台上架模型686个，办理监督案件超过12万件。而在今年全国两会时公开的最高检工作报告中，上线的监督模型已经达到了837个，监督成案 16.9 万件。凤凰卫视金鹰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3: 新皇岗口岸于下周一开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皇岗口岸主持跨部门会议，为新口岸开通做最后准备。
7: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早上主持的跨部门会议与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的统筹，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他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松懈。他表示，在开通初期，各部门需要加强现场支援和及时应变，包括安排足够人手，主动指引及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密切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良好的通关体验。陈国基又提醒，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也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适逢世界精神卫生日，2026精神健康月正式在香港展开活动。周六举办启动礼暨社区体验日。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宇涵表示，香港人工作压力大，运动及社交对心灵补给十分重要。
8: 即其实无论是就不要计较有几长，你动起来的时候呢，就必然会带来一些好处啦， 会开心啲啦，而且就自己做又得，最好就有朋友同你一起去做啲簡單運動，就仲有埋呢個社交。其實我都叫做喺呢個醫衞局都做過一段時間啦。我僅有嘅知識咧，就動啦，社交，人與人之間嘅交往，呢個對於精神健康係好重要嘅。
3: 孙宇涵又指，特区政府一向重视精神健康，将在北部都会区增设一间综合社区精神健康中心，也有精神健康推广大使培训及彭贝支援计划等，希望透过社区层面为市民提供专业及非专业支援。而针对青少年精神健康，他表示今年已经投放更多的资源，尤其是学校为本计划。他呼吁大家关注精神健康，勇于求助，如果发现身边人出现变化，应主动的关心及协助，强调少改变大帮助。香港启德体育园首次举办了足球主题导赏团，邀请近200名来自于启德简约公屋的家庭与附近小学的师生家长，在国庆期间走进启德主场馆，结合体验教育与启发互动，体验赛事背后的热血与魅力。活动中，小朋友化身一日足球员，走进平日很少对外开放的主队更衣室、球员通道与新闻发布中心等赛事核心区域， 沿着球员足迹来探索，导赏团也透过了互动分享，传授足球历史、球迷文化及观赛礼仪，更是带着小朋友亲身踏上了绿茵场，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挑战盘球技巧及足球任务，现场气氛热烈。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呼吸，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欧在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了成果共识清单。中欧这次贸易磋商围绕哪些议题形成的成果共识，对下一步的中欧关系，对中欧经贸往来有怎样的影响？中方此前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裂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呼吁平等对话，欧洲能和中方相向而行吗？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即将于明年的五月卸任，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正在竞选下一任法国总统。他日前就中国的问题表态，说中国已经赢得了制造业之战，必须把中国当作合作伙伴。法国政客梅朗雄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晨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妥处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8号表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三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稳。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在中欧的联合声明当中提到，作为关键的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的规则和框架之下，继续妥善地处理双方的分歧，继续来稳住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那么这一次的中欧经贸磋商具体围绕了哪些议题？举行的时机点您如何来分析呢？
2: 这次的中欧贸易磋商没有回避敏感问题。首先呢，是在一些贸易及投资的摩擦方面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那比如说，对于中国的这个混动汽车出口欧洲的问题再比如说对于这个欧洲所谓的一些市场准入，就是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些问题，那这些贸易和投资问题呢，双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有一些问题呢进行了解决，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呢，也把它做了进行下一步进行继续磋商的这样的一些提前的务实和沟通的准备。其次呢，就是在出口管制问题上这也是欧洲方面呢特别关心的，特别是我们对于稀土、永磁体等等出口欧洲的问题呢，欧洲方面表示了他们的忧虑。那我们中方呢也是表示要继续呢开设这个稀土的绿色通道。那对于欧洲企业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关心的问题呢给予了非常妥善的解答。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 WTO 的框架之下，那中欧双方呢都表示承诺，我们要继续推进这个 WTO 的改革。这是中欧呢对于全球治理机制的相互的非常坚定的承诺。所以从全球层面、双边层面以及说一些敏感问题上呢，双方都进行了很好的沟通。那这次的这个谢夫乔维奇来访是第二次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磋商会。在六月底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商务部长文涛访问布鲁塞尔，就与欧方呢举行了第一次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那次会议呢就是确定了中欧在贸易投资问题上建立这样的一个双边磋商机制。 那这一次呢，可以说是将第一次会议里面的磋商机制呢，把它用起来，让它活起来，实实在在的去解决中欧互相关注的这个萦绕在或者是悬在中欧贸易投资这个问这个关系之上的一些。所谓达摩克雷斯之剑，
0: 在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啊，我们还看到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同时也讨论到了这个面向未来的合作。其实之前在欧盟啊，一直在拿所谓的对华贸易逆差来说事，但是我们看到根据中方的统计呢，其实欧盟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来源地，中欧贸易很大一块都是来自于这些在华的欧洲企业来实现的，所以就形成了这个顺差在中国获利在欧方这样一个局面，您如何来分析呢？
2: 的确的，欧方近半年以来呢，频频的向中方施压。他最经常说起的一个例子就是每天对华是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从去年，也就是2025年开始，欧洲对华的这个货物贸易逆差呢，达到了3000多亿欧元。他们把它统计下来，平均每天要超过10亿欧元。认为欧洲呢是在其中呢是吃了大亏的，这是比较典型的特朗普式的思维，就是，认为所谓的贸易逆差就是这个存在贸易逆差，就是认为，逆差国就是吃了亏。但实际上呢，我们要看这个问题呢，要从三个方面比较全面的来看待啊。第一呢，就是所谓的每天10亿欧元呢，这是货物贸易逆差。那中欧之间呢，欧洲在制造品，就是所谓的商品贸易领域呢，对华是存在逆差，但是呢，它在服务贸易领域呢，其实对华存在顺差的，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顺差和逆差分别存在于商品和也就是货物和这个服务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至少1/4以上的所谓的商品的货物逆差是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欧洲企业，然后在中国生产以后将这些商品呢再运回欧洲，那所以呢就形成了所谓利润，其实是我们知道这是欧洲企业他们凭设计凭资本的投入而获得了高额的利润，但是呢这个算到算进出口的时候却把这块呢却算到了中国对欧洲的顺差里面。第三个呢，就是尤其我们要注意的，欧洲它对于全球来说并不是一个逆差地区就是把欧盟如果算到27个成员国算在一起的话，它对全球贸易领域里面是持有顺差的。它虽然对华是3000多亿欧元的这个贸易逆差，但是对全球，它对美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那对这个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来说，它都是存在顺差的。所以从这一领域来说，在全球意义上，欧盟依然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它并不是说就是因为对华的贸易差，那它就是怎么样的制造一个衰落了。如果从这个你从月球上去看地球的话，那欧洲还是一个顺差地区。所以就这个领域上，按照自由贸易和这个按照这个比较优势原则来去衡量的话，那欧洲首先它制造业它其实并不是说彻底的衰落，其次来说就是它在全球来说依然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制造体。那所以单独的挑出中国来进行批评，
0: 这是不客观的
2: 和不客观的。
0: 刚刚您说到这个混动汽车的问题也是欧洲一部分舆论一直在炒作的一个议题。那么在这一次的磋商之后呢，双方也是同意以符合世贸组织的方式下就混动汽车的贸易达成了谅解。有关电动汽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您怎么来解读？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欧联合声明里面关于混动车部分的这个说明我觉得有这样两点嘛。第一点呢，就是双方都坚持WTO 的规则。那 WTO 的规则情况下呢，就意味着欧洲方面不可以单独的再以大规模关税的形式来对华呢进行这个所谓的惩罚。那这个惩罚它其实没有理由的，因为这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客观的流向，就是中国的这个混动车它的竞争力强，它确实存在一定的这个价格和质量的优势，这才使得欧洲消费者呢愿意去购买来自中国的混动车。所以它如果 又增加30%、40%甚至50%的混动车关税的话，这明显是违反这个 WTO 的规则的。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它在 WTO 规则之下呢，会进行继续的下一步的磋商，那意味着呢，欧洲可能还会继续的这个监控啊，我们这个混动车，出口欧洲的这个数额啊，以及这个频率。那他们就是这一点呢，其实是WTO 规则是许可的，但是呢，它要不要类似于电动车一样和中方达成一个所谓的自主定价或者自主限价？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卖到欧洲这个混动车的时候，要不要提高在国内就提高它的价格定价？这个还需要呢双方下一步的磋商啊，以及在符合 WTO 的规则之下啊，我们再来进一步的这个相互的进行这个博弈。
0: 现在混动汽车在欧洲销售的情况，你有哪些掌握呢？
2: 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动车呢本来就非常的有竞争优势，在前2年这个中欧这个电动车关税战偃旗息鼓以后，混动车又重新成为欧洲消费者呢特别钟爱的这个产品，因为毕竟呢我们在电池，在这个混动车包括智能座舱设计呀，还有这个整个的驾驶的体验啊，还有导航啊系统这方面，即使是在中国呢，我们看到奔驰、宝马、大众公司也都在跟中国的这个相关的企业来合作，那表明我们的确在这方面有很强的一个竞争优势，所以混动车取代了电动车成为这个欧洲消费者的新的一个宠儿，再加上从今年年初这个伊朗霍尔木斯海峡出现问题以后，油价大涨，
0: 对。
2: 所以这个油价的上升呢，自然非常客观的促使这个欧洲消费者呢去寻找它的替代产品，那就是电动车和混动车。那所以呢，中国的电动车、混动车在这时候恰恰适合了，或者叫打中了欧洲这个消费者的心理，是恰逢其时啊，所以呢，混动车呢有这样的一个大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另外，我们关注到呢，法国跟德国最近是向欧委会提交了一个非正式的文件啊，要求加强欧盟的贸易防御机制。虽然说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外界普遍都猜测说这就是冲着中国来的。法国跟德国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意图呢？
2: 因为现在中欧之间这个也是处于一个经济博弈的状态，那包括谢夫乔维奇这次来之前呢，欧洲的媒体和欧洲的政界，包括智库界呢，都在反复的，煽动这个整个的一个气氛，就是要求呢，中方呢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他就要寻找所谓的筹码，筹码是什么呢？那这个欧盟委员会呢，在前些年呢，通过了一个叫 ACI 叫反胁迫工具。这个反胁迫工具呢，是给予了欧盟委员会呢很大的一个权利，就是有权利拒绝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入到欧洲市场啊，这是被称为经济武器里面的核武器啊。但是这个武器呢，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它面临的风险太大了，它会面临这个所谓外部贸易伙伴的对它的这个反制，这个反制很可能来得非常的猛烈。那同样呢，它还需要得到欧盟的多数成员国的许可，所以呢，这个在欧盟内部的政治成本是相当高的。那这个时候呢，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的核心国家，想要站出来给欧盟委员会撑腰打气，因为它两个是核心国家嘛，所以呢，在这个谢夫乔维奇来访问北京之前，那法德来抛出这样一个所谓的联合的动议呢，其实是第一是说要做给欧洲内部的其他成员国一个榜样，就是我们要坚决的要站在欧委会，要
0: 要
2: 站在
0: 强
2: 布
0: 硬。
2: 鲁塞尔一边，要强硬。那实际上呢，这个 ACI 的武器呢是极难使用的。
0: 在欧洲也有一部分声音认为说，现在欧洲经济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种因素导致的，不应该内并外治，也就是不能通过说贸这个筑建起一个贸易壁垒来实现贸易的再平衡。这部分您怎么来解读？
2: 的确呢，欧洲现在主要亏的是内功啊。那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30多年的时间里面，欧洲制造业呢其实享受了很多的红利，比如说俄罗斯便宜的石油和天然气啊，比如说中国庞大的这个内需的市场啊，再比如说它的这个制造业在比如说通信设备啊，它在3G、4G 领域呢，都是，尤其是2G、3G 领域呢，其实是处在一个高端啊，甚至全球领先的地位。 但是在现在的新一轮的包括 AI 啊，包括先进芯片啊等等，这个领域的竞争之中呢，那欧洲国家由于它原来的，这方面的投入不足，同时对于美国的一个过度的依赖，所以在新一轮的科技浪潮之中是落后了。
0: 嗯，
2: 那这就使得，它没有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啊，仅靠吃老本儿，现在已经难以说让欧洲的经济呢，它的增长率呢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其次呢，就是由于能源危机。那包括这个俄乌冲突啊，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呢很难再进入这个欧洲市场，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伊朗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也使得油价大涨，就是使得欧洲的一些传统的老牌的优势的行业，比如说它的汽车制造，比如说它的化工产业啊，那比如说甚至包括它的医药产业，都面临着很高的成本的这个劣势。那成本上来以后，那欧洲的很多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就用脚投票，那可能会到美国投资，可能到中国投资，那就使得他自己欧洲制造业也出现了一个空心化的这样一种迹象。所以上述两个原因呢，就是导致说欧洲现在自己内部它的经济的这种

0: 有它的很强的一个竞争优势的，啊，我们希望呢，欧洲方面呢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同时呢弥补自己的短板，进行自己所谓的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而它的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却恰恰和中方呢形成一个新的一个互补的优势，啊，我们在这个电动车啊，在电池技术啊，在风能啊、水能啊，这个光电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数字化啊，包括 AI 领域呢，我们的开源的大模型啊，其实是可以帮助欧洲方面呢补足其短板，发扬其优势。那这样呢，如果大家齐头并进啊，这个经济恢复，然后形成一个显著增长这种优势一种状况的话呢，其实是有利于欧洲自己的这种复苏迹象的。
1: 合作应该成为中欧之间的一个主基调。好，先谢谢赵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法国总统候选人梅朗雄日前表态说，中国赢得了制造业之战，法国必须把中国当伙伴。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正在竞选下一任法国总统，他日前再就中国问题表态。
2: 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日前在一场活动中说，中国已经赢得了制造业之战，法国必须与中国达成共识，与中国和睦相处，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而非敌人。他还说，如果自己当选法国总统，绝不会让法国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他表示，早在1964年，戴高乐将军就代表法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属于中国。如果想要推翻一份已经签署的协议，那就要做好推翻所有协议的准备。在国际关系中，动不动就想推翻已经签署的协议，这不是严肃的态度。梅朗雄多次公开阐述其对台湾问题的看法。2021年11月，梅朗雄在国民议会发言时就涉台问题明确表态，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法国没必要跟着美国趟浑水干涉别国内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明年5月份就要卸任了，现在梅朗雄是正在竞选下一任的法国总统啊。他最近对华问题有过表态，他就说到现在中国已经在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赢得了胜利，法国应该同中国保持合作的关系而不是敌人。他这番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3: 梅朗雄呢是法国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的政党候选人，他现在呢民意

0: 支持度是仅次于极右的国民联盟玛丽娜·勒庞，那排在第二位。所以，如果明年5月份法国大选第一轮里面很有可能会形成梅朗雄和这个勒庞齐头并进的这样的一种格局。那所以梅朗雄现在也是他连续参选4次法国总统以来的最接近胜利的一次。那梅朗雄他自己对于中国呢是持有好感，因为他毕竟是左翼的政党领导人。那梅朗雄自己呢，尤其是对于民众方面比如说他主张要把法国现在35个小时工作制改成32个小时工作制，让民众有更多的休闲娱乐的时间。那这个都是这个梅朗雄左翼派的看法。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就是对于中国有很强的好感。那他其实呢，在制造业方面呢，承认中国已经取得了胜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搏击现在欧洲主流政坛所流行的替罪羊论，就是认为欧洲的制造业的衰落呢，是由于中国制造产品的冲击。那实际上，他认为法国应该在全球新的制造业分工里面寻找到自己的定位。那法国并不是一个数亿人口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它应该呢，其实寻找一个细分领域里面它自己的优势和定位，这是非常清醒和理智的认识。那我想呢，在这种这个法国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格局之中呢，梅朗雄如果能够真正走到最后一步的话，会对于法国的外交定位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1: 梅朗雄还说呢，绝对不会让法国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冲突。其实他早在2021年的时候就曾经表达过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他还说呢，法国没有必要在台湾问题上跟着美国去趟这趟浑水。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您怎么来解读？
0: 首先，第一就是梅朗雄是法国政治领导人之中的最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一位。那我们知道，法国其实就是在欧洲里面是最具有独立性的。当年1964年，戴高乐总统就不顾美国的压力，率先和这个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个西方大国。那梅朗雄其实是具有法国人的这种灵魂，然后同时呢，他又具有这个左翼的战斗的精神。那其实他也是揭开了欧洲现在主流政治领导人那层这个不愿意说出来的外衣，就是其实他在这个欧洲各国在和中方正式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承诺了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要将这个所谓的国际法上的真正的这个条约的意义呢，将它重新树立起来，让欧洲各国其实应当去尊重自己已经做出的承诺。我想呢，这是非常理智的政治家的这个言行。
1: 另外，关注到法国总统的外事顾问伯纳9号到13号来华访问，同王毅外长进行了新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这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聚焦哪些议题？一个稳定的中法关系对中欧关系来说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0: 那这次伯纳的访问呢，和王毅外长，就包括国际事务、全球治理，包括能源价格以及中欧关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呢，都进行了沟通和交流。那中法战略对话是中国和欧洲大国里面呢，坚持最久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对话的形式。法国呢，作为欧洲国家的一个领头羊，那其实呢，在和中方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交流之中呢，在政治和战略领域，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对话机制。我想这个对话机制一直坚持下去呢，就是是中欧相互之间关系在战略层面以及在国际关系层面上呢，保持这个联系、保持沟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明年5月份呢，要举行了法国总统大选，就是原来的法国的中左政党和中右政党那甚至是马克龙的这个中间派这个复兴党，都没有办法这个排到前两位。所以呢，一边是极左，一边是极右，一边是梅朗雄，一边是勒庞。他们在明年5月份的这个总统大选里面，如果说都能够进入第二轮的话，就使得法国会出现二战结束以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极端政党，而非中间派政党执政的这样一种状况。那对于欧洲政坛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次地震。那对于现在包括布鲁塞尔、包括柏林以及这个其他的欧洲国家的这个首府来说呢，都会是一场这个政治地震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每个月可能都要一块开会，所见到的这个合作伙伴就会出现在意识形态、在理念上，甚至在风格上都跟他们有很大差异的这样一种状况。那同样呢，也很有可能会反映到 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

0: 家的关系，包括欧美关系，包括中欧关系。那无论是这个极右的勒庞，还是极左的梅朗雄，很可能会和这个特朗普这执政的美国都会发生更多的冲突，而且呢，还会影响到这个俄乌冲突以后的走向。那如果说法国出现了一位这个对俄比较相对友好的这个总统的话呢，那很有可能会使得欧洲现在的对俄政策以及对俄乌冲突的支持态度都会出现一定的逆转。那这个可能会使得整个的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格局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1: 好，非常感谢赵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1: 천지가죽었다스스로목숨을끊었다
2: 너랑나랑둘만남으니무지어색하다
3: 천지랑단짝이었다면초등때부터친구였던거지단짝은아니에요
4: 천지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지한테왜그랬냐고
5: 엄마나너무나쁜언니였던것같아
2: 나도나쁜엄마
0: 优雅的谎言11月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继续护袭当地机场。俄军称在控制哈尔科夫州两处定据点。俄方承诺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十号下午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而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同日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胡塞武装向利雅得机场发射导弹。法新社援引利雅得当地医院的消息称，至少五人是重伤。而据也门胡塞武装的消息，沙特联军当天向萨那国际机场投下四枚炸弹，此外还空袭了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三枚炸弹。另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同日也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也被疏散撤离，航班停止起降，机场发布公告提醒旅客和航空公司保持沟通。而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布最新的提醒称，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是进一步加剧，沙特的战斗蔓延至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全面战争。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又控制了哈尔科夫州两处定居点。当天，乌方通报扎波罗热市遭俄军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州的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定居点。专家认为，此次成功突击使俄军得以继续清剿所谓的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乌克兰官员十号通报，扎波罗热市一栋建筑物当天遭俄军的袭击，消防员进场进行后续的处理工作，搜寻和救援仍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并且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强调，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而特朗普则回应，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1: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2: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

0: 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当务之急应是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真正实现局势降温。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他还表示，美俄达成协议之际，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他称，乌方谈判团队被当作烟幕弹，这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之道。对于泽连斯基的表态，特朗普则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新消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日晚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九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据美国媒体报道，事发时一名男子开枪后进入一户民宅之后发生数小时的对峙，最后枪手疑似是自杀身亡，在街上和屋内发现多名死者遗体。警方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对事件展开调查。再来关注到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10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联部部长刘海星以及多位太平洋岛国政党政要和驻华使节出席。
2: 刘海星表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方从不干涉岛国内政，从不将岛国视作大国博弈竞技场。中国共产党愿同太平洋岛国政党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政党力量。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党际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非2026年地方政府选举临近，最新的民调显示，民主联盟在开普敦继续保持明显领先，同时在行政首都茨瓦内的支持率也暂时超过非国大。不过，两地的选情格局有所不同，联合政府仍可能成为选后的重要选项。
3: 民调显示，在开普敦，民主联盟支持率达到56%。领先非国大的19%和经济自由斗士党的7%，尽管较2021年有所下降，但民主联盟优势依然明显。59%的受访者认为开普敦发展方向正确，70%表示能够接受选后有多个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4: The ANC may loses sufficiently no longer to be the largest party, and certainly, whether it is in coalition, it may not be the dominant party, and that's what I think makes it such a interesting and crucial election.
3: 在此晚内，民主联盟目前以32%领先非国大的24%，经济自由斗士党和南非行动党分别获得14%和11%。由于没有任何政党接近单独执政所需的多数，62%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联合政府。与此同时，腐败成为两地选民最关注的地方治理问题之一。
4: Voters are becoming more pragmatic because they voted 30 years ago on ideological grounds to change the political system

0: Completely. But having had that settled and being used to elections, then now they're voting on issues that affect them personally. It's about your streets, it's about your sewerage, it's about all of those really mundane daily issues that occupy people's minds.
1: 从最新民调来看，开普敦的政治格局相对稳定，而此晚内的选情则更加分散。随着地方选举临近，政党能否解决腐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民生问题，可能成为争取选民支持的关键。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台办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罔顾事实。澳门特区政府总部十日起一连两日向公众开放。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针对赖清德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强调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6: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大陆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年一度的澳门特区政府总部开放日10日起一连两天举行，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至下午6点，市民和游客免费入场。
7: 今年开放日特设以自然共融、和谐澳门为主题的花蕊展、三五规划图片展，以及乐队表演和湖畔摊位游戏。行政长官陈浩辉也到现场，亲自向市民介绍澳门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并谈及明年的施政方向。
8: 总结，未来的出年的施政方针也都是几大方面，也都是回应大家社会和市民是关注的几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

0: 希望我哋政府嘅管治效能要有所提高，所以我哋嘅公共行政改革啊，我哋嘅嗰個社會穩定方面啊，國家安全方面啊，我哋都會繼續喺我哋管治效能。
1: 现场特首和市民游客合影交流，市民认为机会难得，而旅客表示从来没有想过有机会能进澳门特区政府总部参观，表示惊喜和幸福。
2: 因为都想俾佢见下呢一度难得一年开放两日，想带佢入嚟睇一睇呢度嘅环境，同埋呢度啲花鸟语花香咁样，同埋啲建筑物都好靓。
3: 第一呢是非常的惊喜，第二呢我感觉澳门政府搞的这个活动特别好，让每一个平民，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有机会进来参观。然后刚才我还跟长官合了影，哇，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这样的一个平头老百姓能跟咱们的澳门长官合影，真的，哎呀，好幸福的感觉。
1: 开放日一连两天举行，让市民和旅客走进这座历史建筑，近距离欣赏花蕊布置与文艺表演，也透过图片展了解澳门的发展方向。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假期一家大小前来，在花香还有乐声当中度过悠闲时光。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4: 适逢世界精神卫生日，2026精神健康月正式在香港展开活动。十月举办启动礼暨社区体验日，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表示，香港人工作压力大，运动及社交对心灵补给非常重要。
5: 即其实无论是就不要计较有几长，你动起来的时候呢，就必然会带来一些好处啦， 会开心一点啦，而且就自己做又得，最好就有朋友跟你一起去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就还有这个社交。其实 我都叫做在这个医卫局都做过一段时间，我仅有的知识呢就动啦，社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个对于精神健康是很重要的。
4: 孙玉涵又指，特区政府一向重视精神健康，将在北部都会区增设一间综合社区精神健康中心，也有精神健康推广大使培训及彭贝支援计划等，希望透过社区层面为市民提供专业及非专业的支援。而针对青少年精神健康，他表示今年已投放更多资源，尤其是学校为本计划，他呼吁大家关注精神健康，勇于求助，如果发现身边人出现变化，如长期失眠，对周围事物失去兴趣等，应主动关心及协助，强调少改变大帮助。由香港海运港口发展局打造的艺术货柜，将于十月至十二月期间随远洋航线航行至亚洲、欧洲多个港口。局方指，期待香港文化的魅力能在航运中传播。
6: 香港是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货柜密集，如何让本地创意借助高效的海运网络走向世界呢？眼前这三幅绘制在大型货柜上的作品，将众多香港特色文化符号融入其中，由香港海运港口发展局在超过700份作品中选出。这批慎选的艺术货柜将于十月至十二月期间从香港起航，随远洋航线至亚洲、欧洲多个港口，让香港文化叙事的魅力在运输中传播。也期待香港年轻一代透过参与创意设计，加深对航运行业的认识。
7: 因为画咗呢个作品，我先会开始认识呢个航运，好开心，好震撼，因为冇谂过自己画一幅好平常嘅画可以放大咁多倍，然后跟住喺个货柜船嗰度，即系去唔同各地嗰度。我希望佢见到我香港系一个好有活力、好有色彩嘅地方。
8: 我嘅画咧系最特别嘅，就系佢个茶餐厅嘅地板啦，就系隐藏咗一啲商船嘅形状嘅。咁佢嘅因为咧系代表咗香港咧系从一个小渔乡啦，去变咗一个好国际嘅航运嘅变化啦。
9: 我嘅幅画咧就系可以见到啦，中间有一个大嘅货船，咁咧佢上面咧有一啲传统嘅譬如港式嘅霓虹灯招牌啦，咁都代表咗咧我哋系向住傳統和現代的發展的，都寄予香港在航運方面都是繼續蒸蒸日上。
6: 局方也期待在11月即将到来的香港海运周能够。

0: 结合艺术货柜及更多展览互动，鼓励市民加深对香港国际航运枢纽的认识。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1: 随着全球矿业加速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新能源装备如何降低运营成本、保障连续作业，成为业内的关注焦点。零工重机首届全球矿山客户服务节主题大会是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举行，500多名海内外客户、专家和合作伙伴围绕新能源矿山建设和全球服务展开讨论。
2: 矿山运输车辆长期处于高负荷连续工作状态，能源消耗是运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燃油价格波动和减排要求提高，越来越多矿山开始采用电动设备，但续航里程、充电速度以及偏远矿区供电不足仍然制约新能源矿卡的推广。大会期间，零工重机展示了大容量电池矿卡、超快充电和光储充微电网等方案。
3: 比方说用纯电方案来解决呢，它可能面临着一个续航问题和充电问题，所以面对这些你的续航短，我们重机呢率先推出了1056度电的这种超大电量，单个充电行程呢可以比我们的客户呢多跑一趟，多赚一趟的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充电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又开发了这种超充技术，就是从20%到90%充电时间只要23分钟，大概比原有的这种普通充电提高了60%以上。有些偏远矿区这个没有电，或者是电网拉起来不方便，所以呢我们也在给客户提供这种光储充微电网的一整套解决方案。
2: 针对偏远矿区供电不足的问题，现场展示的微电网方案将光伏、储能、充电设施和调度系统连接起来，可以根据矿区条件并网或者独立运行。不过前期投资和回收周期仍是项目落地需要考虑的问题。会上还发布了全球服务体系升级方案，对海外客户而言，设备进入矿区后服务能否及时到达同样重要。
4: What impresses us most is that LGMG service network is truly global, yet deeply local. Spare parts are stocked close to the mining sites before we even ask. Engineers respond fast, no matter how remote the mine is, and their team keeps training our local technicians so we can serve our own customers even faster.
2: 与会专家认为，矿山新能源化并不是简单更换车辆，还需要能源供应、智能调度和设备服务相互配合。对矿山客户而言，检验一套方案能否落地，最终要看长期运行中的设备出勤率、运输成本以及服务响应速度。凤凰卫视周月涵、赵伟，内蒙古鄂尔多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健康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唔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然後令到我唔開心。
1: 每一個人都係獨特嘅，你本身咧，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just because of you. 其實你就係好靚嘅啦，其實唔需要任何修飾。
2: 沿途是誠實，修圖就是照片。
3: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本身外貌嗰五官是靚的話，當然是吸引啦。
4: 為了順從 social media 的嗰種審美啦，一定要化妝，一定要用美圖啊，一定依啲咁樣咯。所以其實是病態的

0: 在网络世代，凡图必修已经很平常，但是年轻人为什么要执相呢？美颜滤镜底下折射出什么焦虑和不安呢？
1: 家人都成日会笑啊，肥妹仔啊咁样，即系会都会，因为我由细到大都系比较肥少少嘅，我唔系嗰啲真系好瘦蜢蜢嘅人啦。咁跟住阿妈就会成日都会讲话，哎呀，即系会要我减下肥啊咁样，即系话，哎呀，你咁肥冇人要噶啦咁样。
0: 同好多年轻人一样 ，Chloe 好中意自拍，咁但系点样影得好睇咧，都有一定嘅技巧。
1: 一定系高炒靓啲嘅，要影得块面冇咁大啦，因为。我雙下巴，所以就要高啲啦。因為我呢個手機係有 filter 嘅，咁所以咧基本上面部瑕疵都睇唔到噶啦。
0: 影相用濾鏡都未夠，影完再要修一下，修面、大眼，再加埋卧蚕。喺幾分鐘之間，相入面嘅人變得更白、更細緻，更加接近網上流行嘅標準美。不过执完之后，手机入面嗰个人仲系咪 Chloe 咧？
1: 其实都唔系好真实噶啦，已经即系可能真人对眼冇咁大，跟住肯定冇咁白先咯。
0: 呢一晚 ，Chloe 经一间爱情配对公司约咗一个男仔一齐食饭，两个人喺见面之前就已经互相交换咗一幅相。相入面的 Chloe 拥有完美的 V 面、零瑕疵的皮肤，而精心设计的高炒角度仲巧妙地避开了 Chloe 真实的身形。当两个人坐低面对面见到真人，感觉又有没有落差呢？
2: Sorry 啊，
3: 打住咗，我俾張台卡。
4: 當然啦，佢係比較高啲嘅，係啦，咁同埋就因為淨係睇相就冇特別留意佢個身形嘅，
1: 都驚佢會唔會覺得一見到係巨人嚟嘅咁樣，都有呢個咁嘅顧慮啦。
0: 先交换照片，再约出嚟见面，是很多呢一类 speed dating 约会的流程。呢一张相咧就变得相当重要，因为佢系决定了要唔要同对方见面的第一关。
4: 好，咁我哋嗌嘢食，有冇餐牌咧？唔该。唔该唔该。平时有冇食泰国嘢啊？
3: 都中意食泰国嘢。
1: 嗯，生菜包嗰个超正。
4: 好啊，好啊。如果生辣嘢食唔食
1: ？OK 啊 ，OK 啊，但我今日就可能唔係咁食辣嘢，我把聲有少少唔係幾好聽。
4: 你係做咩行業㗎？
1: 做 marketing 多少少，但係要對客人，所以成日
4: 要見客。
1: 你係收工過嚟？
4: 係啊，今日收工過嚟啊。
1: 咁我哋可以嗌多啲嘢食啦。
4: 好啊。
1: 我想食生菜包。
4: 生菜包，好啊，好啊，好。咁我哋嗌啦。咁你平時即係放工，你有咩？興趣啊，或者會
1: 我中意做咩？我本身中意唱歌，咁就會破曬音咁樣，都會沖涼就喺度唱歌。
4: 我都會喎。
1: 分別係咪啊？
4: 我都即係減壓，減壓。
1: 係咪啊？就係 enjoy 下。
0: 如果你一開始就知道 Chloe 大份過你，你會唔會卻步咧？
4: 因為我睇幅相嗰陣唔知可能會嘅，可能會。
0: 未见真人先见相 ，Major 就曾经有试过被照骗的经历。
4: 可能睇相的时候就好靓女啦，系啦，跟住到见面的时候，原来年龄有差别，系啦，跟住又即系嗰个气质啊，系啦，即系影幅相的时候，可能有好多工具噶嘛，又有 Photoshop， 而家又有 AI 咁样。跟住一即係望落去，咦？就完全個氣場唔同咗，係啦，即係相又靚啲啦，跟住氣場又唔同咗啦，咁樣咁有呢、這個即係試過咁樣咯。咁但係我都會照傾偈，即係都會完成嗰一次嘅見面嘅。
5: 會唔會覺得自己俾人呃咗啊？
4: 會，係啊，會，即係個心會。 哇咁樣咯。
0: 美顏嘅相究竟係全心嘅照片，抑或係善意嘅包裝呢？曾經安排不少配對活動的 Anita 說，無論是一對一的約會，又或是很多人的 speed dating， 想給人的第一印象越來越重要，因為參加者在見面之前往往已經透過這張相建立了對對方的印象。
6: 其實第一幅相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咁咧就我諗咧，起碼都九成人啦，佢哋係會睇下嗰張相 O 唔 OK， 跟住咧就先至決定下一步係點樣嘅，因為佢哋男仔咧，佢會睇下嗰張相嗰個女仔啦，佢即係通常瘦瘦地，跟住咧五官端正，跟住有打扮嘅話咧，都係。真係會得多啲分啦。
0: 佢觀察到靚未必可以保證一段關係成功，但係咧往往令開始變得容易。換句話嚟講，外表靚嘅人喺被選擇、邀約、繼續了解嘅過程當中，的確比一般人擁有更多機會。
6: 因為始終人都係視覺嘅動物，咁所以咧一開頭咧第一印象非常之重要。咁如果嗰個人咧佢都係本身外貌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係吸引啦。如果第一印象係做得好嘅話咧，之後咧會逐漸去加分嘅。咁相反咧，如果第一印象建立得唔好，之後你做少少嘢咧，嗰個人都可能有少少睇唔順眼，再慢慢去扣分嘅。
0: 不過佢就提醒修圖要適可而止。
6: 如果咧啲相執得太勁咧，我哋會俗稱叫做味精太重，其實好傻啊呢個表現。因為如果佢知道自己係有咁多改善空間咧，咁應該趁住後生咧，快啲去改善咗佢啊。因為其實依家減肥好簡單啦。咁如果佢都知道自己係要執得靚咗同埋瘦咗先至有 market 嘅話，佢應該要去正視呢個問題，正視呢樣嘢去做，而唔係諗住去瞞天過海啊嘛。
0: 而對 Chloe 嚟講，執相是想以一個更好的自己，在這個以貌排序的社會爭取被認識的機會。
1: 不知道他們的理想型會不會是可能細粒一點的，可能我都會避開拍全身的相片，偏好自己高炒，還有因為自己知道自己的哪個角度會漂亮一點，可能就會挑一個最好的角度，然後拍照的時候都我嗰張係有落 filter 嘅，我都承認係啦，我有落 filter 嘅，因為感覺好似冇咁高清嘅話，我自己就最舒服嘅狀態啦。
0: 如果 Chloe 冇徵收呢一幅相，佢同 Major 兩個人可能就唔會有呢一個撐台腳嘅機會。
4: 傾偈嗰陣，係感覺到佢好和善啦，會約佢噶啦，下個月生日同埋蜘蛛俠又未睇。
0: 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这幅照片成功将两位渴望爱情的年轻人拉在一起。不少年轻一代喜欢自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但是又怕展现最真实的自己，修图就成为他们隐藏不完美的工具。
1: 可能看回自己素颜会更加会反而觉得啊，原來自己咁嘅樣㗎，咁樣照鏡嘅時候，有機會會有更加焦慮，話原來我唔化妝係咁嘅樣，就要越嚟越追求，一定要化妝，一定要用美圖啊，一定呢啲咁樣咯。所以其實係病態㗎。
0: 香港情緒健康學會聯同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進行咗一項關於本港青少年情緒健康嘅調查。由去年底至今年五月，透过问卷的形式访问了接近100名11至30岁的年轻人，结果发现近七成的受访者都跟 Chloe 一样，在发布自拍之前都会修图，反映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外貌感到一道程度上的不安和焦虑。
1: 看到 IG 很多其他 friend 啊，或者可能网上很多不同的人，他們的 IG 拍出來的相片 ，social media 是一定佢呈現最靚的樣咧，點樣都一定會有焦慮，一定覺得自己唔夠人哋好嘅。我最不滿意的話，如果整體嚟講嘅話，應該是都係大髀啊、手臂啊、粗呢啲，塊面都唔夠手咁樣，都係會自己會審判咗自己先咯。
0: 調查結果顯示，呢啲傾向執相嘅人經常對自己不滿，而佢哋整體嘅幸福感亦較低。
7: 幸福感係自我感覺，覺得當下點樣就是、有五個範疇嘅，即、就、係、是、我覺得我自己開唔開心啊。
0: 精神科专科医生林美玲认为，真正需要改变的未必是样貌，而是年轻人怎样看待自己。
7: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本身呢，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just because of you. 其實你就係好靚嘅啦。其實唔需要任何修飾，你只要相信自己最真實嘅你。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即係有啲瑕疵亦都 OK 嘅。你展示咗真實嘅自己，其實人哋都接納。
0: 不過要完全展示真實嘅自己，並唔係咁容易。
8: 如果你落咗妝素顏，敢唔敢出街呢？
7: 我估化少少妝就好啲嘅，有時要見啲病人啦。咁我估如果佢見到個醫生咧，都比較即係不修邊幅咧，其實佢本身可能個情緒都唔係好好咧。我諗呢樣嘢對佢情緒都冇乜即係幫助。
0: 要完全放低外界嘅眼光，以真面目示人。對正在建立自我身份嘅年輕人嚟講，嗰一種精神壓力唔容易承受。過分緊張自己的外貌會帶來什麼後果呢？下一節再講。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礼吊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句关于一个人外表的说话可以有几重呢？
1: 之前就我类似跳舞啦，然后有人就说我跳得不靓，会少少不开心，但我都会跟我的朋友说不要跟他讲嘢咯。
2: 有试过留负评俾人啊？
3: 都可能唔多唔少都有一两次嘅。
2: 会写啲乜嘢？举例讲下。
3: 都系滑稽咁讲下，话诶咁搞笑嘅，咁唔知系咪都叫中性少少负面咁样啦，系咯。
4: 明明一个艺，例如一个艺人或者一个运动员 po 自己嘅表现出嚟，但啲人会无啦啦喺度话佢话好样衰啊咁多 po， 我觉得嗰啲就有啲系为闹而闹，我觉得就好无谓嗰啲就。
5: 你长得怎么样，可能说很一般很普通，但是我觉得女孩子就是容貌焦虑肯定都是会有的，就我们大家一起玩的都很少说会去评论别人的样貌，因为这种东西说实话对一个女孩子伤害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0: 在网上评论一张相可以很快，一句留言一个截图，对讲的人来讲可能只是聊下天甚至是讲下笑，但是对被批评的人来讲，有些说话就未必会在脑海里面消失。Y 患有容貌焦虑，起因就是一张放了上网被网友笑的暗疮相。
6: 那阵时是有几种情绪，紧张啦、恐惧啦，同埋焦虑。而那种的情绪是会令到我觉得好像唞不到气一样，很大压力。
0: 样貌被网民攻击，令到 Y 变得敏感。他出街之前要检查清楚自己的样子，铺相上网之前就要看看幅相拍摄角度够不够好，块面会不会太圆，皮肤的瑕疵看不看到。他形容这种压力令到他唞不到气。
6: 到底靓不靓呢？呈现出来，啲人会点样谂我呢？有冇啲咩瑕疵？啲人会批评咧，或者啲人会唔会私底下去讨论我呢一张相啊？例如我呈现出嚟啊，会唔会好肥咧？咁使唔使执一执咧？又或者可能皮肤嘅瑕疵系咪真系好明显咧？啲人会唔会去讨论咧？咁样咁就会有一種嘅焦慮咯，跟住有一種嘅壓力咯，然後就可能會少咗去 po 相。
0: 由修唔修圖到發唔發相，再到敢唔敢見人，層層遞進嘅焦慮慢慢影響 Y 嘅生活。佢開始用唔同嘅方法將自己收埋，口罩就成為佢暫時遮住人哋目光嘅保護罩。
6: 將自己同人哋去比較咯，同埋我覺得係因為成個社會啊，即係成個社會嗰種風氣係即係韓流嘅文化啦，即係啲韓星又瘦又靚，跟住自己會不自覺去對比啊，即係大家就會有一種標準係呢一樣先係正常嘅女仔嘅標準咯，即係社會有一個對於正常女仔嘅一個標準，我就會用呢啲標準去審視自己，跟住就會有一種嘅自卑感，然後就會戴口罩咯，攞一落街，攞一落樓下。

0: 少咗社交，我會去拒絕出席一啲嘅場合或者一啲嘅表演啦，咁樣會令到啲朋友可能會覺得，哦，係咪唔中意佢哋啊？
1: 长达一年嘅时间，Y 唔想参与社交，尽可能少啲出街，唔见人，避开其他人嘅评论。但系佢渐渐觉得个世界好似得翻自己，开始意识到问题嘅严重性，于是寻求协助。为咗帮助 Y 呢一类有容貌焦虑嘅患者，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定期为佢哋安排一对一嘅辅导，鼓励佢哋勇于表达自己，重拾自信。
2: 你估你会抽到个乜嘢波波咧？
3: 倒数30秒，唔知出现咩色咧？喂，蓝色喎，
2: 蓝色，
3: 蓝色我都好中意啊！
2: 系吗？
3: 睇下先。
2: 咁我哋不如一齐去做运动，
3: 好啊，
2: 好唔好啊？
1: 潘凤爱话：年轻人出现容貌焦虑，社交媒体有份推波助澜。
4: 而家嗰个 AI 个修图嗰个功能，其实佢唔止系修图咁简单嘛，其实佢绝对系一种喺度去喂养焦虑嘅一个工具嚟嘅。佢会越睇多啲呢啲相关嘅资讯，就系个演算法就不断去推送咗呢啲咁样相关嘅资料俾佢哋。於是其實佢哋就喺個焦慮裏邊不斷去滾轉，去滾雪球咁樣。咁於是就係嗰種嘅焦慮感，就令到佢哋對於佢哋自己社交裏邊嗰個嘅行為或者表現咧，就會造成一種惡性嘅循環。
0: 即係當我去留意一啲嘢嘅時候，可能我會去恐懼一啲嘢，咁然後佢就會出好多可能整容啊，出好多可能點樣 P 相啊嘅一啲嘅片出嚟俾我，跟住我就會覺得，某程度上呢啲都會加重我嘅壓力咯。
1: 容貌焦慮同社交退縮往往有連帶關係。而容貌焦虑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是佢消耗的不单止是个人自信，还有同外界连结的精力。
4: 容貌焦虑同嗰个社交咧系一个好紧密嘅关系，包括咗社交嘅退缩啦，同埋社交倦怠嘅问题。咁其实咧就仿佛咧社交退缩咧就是一个逃避嘅行为嚟，太注重自己嘅容貌啦，但我又好想同人哋连结，于是咧我要每一次执到好靓我先出门口，以至咧就搞到咧就原来社交咧令到自己好攰好攰。
1: 要减低年轻人嘅容貌焦虑，唔能够只系叫佢哋唔好介意外表。更重要的是俾佢哋喺样貌以外找到被肯定的地方。
4: 我哋都鼓励就系学校多啲推动咧，系除咗系学业成绩里边嗰个专注咧，其实可以讲紧系唔同嘅一啲嘅联系感啦，同同学啊，同师长啊，或者同个社会啊，可以学生点样去展现翻自己学到嘅嘢喺个社区里边咧，咁都系一种建立自信心嘅一种能力。呢个都系可以去分散咗嗰个注意点啦，唔系净系讲紧个外貌嘅形象啊咁样啦。
1: 其实从有相机开始，修图就已经出现。以前喺黑房入面，而家咧就用手机。不过当执相变得过犹不及，就成为制造焦虑的来源之一。有摄影器材公司推出零滤镜相机，鼓励大家以即时呈现、真实保留、无法修改的相，记录最真实的瞬间。
5: 咁可能我突然间见到一个好靓嘅日落，好靓嘅日出。咁如果我张相影到系我只眼见到嘅，咁我就会觉得靓咯。或者是那幅相會講到一個故事俾我聽，嗰種我會叫靚咯。但係我覺得自然反而是最靚咯。
1: 佢哋聯同社福機構合辦咗呢一個向年輕人傳遞真實的你、足夠的美信息嘅企劃，希望佢哋擺脱濾鏡文化帶嚟嘅容貌焦慮，同時鼓勵家庭、學校同埋社會建立一個更包容嘅空間，讓佢哋相信未經修飾嘅自己同樣可以被接納。
5: 我覺得而家年輕一代好要好小心去成長，因為好多時呢啲 社交媒體。

0: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如果你也看到很多其他國家 都有很多這些問題，所以我們就覺得我們正式有那個產品原意是一部菲林相機，你拍的照片就是那個樣子，就沒得修圖，只有一張。我們想表達就是 It's okay to be you， 你演繹回你自己而已，沒問題。可能你自己是好像化妝的，咁都冇問題嘅。但係我覺得嗰張相係代表你咯。咁所以我哋想用呢個正面嘅 message 話翻俾年青人又好，用家又好，要 aware 而家呢啲咁嘅 feature 同埋喺社交媒體嘅咁 popular 嘅時候，究竟有冇啲反效果？我哋係要 aware。即係會唔會係令到 mental health of 年青人啊，會好緊張自己嘅儀容啊？
1: 平時中意用手機美顏自拍嘅 Chloe， 試完呢一啲冇得修圖嘅即影即有相機，又接唔接受到呢？
2: 而家原來出咗好多唔同嘅一啲版本嘅一啲相機啦，其實原來哇，已經出咗咁多功能噶啦，已經，所以都想揀下一啲比較特別啲嘅相機。如果用即影即有，因為真係佢係影出嚟就係嗰個樣子，你就唔會再可以 P 圖啊或者乜嘢咁樣，所以你會嗰下你就會影到係最真實嘅自己。但係如果用手機嘅話，你會不斷喺度調校角度，不斷調校點樣先最靚咧。其實反而可能嗰刻就唔係咁真實啦。嗰時已經唔係嗰刻你想影嘅嗰個感覺，所以我覺得即影即有嘅感覺又會唔同啲咁樣，又會自然啲啦。
1: 唔覺得自己唔夠靚而焦慮，與其執相用照片嚟對抗，不如打破濾鏡，學識接納唔完美嘅自己。
3: 如果係個問題嚟於修圖啊，我哋可以影多啲即影即有咧，冇得修圖嘅一啲嘅方法啦，可以展現自己多啲唔同嘅一面啦，自己唔同嘅長處啦，或者係一啲真實嘅自己。
4: 我會想同面對有容貌焦慮嘅年輕人分享嘅係，佢哋並唔孤單咯，有好多嘅方法可以令呢一樣嘢去改善，而且佢哋唔孤單嘅係，起碼仲有我經歷同樣問題嘅人，同佢哋一齊努力咁樣去前行。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胡塞武装指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萨那机场，而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也传出爆炸声。伊朗首次公开使用目击者无人机袭击美军目标的画面。俄罗斯表示，普京向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周六下午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而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机场同日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胡塞武装向利雅得机场发射导弹。法新社援引利雅得当地医院的消息称，至少五人重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联军当天向萨那国际机场投下四枚炸弹，此外还空袭了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三枚炸弹。另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同天也发生出爆炸，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航班也停止起降。机场发布公告提醒旅客和航空公司保持沟通。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布最新的提醒称，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应注意安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至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全面战争。
1: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2: 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1: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

0: 德国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1: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周六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 法尔斯通讯社称，画面显示伊朗发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目标实施打击。有报道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这一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韦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区域内的美军目标的情况。伊朗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防空系统构成挑战。 美军依赖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应对无人机威胁是成本高昂、长期消耗、负担沉重。伊朗革命卫队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再次威胁扩大对违规船只的打击范围，有哪些考量？
3: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局势呢，现在是在升级当中，但是呢，现在还在可控范围内。目前来看呢，伊朗已经改变了此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就是强制封锁。目前，伊朗的现在宣布呢，就不仅打击那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包括他们即使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海峡之外呢，依然会遭到打击。同时警告一些船公司，他们其他船只也将成为伊朗制裁和惩罚的目标。那么这也就是说明呢，伊朗。 现在正在实施的是一个反封锁，就是双封锁的一个战略，就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提出的，就是说为了加大美国封锁伊朗海岸的一个成本，所以伊朗要加大海上的封锁打击力度，同时呢，对针对的并不是某一个别船只，而是整个的航运体系，提高航运成本，让美国没有办法来封锁海上的。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就是目前看到的是，在美国和一些海湾国家呢，他们通过南部的阿曼的通道呢，在运营。那么这样，伊朗呢也是在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筹码。这也就是伊朗呢必须要加大这样的打击力度，来阻止这些国家呢找到替代的航道。同时呢，就是在目前看来呢，美伊现在还在僵局。那一方面呢。 美伊的外交渠道还在敞开，伊朗说这几天呢将会回应美国提出的一些建议，同时呢，伊朗现在正在加大的海上的打击力度，让美国呢感觉到了伊朗的压力，这就是变被动为主动。目前看来这几天呢是比较危险和敏感的。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六表示，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3: 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和特朗普通话。在经过协商之后，普京周五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并未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称，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 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

0: 俄罗斯国防部周六发布消息称，俄军又控制了哈尔科夫州两处定居点。当天，乌军通报扎波罗热市遭俄军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定居点。专家认为，此次成功突击使俄军得以继续清剿所谓的沃尔长斯克包围圈。乌克兰官员周六通报，扎波罗热市一栋建筑物当天遭到俄军空袭，消防员到场进行后续处理工作，搜寻和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曦周六回应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样，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而针对日本政府拟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动向，陈曦表示，日方应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被问及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陈曦表示，日本当局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在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
2: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周六发布视频，显示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当天在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周六在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稍后海洋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

0: 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周五晚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9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据美国媒体报道，事发时一名男子开枪进入一户民宅之后，发生数小时对峙，最后枪手是疑似是自杀身亡，在街上和屋内发现多名死者的遗体。警方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下月就将举行中期选举，此次宾夕法尼亚州发生的枪击事件备受各界关注。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来做联名分析。滕教授，您好。
11: 你好，可不。
10: 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点，又在宾州这么一个敏感的政治地带发生这样的严重的事件，是不是存在一种政治动机的可能性？
11: 应该说呢是有联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2024年7月13号，当时的特朗普参加竞选期间呢，就在宾夕法尼亚州呢遭到了枪击，那么他的右耳朵受伤，同时呢在现场的2名这个拥趸者那么死亡，还有2名受重伤，所以宾夕法尼亚州呢应该说历来呢是选举的一个重镇，那么特别是在铁锈带上，那么他经常呢是一个摇摆州，但是呢，在特朗普这个最近几次参加选举的过程当中呢，从2016年、2020年、2024年，那么3次选举呢，其实宾州呢，应该说基本上都被特朗普拿下，就是特朗普呢善于利用包括社交媒体宣传，鼓动呢铁锈带上现在比较窘困的这些百姓的这选民呢，出来投特朗普总统的票。那么现在呢，中期选举我们都知道11月3号呢，将如期举行。但是现在从共和党这个选情来看的话，并不这个可观，而且从现在的民调显示，包括这个50个州长当中呢，可能有27个州长呢被民主党夺去。那么同时在参议院当中呢，53个这个席位呢可能被民主党这个被民主党夺去。那么从这个众议院来看的话，在这个400多名这个议席当中呢，这个共和党呢只能这个抢到190左右这样一个席位，所以大幅度呢在参众两院在州长这种这个选举当中呢，共和党呢并不占有任何的优势，甚至呢大幅度的落后民主党，所以这种选情来看的话，可能会受到枪击的影响，就像这个2024年。这个7月份特朗普那枪的话，应该说，鼓动了铁锈带上的百姓呢，出来投票，鼓动这个选民呢，支持特朗普，支持共和党。
10: 好的，也就是说，您认为这次事件可能会影响到选民的投票的出来投票的意愿，对吗？
11: 应该这样，因为现在控枪来看呢，尽管特朗普并不说积极的那个提倡控枪，甚至他还提出来，可以自由的用枪，包括呢按照美国的宪法相关的规定，那么其实呢，特朗普呢应该说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对于这个美国步枪协会100多万这个用枪者这些选民来看的话，他有这种政治方面的诉求，他可能呢会进一步呢放宽，而不是这个加强控制这种政策呢，来这个使美国的枪支管理呢可能更加难以管控。所以对特朗普来说的话，他会利用这样一个契机，不管是在助选还是对他本人，他都会呢做出相应的评论。而这种评论来看的话，会反映出他在控枪上的这种这个比较宽松的这个政策选择。
10: 好的，非常感谢滕建群教授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到巴拿马，当地时间周五中午发生7.7级地震， 此后数小时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地震至今造成至少27人受伤，多栋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国际航班一度是暂停航班起降。另外，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周六8:46左右，巴拿马中部的阿苏艾罗半岛上的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2公里。
3: 巴拿马南部海岸附近发生7.7级地震，地震迫使居民涌上街头。首都巴拿马城一个购物中心，民众从手扶梯奔下，疏散到地面，有汽车遭掉落的瓦片击中。巴拿马多个省市有建筑及桥梁道路受损，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本次地震在9号12:56发生，震中位于埃雷拉省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省府奇特雷震感明显。美国地质勘探局随后记录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9级。除了震中所在的埃雷拉省，中部科克莱省也受灾较重，有民众刚巧在地震发生时遇到电线杆爆炸，惊慌逃走。也有民众拍摄到科克莱省一栋建筑物倒塌，扬起大量尘土。科克莱省首府佩诺诺梅，当地有多栋建筑物受损，有酒店倒下的外墙压毁车辆。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省政府办公建筑也在地震中受损。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当地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也在地震中受损，钟楼坍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到佩诺诺梅视察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受灾严重的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地区，由于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利用空路前往当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六表示，就巴拿马发生地震，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地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的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再看到针对赖清德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的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强调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1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大陆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新黄港口岸于10月22日要开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黄港口岸主持跨部门会议，为新口岸的开通做好最后准备。
13: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早上主持的跨部门会议与10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的统筹，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他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黄港口岸的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松懈。他表示，在开通初期，各部门需要加强现场支援和及时应变，包括安排足够人手，主动指引及协助旅客， 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密切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良好的通关体验。陈国基又提醒，黄冈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也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黄冈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黄冈口岸参观打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内地演员紫砂、香港演员卢慧明等出席参演电影的香港首映礼，两人受访时表示，从没想过能与多位香港顶尖的影帝合作，感到很幸福、很梦幻。
14: 因为，哇，不只是跟偶像合照，或者是录一个 VCR， 是跟他们一起工作，这种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有成就感。很幸福，很幸福。虽然是有压力，但是是在一种高压之下的幸福学习。
15: 都同紫砂一样啊，好梦幻啊呢、这个感受，因为都啊冇谂过自己有一日可以同咁多位前辈同埋偶像去同框啦，然后亦都可以跟佢哋学咁多嘢。
3: 香港歌手许志安时隔11年再踏红磡香港体育馆舞台，举行3场演唱会，第二场霍李克勤专程改机票返港担任嘉宾，而陈奕迅则是担任头场嘉宾。他们在台上手托手合唱并深情相拥，陈奕迅还大赞许志安是他喜欢的歌手头三位。
16: 其实一路你没跌出过 top three 的，即唱得有 feel 啊。其实唱歌成日都话啊，唱歌系点唱嘅，最紧要有 feel 啫嘛。

0: 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日前在韩国釜山开幕，奥斯卡影后杨紫琼与资深导演许鞍华分别获颁亚洲电影人奖及山茶花奖。这是杨紫琼时隔15年再踏釜山影展舞台，她向所有合作过的电影人致谢，并特别向导演许鞍华与张艺谋致意。另外，杨紫琼将会回归演出一出好莱坞爱情喜剧电影的续集，而这次不是拍成电影，而是改拍成迷你影集，预计明年开始制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欧在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了成果共识清单。中欧这次贸易磋商围绕哪些议题形成的成果共识，对下一步的中欧关系，对中欧经贸往来有怎样的影响？中方此前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呼吁平等对话，欧洲能和中方相向而行吗？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即将于明年的五月卸任，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正在竞选下一任法国总统。他日前就中国的问题表态，说中国已经赢得了制造业之战，必须把中国当作合作伙伴。法国政客梅朗雄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晨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九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

0: 持续对话，妥处
1: 合作。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8号表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三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稳。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在中欧的联合声明当中提到，作为关键的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的规则和框架之下，继续妥善地处理双方的分歧，继续来稳住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那么这一次的中欧经贸磋商具体围绕了哪些议题？举行的时机点您如何来分析呢？
3: 这次的中欧贸易磋商没有回避敏感问题。首先呢，是在一些贸易及投资的摩擦方面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那比如说，对于中国的这个混动汽车出口欧洲的问题再比如说对于这个欧洲所谓的一些市场准入，就是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些问题，那这些贸易和投资问题呢，双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有一些问题呢进行了解决，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呢，也把它做了进行下一步进行继续磋商的这样的一些提前的务实和沟通的准备。其次呢，就是在出口管制问题上这也是欧洲方面呢特别关心的，特别是我们对于稀土永磁体等等出口欧洲的问题呢，欧洲方面表示了他们的忧虑。那我们中方呢也是表示要继续呢开设这个稀土的绿色通道。那对于欧洲企业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关心的问题呢给予了非常妥善的解答。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 WTO 的框架之下，那中欧双方呢都表示承诺，我们要继续推进这个 WTO 的改革，这是中欧呢对于全球治理机制的相互的非常坚定的承诺。所以从全球层面、双边层面以及说一些敏感问题上的双方都进行了很好的沟通。那这次的这个谢夫乔维奇来访是第二次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磋商会，在六月底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访问布鲁塞尔，就与欧方呢举行了第一次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那次会议呢，就是确定了中欧在贸易投资问题上建立这样的一个双边磋商机制。那这一次呢，可以说是将第一次会议里面的磋商机制呢，把它用起来，让它活起来，实实在在的去解决中欧互相关注的这个萦绕在或者是悬在中欧贸易投资这个关系之上的一些所谓达摩克雷斯之剑。
2: 在联合声明当中提到我们还看到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同时也讨论到了这个面向未来的合作。其实之前在欧盟一直在拿所谓的对华贸易逆差来说事，但是我们看到根据中方的统计呢，其实欧盟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来源地，中欧贸易很大一块都是来自于这些在华的欧洲企业来实现的，所以就形成了这个顺差在中国，获利在欧方这样一个局面，您如何来分析呢？
3: 的确的，欧方近半年以来呢，频频的向中方施压他最经常说起的一个例子就是每天对华是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他们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从去年就是2025年开始，欧洲对华的这个货物贸易逆差呢达到了3000多亿欧元他们把它统计下来，平均每天要超过10亿欧元，认为欧洲呢是在其中呢是吃了大亏的。这是比较典型的特朗普式的思维，就是认为所谓的贸易逆差就是这个存在贸易逆差，就是认为逆差国就是吃了亏。但实际上呢，我们要看这个问题呢，要从三个方面比较全面的来看待第一呢，就是所谓的每天10亿欧元呢，这是货物贸易逆差。那中欧之间呢，欧洲在制造品，就是所谓的商品贸易领域呢，对华是存在逆差，但是呢，它在服务贸易。

0: 领域呢，其实对华存在顺差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顺差和逆差啊，分别存在于商品和也就是货物和这个服务啊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所谓的商品的货物逆差是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欧洲企业，然后在中国生产以后啊，将这些商品呢再运回欧洲。那所以呢，就形成了所谓利润，其实是我们知道这是欧洲企业啊，他们
1: 对，
0: 凭设计、凭资本的投入而获得了高额的利润。但是呢，这个算到逆算顺算进出口的时候啊，却把这块呢却算到了中国对欧洲的顺差里面。第三个呢，就是说尤其我们要注意的，欧洲它对于全球来说并不是一个逆差地区啊。就是把欧盟如果算成27个成员国算在一起的话，它对全球贸易领域里面是持有顺差的。它虽然对华是3000多亿啊欧元的这个贸易逆差，但是对全球，它对美国、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对这个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来说，它都是存在顺差的。所以从这一领域来说，在全球意义上，欧盟依然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
1: 嗯，
0: 它并不是说就是因为对华的贸易差，那它就是怎么样的制造一个衰落了。如果从这个你从月球上去看地球的话，那欧洲还是一个顺差地区。所以就这个领域上，按照自由贸易和这个按照这个比较优势原则来去衡量的话，那欧洲首先它制造业它其实并不是说彻底的衰落，其次来说就是它在全球来说依然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制造体。那所以，单独的挑出中国来进行批评，
1: 这不
0: 这是
1: 客
0: 不
1: 观
0: 公
1: 的。
0: 平的和不公正的。
1: 刚刚您说到这个混动汽车的问题啊，也是欧洲一部分舆论一直在炒作的一个议题。那么在这一次的磋商之后呢，双方也是同意以符合世贸组织的方式下就混动汽车的贸易达成了谅解。有关电动汽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啊，您怎么来解读？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欧联合声明里面关于混动车部分的这个说明啊，我觉得有这样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双方都坚持WTO 的规则。那 WTO 的规则，情况下呢，就意味着欧洲方面不可以单独的再以大规模关税的形式来对华呢进行这个所谓的惩罚。
1: 嗯，
0: 那这个惩罚它其实没有理由的，因为这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客观的流向，就是中国的这个混动车它的竞争力强，它确实存在一定的这个价格和质量的优势，这才使得欧洲消费者呢愿意去购买来自中国的混动车。所以它如果又增加30%、40%甚至50%的混动车关税的话，
1: 嗯。
0: 这明显是违反这个WTO 的规则的。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它在 WTO 规则之下呢，会进行继续的下一步的磋商，那意味着呢，欧洲可能还会继续的这个监控我们这个混动车出口欧洲的这个数额以及这个频率。那他们就是这一点呢，其实是WTO 规则是许可的但是呢，它要不要类似于电动车一样，和中方达成一个所谓的自主定价或者自主限价？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卖到欧洲这个混动车的时候，要
1: 嗯，
0: 不要提高在国内就提高它的价格定价？这个还需要呢双方下一步的磋商以及在符合 WTO 的规则之下我们再来进一步的这个相互的进行这个博弈。
1: 嗯，现在混动汽车在欧洲销售的情况，你有哪些掌握呢？嗯。
0: 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动车呢，本来就非常的有竞争优势。在前两年，这个中欧这个电动车关税战，偃旗息鼓以后，混动车又重新成为，欧洲消费者呢特别钟爱的
1: 嗯，
0: 这个产品。因为毕竟呢，我们在电池，在这个混动车，包括智能座舱设计呀，还有这个整个的驾驶的体验还有导航系统这方面，即使是在中国呢，我们看到奔驰、宝马、大众公司也都在跟中国的这个相关的企业来合作，那表明
1: 嗯。
0: 我们的确在这方面有很强的一个竞争优势。所以混动车取代了电动车成为这个欧洲消费者的新的一个宠儿。再加上从今年年初这个伊朗霍尔木斯海峡出现问题以后，油价大涨，
1: 对，
0: 所以这个油价的上升呢，自然非常客观的 促使这个欧洲消费者呢去寻找它的替代产品，那就是电动车和混动车。那所以呢，中国的电动车和混动车在这时候恰恰适合了，或者叫打中了欧洲这个消费者的心理，是恰逢其时啊，所以呢，混动车呢有这样的一个大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另外，我们关注到呢，法国跟德国最近是向欧委会提交了一个非正式的文件啊，要求加强欧盟的贸易防御机制。虽然说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外界普遍都猜测说这就是冲着中国来的。法国跟德国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意图呢？
0: 因为现在中欧之间这个也是处于一个经济博弈的状态，那包括谢夫乔维奇这次来之前呢，欧洲的媒体和欧洲的政界，包括智库界呢，都在反复的，煽动这个整个的一个气氛，就是要求呢，中方呢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他就要寻找所谓的筹码，啊，筹码是什么呢？那这个欧盟委员会呢，在前些年呢，通过了一个叫 ACI 叫反胁迫工具，这个反胁迫工具呢，是给予了欧盟委员会呢很大的一个权利，就是有权利拒绝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入到欧洲市场啊，这是被称为经济武器里面的核武器，但是这个武器呢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它面临的风险太大了，它会面临这个所谓外部贸易伙伴的。对它的这个反制，这个反制很可能来得非常的猛烈。那同样呢，它还需要得到欧盟的多数成员国的许可，所以呢，这个在欧盟内部的政治成本是相当高的。那这个时候呢，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的核心国家，想要站出来给欧盟委员会撑腰打气，因为它两个是核心国家嘛，所以呢，在这个谢夫乔维奇来访问北京之前，那法德来抛出这样一个所谓的联合的动议呢，其实是第一是说要做给欧洲内部的其他成员国一个榜样，就是我们要坚决的要站在欧委会，要
1: 要
0: 站在
1: 强
0: 布鲁
1: 硬。
0: 塞尔一边，要强硬。那实际上呢，这个 ACI 的武器呢是极难使用的。
1: 在欧洲也有一部分声音认为说，现在欧洲经济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种因素导致的，不应该内并外治，也就是不能通过说这个筑建起一个贸易壁垒来实现贸易的再平衡。这部分您怎么来解读？
0: 的确呢，欧洲现在主要亏的是内功啊。那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30多年的时间里面，欧洲制造业呢其实享受了很多的红利，比如说俄罗斯便宜的石油和天然气啊，比如说中国庞大的这个内需的市场啊，再比如说它的这个制造业啊，在比如说通信设备啊，它在 3G、4G 领域呢。都是，尤其是2G、3G 领域呢，其实是处在一个高端啊，甚至全球领先的地位。但是在现在的新一轮的，包括 AI 啊，包括先进芯片啊等等，这个领域的竞争之中呢，那欧洲国家由于它原来的，这方面的投入不足，同时对于美国的一个过度的依赖，所以在新一轮的科技浪潮之中呢，是落后了。那这就使得，它没有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啊，仅靠吃老本儿，现在已经难以说让欧洲的经济呢，它的增长率呢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其次呢，就是由于能源危机，那包括这个俄乌冲突啊，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呢很难再进入这个欧洲市场，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伊朗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也使得油价大涨，这就使得欧洲的一些传统的老牌的优势的行业，比如说它的汽车制造，比如说它的化工产业啊，那比如说甚至包括它的医药产业，都面临着很高的成本的这个劣势。那成本上来以后，那欧洲的很多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就用脚投票，那可能会到美国投资，可能到中国投资，那就使得他自己欧洲制造业也出现了一个空心化的这样一种迹象。所以上述两个原因呢，就是导致说欧洲现在自己内部它的经济的这种竞争力呢，
1: 严
0: 是
1: 重
0: 处
1: 不足。
0: 在一个不足的这样一种状态。
1: 中国驻欧盟使团的发言人之前就说到啊，当前的中欧关系是处在一个发展的一个关键的阶段，一个稳定健康的中欧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当前的中欧关系您怎么来评价？双方如何能够稳住关系呢？
0: 那现在呢，当然中欧经贸关系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敏感问题。那我们相信呢，现在这个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成立以后， 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二轮的会谈也取得一些实质性的效果，就是中欧啊，作为这个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的两极，其实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啊，包括欧洲方面，其实在比如说高端机械设备制造啊，包括它的制药啊，还有一些高端的服务啊，甚至是一些奢侈品领域呢，还是具有它的很强的一个竞争优势的。啊，我们希望呢，欧洲方面呢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同时呢弥补自己的短板，进行自己所谓的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而它的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却恰恰和中方的形成一个新的一个互补的优势。
1: 嗯，
0: 啊，我们在这个电动车啊，在电池技术啊，在风能啊、水能啊、这个光电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数字化啊，包括 AI 领域呢。我们的开源的大模型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欧洲方面呢补足其短板，发扬其优势。那这样呢，如果大家齐头并进啊，这个经济恢复，然后形成一个显著增长这种优势一种状况的话呢，其实是有利于欧洲自己的这种复苏迹象的。
1: 合作应该成为中欧之间的一个主基调。好，先谢谢赵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法国总统候选人梅朗雄日前表态说，中国赢得了制造业之战，法国必须把中国当伙伴。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顺从 social media 的那种审美啦，要用

0: 欢迎收看《新闻早餐》，我是王玉，马上为您开始今天的新闻。
1: 欢迎收看《新闻早餐》，我是王玉。接下来是今天的新闻。
2: Raya.
3: Akvec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zy.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10: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正在竞选下一任法国总统，他日前在就中国问题表态。
12: 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日前在一场活动中说，中国已经赢得了制造业之战，法国必须与中国达成共识，与中国和睦相处，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而非敌人。他还说，如果自己当选法国总统，绝不会让法国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 他表示，早在1964年，戴高乐将军就代表法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属于中国。如果想要推翻一份已经签署的协议，那就要做好推翻所有协议的准备。在国际关系中，动不动就想推翻已经签署的协议，这不是严肃的态度。梅朗雄多次公开阐述其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2021年11月，梅朗雄在国民议会发言时，就涉台问题明确表态，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法国没必要跟着美国趟浑水干涉别国内政。
13: 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明年5月份就要卸任了，现在梅朗雄是正在竞选下一任法国总统啊，他最近对华问题有过表态，他就说到现在中国已经在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赢得了胜利，法国应该同中国保持合作的关系，而不是敌人。他这番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14: 梅朗雄呢是法国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的政党候选人，他现在呢民意支持度是仅次于极右的国民联盟马丽娜勒庞，那排在第二位，所以如果明年5月份法国大选，第一轮里面很有可能会形成梅朗雄和这个勒庞和齐头并进的这样的一种格局。那所以梅朗雄现在也是他连续参选4次法国总统以来的最接近胜利的一次。梅朗雄他自己对于中国呢是持有好感，因为他毕竟是左翼的政党领导人。那梅朗雄自己呢，尤其是对于民众方面。 比如说，他主张要把法国现在35个小时工作制改成32个小时工作制，让民众有更多的休闲娱乐的时间。那这都是这个梅朗雄左翼的看法。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就是对于中国有很强的好感。那他其实呢，在制造业方面呢，承认中国已经取得了胜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搏击现在欧洲。 主流政坛所流行的，替罪扬论，就是认为欧洲的制造业的衰落呢，是由于中国制造产品的冲击。那实际上他认为，法国应该在全球新的制造业分工里面寻找到自己的定位。那法国并不是一个数亿人口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它应该呢，其实寻找一个细分领域里面它自己的优势和定位，这是非常清醒和理智的认识。那我想呢，在这种。
11: 这个法国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格局之中呢，梅朗雄如果能够真正走到最后一步的话，会对于法国的外交定位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梅朗雄还说呢，绝对不会让法国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冲突。其实他早在2021年的时候就曾经表达过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他还说呢，法国没有必要在台湾问题上跟着美国去趟这趟浑水。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您怎么来解读？
13: 首先，第一就是。

0: 是梅朗兄是法国政治领导人之中的最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一位。那我们知道，法国其实就是在欧洲里面是最具有独立性的。当年1964年，戴高乐总统就不顾美国的压力，率先和这个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个西方大国。那梅朗兄其实是具有法国人的这种灵魂，然后同时呢，他又具有这个左翼的战斗的精神。那其实他也是揭开了欧洲现在主流政治领导人那层这个不愿意说出来的外衣，就是其实他在这个欧洲各国在和中方正式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承诺了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要将这个所谓的国际法上的真正的这个条约的意义呢，将它重新树立起来，让欧洲各国其实应当去尊重自己已经做出的承诺。我想呢，这是非常理智的政治家的这个言行。
1: 另外，关注到法国总统的外事顾问博纳9号到13号来华访问，同王毅外长进行了新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这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聚焦哪些议题？一个稳定的中法关系对中欧关系来说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0: 那这次博纳的访问呢，和王毅外长，包括国际事务、全球治理，包括能源价格以及中欧关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呢，都进行了沟通和交流。那中法战略对话是，中国和欧洲大国里面呢，坚持最久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对话的形式。法国呢，作为欧洲国家的一个领头羊，那其实呢，在和中方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交流之中呢，在政治和战略领域，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对话机制。我想这个对话机制一直坚持下去呢，就是是中欧相互之间关系在战略层面以及在国际关系层面上呢保持这个联系、保持沟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明年5月份呢，要举行了法国总统大选，就是原来的法国的中左政党和中右政党那甚至是马克龙的这个中间派这个复兴党，都没有办法这个排到前2位，所以呢，一边是极左，一边是极右，一边是梅朗兄，一边是勒庞。他们在明年5月份的这个总统大选里面，如果说都能够进入第二轮的话，就使得法国会出现二战结束以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极端政党而非中间派政党执政的这样一种状况。那对于欧洲政坛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次地震。那对于现在，包括布鲁塞尔、包括柏林以及这个其他的欧洲国家的这个首府来说呢，都会是一场这个政治地震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每个月可能都要一块开会，所见到的这个合作伙伴就会出现在意识形态、在理念上，甚至在风格上都跟他们有很大差异的这样一种状况。那同样呢，也很有可能会反映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欧美关系，包括中欧关系。那无论是这个极右的勒庞，还是极左的梅朗雄，很可能会和这个特朗普是执政的美国都会发生更多的冲突，而且呢，还会影响到这个俄乌冲突以后的走向。那如果说法国出现了一位这个对俄比较相对友好的这个总统的话呢，那很有可能会使得欧洲现在的对俄政策以及对俄乌冲突的支持态度都会出现一定的逆转。那这个可能会使得整个的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格局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1: 好，非常感谢赵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3: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0: 现实负债无数。
4: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5: 40
0: 从来不被看好。
6: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0: 但从来不被打倒。
6: 我冒了来干。
0: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军事使用几支胡塞武装称沙特向萨那机场投下4枚炸弹。伊朗首次公开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的画面。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2处定居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号下午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而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同日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胡塞武装向利雅得机场发射导弹，法新社援引利雅得当地医院的消息说，至少5人重伤。 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联军当天向萨那国际机场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还空袭了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3枚炸弹。另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同日也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航班也停止起降。机场发布公告提醒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沟通。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布最新的提醒称，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沙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也门胡塞武装9日表示，沙特阿拉伯过去一天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称摧毁了136处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另外，也门政府均表示击退了胡塞武装在激战区。
1: 祖巴卜机场以北的攻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9日表示，沙特战机及导弹过去一日内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萨雷亚并指，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为首联军已累计发动空袭及导弹袭击近2000次。 有居民证实，当天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同日发文称，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并表示，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而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也门政府军则称，其下属部队在塔伊兹省重镇祖巴卜机场以北击毙数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摧毁大量装备。冲突燃烧之际，数万名支持胡塞武装的也门民众9日在萨那举行集会，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并抗议沙特连日来对也门多地的袭击。也门和塔达地区同日也有类似集会。
0: 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至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战争。

0: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1: قيام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0: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1: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0: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2: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无人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法尔斯通讯社称，画面显示伊朗发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目标实施打击。有报道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这一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韦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区域内的美军目标的情况。伊朗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防空系统构成挑战。美军依赖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应对无人机威胁成本高昂，长期消耗负担沉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经过协商之后，普京九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想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并未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称，在美方的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并且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同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强调，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而特朗普则回应说，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0: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4: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0: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当务之急应是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真正实现局势降温。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他还表示，美俄达成协议之际，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他称，乌方谈判团队被当作烟幕弹，这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之道。对于泽连斯基的表态，特朗普则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又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2处定居点。当天，乌方通报扎布罗热市遭俄军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2处定居点。专家认为，此次成功突击使得俄军得以继续清剿所谓的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乌克兰官员十号通报，扎布罗热市一栋建筑物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消防员到场进行后续的处理工作，搜寻和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十余伤，当局全面加强校园的安全检查，并且逮捕数十人，防范模仿犯罪蔓延。最新的一起持刀袭击事件发生于十号，首都华沙的一所高等教育学校，一名21岁男学生持刀伤人，造成3名女子受伤，其中一人送院，均已无生命危险，嫌犯已经被捕。这是当地近日发生的第3起校园袭击。此前在7号和8号，2名青少年分别在奥斯特罗文卡及维什库夫附近的学校持刀行凶，造成1人死亡、数人受伤，引发对模仿犯罪的集体恐慌。为防范袭击蔓延，波兰警方展开全国校园安全大检查，已排查近5万所学校，处理231起涉嫌违法案件，并且拘留76人。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造成至少2人死亡。国台办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是用心叵测。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国军官清楚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

0: 海巡天天炸毁桥梁，被逼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缔造通缉。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日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抵达案发现场，在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 并在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是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乱动机，但已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对事件展开调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日登陆美国东南沿海，目前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80万居民电力供应中断。飓风伊萨亚斯带着狂风和强降雨，导致建筑物屋顶坍塌。伊萨亚斯在佛州西北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
2: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9号就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并警告称可能会出现洪涝灾害。
1: 德斯廷市及周边地区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运。尽管伊萨亚斯登陆后已经迅速减弱，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预计当地时间10日，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仍将面临龙卷风和阵风的威胁。
2: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日的8时46分左右，巴拿马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此前一天，巴拿马发生了7.5级地震。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表示，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 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再来看到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6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10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3: 刘海星表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方从不干涉岛国内政，从不将岛国视作大国博弈竞技场。中国共产党愿同太平洋岛国政党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正能力量。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党纪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赖清德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强调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的。

0: 和平稳定。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大陆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8日到9日在北京举行。有学者认为，本次磋商在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等紧迫议题上取得务实突破。
2: 为期2天的中欧贸易谈判，双方就出口管制、稀土问题以及混动汽车贸易等争议问题达成谅解。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对出口欧盟的混动汽车量减半，并对欧盟商品减免关税2.25亿欧元。在北京，有学者分析，本次磋商取得突破，关键在于双方重新回到了基于多边规则的沟通频道。
3: 尤其是在欧方关切的贸易和投资平衡以及出口管制问题上，我们看到双方呢实际上都取得了突破，帮助了此前啊一度啊相对紧张的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实现了大范围的降温。无论在解决混合动力车啊以及中国进一步扩大在医疗啊食品方面的市场准入问题上，双方都强调是基于世贸组织的规则。我觉得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就帮助双方啊在此前的一个不同调不同频的情况下，实际上重新呢回到同一个频道同一个层面上去看待和解决问题。所以继续坚持啊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主义的贸易规则，我觉得是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2: 针对外界关注的混动车出口及关税减让，学者认为中欧达成的务实成果释放出积极信号，也直接关乎欧洲接下来的政策风向。面对即将于10月中旬召开的欧盟秋季峰会，以及11月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的最终投票，中方释放的诚意对欧洲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
3: 在世贸规则下主动减少对欧方出口的这样一个承诺，那我觉得这个承诺呢是实际上是中方考虑到啊和欧盟方面啊长期的全面的经贸合作利益，而且我想对欧洲的企业和行业来说呢，实际上也赢得了一个它提升自身的能力，重新进行这个市场秩序的整顿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想对欧方来说呢，也不要误读这个信号啊，那接下来就需要欧方在他的后续行动中呢也做出这个足够的回应。所以我想这次双方谈判取得的一些成果，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到后续欧盟方面关于电动车问题的投票的结果。
2: 学者进一步指，中欧除了化解眼前的现实纠纷，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上也保持着对话通道，既立足当下给经贸摩擦降温，也是着眼长远，共同维护受冲击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双边经贸关系稳住基本盘。凤凰卫视周江新王磊北京报道。
0: 新黄环即将开通，香港提供多种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选择，包括13条专营巴士及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
4: 新皇岗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皇岗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转乘其他巴士，只需支付2成车资中较高的1成。小巴方面有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有

0: 由新皇崗口岸往返屯門，也是有通宵往返旺角的小巴路線。有市民覺得完善的公共運輸網絡更方便他們出行。
1: 過皇崗的話，通常都係即係轉咯，都要轉幾程㗎，即係好難。你話有直車，如果直接到嘅話，當然係好啲啦。係啊。
2: 如果開咗新巴士，其實都會用到。
1: 都會用到嘅，都會用到。皇崗口岸都有試過嘅一兩次咯。
3: 可能来唔切啦，就要经过嗰边咯，因为佢24小时都方便嘅。
4: 转车站咧都会有新嘅巴士线去直达周黄岗口岸。
3: 咁啊，24就方便噶啦，系嘛？
2: 所以会多咗。
3: 今年可能就多咗噶啦，系系系系。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黄岗口岸。
5: 市民若想搭的士，新皇岗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
6: 的士嘅关口里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专属嘅 call 车嘅服务啦，咁暂时咧就会俾五队车队以预约嘅 call 车嘅话咧，而佢哋的士里面咧有一啲嘅缓冲区喺度等。 接到 order 核实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费事俾佢哋揽占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开支嚟嘅。咁但系亦都咁讲啦，希望可以还一日就增加多啲车队，俾多啲真系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网约嘅服务，可以提供多啲，可以减低咗市民对网约车嘅需求啦。
3: 此外，有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蓝田、湾仔和荃湾。凤凰卫视杨凯岩香港报道。
7: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就已经超过了9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局势升级，胡塞武装称沙特向萨那机场投下4枚炸弹。伊朗首次公开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的画面。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2处定居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号下午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而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同日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胡塞武装向利雅得机场发射导弹，法新社援引利雅得当地医院的消息说，至少5人重伤。 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联军当天向萨那国际机场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还空袭了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3枚炸弹。另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同日也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航班也停止起降。机场发布公告提醒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沟通。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布最新的提醒称，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沙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也门胡塞武装9日表示，沙特阿拉伯过去一天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称摧毁了136处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另外，也门政府军表示击退了胡塞武装在激战区。
1: 祖巴卜机场以北的攻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9日表示，沙特战机及导弹过去一日内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萨雷亚并指，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为首联军已累计发动空袭及导弹袭击近2000次。 有居民证实，当天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同日发文称，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并表示，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而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也门政府军则称，其下属部队在塔伊兹省重镇祖巴卜机场以北击毙数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摧毁大量装备。冲突燃烧之际，数万名支持胡塞武装的也门民众9日在萨那举行集会，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并抗议沙特连日来对也门多地的袭击。也门和塔达地区同日也有类似集会。
0: 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至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战争。
2: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并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1: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

0: 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1: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ة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0: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2: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无人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法尔斯通讯社称，画面显示伊朗发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目标实施打击。有报道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这个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韦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区域内的美军目标的情况。伊朗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防空系统构成挑战。美军依赖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应对无人机威胁成本高昂，长期消耗负担沉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经过协商之后，普京九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想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并未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称，在美方的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并且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同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强调，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而特朗普则回应说，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0: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4: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0: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 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

地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当务之急应是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真正实现局势降温。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他还表示，美俄达成协议之际，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他称乌方谈判团队被当作烟幕弹，这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之道。对于泽连斯基的表态，特朗普则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又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2处定居点。当天，乌方通报扎波罗热市遭俄军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2处定居点。专家认为，此次成功突击使得俄军得以继续清剿所谓的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乌克兰官员10号通报，扎波罗热市一栋建筑物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消防员到场进行后续的处理工作，搜寻和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10余伤。当局全面加强校园的安全检查，并且逮捕数十人，防范模仿犯罪蔓延。最新的一起持刀袭击事件发生于10号，在首都华沙的一所高等教育学校，一名21岁男学生持刀伤人，造成3名女子受伤，其中一人送院，均已无生命危险，嫌犯已经被捕。这是当地近日发生的第3起校园袭击。此前，在7号和8号，2名青少年分别在奥斯特罗文卡及维什库夫附近的学校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引发对模仿犯罪的集体恐慌。为防范袭击蔓延，波兰警方展开全国校园安全大检查，已排查近5万所学校，处理231起涉嫌违法案件，并且拘留76人。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造成至少2人死亡。国台办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是用心叵测。
1: 顺从 social media 嘅嗰种审美啦，一定要用美图。
2: 原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3: 人都係視覺嘅動物，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係吸引啦。
4: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唔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2: 濾鏡之下折射出怎樣的焦慮？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點半，鳳凰衛視資訊台。
5: L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日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抵达案发现场，在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是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但也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对事件展开调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日登陆美国东南沿海，目前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80万居民电力供应中断。飓风伊萨亚斯带着狂风和强降雨，导致建筑物屋顶坍塌。伊萨亚斯在佛州西北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9号就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并警告称可能会出现洪涝灾害。德斯廷市及周边地区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运。尽管伊萨亚斯登陆后已经迅速减弱，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预计当地时间10日，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仍将面临龙卷风和阵风的威胁。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日的8时46分左右，巴拿马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此前一天，巴拿马发生了7.5级地震。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表示，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再来看到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6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10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联部部长刘海星以及多位太平洋岛国政党政要和驻华使节出席。
1: 刘海星表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方从不干涉岛国内政，从不将岛国视作大国博弈竞技场。中国共产党愿同太平洋岛国政党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政党力量。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党际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赖清德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强调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大陆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0: 且的贸易和投资平衡以及出口管制问题上，我们看到双方呢实际上都取得了突破，帮助了此前啊一度啊相对紧张的中俄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实现了大范围的降温。无论在解决混合动力车啊以及中国进一步扩大在医疗啊食品方面的市场准入问题上，双方都强调是基于世贸组织的规则。我觉得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就帮助双方啊在此前的一个不同调不同频的情况下，实际上重新呢回到同一个频道同一个层面上去看待和解决问题。所以继续坚持啊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主义的贸易规则，我觉得是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针对外界关注的混动车出口及关税减让，学者认为中欧达成的务实成果释放出积极信号，也直接关乎欧洲接下来的政策风向。面对即将于十月中旬召开的欧盟秋季峰会，以及十一月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的最终投票，中方释放的诚意对欧洲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
0: 在世贸规则下主动减少对欧方出口的这样一个承诺，那我觉得这个承诺呢是实际上是中方考虑到啊和欧盟方面啊长期的全面的经贸合作利益，而且我想对欧洲的企业和行业来说呢，实际上也赢得了一个他提升自身的能力重新进行这个市场秩序的整顿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想对欧方来说呢，也不要误读这个信号啊，那接下来就需要欧方在他的后续行动中呢也做出这个足够的回应。所以我想这次双方谈判取得的一些成果，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到后续欧盟方面关于电动车问题的投票的结果。
1: 学者进一步指，中欧除了化解眼前的现实纠纷，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上也保持着对话通道，既立足当下给经贸摩擦降温，也是着眼长远，共同维护受冲击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双边经贸关系稳住基本盘。凤凰卫视周江新王磊北京报道。
2: 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香港提供多种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选择，包括13条专营巴士及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
3: 新皇岗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皇岗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转乘其他巴士，只需支付2成车资中较高的1成。小巴方面有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由新皇岗口岸往返屯门，也设有通宵往返旺角的小巴路线。有市民觉得完善的公共运输网络更方便他们出行。
4: 过黄岗的话，通常都是即系转咯，都要转几程噶，即系好难。你话有直车，如果直接到的话，当然是好啲啦。
5: 如果开咗新巴士线，都会用
4: 到。都会用到嘅，都会用到。
6: 皇岗口岸都有试过嘅1、2次咯，可能来唔切啦，就会经过嗰边咯，因为佢24小时都方便嘅。
5: 转车站咧都会有新嘅巴士线去直达新皇岗口岸。
6: 咁啊，地铁都方便噶啦，系嘛？
5: 所以会多咗。
6: 方便可能就多咗噶啦，系。
7: 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皇岗口岸。
3: 市民若想搭的士，新皇岗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
8: 的士嘅關口裏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專屬嘅 call 車嘅服務啦。咁暫時咧就會俾5隊車隊以預約嘅 call 車，因為話咧，而佢哋的士裏面咧有一啲嘅緩衝區喺度等，接到 order 核實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費事俾佢哋濫佔嘅。咁依個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咁但係亦都咁講啦，希望可以話一就增加多啲車隊，俾多啲真係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網約嘅服務可以提供多啲，可以減低咗市民對網約車嘅需求啦。
3: 此外，有5条24小時運作的短途快。

0: 大井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蓝田、湾仔和荃湾。凤凰卫视杨凯岩香港报道。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

品牌香港币，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军事使用几支胡塞武装称沙特向萨那机场投下4枚炸弹。伊朗首次公开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的画面。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两处定居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号下午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而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同日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胡塞武装向利雅得机场发射导弹，法新社援引利雅得当地医院的消息说，至少5人重伤。 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联军当天向萨那国际机场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还空袭了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3枚炸弹。另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同日也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航班也停止起降。机场发布公告提醒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沟通。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布最新的提醒称，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沙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也门胡塞武装9日表示，沙特阿拉伯过去一天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称摧毁了136处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另外，也门政府均表示击退了胡塞武装在激战区。
1: 祖巴卜机场以北的攻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9日表示，沙特战机及导弹过去一日内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萨雷亚并指，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为首联军已累计发动空袭及导弹袭击近2000次。 有居民证实，当天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同日发文称，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并表示，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而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也门政府军则称，其下属部队在塔伊兹省重镇祖巴卜机场以北击毙数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摧毁大量装备。冲突燃烧之际，数万名支持胡塞武装的也门民众9日在萨那举行集会，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并抗议沙特连日来对也门多地的袭击。也门和塔达地区同日也有类似集会。
0: 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至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战争。
2: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3: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 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ة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4: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5: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ulsive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无人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法尔斯通讯社称，画面显示伊朗发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目标实施打击。有报道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这一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韦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区域内的美军目标的情况。伊朗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防空系统构成挑战，美军依赖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应对无人机威胁成本高昂，长期消耗负担沉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经过协商之后，普京九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想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并未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称，在美方的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并且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同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强调，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而特朗普则回应说，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4: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6: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4: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

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当务之急应是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真正实现局势降温。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他还表示，美俄达成协议之际，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他称，乌方谈判团队被当作烟幕弹，这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之道。对于泽连斯基的表态，特朗普则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又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2处定居点。当天，乌方通报扎波罗热市遭俄军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2处定居点。专家认为，此次成功突击使得俄军得以继续清剿所谓的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乌克兰官员10号通报，扎波罗热市一栋建筑物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消防员到场进行后续的处理工作，搜寻和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十余伤。当局全面加强校园的安全检查，并且逮捕数十人，防范模仿犯罪蔓延。最新的一起持刀袭击事件发生于10号，在首都华沙的一所高等教育学校，一名21岁男学生持刀伤人，造成3名女子受伤，其中一人送院，均已无生命危险，嫌犯已经被捕。这是当地近日发生的第3起校园袭击。此前，在7号和8号，2名青少年分别在奥斯特罗文卡及维什库夫附近的学校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引发对模仿犯罪的集体恐慌。为防范袭击蔓延，波兰警方展开全国校园安全大检查，已排查近5万所学校，处理231起涉嫌违法案件，并且拘留76人。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造成至少2人死亡。国台办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是用心叵测。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10亿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日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抵达案发现场，在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是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但也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对事件展开调查。2级飓风伊萨亚斯9日登陆美国东南沿海，目前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80万居民电力供应中断。飓风伊萨亚斯带着狂风和强降雨，导致建筑物屋顶坍塌。伊萨亚斯在佛州西北部 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9号就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并警告称可能会出现洪涝灾害。德斯廷市及周边地区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运。尽管伊斯亚斯登陆后已经迅速减弱，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预计当地时间10日，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仍将面临龙卷风和阵风的威胁。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日的8:46左右，巴拿马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此前一天，巴拿马发生了7.5级地震。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表示，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再来看到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6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10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联部部长刘海星以及多位太平洋岛国政党政要和驻华使节出席。
3: 刘海星表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方从不干涉岛国内政，从不将岛国视作大国博弈竞技场。中国共产党愿同太平洋岛国政党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政党力量。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党际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赖清德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强调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4: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大陆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8日到9日在北京举行。有学者认为，本次磋商在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等紧迫议题上取得务实突破。
5: 为期2天的中欧贸易谈判，双方就出口管制、稀土问题以及混动汽车贸易等争议问题达成谅解。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对出口欧盟的混动汽车量减半，并对欧盟商品减免关税2.25亿欧元。在北京，有学者分析，本次磋商取得突破，关键在于双方重新回到了基于多边规则的沟通频道。
6: 尤其是在欧方关切的贸易和投资平衡以及出口管制问题上，我们看到双方呢实际上都取得了突破，帮助了此前啊一度啊相对紧张的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实现了大范围的降温。无论在解决混合动力车啊以及中国进一步扩大在医疗啊食品方面的市场准入问题上，双方都强调是基于世贸组织的规则。我觉得这样来呢，实际上就帮助双方啊 在此前的一个不同调不同频的情况下，实际上重新呢回到同一个频道同一个层面上去看待和解决问题。所以继续坚持啊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主义的贸易规则，我觉得是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5: 针对外界关注的混动车出口及关税减让，学者认为中欧达成的务实成果释放出积极信号，也直接关乎欧洲接下来的政策风向。面对即将于十月中旬召开的欧盟秋季峰会，以及十一月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的最终投票，中方释放的诚意对欧洲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
6: 在世贸规则下主动减少对欧方出口的这样一个承诺，那我觉得这个承诺呢是实际上是中方考虑到啊和欧盟方面啊长期的全面的经贸合作利益，而且我想对欧洲的企业和行业来说呢，实际上也赢得了一个它提升自身的能力重新进行这个市场秩序的整顿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想对欧方来说呢，也不要误读这个信号啊，那接下来就需要欧方在他的后续行动中呢也做出这个足够的回应。所以我想这次双方谈判取得的一些成果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到后续欧盟方面关于电动车问题的投票的结果。
5: 学者进一步指，中欧除了化解眼前的现实纠纷，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上也保持着对话通道，既立足当下给经贸摩擦降温，也是着眼长远，共同维护受冲击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双边经贸关系稳住基本盘。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0: 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香港提供多种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选择，包括13条专营巴士及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
7: 新皇岗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皇岗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转乘其他巴士，只需支付2成车资中较高的1成。小巴方面有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由新皇岗口岸往返屯门，也设有通宵往返旺角的小巴路线。有市民觉得完善的公共运输网络更方便他们出行。
8: 过皇岗的话通常都是即係轉咯，都要轉幾程㗎，即係好難。你話有直車，如果直接到嘅話，當然係好啲啦。
9: 如果開咗新巴士線，
8: 都會用到嘅，都會用。
10: 皇崗口岸都有試過嘅一兩次咯，可能嚟唔切啦，就係經過嗰邊咯，因為佢24小時都方便嘅。
9: 轉車站咧都會有新嘅巴士線去直達新皇崗口岸。
10: 咁啊，地鐵都方便㗎啦，係嘛？
9: 所以會多咗。
10: 方便可能就多咗㗎啦，係。
11: 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

0: 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皇港口岸。
1: 市民若想搭的士，新皇港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的士嘅关口里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专属嘅
2: call 车嘅服务啦，咁暂时咧就会俾五队车队以预约嘅 call 车嘅话咧，而佢哋的士里面咧有一啲嘅缓冲区喺度等。 接到 order 核实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费事俾佢哋滥占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开支嚟嘅。咁但系亦都咁讲啦，希望可以话一日就增加多啲车队，俾多啲真系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网约嘅服务，可以提供多啲，可以减低咗市民对网约车嘅需求啦。
0: 此外，有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蓝田、湾仔和荃湾。凤凰卫视杨凯岩香港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ya.
2: Akvatinu kopar mums.
3: Diversita.
4: Tajamnič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刚丽华老师都说啊，学哲学的人基本上都是杠精，你是吗？
1: 当然，我们是全程判断的天敌啊，你要说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不行。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1: 在不同人眼里，这个世界长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你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基于感受判断？
2: 与其追求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地进行当下的行动。
0: 那我可以不同意你吗？
1: 当然，继续杠。
0: 好，我喜欢，来继续杠。我看以前你的很多书，全部基本上都是跟学术比较相关的，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本，这个
1: 就是
0: 没那么正相关。
1: 希望能够用大众化的方式去写东西，所以我在这里面尽量的不会去用专业的术语和哲学的理论，就是日常生活的观察。我在写的过程中间啊，我给我一个朋友发了几篇文章过去给他看，我说你觉不觉得这个写的还不错？就是我说写的不错的意思，不是说写的多深刻，而是说写的可读性怎么样。他说我这么跟你说吧，他说我拿到你的文章之前呢，我是觉得这是不是一本可以掀开哲学的盖头，但我看完了你的这些文章以后，他说我觉得我是掀开了哲学家的头盖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哲学工作者的基本的职能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啊，然后呢我做什么，我就用我接受过的哲学训练，我想给你看，我不能说服你，因为每个人生活经验不一样，感受力的不一样，但是我想给你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还可以这么想吗？这可能是我觉得哲学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公共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留白其实是一种，在我看来是一种思考方式来的。
0: 对，我觉得我首先看到我说哎呦留白真好，就是中国古话，对，
1: 它
0: 美学的这种核心价值就是留白，
1: 对对对对，
0: 它的美就出现了，你的思考就出现了。
1: 实际上我很喜欢留白这个词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哲学研究是从道家入手的，所以呢道家呢实际上是会首先强调你的有限性。有限性的意思是什么？有限性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一个否定性，而是一种对自我的肯认。在这个肯认的基础上，我们绝大部分的思考是会变得有秩序且有边界感。那么留白呢实际上恰恰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没有任何琢磨的地方，恰恰是给你的想象和感受留出的空间。

0: 你说哲学其实不是一个解药，但你说哲学可以帮助你理解你到底过得好不好，教我们一下哲学怎么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过得好不好。
1: 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受过严格的哲学分析和概念判断的训练的话，我们会将我们的日常情绪当作终点，就是我们会陷在那个情绪里面。但哲学呢，会教你把情绪当作起点，你就想想，哎，这个情绪怎么来的，哪个地方是误解了吗，还是谁带给我的，哪个东西是我自己造成的，哪些东西是外面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已经在消解情绪了。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哲学为什么，刚才我们开玩笑说哲学为什么是杠精，其实哲学是避免在理智意义上的沉溺状态。你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哎，我觉得我活得不幸福，这句话的时候呢，当然我知道他如果他的倾诉的话，我肯定也会顺着他的话说。但是如果一个哲学学者给自己的生活得出结论是我不幸福的话，那么我觉得一个合格哲学学者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幸福，在何种意义上叫幸福啊？那么谁的生活是幸福的啊？那么这个不幸福的这些标准是从哪来的？
0: 你真的是习惯性的那个苏格拉底提问哈。
1: 我是希望说，我们不要这么快的去接纳一种判断性的结论。
0: 哎，也就是说，那我也想问你，你会去问你自己幸不幸福吗？
1: 不会，
0: 因为你自己没有定义幸福。
1: 因为幸福本身它是一个感知，它不是一个事实，对吗？你比如说，我刚才讲孔颜乐处，颜回的那个快乐，在别人看来肯定是很艰难，但在他看来是很平和和精神意义上的完满。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幸福了，那你首先要想想这个不幸福的判断从哪来的，
0: 这又是哲学的起点了。
1: 对。
0: 那你说年轻人去学哲学可以带给他们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哈，就是说，哲学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浪漫的、非常诗意的表达方式，叫哲学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呢，其实是哲学被当作一个学科了。就是你要有系统化的知识，有哲学史的知识，有哲学分析的这个能力哈。但实际上我认为，换一种说法，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因为哲学其实是一套思维方法，这套方法其实没有那么难。
0: 哎，对，我们就想知道这方法。
1: 对，就这个方法本身呢，实际上只对抗三种模糊性。第一种模糊性就是你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有没有语义上的模糊。比如说我要过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词义错字，就是你把形容词当名词使用了，你认为幸福是一个具体的实体，是一个对象，这就是典型的语义性模糊。第二种东西呢，是论证的逻辑性模糊，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论证的过程中间，你说哎，你看谁谁谁过的这样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然后你看我跟他不一样，所以我不幸福，这个逻辑是错的。为什么？因为谁谁谁过的这样的生活是幸福的，这个是你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本身并不是他自己的感受啊，然后你的感受和他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把他的幸福移植过来，就幸福是不能被客观化，所以你整个论证出现了逻辑性的混乱。
0: 所以你学习哲学，一般人啊，不需要去学那整个理论系统跟综合的这个学术，而是要学习这个哲学看事情、看问题、提问题的方法。
1: 其实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是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而反思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就像您刚才讲，你哲学家是不是杠精，其实呢，我就这么说，受过哲学训练、有哲学意识并且有反思的自觉的人，理论上来说他都应该是在思维意义上他多少有点杠精的底色。这个不是一个坏事，不是为了刻意的去引发人际之间的冲突，而是保证自己思维的清晰。
0: 你刚刚说反思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曾经也引用过，就苏格拉底说的嘛哈，没有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1: 对，
0: 但过度反思的生活是过不下去的。
1: 过度反思的生活是过不下去，是周濂，我的朋友说的。我认为过度反思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们对于不可控的日常进行了一种否定性的反思。比如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我们自己这个生病啊，基本上的状态应该是有一些焦躁，然后有一些有一些失望啊，甚至可能是有一些不甘，在这个过程里面，对吧？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一个理性的状态应该是说，我赶紧找大夫，然后我去积极治疗，对吧？我在现在这个状态下，我能不能得到最好的状况？但是有另外一个模式的，另外一个模式是什么？我称为过度反思，就是不断的问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老天爷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在我看来，这就是过度反思了。与此同时呢，你问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外的。
0: 就自我哀怜。
1: 对。而且你又发现这种自我沉溺的状态是完全不利于你找到一个出路的，就是我就在这停下来了，其实不是的，你可以绕一个方向马上就出来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总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因为旁观者他不沉溺情绪。
0: 那你觉得躺平会是一种思想的懦弱呢，还是一个暂时可以让自己松弛的方式？
1: 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你有没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带着自觉的躺平，而不是因为疲惫和想逃避去进行躺平的。那个时候，如果你想因为疲惫和逃避去想躺平的话，你一定是45度的，躺都躺不平，卷又卷不动，对吧？但是如果你要是有清晰的自知，这件事情真的在我的控制范围以外，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放弃了对这个事情的掌控。这个呢，其实在我看来是需要勇气，对吧？这种清晰的自知，在我看来比那。

0: 一个懵懂状态下的盲目的进取要聪明的多。我会这么讲，在一个清晰的自知情况下的积极进取那叫勇敢，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的积极进取那叫鲁莽。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看到的我们说的那个所谓的确定性，或者说所谓的生活的适度的混乱，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来自于对生活的理性判断，而不是对生活的投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的事情你就应该让它发生，这个是应该，就 should be。 但是很多事情呢，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外的时候，你就应该允许它发生。这个允许的意思其实是内心啊，因为你允不允许它也发生。
1: 你至少你内心不要起情绪，
0: 对，
1: 不要沉溺在那个情绪的终点上面。
0: 没错，其实某些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过度放大了某些生命节点中间的事件的。我特别能够理解到很多人在生命的当下，就是以某一个生命的当下，将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作为生死攸关的事情。但是生命本身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只要你回望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些生死攸关的东西其实也不那么重要。
1: 就好像长江的水一定向东流，
0: 对，
1: 它再多的弯曲，它最终还是向东流，
0: 对，
1: 中间就是曲折而已。
0: 对对对，
1: 人生的长河一拉长，你就发觉那些曲折可能有的时候只是去看风景。
0: 没错，
1: 你知道我这段话是听哪说的吗？1999年跟朱总理去美国，
0: 没错，
1: 那时候我年纪很轻啊，30年前一听，记下这个生命警语，对吧？这样你会觉得啊，人生这么长，你现在发生这点事儿，5年后你转头就忘了，
0: 而且就都用不了5年，可能。就但是呢，那个当下又是这么难以脱离。其实我为什么非常强调精神生活和心灵秩序，其实我们抵抗现实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生活和心灵秩序的能力的话，可能或多或少的在缓解你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日常生活本身变得不那么有压迫感。其实你看那个杨慎写的那个《三国演义》的最后的那段话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啊，他说那个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中国人其实很多时候他的豁达是来自于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他的勇气呢，是来自于他自己对于道德的那种不放弃的追求。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东西都具有高度的公共性。比如说我们看到所谓的春去秋来啊，这个你看到的人生的变化，那些在朝堂之上的，在那种历史中间的起落。如果你有足够强的历史跨度和历史认知的话，这个历史意识在或多或少在帮助我们。而与此同时呢，你又能看到某一些在道德意义上的坚守，这东西呢会给你完全超越你自己的日常的勇气。所以，其实，在精神意义上来说，我们中国人其实还是相对，我这样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合理啊。可能是因为我的偏见，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带来的偏见，我认为中国人在面向现代性问题的时候的精神储备是比较丰富的。
1: 就是您说的，只要我们能够不被那个情绪的终点给裹挟的时候，你放大那个眼光来看的时候，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力还是很容易被激发
0: 没
1: 的。
0: 错，我觉得是这样。我就观察到我自己的师长们，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我就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笃定的。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费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顺从 social media 的那种审美啦，要用美图，
3: 原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5: 人都是视觉的动物，那个五官是靓的话，当然是吸引啦，
6: 透过张相啊去保护我自己，我不想有人

0: 哋去批评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就是说 AI 可以快速让你学习，但是它没办法告诉你学习的过程，你的过程其实是缺失的，这会使得认知的能力无法培养。
1: 没错，
0: 你曾经说过哈，
1: 没错。
0: 你是看到了什么，觉得 AI 的使用提高了学习效率，却破坏了认知培养的能力？
1: 我现在对我学生的要求就是，你使用 AI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上积极的使用，就是你的论文写完以后 ，AI 可以帮你改格式，那个是真的很精确。然后查引文，可能有时候也很有效。但除此以外是不允许用的。为什么我不愿意在人文学术的意义上去使用AI？ 是因为以下的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基本原因是其实人文学术是基于生命经验和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来达成学术性建构和学术性表达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人文学术的这个表达，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差异性，而不是它的标准化。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康德的理解，对于孔子的理解都是标准化了的，实际上是对康德、对孔子、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最大的背叛。只有一个标准答案，那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精神生活参与其中，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需要产生你专属于你的答案。没有对错啊，所以人文学术是不能用这些东西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得到的，如果我们关于人文学术的所有的著作得到的都是标准化的表述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的阅读过程中间，从我经常说从汉格不入，就是我完全读不懂哈，到那种通畅顺达的那个过程，你自己是缺失的。然后你自以为掌握了这个结论，实际上其实真正在人文学术的表达里面感动到你的东西，或者是触动你的东西，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就是一两句话，可能就是一两个小的结论和论证的环节，它突然让你开窍了。实际上你失去的是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不停地掰硬这个标准化的描述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丧失我们的理解力和认知能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丧失更重要的东西，是判断力和品味。
0: 哎，你曾经说过在 AI 时代啊，到时候自然科学会向人文科学靠拢，为什么？
1: 我可以说的极端一点，就是说所有的标准化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知识，可能在获取和生产的效率上，人类会全面落后于 AI 啊。但是呢，这就意味着人类真正具有价值的具有创造力的部分可能会向人文回归。我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物理、数学，你看今年菲尔斯奖的这个获奖的四位获奖者里面，有一位他不就去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他就意识到其实可能这种数学的论证或者数学，当然我这是纯粹的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是个数学盲，就是 AI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超越数学家的那样的一种这个研究效率，他可能是感受到了。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绝大部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标准化知识，它的获取和生产都会在 AI 的环境下显示出AI agent 比人更高的效率。我没有说创造力，我说的是效率。可能你让 AI 说，哎，你同

0: 试过再想几个我们证明不出来的猜想，他可能不会，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你这猜想提给他了以后，他可能解猜想的能力就可以。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说，他说爸爸，我觉得，是不是有一天。

0: 同程度的学生了，对不对？如果一个标准化的表述的话，那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抹平了人和人之间的认知的认知能力和认知习惯的差异。
1: 你就说你现在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你儿子个对话，儿子现在够中学了，该
0: 对，
1: 进入叛逆期了吧？
0: 嗯，
1: 会有吗？
0: 没有哎，我是觉得足够意义上的陪伴和清晰的对等性的对话模式，会让孩子尽量减少这种叛逆期，或者说尽量延缓这种叛逆期。他不是不叛逆，而是说他其实没有必要叛逆。他犯错的时候，我一般前两次只要是只有我自己发现，我是不会告诉他妈妈的。我会认为一个人犯错是正常的，或者说我愿意跟你一起保住你犯错的秘密。其实这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我也不会认为我的生活比你成功，然后我来说教你，我不是这样的，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当时还不如你，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呢，我经常自己的给自己的一个反思的方向就是，你能不能做到？就是如果你做不到，你就别让他做。我跟我儿子现在干的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从去年暑假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们一起背《长恨歌》《琵琶行》，我《将进酒》，我说这个包括前后《赤壁赋》，我说我们一起背，我说我不那个不赚你便宜，我先背会，然后你再背会，我不能说我是爹，我就可以不背会，你就可以，然后呢，实际上他背会的确比我慢。但是他记得比我牢。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父母亲对孩子真正的托举，而且是低成本的托举，却是最有价值的托举，实际上是共情和包容。
1: 说啊，我用理科科学技术，我可以快的借助改变世界啊。那人文科学，我就算有了一个个体的体会，写出了一篇文章和论文，有了新的立论，但是我影响了社会吗？我改变了世界了吗？会不会有人这样的提问？
0: 会，我们一直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作为这人文学科，一直面对这样的挑战。实际上是这样子的，科学是用科学技术、工程、器物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对吧？它最后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人文学术呢，实际上你必须有两个前提去理解它。第一个前提就是，就正如我所说的，认知的改变是以代际为时间段的为单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你必须承认，康德以后的人类认知的方式和对自身的知识来源的方式，都是被康德统摄的。但是康德写出来的时候，《存在理论篇》写出来的时候，第二天大家都这样了吗？没有，可能花了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慢慢的开始接受了这套东西。然后第二方面呢，实际上，人类的精神生活不能追求太剧烈的变化，而甚至你不能用一种进化论式的方式去思考人类的精神生活。我们实际上在精神生活意义上，更重要的是更续那些伟大的心灵，所拥有的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创造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涵，就是说，我们其实不自觉地用了自然科学对于生活的具体改变作为标准去评判人文学术的价值。
1: 而且你就想说哈，现在的人文理分科很多时候是为了适配工业时代。
0: 对，我觉得文理分科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工业时代的特殊产物，因为工业时代的前提的核心实际上是什么？是分工。
1: 那么未来你觉得 AI 时代的学科设置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问题导向
1: 嗯。
0: 的。我们是要有一部分的知识准备，但这些知识准备目标不是解决已经被提出来的问题，而是要去提出新的问题。这个提问的能力可能就意味着我们总是要以问题导向去学习。举个例子，我们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日常现象是单独用化学物理就可以解释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理论上来说也不是用哲学、文学和历史能单独解释的，但是我们却分开学习它。
1: 你说人文之学啊，是为己之学，你为自己学了什么？
0: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说我现在的你能看到的我的个体的精神生活是100%被大家塑造出来的， 其实是我完成了自我精神

0: 生活的塑造和对世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的一个整体塑造。所以呢，我为什么总觉得人文科学是一个在现代的客观知识占统治地位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环境下是蛮尴尬的。因为人文科学说到底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私己的学问，就是你个体化的学问，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对于所有的分科制学的基本要求是你要能将它作为知识变成公共化，对吧？标准化和公共化，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张力了。所以我经常讲，我说我们就是想给你看，思考给你看，我们也不觉得我们的精神立场或者我们的这个心灵状态会更好。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你学哲学不会让你活得更好，但是我们会一定要告诉你你为什么活得不好，就是这个逻辑啊是在背后的。
1: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写这样？
0: 我是觉得说这个神州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讲它是一个地理概念啊，这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啊。对，文化共同体面对不同时代总是有问题的吧？那你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岁月一定会回答它的。
1: 岁月是静待花开。
0: 哎，我就这意思。
2: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3: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4: 我只是来避难的。
2: 是救赎还是羁绊？
5: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3: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2: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5: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2: 是真心还是错爱？
5: 让，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2: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军事升级，胡塞武装称沙特向萨那机场投下4枚炸弹。伊朗首次公开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的画面。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2处定居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号下午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而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同日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胡塞武装向利雅得机场发射导弹，法新社援引利雅得当地医院的消息说，至少5人重伤。 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联军当天向萨那国际机场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还空袭了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3枚炸弹。另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同日也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航班也停止起降。机场发布公告提醒，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沟通。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布最新的提醒称，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沙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也门胡塞武装9日表示，沙特阿拉伯过去一天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称摧毁了136处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另外，也门政府均表示击退了胡塞武装在激战区。 祖巴卜机场以北的工事。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9日表示，沙特战机及导弹过去一日内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萨雷亚并指，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为首联军已累计发动空袭及导弹袭击近2000次。有居民证实，当天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 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同日发文称，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并表示，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而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政府军则称，其下属部队在塔伊兹省重镇祖巴卜机场以北击毙数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摧毁大量装备。 冲突延烧之际，数万名支持胡塞武装的也门民众9日在萨那举行集会，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并抗议沙特连日来对也门多地的袭击。也门和他达地区同日也有类似集会，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至曼德海峡沿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战争。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2: 也门政府军事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1: 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至曼德海峡沿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战争。
2: 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ات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ة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1: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3: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无人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 法尔斯通讯社称，画面显示伊朗发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目标实施打击。有报道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这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韦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区域内的美军目标的情况。伊朗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防空系统构成挑战。 美军依赖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应对无人机威胁成本高昂，长期消耗负担沉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图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 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经过协商之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想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并未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称，在美方的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 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并且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同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强调，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而特朗普则回应说，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1: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 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I
4: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 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 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 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当务之急应是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真正实现局势降温。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

妥协。他还表示，美俄达成协议之际，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他称乌方谈判团队被当作烟幕弹，这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之道。对于泽连斯基的表态，特朗普则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又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两处定居点。当天，乌方通报扎波罗热市遭俄军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定居点。专家认为，此次成功突击使得俄军得以继续清剿所谓的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乌克兰官员十号通报，扎波罗热市一栋建筑物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消防员到场进行后续的处理工作，搜寻和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波兰近日接连发生三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十余伤。当局全面加强校园的安全检查，并且逮捕数十人，防范模仿犯罪蔓延。最新的一起持刀袭击事件发生于十号，首都华沙的一所高等教育学校，一名21岁男学生持刀伤人，造成三名女子受伤，其中一人送院，均已无生命危险，嫌犯已经被捕。这是当地近日发生的第三起校园袭击。此前，在七号和八号，两名青少年分别在奥斯特罗文卡及维什库夫附近的学校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引发对模仿犯罪的集体恐慌。为防范袭击蔓延，波兰警方展开全国校园安全大检查，已排查近5万所学校，处理231起涉嫌违法案件，并且拘留76人。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造成至少2人死亡。国台办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是用心叵测。
1: 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日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九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抵达案发现场，在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是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但也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对事件展开调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九日登陆美国东南沿海，目前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80万居民电力供应中断。飓风伊萨亚斯带着狂风和强降雨，导致建筑物屋顶坍塌。伊萨亚斯在佛州西北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九号就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并警告称可能会出现洪涝灾害。德斯廷市及周边地区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运。尽管伊萨亚斯登陆后已经迅速减弱，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预计当地时间10日，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仍将面临龙卷风和阵风的威胁。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日的8时46分左右，巴拿马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此前一天，巴拿马发生了7.5级地震。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号就表示，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再来看到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6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10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联部部长刘海星以及多位太平洋岛国政党政要和驻华使节出席。
1: 刘海星表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方从不干涉岛国内政，从不将岛国视作大国博弈竞技场。中国共产党愿同太平洋岛国政党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政党力量。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党际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赖清德十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强调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大陆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八日到九日在北京举行。有学者认为，本次磋商在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等紧迫议题上取得务实突破。
3: 为期两天的中欧贸易谈判，双方就出口管制、稀土问题以及混动汽车贸易等争议问题达成谅解。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九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对出口欧盟的混动汽车量减半，并对欧盟商品减免关税2.25亿欧元。在北京，有学者分析，本次磋商取得突破，关键在于双方重新回到了基于多边规则的沟通频道。
4: 尤其是在欧方关切的贸易和投资平衡以及出口管制问题上，我们看到双方呢实际上都取得了突破，帮助了此前啊一度啊相对紧张的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实现了大范围的降温。无论在解决混合动力车啊以及中国进一步扩大在医疗啊食品方面的市场准入问题上，双方都强调是基于世贸组织的规则。我觉得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就帮助双方啊在此前的一个不同调不同频的情况下，实际上重新呢回到同一个频道同一个层面上去看待和解决问题。所以继续坚持啊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主义的贸易规则，我觉得是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3: 针对外界关注的混动车出口及关税减让，学者认为中欧达成的务实成果释放出积极信号，也直接关乎欧洲接下来的政策风向。面对即将于十月中旬召开的欧盟秋季峰会，以及十一月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的最终投票，中方释放的诚意对欧洲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
4: 在世贸规则下主动减少对欧方出口的这样一个承诺，那我觉得这个承诺呢是实际上是中方考虑到啊和欧盟方面啊长期的全面的经贸合作利益，而且我想对欧洲的企业和行业来说呢，实际上也赢得了一个它提升自身的能力重新进行这个市场秩序的整顿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想对欧方来说呢，也不要误读这个信号啊，那接下来就需要欧方在他的后续行动中呢也做出这个足够的回应。所以我想这次双方谈判取得的一些成果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到后续欧盟方面关于电动车问题的投票的结果。
3: 学者进一步指，中欧除了化解眼前的现实纠纷，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上也保持着对话通道，既立足当下给经贸摩擦降温，也是着眼长远，共同维护受冲击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双边经贸关系稳住基本盘。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香港提供多种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选择，包括13条专营巴士及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
5: 新皇岗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皇岗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转乘其他巴士，只需支付2成车资中较高的1成。小巴方面有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由新皇岗口岸往返屯门，也设有通宵往返旺角的小巴路线。有市民觉得完善的公共运输网络更方便他们出行。
6: 过黄岗的话通常都是转都要转几程的，即是很难你说有直车，如果直接到的话当然是好一点了。
7: 如果开了新巴士
6: 都会用到的，都会用到的。
8: 黄岗口岸都有试过的1-2次咯，可能来不及了就要经过那边咯，因为它24小时都方便的。
7: 转车站都会有新的巴士线去直达新皇岗口岸，
8: 那地铁就方便的了，是吗？
7: 所以会多了
8: 方便，可能就多了。是是是是。
9: 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皇港口岸。
5: 市民若想搭的士，新皇港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
10: 的士嘅關口裏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專屬嘅 call 車嘅服務啦。咁暫時咧就會俾五隊車隊以預約嘅 call 車嘅話咧，而佢哋的士裏面咧有一啲嘅緩衝區喺度等，接到 order 核實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費事俾佢哋濫佔嘅。咁依個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咁但係亦都咁講啦，希望可以話一日就增加多啲。

0: 車隊，俾多啲真係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網約嘅服務，可以提供多啲，可以減低咗市民對網約車嘅需求啦。
1: 此外，有五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蓝田、湾仔和荃湾。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
0: 线。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军事使用紧急胡塞武装，称沙特向萨那机场投下4枚炸弹。伊朗首次公开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的画面。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2处定居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首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号下午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而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同日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胡塞武装向利雅得机场发射导弹，法新社援引利雅得当地医院的消息说，至少5人重伤。 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联军当天向萨那国际机场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还空袭了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3枚炸弹。

0: 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T3航站楼，同日也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航班也停止起降。机场发布公告提醒，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沟通。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布最新的提醒称，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沙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也门胡塞武装9日表示，沙特阿拉伯过去一天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称摧毁了136处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另外，也门政府均表示击退了胡塞武装在激战区。
1: 祖巴卜机场以北的攻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9日表示，沙特战机及导弹过去一日内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萨雷亚并指，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为首联军已累计发动空袭及导弹袭击近2000次。 有居民证实，当天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同日发文称，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并表示，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而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也门政府军则称，其下属部队在塔伊兹省重镇祖巴卜机场以北击毙数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摧毁大量装备。冲突燃烧之际，数万名支持胡塞武装的也门民众9日在萨那举行集会，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并抗议沙特连日来对也门多地的袭击。也门和塔达地区同日也有类似集会。
0: 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至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战争。
2: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并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3: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 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2: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ة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3: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4: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无人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 法尔斯通讯社称，

0: 画面显示，伊朗发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目标实施打击。有报道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这一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韦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区域内的美军目标的情况。伊朗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防空系统构成挑战。美军依赖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应对无人机威胁成本高昂，长期消耗负担沉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经过协商之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想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并未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称，在美方的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并且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同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强调，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而特朗普则回应说，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1: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2: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当务之急应是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真正实现局势降温。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他还表示，美俄达成协议之际，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他称，乌方谈判团队被当作烟幕弹，这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之道。对于泽连斯基的表态，特朗普则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又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2处定居点。当天，乌方通报扎布罗热市遭俄军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2处定居点。专家认为，此次成功突击使得俄军得以继续清剿所谓的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乌克兰官员10号通报，扎布罗热市一栋建筑物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消防员到场进行后续的处理工作，搜寻和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波兰近日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十余伤。当局全面加强校园的安全检查，并且逮捕数十人，防范模仿犯罪蔓延。最新的一起持刀袭击事件发生于10号，首都华沙的一所高等教育学校，一名21岁男学生持刀伤人，造成3名女子受伤，其中一人送院，均已无生命危险，嫌犯已经被捕。这是当地近日发生的第3起校园袭击。此前，在7号和8号，2名青少年分别在奥斯特罗文卡及维什库夫附近的学校持刀行凶，造成1人死亡、数人受伤，引发对模仿犯罪的集体恐慌。为防范袭击蔓延，波兰警方展开全国校园安全大检查，已排查近5万所学校，处理231起涉嫌违法案件，并且拘留76人。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造成至少2人死亡。国台办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是用心叵测。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3: place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日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抵达案发现场，在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是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但也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对事件展开调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日登陆美国东南沿海，目前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80万居民电力供应中断。飓风伊萨亚斯带着狂风和强降雨，导致建筑物屋顶坍塌。伊萨亚斯在佛州西北部 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9号就呼吁民众避免。

0: 外出，并警告称可能会出现洪涝灾害。德斯廷市及周边地区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运。尽管伊斯亚斯登陆后已经迅速减弱，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预计当地时间10日，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仍将面临龙卷风和阵风的威胁。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日的8:46左右，巴拿马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此前一天，巴拿马发生了7.5级地震。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表示，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再来看到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6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10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联部部长刘海星以及多位太平洋岛国政党政要和驻华使节出席。
1: 刘海星表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方从不干涉岛国内政，从不将岛国视作大国博弈竞技场。中国共产党愿同太平洋岛国政党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政党力量。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党际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赖清德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强调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大陆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8日到9日在北京举行。有学者认为，本次磋商在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等紧迫议题上取得务实突破。
3: 为期2天的中欧贸易谈判，双方就出口管制、稀土问题以及混动汽车贸易等争议问题达成谅解。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对出口欧盟的混动汽车量减半，并对欧盟商品减免关税2.25亿欧元。在北京，有学者分析，本次磋商取得突破，关键在于双方重新回到了基于多边规则的沟通频道。
4: 尤其是在欧方关切的贸易和投资平衡以及出口管制问题上，我们看到双方呢实际上都取得了突破，帮助了此前啊一度啊相对紧张的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实现了大范围的降温。无论在解决混合动力车啊以及中国进一步扩大在医疗啊食品方面的市场准入问题上，双方都强调是基于世贸组织的规则。我觉得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就帮助双方啊在此前的一个不同调不同频的情况下，实际上重新呢回到同一个频道、同一个层面上去看待和解决问题。所以继续坚持啊以 WTO 为

0: 核心的多边主义的贸易规则，我觉得是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针对外界关注的混动车出口及关税减让，学者认为中欧达成的务实成果释放出积极信号，也直接关乎欧洲接下来的政策风向。面对即将于十月中旬召开的欧盟秋季峰会，以及十一月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的最终投票，中方释放的诚意对欧洲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
0: 在世贸规则下主动减少对欧方出口的这样一个承诺，那我觉得这个承诺呢，实际上是中方考虑到啊，和欧盟方面啊长期的全面的经贸合作利益，而且我想对欧洲的企业和行业来说呢，实际上也赢得了一个它提升自身的能力，重新进行这个市场秩序的整顿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想对欧方来说呢，也不要误读这个信号啊，那接下来就需要欧方在它的后续行动中呢，也做出这个足够的回应。所以我想这次双方谈判取得的一些成果，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到后续欧盟方面关于电动车问题的投票的结果。
1: 学者进一步指，中欧除了化解眼前的现实纠纷，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上也保持着对话通道，既立足当下给经贸摩擦降温，也是着眼长远，共同维护受冲击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双边经贸关系稳住基本盘。凤凰卫视周江新王磊北京报道。
2: 新黄环即将开通，香港提供多种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选择，包括13条专营巴士及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
3: 新皇岗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皇岗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转乘其他巴士，只需支付2成车资中较高的1成。小巴方面有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由新皇岗口岸往返屯门，也设有通宵往返旺角的小巴路线。有市民觉得完善的公共运输网络更方便他们出行。
4: 过黄岗嘅话，通常都系即系转咯，都要转几程噶，即系好难。你话有直车直，如果直接到嘅话，当然系好啲啦。
5: 哦，系啊。如果开咗新巴士线，
4: 都会用到嘅，都会用到。
6: 黄岗口岸都有试过嘅1-2次咯，可能来唔切啦，就要经过嗰边咯。因为佢24小时都方便嘅。
5: 转车站咧都会有新嘅巴士线去直达新皇岗口岸。
6: 咁啊，地铁都方便噶啦，系嘛？
5: 所以会多咗。
6: 方便可能就多咗噶啦，
7: 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皇岗口岸。
3: 市民若想搭的士，新皇岗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
8: 的士嘅关口里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专属嘅 call 车嘅服务啦。咁暂时咧就会俾5队车队以预约嘅 call 车嘅话咧，而佢哋的士里面咧有一啲嘅缓冲区喺度等，接到 order 核实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费事俾佢哋滥占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开始嚟嘅。咁但系亦都咁讲啦，希望可以话一日就增加多啲车队，俾多啲真系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網約嘅服務可以提供多啲，可以減低咗市民對網約車嘅需求啦。
3: 此外，有5条24小时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藍田、灣仔和荃灣。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道。
2: 感謝您收看正點播報，更多資訊請瀏覽鳳凰網和鳳凰新聞客戶端。
9: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

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唔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然後令到我唔開心。
1: 每一個人都係獨特嘅，你本身咧，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just because of you. 其實你就係好靚嘅啦，其實唔需要任何修飾。
2: 沿途是誠實，修圖就是照片。
3: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本身外貌嗰個五官是靚的話，當然是吸引啦。
4: 為了順從 social media 的嗰種審美啦，一定要化妝，一定要用美圖啊，一定依啲咁樣咯。所以其實是病態㗎。

0: 常，但是年轻人为什么要执相呢？美颜滤镜底下折射出啲乜嘢焦虑同不安呢？
1: 屋企人咯，屋企人都有时会笑啊，肥妹仔啊咁样，即系会都会，因为我由细到大都系比较肥少少嘅，我唔系嗰啲真系好瘦猛猛嘅人啦。咁跟住阿妈就会成日都会讲话，哎呀，即系会要我减下肥啊咁样，即系话，哎呀，你咁肥冇人要噶啦咁样。
0: 同好多年轻人一样 ，Chloe 好中意自拍，但系点样影得好睇咧，都有一定嘅技巧。
1: 一定是高炒靚啲嘅，要影得塊面冇咁大啦，因為我雙下巴，所以就要高啲啦。因為我呢個手機係有 filter 嘅，咁所以咧基本上面部瑕疵都睇唔到噶啦。
0: 影相用濾鏡都未夠，影完再要修一下，修面、大眼，再加埋卧蚕。在几分钟之间，相入面的人变得更白、更细致，更加接近网上流行的标准美。不过执完之后，手机入面嗰个人仲系咪 Chloe 呢？
1: 其实都唔系好真实噶啦，已经即系可能真人只眼冇咁大，跟住肯定冇咁白先咯。
0: 呢一晚 ，Chloe 经一间爱情配对公司约咗一个男仔一齐食饭。两个人喺见面之前就已经互相交换咗一幅相。相入面嘅 Chloe 拥有完美嘅 V 面、零瑕疵嘅皮肤，而精心设计嘅高炒角度仲巧妙咁避开咗 Chloe 真实嘅身形。当两个人坐低面对面见到真人，感觉又有冇落差呢？
2: 当然啦，佢系比较高啲嘅，系啦，咁同埋就因为净系睇相就冇特别留意佢个身形嘅，
1: 都惊佢会唔会觉得一见到系巨人嚟嘅咁样，都会有呢个咁嘅顾虑啦。
0: 先交换照片，再约出嚟见面，是很多呢一类 speed dating 约会的流程。呢一张相咧就变得相当重要，因为佢是决定了要不要跟对方见面的第一关。
2: 好，咁我哋嗌嘢食，有冇餐牌咧？唔该，唔该唔该。平时有冇食太过嘢？
3: 都中意食
2: 太过
3: 嘢。
2: 嗯，
3: 生菜包咯，超值。
2: 好啊，好啊。如果生冷嘢食唔食
3: ？OK 啊 ，OK 啊，但我今日就可能唔係咁食辣嘢咯，把聲有少少唔係幾好聽。
2: 你係做咩行業㗎？
3: 啊，做 marketing 多少少，但係要對客人，所以成日
2: 要見客。
3: 嗯，你收工過嚟？
2: 係啊，今日收工過嚟啊。
3: 咁我哋可以嗌多啲嘢食啦。
2: 好啊。
3: 我想食生菜包。
2: 生菜包，好啊，好啊，好。咁我哋嗌啦。咁你平時即係放工，你有咩？興趣啊，或者會
3: 我中意做咩？我本身中意唱歌，一陣會破曬音咁樣，都會沖涼喺度唱歌。
2: 我都會喎。
3: 分別係咪啊？
2: 我都即係減壓，
3: 係咪啊？就係 enjoy 下。
0: 如果你一開始就知道 Chloe 大份過你，你會唔會卻步咧？
2: 因為我睇幅相嗰陣唔知可能會嘅，可能會。
0: 未见真人先见相 ，Major 就曾经有试过被照骗的经历。
2: 可能睇相的时候就好靓女啦，系啦，跟住到见面的时候，原来年龄有差一截，系啦，跟住又即系嗰个气质啊，系啦，即系影幅相嘅时候，可能系有好多工具噶嘛，又有 Photoshop， 而家又有 AI 咁样。跟住一即係望落去，咦？就完全個氣場唔同咗，係啦，即係相又靚啲啦，跟住氣場又唔同咗啦，咁樣咁有呢、這個即係試過咁樣咯。咁但係我都會照傾偈，即係都會完成嗰一次嘅見面嘅。
4: 會唔會覺得自己俾人呃咗啊？
2: 會，係啊，會，即係個心會。哇，咁樣咯～
0: 美顏的相片究竟是全心的照片，抑或是善意的包裝呢？曾經安排不少配對活動的 Anita 說，無論是一對一的約會，又或是很多人的 speed dating， 想給人的第一印象越來越重要，因為參加者在見面之前往往已經透過這張照片建立了對對方的印象。
5: 其實第一幅相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咁咧就我諗咧，起碼都九成人啦，佢哋係會睇下嗰張相 O 唔 OK， 跟住咧就先至決定下一步係點樣嘅。因為佢哋男仔咧，佢會睇下嗰張相嗰個女仔啦，佢即係通常瘦瘦地，跟住咧五官端正，跟住有打扮嘅話咧，都係。真係真係好，真係會得多啲分啦。
0: 佢觀察到靚未必可以保證一段關係成功，但係咧往往令開始變得容易。換句話嚟講，外表靚嘅人喺被選擇、邀約、繼續了解嘅過程當中，的確比一般人擁有更多機會。
5: 因為始終人都係視覺嘅動物，咁所以咧一開頭咧第一印象非常之重要。咁如果嗰個人咧佢都係本身外貌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係吸引啦。如果第一印象係做得好嘅話咧，之後咧會逐漸去加分嘅。咁相反咧，如果第一印象建立得唔好，之後你做少少嘢咧，那個人都可能有少少睇唔順眼，再慢慢去扣分嘅。
0: 不過他就提醒修圖要適可而止。
5: 如果咧啲相執得太勁咧，我哋會俗稱叫做味精太重，其實好傻啊呢個表現。因為如果他知道自己係有咁多改善空間咧，咁應該趁住後生咧，快啲去改善咗佢啊。因為其實依家減肥好簡單啦。咁如果他都知道自己係要執得靚咗同埋瘦咗先至有 market 嘅話，他應該要去正視呢個問題，正視呢樣嘢去做，而唔係諗住去瞞天過海啊嘛。
0: 而對 Chloe 嚟講，執相是想以一個更好的自己，在這個以貌排序的社會爭取被認識的機會。
6: 不知道他們的理想型會不會是細粒一點的，可能我都會避開拍全身的相片，偏好自己高炒，還有因為自己知道自己的哪個角度會漂亮一點，那可能就會挑一個最好的角度，然後拍照的時候都我嗰張係有落 filter 嘅，我都承認係啦，我有落 filter 嘅，因為感覺好似冇咁高清嘅話，我自己就最舒服嘅狀態啦。
0: 如果 Chloe 冇徵收呢一幅相，佢同 Major 兩個人可能就唔會有呢一個撐台腳嘅機會。
2: 傾偈嗰陣，傾偈嗰陣係感覺到佢好和善啦，會約佢噶啦，下個月生日，同埋蜘蛛俠又未睇。
0: 他的努力並沒有白費，這幅照片成功將兩位渴望愛情的年輕人拉在一起。不少年輕一代喜歡自拍，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但是又怕展現最真實的自己，修圖就成為他們隱藏不完美的工具。
1: 可能看回自己素顏會更加會反而覺得啊，原來自己咁嘅樣㗎，咁樣一照鏡嘅時候，有機會會有更加焦慮，話原來我唔化妝係咁嘅樣，就要越嚟越追求，一定要化妝，一定要用美圖啊，一定呢啲咁樣咯。所以其實係病態㗎。
0: 香港情緒健康學會聯同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進行咗一項關於本港青少年情緒健康嘅調查。由去年底至今年五月，透过问卷的形式访问了接近100名11至30岁的年轻人，结果发现近70%的受访者都跟 Chloe 一样，在发布自拍之前都会修图，反映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外貌感到一度程度上的不安和焦虑。
1: 看到 IG 很多其他friend 啊，或者可能網上很多不同的人，他們的 IG 影出來的相，social media 是一定他呈現最漂亮的樣子，怎樣都一定會有焦慮，一定覺得自己不夠人家好的。我最不滿意的話，如果整體來說的話，應該是都是大髀啊、手臂啊、粗這些，塊面都不夠瘦，都是會自己會審判了自己先。
0: 調查結果顯示，這些傾向執相的人經常對自己不滿，而他們整體的幸福感亦較低。
7: 幸福感是自我感覺，覺得當下怎樣，就是有五個範疇，即是我覺得我自己開不開心。
0: 精神科专科医生林美玲认为，真正需要改变的未必是

0: 样貌，而是年轻人怎样看待自己。
1: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本身呢，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just because of you. 其實你就係好靚嘅啦。其實唔需要任何修飾，你只要相信自己最真實嘅你。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即有啲瑕疵亦都 okay 嘅。你展示咗真實嘅自己，其實人哋會接納。
0: 不過要完全展示真實嘅自己，並唔係咁容易。如果你落咗妝、素顏，敢唔敢出街呢？
1: 我估化少少妝就好啲嘅，有時要見啲病人啦。咁我估如果佢見到個醫生咧，都比較即係不修邊幅咧。其實佢本身可能個情緒都唔係好好咧。我諗呢樣嘢對佢情緒都冇乜即係幫助。
0: 要完全放低外界嘅眼光，以真面目示人。對正在建立自我身份嘅年輕人嚟講，嗰一種精神壓力唔容易承受。过分紧张自己的外貌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下一节再讲。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句关于一个人外表的说话可以有几重呢？
1: 之前就有类似跳舞啦，然后有人就说我跳得不靓，会有点不开心，但我都会跟我的朋友说不要跟他说话。
2: 有没有试过留负评给人？
3: 都可能不多不少都有一两次的。都是滑稽地講下話，誒咁搞笑嘅，咁唔知係咪都叫中性少少負面咁樣啦，係咯。
4: 明明一個藝，例如一個藝人或者一個運動員 po 自己嘅表現出嚟，但啲人會無啦啦喺度話佢話好樣衰啊咁多 po， 我覺得嗰啲就有啲係為鬧而鬧，我覺得就好無謂嗰啲就。
5: 你長得怎麼怎麼樣，可能說很一般很普通，但是我覺得女孩子。就是容貌焦虑肯定都是会有的，就我们大家一起玩的都很少说会去评论别人的样貌，因为这种东西说实话对一个女孩子伤害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0: 在网上评论一张相可以很快，一句留言一个截图对讲的人来讲可能只是聊下天甚至是讲下笑，但是对被批评的人来讲，有些说话就未必会在脑海里面消失。Y 患有容貌焦虑，起因就是一张放了上网被网友笑的暗疮相。
6: 那阵时是有几种情绪，紧张啦、恐惧啦，同埋焦虑。而那种的情绪是会令到我觉得好像唞不到气咁，很大压力。
0: 样貌被网民攻击，令到 Y 变得敏感。佢出街之前要检查清楚自己个样，铺相上网之前就要睇下幅相拍摄角度够唔够好，块面会唔会太圆，皮肤嘅瑕疵睇唔睇到。佢形容呢一种压力令到佢唞唔到气。
6: 到底靓唔靓咧？呈现出嚟，啲人会点样谂我呢？有冇啲咩瑕疵？啲人會批評咧，或者啲人會唔會私底下去討論我呢一張相啊？例如我呈現出嚟，啊會唔會好肥咧？咁使唔使執一執咧？又或者可能皮膚嘅瑕疵係咪真係好明顯咧？啲人會唔會去討論咧？咁樣咁就會有一種嘅焦慮咯，跟住有一種嘅壓力咯，然後就可能會少咗去 po 相。
0: 由修唔修圖，到發唔發相，再到敢唔敢見人，層層遞進嘅焦慮，慢慢影響 Y 嘅生活。佢開始用唔同嘅方法將自己收埋，口罩就成為佢暫時遮住人哋目光嘅保護罩。
6: 將自己同人哋去比較咯，同埋我覺得係因為成個社會啊，即係成個社會嗰種風氣係即係韓流嘅文化啦，即係啲韓星又瘦又靚，跟住自己會不自覺去對比啊，即係大家就會有一種標準係呢一樣先係正常嘅女仔嘅標準咯，即係社會有一個對於正常女仔嘅一個標準，我就會用呢啲標準去審視自己，跟住就會有一種嘅自卑感，然後就會戴口罩咯。攞一落街，攞一落樓下都會戴口罩咯，唔想見到人。跟住甚至係可能堂食都好驚噶。
0: 焦慮最明顯嘅後果就係 Y 開始逃避社交，佢唔再玩社交媒體，到後嚟甚至疏遠朋友。
6: 以前的我咧係好中意同朋友一起出去玩嘅，但係當有容貌焦慮之後咧，我就會花好多時間去打扮，用好多時間去執整自己，跟住每次出門之前咧，我都好大壓力，好緊張，會擔心同身邊嘅朋友會有比較啦，然後甚至會因為呢一啲嘅情緒咧，呢一啲嘅壓力咧，令到我係少咗社交。我會去拒絕出席一些場合或者一些表演，這樣會令到朋友可能會覺得我是不是不喜歡他們啊。
0: 長達一年的時間， Y 不想參與社交，盡可能少些出街，不見人，避開其他人的評論。 但是他渐渐觉得世界好像得回自己，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寻求协助。为了帮助 Y 这一类有容貌焦虑的患者，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定期为他们安排一对一的辅导，鼓励他们勇于表达自己，重拾自信。
7: 你估你会抽到个乜嘢波波咧？
1: 倒数30秒，唔知出现咩色咧？喂，
7: 喂，
1: 蓝色喎，
7: 蓝色，
1: 蓝色我都好中意啊。
7: 系嘛？
1: 睇下先。
7: 咁我哋不如一齐去做运动。
1: 好啊，
7: 好唔好啊？
1: 好啊。
0: 潘凤爱话：年轻人出现容貌焦虑，社交媒体有份推波助澜。
8: 現在的 AI 的修圖的功能，其實它不只是修圖那麼簡單嘛，其實它絕對是一種在這裡去餵養焦慮的一個工具來的。它會越看多一些這些相關的資訊，就是演算法不斷去推送了這些這樣相關的資料給他們，於是其實他們就在焦慮裡面不斷去滾轉去滾雪球這樣，於是就是那種焦慮感就令到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社交裡面的嘅行為或者表現咧，就會造成一種惡性嘅循環。
9: 即係當我去留意一啲嘢嘅時候，可能我會去恐懼一啲嘢，咁然後佢就會出好多可能整容啊，出好多可能點樣 P 相啊嘅一啲嘅片出嚟俾我，跟住我就會覺得某程度上呢啲都會加重我嘅壓力咯。
0: 容貌焦慮同社交退縮往往有連帶關係。而容貌焦虑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是它消耗的不单止是个人自信，还有同

0: 嗰個專注咧，其實可以講緊係唔同嘅一啲嘅聯繫感啦，同同學啊，同師長啊，或者同個社會啊，可以學生點樣去展現翻自己學到嘅嘢喺個社區裏邊咧，咁都係一種建立自信心嘅一種能力。呢個都係可以去分散咗嗰個注意點啦，唔係淨係講緊嘅外貌嘅形象啊咁樣啦。
1: 其实从有相机开始，修图就已经出现。以前喺黑房入面，而家咧就用手机。不过当执相变得过犹不及，则成为制造焦虑嘅来源之一。有摄影器材公司推出零滤镜相机，鼓励大家以即时呈现、真实保留、无法修改嘅相，记录最真实嘅瞬间。
2: 咁可能我突然間見到一個好靚嘅日落，好靚嘅日出。咁如果我張相影到係我隻眼見到嘅，咁我就會覺得靚咯。或者係嗰幅相會講到一個故事俾我聽，嗰種我會叫靚咯。但係我覺得自然反而係最靚咯。
1: 他们联同社福机构合办了这个向年轻人传递真实的你、足够的美讯息的企划，希望他们摆脱滤镜文化带来的容貌焦虑，同时鼓励家庭、学校和社会建立一个更包容的空间，让他们相信未经修饰的自己同样可以被接纳。
2: 我觉得现在年轻一代好要好小心去成長，因為好多時呢啲社交媒體有好嘅地方，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咁如果你亦都睇到好多其他國家都好，都有好多呢啲問題。咁所以我哋就覺得我哋正職有嗰個產品原意係一部菲林相機啦。你影嗰張相就係嗰個樣噶啦，就冇得修圖啊，得一張添。我哋想表達就係。It's okay to be you. It's so 你演繹翻你自己啫嘛，冇問題。可能你自己係好中意化妝嘅，咁都冇問題嘅。即係但係我覺得嗰張相係代表你咯。咁所以我哋想用呢個正面嘅 message 話翻俾年青人又好，用家又好，要 aware 而家呢啲咁嘅 feature 同埋喺社交媒體嘅咁 popular 嘅時候。究竟有冇啲反效果？我哋係要 aware， 即係會唔會係令到 mental health of 年青人啊，會好緊張自己嘅儀容啊？
1: 平時中意用手機美顏自拍嘅 Chloe， 試完呢一啲冇得修圖嘅即影即有相機，又接唔接受到呢？
3: 原來出咗好多唔同嘅一啲版本嘅一啲相機啦，其實原來哇，已經出咗咁多功能噶啦，已經，所以都想揀下一啲比較特別啲嘅相機。如果用精製有針，因為真係佢係影出嚟就係嗰個樣子，你就唔會再可以 P 圖啊或者咩嘢咁樣，所以你會嗰下你就會影到係最真實嘅自己。但如果用手機嘅話，你會不斷喺度調校角度，不斷調校點樣先最靚咧。其實反而可能嗰刻就唔係咁真實啦。嗰時已經唔係嗰刻你想影嘅嗰個感覺，所以我覺得精製有嘅感覺又會唔同啲咁樣，要自然啲啦。
1: 唔覺得自己唔夠靚而焦慮。與其執相用照片嚟對抗，不如打破濾鏡，學識接納唔完美嘅自己。
0: 如果係個問題嚟於修圖啊，我哋可以影多啲即影即有咧，唔冇得修圖嘅一啲嘅方法啦，可以展現自己多啲唔同嘅一面啦，自己唔同嘅長處啦，或者係一啲真實嘅自己。
4: 我會想同面對有容貌焦慮的年輕人分享的是他們並不孤單，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令這件事去改善，而且他們不孤單的是起碼還有我經歷同樣問題的人跟他們一起努力地去前行。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
1: Enkä myöskään pidä siitä, että minut leimataan juuri naistaiteilijaksi. Olen taiteilija.
0: Ta, cengbei世界遗忘.
2: Te ette kaunistele. Välillä siveltäminen jälki on jopa, kun sitä tutkii yksityiskohtaisesti.
0: Er ta, cue zengdangnianhua.
3: Saanko esitellä kihlattuni?
0: Sinsui之后, ta huachuleu更好的自己. 海莲娜,画布人生. 11月1日晚上9:15, 凤凰卫视电视台。
4: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通缉。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真打无人机弹射击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见机于调研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军事升级，胡塞武装称沙特向萨那机场投下四枚炸弹。伊朗首次公开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的画面。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八月圈内又控制两处定居点。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号下午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而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同日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胡塞武装向利雅得机场发射导弹，法新社援引利雅得当地医院的消息说，至少5人重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联军当天向萨那国际机场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还空袭了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3枚炸弹。 另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同日也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航班也停止起降。机场发布公告提醒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沟通。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布最新的提醒称，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沙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 也门胡塞武装9日表示，沙特阿拉伯过去一天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称摧毁了136处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另外，也门政府军表示击退了胡塞武装在激战区祖巴卜机场以北的工事。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9日表示，沙特战机及导弹过去一日内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萨雷亚并指，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为首联军已累计发动空袭及导弹袭击近2000次。有居民证实，当天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同日发文称。 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并表示，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而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政府军则称，其下属部队在塔伊兹省重镇祖巴卜机场以北击毙数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摧毁大量装备。 冲突延烧之际，数万名支持胡塞武装的也门民众9日在萨那举行集会，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并抗议沙特连日来对也门多地的袭击。也门和他达地区同日也有类似集会，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至曼德海峡沿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战争。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3: 也门国特姆斯拉哈，也门的特米尔蒙沙特诺夫蒂亚和达勒克阿尔马塔拉特阿斯乌迪，布沙克姆曼哈，乌阿姆纳达姆，雷萨比哈德弗尔恩提格姆，乌拉阿克德塔尔，乌伊纳曼门阿吉尔伊巴尔阿斯乌迪，乌鲁库杜尔斯拉姆，乌穆沙尔夫，乌坎贝姆坎阿斯乌迪，乌鲁库杜尔斯拉姆，乌穆沙尔夫，乌坎贝姆坎阿斯乌迪，乌鲁库杜尔斯拉姆，乌穆沙尔夫，乌坎贝姆坎阿斯乌迪，乌鲁库杜尔斯拉姆，乌穆沙尔夫，乌坎贝姆坎阿斯乌迪，乌鲁库杜尔斯拉姆，乌穆沙尔夫，乌坎贝姆坎阿斯乌迪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ة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على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2: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4: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无人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 法尔斯通讯社称，画面显示伊朗发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目标实施打击。有报道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这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韦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区域内的美军目标的情况。伊朗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防空系统构成挑战。 美军依赖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应对无人机威胁成本高昂，长期消耗负担沉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0: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经过协商之后，普京九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想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并未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称，在美方的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并且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同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强调，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而特朗普则回应说，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1: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2: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当务之急应是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真正实现局势降温。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他还表示，美俄达成协议之际，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他称，乌方谈判团队被当作烟幕弹，这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之道。对于泽连斯基的表态，特朗普则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又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两处定居点。当天，乌方通报扎布罗热市遭俄军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定居点。专家认为，此次成功突击使得俄军得以继续清剿所谓的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乌克兰官员十号通报，扎布罗热市一栋建筑物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消防员到场进行后续的处理工作，搜寻和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波兰近日接连发生三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十余伤。当局全面加强校园的安全检查，并且逮捕数十人，防范模仿犯罪蔓延。最新的一起持刀袭击事件发生于10号，首都华沙的一所高等教育学校，一名21岁男学生持刀伤人，造成3名女子受伤，其中一人送院，均已无生命危险，嫌犯已经被捕。这是当地近日发生的第三起校园袭击。此前，在7号和8号，2名青少年分别在奥斯特罗文卡及维什库夫附近的学校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引发对模仿犯罪的集体恐慌。为防范袭击蔓延，波兰警方展开全国校园安全大检查，已排查近5万所学校，处理231起涉嫌违法案件，并且拘留76人。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造成至少2人死亡。国台办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是用心叵测。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E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9: Latino, l a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日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抵达案发现场，在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是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但也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对事件展开调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日登陆美国东南沿海，目前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80万居民电力供应中断。飓风伊萨亚斯带着狂风和强降雨，导致建筑物屋顶坍塌。伊萨亚斯在佛州西北部 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9号就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并警告称可能会出现洪涝灾害。德斯廷市及周边地区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运。尽管伊斯亚斯登陆后已经迅速减弱，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预计当地时间10日，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仍将面临龙卷风和阵风的威胁。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日的8:46左右，巴拿马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此前一天，巴拿马发生了7.5级地震。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表示，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再来看到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6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10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联部部长刘海星以及多位太平洋岛国政党政要和驻华使节出席。
4: 刘海星表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方从不干涉岛国内政，从不将岛国视作大国博弈竞技场。中国共产党愿同太平洋岛国政党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政党力量。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党际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赖清德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强调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7: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大陆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8日到9日在北京举行。有学者认为，本次磋商在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等紧迫议题上取得务实突破。
10: 为期2天的中欧贸易谈判，双方就出口管制、稀土问题以及混动汽车贸易等争议问题达成谅解。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对出口欧盟的混动汽车量减半，并对欧盟商品减免关税2.25亿欧元。在北京，有学者分析，本次磋商取得突破，关键在于双方重新回到了基于多边规则的沟通频道。
11: 尤其是在欧方关切的贸易和投资平衡以及出口管制问题上，我们看到双方呢实际上都取得了突破，帮助了此前啊一度啊相对紧张的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实现了大范围的降温。无论在解决混合动力车啊以及中国进一步扩大在医疗啊食品方面的市场准入问题上，双方都强调是基于世贸组织的规则。我觉得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就帮助双方啊 在此前的一个不同调不同频的情况下，实际上重新呢回到同一个频道同一个层面上去看待和解决问题。所以继续坚持啊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主义的贸易规则，我觉得是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0: 针对外界关注的混动车出口及关税减让，学者认为中欧达成的务实成果释放出积极信号，也直接关乎欧洲接下来的政策风向。面对即将于十月中旬召开的欧盟秋季峰会，以及十一月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的最终投票，中方释放的诚意对欧洲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
11: 在世贸规则下主动减少对欧方出口的这样一个承诺，那我觉得这个承诺呢是实际上是中方考虑到啊和欧盟方面啊长期的全面的经贸合作利益，而且我想对欧洲的企业和行业来说呢，实际上也赢得了一个它提升自身的能力重新进行这个市场秩序的整顿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想对欧方来说呢，也不要误读这个信号啊，那接下来就需要欧方在它的后续行动中呢也做出这个足够的回应。所以我想这次双方谈判取得的一些成果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到后续欧盟方面关于电动车问题的投票的结果。
10: 学者进一步指，中欧除了化解眼前的现实纠纷，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上也保持着对话通道，既立足当下给经贸摩擦降温，也是着眼长远，共同维护受冲击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双边经贸关系稳住基本盘。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香港提供多种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选择，包括13条专营巴士及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
12: 新皇岗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皇岗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转乘其他巴士，只需支付2成车资中较高的1成。小巴方面有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由新皇岗口岸往返屯门，也设有通宵往返旺角的小巴路线。有市民觉得完善的公共运输网络更方便他们出行。
13: 过黄岗嘅话，通常都系即系转咯，都要转几程噶，即系好难。你话有直车直，如果直接到嘅话，当然系好啲啦。
14: 如果开咗新巴士线，系咪都会用
13: 到？都会用到嘅，都会用到。
15: 黄岗口岸都有试过嘅一两次咯，可能来唔切啦，就要经过嗰边咯。因为佢24小时都方便嘅。
14: 转车站咧都会有新嘅巴士线去直达新皇岗口岸。
15: 咁啊，地铁都方便噶啦，系嘛？
14: 所以会多咗。
15: 方便可能就多咗噶啦，
16: 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皇岗口岸。
12: 市民若想搭的士，新皇岗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
17: 的士嘅關口裏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專屬嘅 call 車嘅服務啦。咁暫時咧就會俾5隊車隊以預約嘅 call 車嘅話咧，而佢哋的士裏面咧有一啲嘅緩衝區喺度等，接到 order 核實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費事俾佢哋攬佔嘅。咁依個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咁但係亦都咁講啦，希望可以話一日就增加多啲車隊，俾多啲真係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網約嘅服務可以提供多啲，可以減低咗市民對網約車嘅需求啦。
12: 此外，有5条24小时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藍田、灣仔和荃灣。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道。
0: 感謝您收看正點播報，更多資訊請瀏覽鳳凰網和鳳凰新聞客戶端。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8: Phoenix Go Global,
19: Phoenix Go Global.
20: Welcome to Africa.
21: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欧在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了成果共识清单。中欧这次贸易磋商围绕哪些议题形成的成果共识，对下一步的中欧关系，对中欧经贸往来有怎样的影响？中方此前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中方呼吁平等对话，欧洲能和中方相向而行吗？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即将于明年的五月卸任，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正在竞选下一任法国总统。他日前就中国的问题表态，说中国已经赢得了制造业之战，必须把中国当作合作伙伴。法国政客梅朗雄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晨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九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妥处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八号表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谢夫乔维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三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稳。他还表示，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一阶段谈判取得切实成果至关重要。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在中欧的联合声明当中提到作为关键的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的规则和框架之下，继续妥善地处理双方的分歧，继续来稳住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那么这一次的中欧经贸磋商具体围绕了哪些议题？举行的时机点您如何来分析呢？
2: 这次的中欧贸易磋商没有回避敏感问题。首先呢，是在一些贸易以及投资的摩擦方面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那比如说，对于中国的这个混动汽车出口欧洲的问题再比如说对于这个欧洲所谓的一些市场准入，就是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些问题，那这些贸易和投资问题呢，双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有一些问题呢进行了解决，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呢，也把它做了进行下一步进行继续磋商的这样的一些提前的务实和沟通的准备。其次呢，就是在出口管制问题上这也是欧洲方面呢特别关心的，特别是我们对于稀土、永磁体等等出口欧洲的问题呢，欧洲方面表示了他们的忧虑。那我们中方呢也是表示要继续呢开设这个稀土的绿色通道。那对于欧洲企业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关心的问题呢给予了非常妥善的解答。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 WTO 的框架之下，那中欧双方呢都表示承诺，我们要继续推进这个 WTO 的改革。这是中欧呢对于全球治理机制的相互的非常坚定的承诺。所以从全球层面、双边层面以及说一些敏感问题上的，双方都进行了很好的沟通。那这次的这个谢夫乔维奇来访是第二次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磋商会。在六月底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商务部长文涛访问布鲁塞尔，就与欧方呢举行了第一次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那次会议呢，就是确定了中欧在贸易投资问题上建立这样的一个双边磋商机制。 那这一次呢，可以说是将第一次会议里面的磋商机制呢，把它用起来，让它活起来，实实在在的去解决中欧互相关注的这个萦绕在或者是悬在中欧贸易投资这个问这个关系之上的一些。所谓达摩克雷斯之剑，
0: 在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啊，我们还看到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同时也讨论到了这个面向未来的合作。其实之前在欧盟啊，一直在拿所谓的对华贸易逆差来说事，但是我们看到根据中方的统计呢，其实欧盟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来源地，中欧贸易很大一块都是来自于这些在华的欧洲企业来实现的，所以就形成了这个顺差在中国获利在欧方这样一个局面，您如何来分析呢？
2: 的确的，欧方近半年以来呢，频频的向中方施压。他最经常说起的一个例子就是每天对华是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从去年，就是2025年开始，欧洲对华的这个货物贸易逆差呢，达到了3000多亿欧元。他们把它统计下来，平均每天要超过10亿欧元。认为欧洲呢是在其中呢是吃了大亏的，这是比较典型的特朗普式的思维，就是，认为所谓的贸易逆差就是这个存在贸易逆差，就是认为，逆差国就是吃了亏。但实际上呢，我们要看这个问题呢，要从三个方面比较全面的来看待啊。第一呢，就是所谓的每天10亿欧元呢，这是货物贸易逆差。那中欧之间呢，欧洲在制造品，就是所谓的商品贸易领域呢，对华是存在逆差，但是呢，它在服务贸易领域呢，其实对华存在顺差的，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顺差和逆差分别存在于商品和也就是货物和这个服务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至少1/4以上的所谓的商品的货物逆差是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欧洲企业，然后在中国生产以后将这些商品呢再运回欧洲，那所以呢就形成了所谓利润，其实是我们知道这是欧洲企业他们凭设计凭资本的投入而获得了高额的利润，但是呢这个算到逆算顺算

0: 进出口的时候啊，却把这块儿呢，却算到了中国对欧洲的顺差里面。第三个呢，就是尤其我们要注意的，欧洲它对于全球来说，并不是一个逆差地区啊。就是把欧盟如果算到27个成员国算在一起的话，它对于全球贸易领域里面是持有顺差的。它虽然对华是3000多亿啊欧元的这个贸易逆差，但是对于全球，它对美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那对这个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来说，它都是存在顺差的。所以从这一领域来说，在全球意义上，欧盟依然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它并不是说就是因为对华的贸易差，那它就是怎么样的制造一个衰落了。如果从这个你从月球上去看地球的话，那欧洲还是一个顺差地区。所以就这个领域上，按照自由贸易和这个按照这个比较优势原则来去衡量的话，那欧洲首先它制造业它其实并不是说彻底的衰落，其次来说就是它在全球来说依然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制造体。那所以，单独的挑出中国来进行批评，
1: 这不
0: 这是
1: 客
0: 不
1: 观
0: 公
1: 的。
0: 平的和不公平的。
1: 刚刚您说到这个混动汽车的问题啊，也是欧洲一部分舆论一直在炒作的一个议题。那么在这一次的磋商之后呢，双方也是同意以符合世贸组织的方式下就混动汽车的贸易达成了谅解。有关电动汽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啊，您怎么来解读？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欧联合声明里面关于混动车部分的这个说明啊，我觉得有这样两点嘛。第一点呢，就是，双方都坚持WTO 的规则。那 WTO 的规则，情况下呢，就意味着欧洲方面不可以单独的再以大规模关税的形式来对华呢进行这个所谓的惩罚。那这个惩罚它其实没有理由的，因为这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客观的流向，就是中国的这个混动车它的竞争力强，它确实存在一定的这个价格和质量的优势，这才使得欧洲消费者呢愿意去购买来自中国的混动车。所以它如果又增加30%、40%甚至50%的混动车关税的话，这明显是违反这个WTO 的规则的。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它在 WTO 规则之下呢，会进行继续的下一步的磋商。那意味着呢，欧洲可能还会继续的这个监控我们这个混动车出口欧洲的这个数额以及这个频率。那他们就是这一点呢，其实是WTO 规则是许可的，但是呢，它要不要类似于电动车一样，和中方达成一个所谓的自主定价或者自主限价？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卖到欧洲这个混动车的时候，要不要提高在国内就提高它的价格定价？这个还需要呢双方下一步的磋商以及在符合 WTO 的规则之下我们再来进一步的这个相互的进行这个博弈。
1: 现在混动汽车在欧洲销售的情况，你有哪些掌握呢？
0: 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动车呢，本来就非常的有竞争优势。在前两年，这个中欧这个电动车关税战，偃旗息鼓以后，混动车又重新成为，欧洲消费者呢特别钟爱的这个产品。因为毕竟呢，我们在电池，在这个混动车，包括智能座舱设计呀，还有这个整个的驾驶的体验啊，还有导航啊系统这方面。即使是在中国呢，我们看到奔驰、宝马、大众公司也都在跟中国的这个相关的企业来合作，那表明我们的确在这方面有很强的一个竞争优势。所以混动车取代了电动车成为这个欧洲消费者的新的一个宠儿。再加上从今年年初这个伊朗霍尔木斯海峡出现问题以后，油价大涨，所以这个油价的上升呢，自然非常客观的促使这个欧洲消费者呢去寻找它的替代产品，那就是电动车和混动车。那所以呢，中国的电动车、混动车在这时候恰恰适合了，或者叫打中了欧洲这个消费者的心理，是恰逢其时所以呢，混动车呢有这样的一个大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另外，我们关注到呢，法国跟德国最近是向欧委会提交了一个非正式的文件啊，要求加强欧盟的贸易防御机制。虽然说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外界普遍都猜测说这就是冲着中国来的。法国跟德国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意图呢？
0: 因为现在中欧之间这个也是处于一个经济博弈的状态，那包括谢夫乔维奇这次来之前呢，欧洲的媒体。

0: 和欧洲的政界，包括智库界呢，都在反复的煽动这个整个的一个气氛，就是要求呢中方呢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他就要寻找所谓的筹码啊，筹码是什么呢？那这个欧盟委员会呢，在前些年呢通过了一个叫 ACI 叫反胁迫工具。这个反胁迫工具呢是给予了欧盟委员会呢很大的一个权利，就是有权利拒绝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入到欧洲市场啊，这是被称为经济武器里面的核武器啊。但是这个武器呢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它面临的风险太大了，它会面临这个所谓外部贸易伙伴的对它的这个反制，这个反制可能来得非常的猛烈。那同样呢，它还需要得到欧盟的多数成员国的许可，所以呢这个在欧盟内部的政治成本是相当高的。那这个时候呢，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的核心国家想要站出来给欧盟委员会撑腰打气，因为它两个是核心国家嘛，所以呢在这个谢夫乔维奇来访问北京之前，那法德来抛出这样一个所谓的联合的动议呢，其实是第一是说要做给欧洲内部的其他成员国一个榜样，就是我们要坚决的要站在欧委会，要站在布鲁塞尔一边，要强硬。那实际上呢这个 ACI 的武器呢是极难使用的。
1: 在欧洲也有一部分声音认为说，现在欧洲经济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种因素导致的，不应该内并外治，也就是不能通过说这个铸建起一个贸易壁垒来实现贸易的再平衡。这部分您怎么来解读？
0: 的确呢，欧洲现在主要亏的是内功那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30多年的时间里面，欧洲制造业呢其实享受了很多的红利，比如说俄罗斯便宜的石油和天然气啊，比如说中国庞大的这个内需的市场啊，再比如说它的这个制造业在比如说通信设备啊，它在3G 4G 领域呢都是，尤其是2G 3G 领域呢其实是处在一个高端啊甚至全球领先的地位。但是在现在的新一轮的包括 AI 啊，包括先进芯片啊等等这个领域的竞争之中呢，那欧洲国家由于它原来的这方面的投入不足，同时对于美国的一个过度的依赖，所以在新一轮的科技浪潮之中是落后了。那这就使得它没有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啊，仅靠吃老本儿，现在已经难以说让欧洲的经济呢它的增长率呢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其次呢，就是由于能源危机，那包括这个俄乌冲突啊，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呢很难再进入这个欧洲市场，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伊朗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也使得油价大涨，就是使得欧洲的一些传统的老牌的优势的行业，比如说它的汽车制造，比如说它的化工产业啊，那比如说甚至包括它的医药产业，都面临着很高的成本的这个劣势。那成本上来以后，那欧洲的很多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就用脚投票，那可能会到美国投资，可能到中国投资，那就使得他自己欧洲制造业也出现了一个空心化的这样一种迹象。所以上述两个原因呢，就是导致说欧洲现在自己内部它的经济的这种竞争力呢，是处在一个不足的这样一种状态。
1: 中国驻欧盟使团的发言人之前就说到啊，当前的中欧关系是处在一个发展的一个关键的阶段，一个稳定健康的中欧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当前的中欧关系您怎么来评价？双方如何能够稳住关系呢？
0: 那现在呢，当然中欧经贸关系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敏感问题。那我们相信呢，现在这个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成立以后，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二轮的会谈也取得一些实质性的效果，就是中欧作为这个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的两极，其实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包括欧洲方面，其实在比如说它的高端机械设备制造啊，包括它的制药啊，还有一些高端的服务啊，甚至是一些奢侈品领域呢，还是具有它的很强的一个竞争优势的我们希望呢，欧洲方面呢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同时呢弥补自己的短板，进行自己所谓的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而它的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却恰恰和中方的形成一个新的一个互补的优势。我们在这个电动车啊，在电池技术啊，在风能啊、水能啊，这个光电啊，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数字化啊，包括 AI 领域呢，我们的开源的大模型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欧洲方面呢补足其短板，发扬其优势。那这样呢，如果大家齐头并进啊，这个经济恢复，然后形成一个显著增长这种优势一种状况的话呢，其实是有利于欧洲自己的这种复苏迹象的。
1: 合作应该成为中欧之间的一个主基调。好，先谢谢赵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法国总统候选人梅朗雄日前表态说，中国赢得了制造业之战，法国必须把中国当伙伴。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
5: 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正在竞选下一任法国总统，他日前再就中国问题表态。
10: 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日前在一场活动中说，中国已经赢得了制造业之战，法国必须与中国达成共识，与中国和睦相处，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而非敌人。他还说，如果自己当选法国总统，绝不会让法国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他表示，早在1964年，戴高乐将军就代表法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属于中国。如果想要推翻一份已经签署的协议，那就要做好推翻所有协议的准备。在国际关系中，动不动就想推翻已经签署的协议，这不是严肃的态度。梅朗雄多次公开阐述其对台湾问题的看法。2021年11月，梅朗雄在国民议会发言时，就涉台问题明确表态，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法国没必要跟着美国趟浑水，干涉别国内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明年5月份就要卸任了，现在梅朗雄是正在竞选下一任的法国总统啊。他最近对华问题有过表态，他就说到，现在中国已经在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赢得了胜利，法国应该同中国保持合作的关系，而不是敌人。他这番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梅朗雄呢是法国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的政党候选人，他现在呢民意支持度是仅次于极右的国民联盟玛丽娜勒庞，那排在第二位。所以如果明年5月份法国大选第一轮里面，很有可能会形成梅朗雄和 这个勒庞啊齐头并进的这样的一种格局。那所以梅朗雄现在也是他连续参选四次法国总统以来的最接近胜利的一次。
1: 嗯，
0: 那梅朗雄他自己对于中国呢是持

0: 口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它应该呢，其实寻找一个细分领域里面它自己的优势和定位，这是非常清醒和理智的认识。那我想呢，在这种这个法国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格局之中呢，梅朗雄如果能够真正走到最后一步的话，会对于法国的外交定位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1: 梅朗雄还说呢，绝对不会让法国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冲突。其实他早在2021年的时候就曾经表达过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他还说呢，法国没有必要在台湾问题上跟着美国去趟这趟浑水。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您怎么来解读？
0: 首先，第一就是，梅朗雄是法国政治领导人之中的最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一位。那我们知道，法国其实就是在欧洲里面是最具有独立性的。当年1964年，戴高乐总统就不顾美国的压力，率先和这个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个西方大国。那梅朗雄其实是具有法国人的这种灵魂，然后同时呢，他又具有这个左翼的战斗的精神。那其实他也是揭开了。欧洲，现在主流政治领导人那层这个不愿意说出来的外衣，就是其实他在这个欧洲各国在和中方正式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承诺了，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要将这个所谓的国际法上的真正的这个条约的意义呢，将它重新树立起来，让欧洲各国其实应当去尊重自己已经做出的承诺。我想呢，这是非常理智的政治家的这个言行。
1: 另外，关注到法国总统的外事顾问伯纳9号到13号来华访问，同王毅外长进行了新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这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聚焦哪些议题？一个稳定的中法关系对中欧关系来说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0: 那这次伯纳的访问呢，和王毅外长，就包括国际事务、全球治理，包括能源价格以及中欧关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呢，都进行了沟通和交流。那中法战略对话是，中国和欧洲大国里面呢，坚持最久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对话的形式。法国呢，作为欧洲国家的一个领头羊，那其实呢，在和中方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交流之中呢，在政治和战略领域，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对话机制。我想这个对话机制一直坚持下去呢，就是是中欧相互之间关系在战略层面以及在国际关系层面上呢保持这个联系、保持沟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明年5月份呢，要举行了法国总统大选，就是原来的法国的中左政党和中右政党啊，那甚至是马克龙的这个中间派这个复兴党，都没有办法这个排到前2位，所以呢，一边是极左，一边是极右，一边是梅朗雄，一边是勒庞。他们在明年5月份的这个总统大选里面，如果说都能够进入第二轮的话，就使得法国会出现二战结束以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极端政党而非中间派政党执政的这样一种状况。那对于欧洲政坛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次地震。那对于现在包括布鲁塞尔、包括柏林以及这个其他的欧洲国家的这个首府来说呢，都会是一场这个政治地震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每个月可能都要一块开会，所见到的这个合作伙伴就会出现在意识形态、在理念上，甚至在风格上都跟他们有很大差异的这样一种状况。那同样呢，也很有可能会反映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欧美关系，包括中欧关系。那无论是这个极右的勒庞，还是极左的梅朗雄，很可能会和这个特朗普是执政的美国都会发生更多的冲突，而且呢，还会影响到这个俄乌冲突以后的走向。那如果说法国出现了一位这个对俄比较相对友好的这个总统的话呢，那很有可能会使得欧洲现在的对俄政策以及对俄乌冲突的支持态度都会出现一定的逆转。那这个可能会使得整个的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格局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1: 好，非常感谢赵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

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舞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顺从 social media 的那种审美啦，一定要用美图。
0: 原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2: 人都是视觉的动物，那个五官是漂亮的话，当然是吸引啦。
3: 透过执相啊，去保护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去批评到我身上有任何的东西。
0: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局势升级，胡塞武装称沙特向萨那机场投下4枚炸弹。伊朗首次公开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的画面。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2处定居点。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号下午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而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同日也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胡塞武装向利雅得机场发射导弹，法新社援引利雅得当地医院的消息说，至少5人重伤。 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联军当天向萨那国际机场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还空袭了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3枚炸弹。另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同日也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航班也停止起降。机场发布公告提醒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沟通。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布最新的提醒称，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沙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也门胡塞武装9日表示，沙特阿拉伯过去一天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则称摧毁了136处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另外，也门政府军表示击退了胡塞武装在激战区。
1: 祖巴卜机场以北的攻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9日表示，沙特战机及导弹过去一日内对也门首都萨那及马里卜萨达等省的民用设施发动77次袭击。萨雷亚并指，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为首联军已累计发动空袭及导弹袭击近2000次。 有居民证实，当天在也门南部亚丁机场附近听到巨大爆炸声。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同日发文称，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并表示，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而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也门政府军则称，其下属部队在塔伊兹省重镇祖巴卜机场以北击毙数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摧毁大量装备。冲突燃烧之际，数万名支持胡塞武装的也门民众9日在萨那举行集会，手举旗帜，高呼口号声援巴勒斯坦人，并抗议沙特连日来对也门多地的袭击。也门和塔达地区同日也有类似集会。
0: 有示威者谴责沙特针对也门平民发动袭击，形容这是残忍的犯罪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至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战争。
2: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并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3: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 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ة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4: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5: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无人目击者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 法尔斯通讯社称，画面显示伊朗发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目标实施打击。有报道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这一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韦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区域内的美军目标的情况。伊朗的目击者无人机对美军防空系统构成挑战。 美军依赖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应对无人机威胁成本高昂，长期消耗负担沉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图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 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经过协商之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想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并未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称，在美方的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 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将向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并且谈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同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强调，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带来和平。而特朗普则回应说，美方乐见油价下跌。
4: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 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I
6: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4: 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日之前开展与俄罗斯原产柴油的出售、交付、卸载和进口相关的交易。 不过，许可证仍禁止俄罗斯央行、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或俄罗斯财政部从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中转走资金。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 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 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当务之急应是在对等基础上与俄方真正实现局势降温。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采取对等的降级措施，如果俄方不袭击乌方能源设施，乌方也就不再打击俄方炼油厂。美方了解乌方这一立场，也应该有能力促成这种妥协。他还表示，美俄达成协议之际，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他称乌方谈判团队被当作烟幕弹，这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之道。对于泽连斯基的表态，特朗普则回应称，世界需要石油，美方也乐见油价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又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两处定居点。当天，乌方通报扎波罗热市遭俄军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州乌军包围圈内又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定居点。专家认为，此次成功突击使得俄军得以继续清剿所谓的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乌克兰官员十号通报，扎波罗热市一栋建筑物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消防员到场进行后续的处理工作，搜寻和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波兰近连发生三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十余伤。当局全面加强校园的安全检查，并且逮捕数十人，防范模仿犯罪蔓延。最新的一起持刀袭击事件发生于十号，首都华沙的一所高等教育学校，一名21岁男学生持刀伤人，造成3名女子受伤，其中一人送院，均已无生命危险，嫌犯已经被捕。这是当地近日发生的第三起校园袭击。此前，在七号和八号，两名青少年分别在奥斯特罗文卡及维什库夫附近的学校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引发对模仿犯罪的集体恐慌。为防范袭击蔓延，波兰警方展开全国校园安全大检查，已排查近5万所学校。

0: 处理231起涉嫌违法案件，并且拘留76人。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造成至少2人死亡。国台办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是用心叵测。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天天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日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抵达案发现场，在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是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但也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对事件展开调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日登陆美国东南沿海，目前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80万居民电力供应中断。飓风伊萨亚斯带着狂风和强降雨，导致建筑物屋顶坍塌。伊萨亚斯在佛州西北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9号就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并警告称可能会出现洪涝灾害。德斯廷市及周边地区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运。尽管伊萨亚斯登陆后已经迅速减弱，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预计当地时间10日，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仍将面临龙卷风和阵风的威胁。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日的8时46分左右，巴拿马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此前一天，巴拿马发生了7.5级地震。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表示，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再来看到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6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10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联部部长刘海星以及多位太平洋岛国政党政要和驻华使节出席。
6: 刘海星表示， 中国和太平洋岛国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方从不干涉岛国内政，从不将岛国视作大国博弈竞技场。中国共产党愿同太平洋岛国政党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政党力量。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党际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赖清德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强调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7: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大陆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8日到9日在北京举行。有学者认为，本次磋商在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等紧迫议题上取得务实突破。
8: 为期2天的中欧贸易谈判，双方就出口管制、稀土问题以及混动汽车贸易等争议问题达成谅解。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对出口欧盟的混动汽车量减半，并对欧盟商品减免关税2.25亿欧元。在北京，有学者分析，本次磋商取得突破，关键在于双方重新回到了基于多边规则的沟通频道。
9: 尤其是在欧方关切的贸易和投资平衡以及出口管制问题上，我们看到双方呢实际上都取得了突破，帮助了此前啊一度啊相对紧张的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实现了大范围的降温。无论在解决混合动力车啊以及中国进一步扩大在医疗啊食品方面的市场准入问题上，双方都强调是基于世贸组织的规则。我觉得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就帮助双方啊在此前的一个不同调不同频的情况下，实际上重新呢回到同一个频道、同一个层面上去看待和解决问题。所以继续坚持啊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主义的贸易规则，我觉得是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8: 针对外界关注的混动车出口及关税减让，学者认为中欧达成的务实成果释放出积极信号，也直接关乎欧洲接下来的政策风向。面对即将于10月中旬召开的欧盟秋季峰会，以及11月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的最终投票，中方释放的诚意对欧洲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
9: 在世贸规则下主动减少对欧方出口的这样一个承诺，那我觉得这个承诺呢是实际上是中方考虑到啊和欧盟方面啊长期的全面的经贸合作利益，而且我想对欧洲的企业和行业来说呢，实际上也赢得了一个他提升自身的能力，重新进行这个市场秩序的整顿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想对欧方来说呢，也不要误读这个信号啊，那接下来就需要欧方在他的后续行动中呢也做出这个足够的回应。所以我想这次双方谈判取得的一些成果，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到后续欧盟方面关于电动车问题的投票的结果。
8: 学者进一步指，中欧除了化解眼前的现实纠纷，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上也保持着对话通道，既立足当下给经贸摩擦降温，也是着眼长远，共同维护受冲击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双边经贸关系稳住基本盘。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新黄河岸

0: 将开通，香港提供多种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选择，包括13条专营巴士及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
1: 新皇岗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皇岗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转乘其他巴士，只需支付2成车资中较高的1成。小巴方面有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由新皇岗口岸往返屯门，也设有通宵往返旺角的小巴路线。有市民觉得完善的公共运输网络更方便他们出行。
2: 过皇岗的话，通常都是即系转咯，都要转几程噶，即系好难。你话有直车直，如果直接到的话，当然是好啲啦。
3: 系啊。如果开咗新巴士线，
2: 都会用到嘅，都会用到。
4: 皇岗口岸都有试过嘅1、2次咯，可能来唔切啦，就会经过嗰边咯。因为佢24小时都方便嘅。
3: 转车站咧都会有新嘅巴士线去直达新皇岗口岸。
4: 咁啊，地铁就方便噶啦，系嘛？
3: 所以会多咗。
4: 方便可能就多咗噶啦，
1: 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皇岗口岸。市民若想搭的士，新皇岗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
5: 的士嘅关口里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专属嘅 call 车嘅服务啦。咁暂时咧就会俾5队车队以预约嘅 call 车嘅话咧，而佢哋的士里面咧有一啲嘅缓冲区喺度等，接到 order 核实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费事俾佢哋滥占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开支嚟嘅。咁但系亦都咁讲啦，希望可以话一就增加多啲车队，俾多啲真系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網約嘅服務可以提供多啲，可以減低咗市民對網約車嘅需求啦。
1: 此外，有5条24小时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藍田、灣仔和荃灣。鳳凰衛視楊凱嚴香港報道。
0: 感謝您收看正點播報，更多資訊請瀏覽鳳凰網和鳳凰新聞客戶端。
6: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Welcome to Africa.
10: Welcome to Africa.
6: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What kind of an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2: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3: 我的身体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那摧残不了。
1: Javier Pino'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4: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舞黄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舞黄正点播报。每天凤舞黄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

0: 是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特首都机场在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特朗普称可能参与对也门胡塞武装打击行动。美军对伊朗行动死亡人数升至21人，特朗普正在与内塔尼亚胡就重启对伊朗打击进行沟通。俄军宣布再控制哈尔科夫2处居民点，美乌谈判提前破裂，特朗普称乌克兰需要更换一位新总统。巴拿马发生7.7级地震后，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击退反政府武装，并进驻提格雷州战略重镇，而厄立特里亚指埃方此举等同宣战。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9人死亡，包含2名儿童。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来看到中东局势。继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8号遭到2次袭击之后，机场10号下午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民航局称，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包含美国、约旦、埃及等多国公民。目前机场已经暂停运营，而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第一时间发出了安全提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表示，可能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法国军方也表示，法国正在曼德海峡附近部署2艘护卫舰，执行侦察和船舶保护任务。
1: 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地时间10日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大厅随即响起警报，同时播放紧急撤离广播。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也有多人受伤倒地，现场有10多辆救护车赶到机场外待命。沙特民航总局当天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下午再次遭到袭击，并造成多人受伤。声明还指出，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同时正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开展相关工作。科威特航空公司当天表示，由于安全局势原因，取消了科威特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及返程方向的2趟航班。根据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机场方面已发布旅客提醒，建议旅客在前往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美国驻利雅得大使馆表示，已获悉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受袭击事件，建议本国公民避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并注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等突发情况。同时要求在沙特工作的美国政府人员不得前往距也门边境32公里以内的区域。此外，英国驻利雅得大使馆、德国驻利雅得大使馆以及西班牙驻利雅得大使馆也在第一时间发布安全提醒，建议各自本国公民关注局势发展，避免前往和使用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刚刚得知袭击事件发生，将对事件进行评估，有可能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Have you decided whether to join the Saudi strikes on the Houthis?
3: We m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2: How soon?
3: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1: 也门胡塞武装十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胡塞武装同时强调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8日曾遭到2轮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袭击，称此举是为了报复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到了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全面战争。
4: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5: 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4: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6: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4: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7: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伊朗海军在10号表示，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发生了大火。此外，美国国防部将官方统计的美军在对伊展开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上调到了21人。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
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0: 美国国防部承认，美军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此外，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仍保留了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并拥有大量武器库存。同时，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额外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再次威胁扩大对违规船只的打击范围，有哪些考量？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局势呢，现在是在升级当中，但是呢，现在还在可控范围内。目前来看呢，伊朗已经改变了此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就是强制封锁。目前伊朗的现在宣布呢，就不仅打击那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包括他们即使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海峡之外呢，依然会遭到打击。同时警告那些船公司，他们其他船只也将成为伊朗制裁和惩罚的目标。那么这也就是说明呢，伊朗现在正在实施的是一个反封锁，就是双封锁的一个战略，就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提出的，就是说为了加大美国封锁伊朗海岸的一个成本，所以伊朗要加大海上的封锁打击力度。同时呢，对针对的并不是某一个个别船只，而是整个的航运体系，提高航运成本，让美国没有办法来封锁海上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就是目前看到的是在美国和一些海湾国家呢，他们通过南部的阿曼的通道呢在运油，那么这样伊朗呢也是在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筹码。这也就是伊朗呢必须要加大这样的打击力度，来阻止这些国家呢找到替代的航道来同时呢，就是在目前看来呢，美伊现在还在僵局。那一方面呢，美伊的外交渠道还在畅开，伊朗说在这几天呢将会回应美国提出的一些建议。同时呢，伊朗现在正在加大的海上的打击力度，让美国呢感觉到了伊朗的压力，这就是变被动为主动。目前看来这几天呢是比较危险和敏感的。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经过协商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并没有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称，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是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而在通话当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去年10月10号生效，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以军10号再次空袭加沙地带，造成了多人死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

0: 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到明年九月同时举行。
1: 以色列十日再度空袭加沙多地，其中至少两次击中加沙城，造成多人死亡。杰巴利耶及戴尔拜拉赫的民众都曾收到疏散警告。以军声称是打击武装分子军事设施，以哈达成停火协议已有一年，但以色列仍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打击行动。在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则原定于2027年1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在英国伦敦，当天再有大规模示威支持巴勒斯坦民众，并呼吁停止为以色列提供武器，估计数万人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解读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成果，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真慧真萃凝实新升级三重人参精粹，加成自研专利配方，从肌肤源头淡化纹路，八周见证七纹淡化，渗透淡纹，凝住肌实。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
1: 商务部称，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双方一致认为，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文章表示，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密集磋商，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双方还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出口利益。双方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同意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同意加强沟通合作，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后续双方将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成果共识落地，并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和德国正在推动欧盟加强贸易防御机制，以更迅速地应对全球贸易失衡以及不公平竞争。与此同时，中欧新一轮贸易投资磋商在北京结束，双方在混合动力汽车贸易和稀土出口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而面对不断升级的对华贸易争议，德国政府强调将会继续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同时提升欧洲自身的竞争力。
2: 面对全球日益激烈的贸易竞争，法国和德国希望推动一项新的贸易防御措施，让欧盟在面对其他国家造成经济损害时能够更快采取行动。
3: 在对华贸易政策上，欧盟内部长期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而德国由于汽车产业与中国市场联系紧密，过去一直倾向于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但随着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扩大份额，德国也越来越重视欧洲产业竞争力及供应链安全。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提出，欧盟需要扩大现有贸易政策工具箱，以应对全球市场中的不公平竞争和结构性失衡。
4: Sie wissen, dass Deutschland natürlich sich weltweit für den regelbasierten Handel einsetzt und gleichzeitig aber zur Kenntnis nimmt, dass sich natürlich der weltweite Handel verändert hat und wir deshalb auch in Europa unsere Konsequenzen daraus ziehen müssen.
3: 刚刚结束的中欧贸易磋商显示出，双方虽然分歧持续，但仍在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欧盟领导人将于本月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提升欧洲竞争力将是核心议题之一。对于德国而言，如何在维持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同时，加强欧洲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将成为未来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考验。德国政府表示，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今年秋天提出具体的贸易政策建议。德国将坚持规则导向，同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4: Aus unserer Sicht beginnt kluge und durchsetzungsstarke China-Politik zu Hause. Wir wollen ausgewogene Partnerschaft mit China auf Basis eines einigen starken und wettbewerbsfähigen Deutschland und Europas pflegen. Wir müssen hier selbst stark werden, müssen wettbewerbsfähig sein. Und das steht auch für den Bundeskanzler im Fokus.
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曦10号下午在回应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针对日本政府拟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动向，陈曦表示，日方应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5: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被问及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6: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5: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陈曦表示，日本当局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在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
6: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10号发布视频，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当天在钓鱼岛及其附近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10号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巴拿马9号中午发生7.7级地震之后，在10号的早上再发生了5级地震，至今已经有至少27人受伤，超过400栋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巴拿马政府在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5: 当地时间9日晚上，在科克莱省，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大量民众聚集在街头，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在洛斯桑托斯省，有民众表示，地震造成房屋损毁，电力供应中断，加上可能发生余震，居民们不敢回家。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继9日中午发生7.7级地震及逾百次余震后，巴拿马中部的拉斯塔布拉斯附近10日再次发生了5级地震，多地住宅、医院、道路等受损，部分社区电力和交通中断，暂无人员遇难或失踪的报告。巴拿马卫生部长表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埃雷拉省、科克莱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巴拿马政府1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日表示，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政府在10号晚发布消息称，根据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通电话达成的共识，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俄政府表示，这一项决定于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会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副总理诺瓦克指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俄柴油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其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而此前，俄罗斯曾经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在9月30号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到10月31号，对非生产商的出口禁令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31号。

俄乌局势方面，俄军近日在哈尔科夫控制两处居民点，持续收紧包围圈，并且通报防空战果。同时，乌克兰多地遭到空袭，扎波罗热和基辅等地都有平民伤亡。外交方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俄罗斯达成了柴油协议，美乌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总统，以促成协议达成。而美媒分析指出，这也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去年。 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俄乌战场前线，俄罗斯国防。

0: 防部十日宣布，俄军在哈尔科夫州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进一步收紧并清剿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俄方宣称，过去一天乌军损失超过1455人，俄防空系统亦击落乌军725架无人机及2枚海马斯火箭弹。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及敖德萨的军事物资货船。战火不单在前线蔓延，乌克兰多个城市的后方也遭受空袭。扎波罗热市的住宅楼遭俄军航空炸弹直接击中，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8人受伤。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在哈尔科夫市一家综合诊所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致4人受伤。首都基辅也于白天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及船站设施受损。战场之外，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十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
1: I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started.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0: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及其盟友民兵击退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10号进驻提格雷州战略重镇阿底格拉特。埃塞方面指控厄立特里亚军队越界入侵，而俄方则坚决否认，反指埃塞此举等同宣战。双方已经分别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告状和申诉。
0: 十日当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盟友民兵组织正式进驻提格雷州第二大城市，距离厄立特里亚边境仅30公里的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据现场视频显示，民兵武装在街头巡逻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呼与围观，有民众挥舞埃塞俄比亚国旗以示庆祝。此前，埃塞军方称利用无人机空袭将越境的厄立特里亚军队及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逼退。随着战事的暂时平息，当地严峻的民生与人道主义危机随即浮出水面。连年冲突与近期战火导致阿迪格拉特基本生活物资极度匮乏，银行关闭，医疗系统崩溃。
3: አብዝፈን ይሁን ግን ሁሉ ነገር ይጎድል ነው ወንያቱ አንከታ ታቲ ከለም ይስነ ነው ሰ አላይ አከምና ወን አከምና ይስነ ያለ ሰ ስለዚህ ሰላም ተሆነ አብና ተሆነ ተንግስ አብይ ይስደግ ነው。
0: 局势的剧烈动荡不仅加剧了民生苦难，更让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外交对峙迅速升级。双方已就边境冲突向联合国安理会互相诉苦与告状。埃塞俄比亚致信安理会称，俄军越境深入其领土达60公里，埃塞只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而厄立特里亚则强烈否认入侵说法，反指埃塞企图通过出海口诉求发动侵略战争，并要求安理会根据宪章第7章强力谴责埃塞的宣战行为并实施制裁。双方各执一词，非洲之角重现全面战争的阴影正在不断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新黄港口岸在明天开通，今天在深圳方口岸举行开通仪式，稍后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沙特首都机场在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特朗普称可能参与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军对伊朗行动死亡人数升至21人，特朗普正在与内塔尼亚胡就重启对伊朗打击进行沟通。俄军宣布再控制哈尔科夫2处居民点，美乌谈判提前破裂，特朗普称乌克兰需要更换一位新总统。巴拿马发生7.7级地震之后，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击退反政府武装并进驻提格雷州战略重镇，厄立特里亚指埃方此举等同宣战。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包含2名儿童。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到，针对赖清德10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当中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强调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大陆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大陆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华社在11号发表时评文章，批评赖清德10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顽固抱持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台独分裂主张，充斥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用虚妄的政治算计，妄图蛊惑台湾民众，误导国际舆论，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暴露其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危害性。
2: 文章指出，赖清德再次打着民主的幌子，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企图用所谓直接选举为台独寻找依据，这是欲借民主之名行分裂之实，绝不可能得逞。文章说，赖清德在讲话中宣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这完全是颠倒是非，贼喊捉贼。赖清德谈及二战时完全

0: 丧失民族立场，站在侵略者立场上，使用所谓“中战”的媚日词汇来取代抗战。这种卑劣行径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践踏。文章又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叫嚣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企图混淆黑白，误导视听，但掩盖不了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战争煽动者的真面目。赖清德上台以来，穷兵黩武，不断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不惜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其种种行径绝不是守护台湾，而是彻头彻尾的祸害台湾、出卖台湾。文章正告赖清德，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无论怎么变装、矫饰、包藏的祸心都昭然若揭。台独幻想注定被戳破击碎。文章最后说，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黄港口岸在明天早上6:30正式开通，深港两地今早会在深圳防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黄港口岸举行跨部门会议，为新口岸开通做最后准备。
2: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早上主持的跨部门会议与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的统筹，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他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黄港口岸的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松懈。他表示，在开通初期，各部门需要加强现场支援和及时应变，包括安排足够人手，主动指引及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密切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良好的通关体验。陈国基又提醒，黄港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也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黄港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黄港口岸参观打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新黄港口岸即将开通，香港提供多种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选择，包括了13条专营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
3: 新黄港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黄港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转乘其他巴士，只需支付2成车资中较高的1成。小巴方面有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由新黄港口岸往返屯门，也设有通宵往返旺角的小巴路线。有市民觉得完善的公共运输网络更方便他们出行。
4: 过黄岗的话，通常都是即系转都要转几程噶，即系好难。你话有直车直，如果直接到的话，当然是好啲啦。
5: 哦，系啊。如果开咗新巴士，似乎
4: 都会用到嘅，都会用到。
6: 黄岗口岸都有试过嘅一两次咯，可能来唔切啦，就要经过嗰边咯，因为佢24小时都方便嘅。
7: 轉車站咧都會有新嘅巴士線去直達新黃港口岸，
6: 咁啊地鐵都方便噶啦，係嘛？
7: 所以會多咗，
6: 方便可能就多咗噶啦，
3: 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黄港口岸。市民若想搭的士，新黄港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
8: 的士嘅關口裏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專屬嘅 call 車嘅服務啦。咁暫時咧就會俾五隊車隊以預約嘅 call 車嘅話咧，而佢哋的士裏面咧有一啲嘅緩衝區喺度等，接到 order 核實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費事俾佢哋濫佔嘅。咁依個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咁但係亦都咁講啦，希望可以還一就增加多啲車隊，俾多啲真係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網約嘅服務可以提供多啲，可以減低咗市民對網約車嘅需求啦。
3: 此外，有五條24小時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藍田、灣仔和荃灣。鳳凰衛視楊啟言香港報道。
1: 下節新聞還將關注到的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大規模槍擊案導致9人死亡，稍後見。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细胞躺平竟然会引发体内的连锁风暴，
1: 一种细胞竟然集体辞职了，
2: 与死亡率的升高呢是直接相关的。
0: 疾病背后是细胞身份的集体丢失，
2: 永久地失去了分裂和修复的能力，
3: 僵尸细胞就会越积越多。
0: 重磅研究解锁细胞返岗方案，
2: 给细胞压力，细胞反而安全，年龄呢可以回拨2到3岁。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国际消息。根据美国媒体在10号的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在9号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左右抵达案发现场，在附近街道发现了2名死者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还没有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但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新任白宫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在10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期待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工作，并且赞扬特朗普政府的柴油政策是将美国和美国公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此前，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
1: President Trump has heard people have been frustrated with the gas prices. People are frustrated with the increase in grocery prices, and he is delivering what he always does, which are solutions. And though there are frustrations with some, President Trump has never been unambiguous. He is an America first president. He is putting America interests first, American citizens first with this deal. And we will have cheaper gas, cheaper groceries with this diesel deal.
0: 再来关注因为死刑执行失败而幸免一死的美国田纳西州死囚派克，他的辩护律师在10号说，派克已经出院，目前正在接受医疗照护。被判处死刑的派克上月30号行刑时，监狱连续2次为他注射巴比妥类药物戊巴比妥后，并没有死亡，只是陷入昏迷，生命垂危，同时手臂出现了严重损伤。当局于是将他从死刑室紧急转送往医院，经抢救之后苏醒。派克的律师团队发表声明表示，派克目前回到康复中心，事发经过属于极端特殊状况。派克本人感谢急救人员和医护团队的救治，至于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则没有透露。现年50岁的派克1995年因为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当局暂时还没有公布是否会对他再次执行死刑。二级飓风伊萨亚斯在当地时间的9号登陆美国东南沿岸，已经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区的建筑物遭到损坏。目前风力已经减弱，但是预计10号当地仍将会面临洪涝和龙卷风的威胁。
2: 当地时间10日早晨，伊萨亚斯风力明显减弱，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带的街道上散落着建筑材料碎片。佛罗里达州德斯廷市街道被淹，有大量树木倒伏，当地居民正在进行清理工作。
3: Very lucky, very lucky for as big of a hurricane as they predicted. Things were not as bad as they could be. Few trees down. The electricity went out probably about 8 o'clock last night, so not as bad as it could be. We feel very fortunate.
2: 伊萨亚斯9日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时带来狂风和强降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80万户居民电力供应中断，德斯廷市及周边区域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飞。伊萨亚斯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9日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并警告称可能会出现洪涝灾害。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伊萨亚斯减弱后，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仍将面临龙卷风和阵风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报告指出，人工智能 AI 正在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增长动力，但是资本投入、企业估值和金融风险快速集中，并且呈现以往金融泡沫的部分特征。报告负责人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专访时表示， AI 技术革命和金融泡沫正在叠加发展。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本周发布202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警告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相关投资同时呈现以往金融泡沫的部分特征。报告形容这场竞赛 尚处早期，但市场规模已大到不允许失败。报告负责人内斯维泰洛娃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年轻的 AI 产业已经和资本市场、企业融资、数据中心投资、半导体和亚洲股市等深度绑定，一旦出现大幅调整，影响会超出 AI 行业本身。
5: So we do warn that this is such a, on the one hand, such a new technology that transforms, the way we work, the way we produce, the way we consume, the way we defend ourselv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financial underpinnings of it are remarkably similar to earlier financial bubbles. That when they end, they do cost governments, they do cost the society, but they do leave macroeconomic legacy.
4: 报告显示，当前资本市场已大规模压住 AI 未来收益。他举例称，美国七大科技企业已占标普500总市值约三分之一。到2030年，由债务推动的 AI 投资估计达到4.1万亿美元。亚洲半导体和相关企业也已经高度暴露于 AI 需求。
5: The new economy, this is where growth will come from. This is where attention is. This is where risks are being taken. This is where innovations are concentrated.Most of investment in the world is going there. Advanced countries control 70% of that investment.
4: 他指出 ，AI 投资、企业估值和金融敞口高度集中。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仅2.6%，多国债务成本和财政压力上升，应对大型金融冲击的空间变得更加有限。
5: The combination of this AI lever of trade dynamism and growth, which should something happen to that AI boom.Be that a slow implosion, be that a very fast collapse, or be that just an adjustment in one particular segment of the market, it can mean major readjustment across other economic areas.
6: 目前值得警惕的是，金融市场已经提前为未来生产率定价，而这些生产率收益能否广泛扩散到企业和实体经济，目前仍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沙特首都机场再遭袭，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稍后见。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时光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眼下在江南，栾树迎来了一树三色的绚烂时节。夏天盛开的小黄花还没有完全落尽，粉色的果实已经缀上秋的枝头了，而叶片呢，还像春天般鲜绿。用三个季节的美将自己装点一番，这就是变装大师栾树在换季搭配时候的小心思了。经过国庆假期里冷空气的频繁洗礼，江南多地刚走完入秋流程，正式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不过刚入秋，还有些眷恋夏天。今后几天时间呢，长江以南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将会持续偏高，像江南、华南大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甚至说会超过30度。好在体感呢，不再像夏天那么的闷热了。而在北方呢，将会有冷空气陆续给西北、华北到黄淮，还有东北等地带去降温。由于冷空气实力不强，位置又偏北，所以降温之后呢，北方大部的气温，尤其是白天的气温，还将会处在常年平均或者偏高的水平。但是东北以及内蒙古中东部的气温呢，将会短暂的来到偏低的状态。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像哈尔滨到14、15号这两天，最高气温呢将会只有10度出头。正在入冬过程中的冰城呢，寒意将会越来越浓。眼下在北方，随着秋的深入、冬的到来，栾树粉色的果实呢，将会逐渐的变成褐色，就好像是风干的铃铛在风中轻响，仿佛在对秋天深情的告别。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

欢迎回来。如果说秋天天气的主旋律是秋高气爽，那么秋雨呢，就是一段深沉而缠绵的变奏曲了。你看，像今天呢，全国大部是以晴朗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在偏西的这一带呢，会被雨水覆盖。其中呢，像是在陕西、山西、甘肃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下起大雨来。但是降雨呢，总体平稳，是属于温柔缠绵型的大雨。到了明天呢，降雨还将会往东覆盖到华北的北部和东北等地，也是以小雨为主。那要说降雨最为持久的，还是要数华西地区。今后6天时间呢，这一带有些地方啊，这降雨能达到全勤，每天都有。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像重庆，未来5天时间呢，这里每天都会和淅淅沥沥的小雨相伴。在秋雨缠绵的重庆呢，有一种独特的美，叫做"一半黄金落雨，一半灯笼藏秋"。这其实说的就是栾树了。栾树细碎的花朵被雨水打落，铺成金黄的地毯；粉色的果实呢，被雨水洗过，就好像一串明亮的小灯笼。这就是秋雨给栾树变装的点睛之笔。好，今天就这样，下一档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沙特首都机场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特朗普称可能参与对也门胡塞武装打击行动。美军对伊朗行动死亡人数升至21人，特朗普正在与内塔尼亚胡就重启对伊朗打击进行沟通。俄军宣布再控制哈尔科夫2处居民点，美乌谈判提前破裂，特朗普称乌克兰需要更换一位新总统。巴拿马发生7.7级地震后，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击退反政府武装，并且进驻提格雷州战略重镇，厄立特里亚指埃方此举等同宣战。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至少9人死亡，包括2名儿童。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继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之后，机场在10号下午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民航局称，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包括美国、约旦、埃及等多国公民，目前还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而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第一时间发出安全提醒。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可能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法国军方表示，法国正在曼德海峡附近部署2艘护卫舰，执行侦察和船舶保护任务。
1: 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地时间10日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大厅随即响起警报，同时播放紧急撤离广播。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也有多人受伤倒地，现场有10多辆救护车赶到机场外待命。沙特民航总局当天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下午再次遭到袭击，并造成多人受伤。声明还指出，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同时正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开展相关工作。科威特航空公司当天表示，由于安全局势原因，取消了科威特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及返程方向的2趟航班。根据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机场方面已发布旅客提醒，建议旅客在前往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美国驻利雅得大使馆表示，已获悉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受袭击事件，建议本国公民避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并注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等突发情况。同时要求在沙特工作的美国政府人员不得前往去也门边境32公里以内的区域。此外，英国驻利雅得大使馆、德国驻利雅得大使馆以及西班牙驻利雅得大使馆也在第一时间发布安全提醒，建议各自本国公民关注局势发展，避免前往和使用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刚刚得知袭击事件发生，将对事件进行评估，有可能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Have you decided whether to join the Saudi strikes on the
3: Houthi? We m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2: How soon?
3: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1: 也门胡塞武装十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胡塞武装同时强调，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8日曾遭到2轮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袭击，称。